0: 颇丰。官吏葬着的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关系？采集骨样基因检测。2018年，高科技介入，但是侵蚀严重，考古人员未能获取有效的信息。发掘木棺，奇异的随葬器物令人惊诧。破解谜团，考古人员感受到的又是一番重大发现。
1: 这关这么宽，这就是这关。
2: 一个大坑里面做了两个穴，这上面整个盖国板，这边放
1: 板，那边放板，对。
0: 砖木结构，考古人员推测，这座墓葬修筑的时间上限在西汉。
3: 有没有风干电机甲？
4: 往那个地方，往那个地方掉。
5: 这两个，
2: 这是两个，
5: 这两个，好明显，干好明啊！哎呦，你看过这个，看过这个，拉方
2: 不同，这是一个，
5: 这是一个，
2: 这是一个，四个，五个，五个，有吧？
5: 有啊，
2: 来，我来摸一下。大概六具棺，这么小小一个面积，六具棺，
0: 一大五小，六具棺材，由西至东被编排为一至六号棺，
2: 相当于头箱的位置，这应该有随葬品在里面，有东西吗？
5: 有东西，一个罐子，带锡的。
2: 带细的，
5: 带细吗？两件，好大，
6: 还挺深的嘞。
7: 六三四，六个八个十个，看这个十个，看见吗？
0: 发掘墓室，收获颇丰。提取完墓室内的随葬器物，下一步该棺内了。接下来，考古人员会有怎样的收获呢？一号棺。
5: 哎，全是考古的，
4: 圆形的，这个好轻，
8: 好轻的声
5: 音。哎呀，我不得好轻，好，
4: 再接看呢。
5: 那个我找完整了。
0: 积水清澈，遗骸与随葬器物依稀可辨。
9: 我上过都有声音，边上不能踩的。
10: 哎，医学馆有声音。
0: 采集水样，为的是针检棺内积水，查验水的成分。二号棺的体量在六具棺材里最大，因开裂注满了青灰色的淤泥。
5: 下个月不要来。
0: 墓室里堆着大量精美的随葬器物，棺内淤泥下边的情况会是怎样的呢？
11: 这是个器物，有盘之类的吧，漆盘。
0: 以手清淤，为的是不放过任何细小的遗存。三号棺也积满了净水，但棺内的随葬器物却看不大清。与其他内存净水的棺一样，发掘此棺也得先取水样，待将棺内的水排净以后，再斟酌对随葬器物的提取。先前在四号棺中发现了仿制物，慎重起见，考古队领队杨军决定，待发掘完其他五具棺，将四号棺做整体装箱，搬回恒温恒湿密闭的实验室再行发掘。五号与六号棺起在另一间墓室里，初步查看，五号棺也如二号棺，因破裂注满了淤泥。

0: 六号关，关内的积水同样清澈。发掘五具棺材，同步展开。有年轻的考古人员调侃，如此提取淤泥，让人联想到冷饮店取冰激凌。
1: 怎样的路？刀猛来，刀来下的。
2: 这烧菜的好不好？
3: 凉席，大轮式的凉席上，对，
2: 席，
3: 这是一个凉席。
2: 这个也是，
3: 这个凉席，看到吧？一个凉席在这下面，你看到吧？哦，好明显。
2: 那牙齿，这里面有个牙齿。
3: 哎，有个小牙齿，
2: 小爸，
3: 你给我帮他拿一下，这个牙齿。
2: 这个？
3: 哎，反正是戴着手套的，就发现一颗牙齿。
2: 这是牙吗？
3: 一个小孩子的牙齿，是牙齿，是牙齿。
0: 发现了牙齿，考古人员顿时兴奋了起来。牙齿通常情况下存留的信息是最多的。绿衣加身的是来自当时的吉林大学从事骨骼考古的侯侃博士。
2: 这是乳牙，你看这有颗牙，
4: 这是恒齿，这是下颌的恒齿，恒臼齿，磨耗非常的深，但是牙根全部坏掉了。
0: 侯侃判断，这也是一颗小孩的牙。发掘之初，考古人员推测，葬在六具棺材里的是同为一家的男主人和他的妻妾。如果是妻妾，棺内怎么会有孩子的牙呢？出土了孩子牙齿的这两具棺材里葬着的不是成年女性。一号、二号、六号棺里的水和淤泥已被清理得差不多了。起初，考古人员认定这座墓葬下葬时间的上限是西汉，依据是墓室为砖木结构，且出土了西汉的五铢钱。眼下，棺内现身了霍权，这是王莽取代西汉，建立新莽政权时发行的货币。西汉在前，新莽在后。后铸的钱不可能跑到先前的墓里，因此此墓下葬的时间上限并非西汉，而是新莽时期。考古不可思议在于捉摸不定，因此令人乐此不疲。将看似不值钱的木板放进棺内，而且放在了头部的位置，木板绝非寻常之物。
3: 这个板子，
5: 这里面钱木有字，
2: 嗯，我看见了，
3: 这钱是字，好大
6: 的
3: 字，
6: 只能说是个字啊，
2: 个木牍之类的，
6: 木牍哈，这个字，
2: 嗯，上面还满，下面全是
6: 字，对，钱是字，对，
7: 都什么字儿？
8: 难为题。
0: 木板上竟然有字。
9: 你家那个氧化了？
2: 哇，左部司马。
6: 左部司马。
2: 嗯，
8: 他那个
2: 董，
8: 他讲他那个
2: 这个人叫董啥？董乌，乌有乌鸦的乌。什么？左部司马李董乌。
3: 把那个竹签呢，现在把那个东西拨开，拿竹签。
8: 看见
2: 过
6: 没有？看见好多字啊，这好东西啊，
10: 要不要先保存起来？
6: 嗯，
10: 拿盒子拿出先保存。
6: 可以啊，那也可以啊，来我那我们先把它拿出来，先挤出来，三行字，三行字，说不定下面那个板上有字的。

0: 反正说应该
1: 都有事，
0: 面上这一层板
2: 子，东西套起来啊，
3: 对，先
2: 固定了原处照个拍照，
3: 先拍个照再。
2: 是白绢纹胎一枚，布三什么一枚，好多埋葬器物。
4: 这是一块记录着随葬器物的衣物布。发觉现场的光太强，木板上的字看不太清楚。考古人员决定将木板取回实验室，再做细查。在另一具棺里，考古人员发现了同样的木板。
2: 方向正，
5: 你过来在反面，那块也是在反面。
2: 两块还是？两个小时里头。不是，你先洗掉。
5: 对，
2: 你出来。
5: 反斜面看一下，这边不是，就是这块，有字就是在这块上的。反斜这边有字，这都是这块有字的。
2: 跟那个一模一样。
5: 一样的，就是它本来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
2: 有字，
5: 哪里上这个？
2: 哎，什么这个？在这
6: 儿。有字啊，
5: 肯定有字，这跟那个板子一模一样的。
2: 这个小的上面好像也有，小的也有。
5: 是吗？我发现那个小的也有字。
2: 这两个都有。
4: 窄一些的木板。
2: 啊，有字，
5: 这说不定有几年的那种。
2: 这个字很大。
4: 当晚，考古实验室，随葬在棺里的木板，窄木板。
3: 一二三四六个字，
7: 对，这是字，
3: 有字，这也是字，这也是字。
7: 哎，这个字好清楚，
3: 好大。
2: 哎呦，这个
3: 木
2: 什么子董，
7: 童子，童子是小孩，
2: 董太在拜。
7: 啊，就每个人都有个名片，所以说我比如我要到哪一家去，那个我要递上这个东西，那名片的前身叫名次。那这个墓主的身份应该是清楚的。
4: 与当今的名片比起来，名次的体量简直是太大了。想象一下，待人接物递上名次，的确是要比不及手掌大的现代名片气派多了。
7: 问起居，
4: 相当于当下的客套话。遗憾的是，木板底角上的字模糊不清了。考古人员猜测，既然此物在一具棺里出土，那么其他棺中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名次呢？新的一天，
5: 一把带鞘的剑，这边来了，这把剑好完整的，
2: 刻了，还有好几个器
5: 皿，这个梳子好完整，你看这个梳子特别完整，一点都没坏这个梳子，
4: 完好无损的木梳，继续发掘。当真如考古人员所愿。
5: 这个有字，好多字。
2: 有，
5: 这个好多字。哎呀，好多字，这个字好明显。什么在拜也是叩拜。
0: 哦，名字。
3: 你看那个字写多清楚。
5: 好，在教育学部跟你搞了，先洗一下，大家洗一下。
4: 查看窄木板，考古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5: 广陵的，这几个字就清楚了，昨天那几个字不清楚。
2: 广陵字屋凤，这上面这几个不太清楚了。
7: 从我们文献上来说，广陵郡、广陵县西汉和东汉都有，但是王莽的时候 把广陵

0: 郡和广陵县改成了江平郡、安定县，这样与我们考古的地层关系和墓葬的 DNA 打包关系就基本上确认，这个墓葬应该是东汉早期的一个墓葬。
1: 令人瞠目的是，几具小棺里都出土了这样的木板。棺里的淤泥已基本被清理干净，遗骸与随葬器物渐露了出来。朱红，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教授。
2: 这些全比这三个都正在蒙古。哎呀，这些全是。
3: 没有，
2: 这个不会大，
4: 这个应该也是小孩，
5: 基本上可以判断这几个都是小孩
2: ，对，
6: 这几个好像
7: 是，
6: 但是这个和这个
4: 都可以，
6: 这三个应该是，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就出来了。
1: 朱红教授认定，葬在大棺里的是一位成年人，其余五具小棺里葬着的都是孩子。

珠子、金戒指彰显着死者的富贵，银镯子仍旧依恋着主人的手腕，众多的木梳完好如初，铜耳杯透露着别样的情趣。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棺内不放过任何细小的遗物。一颗小孩的牙引起了考古人员的警觉。棺头现身两块木板，一块是记录随葬器物的衣物簿，一块是自我介绍的名字。根据出土的随葬器物，考古人员推测这座大墓建于东汉。体质人类学家到位，细细查看，六具棺材里葬着的人被确定为一个大人，五个孩子。新的一天仍旧是

0: 清理棺内器物。
1: 这是个气帘吧，这里面肯定有容器。
0: 长时间的掩埋使得大漆盒变得很脆弱，这里边藏着什么样的宝物令人期待。不过开启漆盒也得在实验室环境才行。
1: 小金珠子组成的一个应该是组合的一个装饰物。
0: 金珠子
1: 它有两个戒指，这两个
0: 金戒指，
2: 多少做的？
1: 还好几圈呢。
0: 银镯子仍旧套在墓主人的手腕上。在南昌做考古很是幸运，实际上参与这里发掘的考古人员都是从50千米外的海昏侯墓考古工地临时抽调来的。参与海昏侯大墓的发掘已然大开了眼界，当下在向南中心再次感受到了神奇。
1: 啥呀？这
2: 是一个什么图案吧？
1: 对呀，应该是星宿图啊。
0: 官邸怪异的菱形坑槽，
3: 我们初步的判断应该是属于星象，也就是在官邸部的北斗星的一个星象图。
1: 1、2、3、4、5、6、7。
0: 将这么多梳子随葬在身边，这位成年死者很是讲究生活品味。头盖骨乍一看像是一只碗，
1: 脑袋先留着还是
4: 留着？现在动不了，动
5: 一拿出来就散了。
4: 对，
5: 手老在老在老在磕老在磕，
6: 只有一半了。
5: 老在磕
6: 是上面
5: 下
6: 半，
5: 哎，翻过来的，这是下面一个哈。
6: 啊，这是上面一半，头顶这
5: 啊，对对对，
6: 头盖骨它翻过来的。那
3: 这应该是个金容器。
7: 这个竹席啊，好乱挤，有点的。这什么挤得出来？有点的。
1: 一个小耳杯，应该是青铜的，大都是上的那个青铜锈了。
8: 什么东西啊？
1: 这个小耳杯，它有四个角的。
8: 哎呦，这个还有四个角的耳杯，这个不叫耳杯，一个角。
1: 有啊，有两个耳朵，啊，有两个耳朵了。它有两个耳朵，两个耳朵好明显呢，两个耳朵，有两个耳朵了。
8: 是铜的吗？
1: 铜的。
0: 铜耳杯，这是专做喝酒的器具。
8: 这是花的镜子吗？
1: 这镜子。同样的。
9: 看着黄不拉几的，像怎么像感觉像金箔似的，谁知道？
1: 它应该有金箔的，这个一直没动。
9: 那先别动它。
0: 巴掌大的青铜镜。铜镜会被保持出土时的样子，取回实验室，借助仪器检测上边附着着的是什么东西。五具棺已被全部清理完毕，拍照记录完成，开始提取遗骸和随葬器物。
1: 这俩可以抱一起吗？
6: 可以，没关系。这右侧是耻骨和桡骨，前臂。
0: 为了便于保存。

0: 唇，小金珠被穿在了一起。
1: 这里面有东西，这里面绝对有东西。
2: 各路，
3: 来，
4: 装一下。
3: 来，
2: 铜镜，
5: 带盒子。
0: 提取完随葬器物的棺材被抬出墓室。
2: 这么大。
6: 抬起来，这站一个，只要杠子搭在上面，直接给他。
7: 可以。
8: 这人哥，
2: 全是蓝的，全过来，
9: 鸡，好，
10: 胆子小了，
11: 还
10: 这
11: 么。这多好嘞！哎，
12: 有吗？有胆子。
13: 某一个姐姐，
14: 某一个姐。
15: 哎，你们等我，
16: 小叔。
17: 哎，吴老师。
1: 更银子，
18: 银子一样的啊，
1: 更银子，好像银子，多起点，
19: 别浪费这么多，底下是吧？
1: 跟银子一样的东西，
19: 对，
1: 多起一点。
2: 这个壶哈，
13: 好
2: 重，这是青铜的，还有脚，来，
0: 青铜壶。
2: 这把梳子，
0: 又是一把梳子。
2: 第二把梳子，我这里还是虫子，天天吃虫哎，老
7: 哥。这有玩意
2: 儿。哎，这是个盖子啊。
10: 不，你要那喜欢吃虫。
2: 盒子端起来。哎，我操！哇，这一盒子全宝贝。这不用，表面上的不用。
1: 哎，重来呀。我们拿点水，
10: 金勺子。
1: 一、二、三，好，我教你，鬼。
10: 我拿过来。
1: 好，可以了。
10: 满宝，
1: 二、三，起。
10: 好，
1: 别急，过来一下。
2: 南北啊。
10: 我跟你换下来。
0: 墓室里仅剩下被保鲜膜包裹起来的四号棺了。

0: 铜制的龟形水滴神异神奇，接续关内衬板拱形的木片为什么与铜钱拥簇在一起，首次发现东汉的针织物对文化传承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6: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7: 放心，几瓶包装，
5: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清理完棺里的淤泥，考古人员开始提取棺内文物。大漆盒内藏着的宝物让人期待。金珠子穿起来的是往日的华贵，银镯子仍旧套着墓主人的手腕。精美的墓书告示着死者生前生活品味的高贵。小巧的青铜镜上的附着物令人生疑。带角的铜耳杯显示着别样的情趣。棺底板神秘的坑槽演绎着星象的神意。查看了棺木的损毁情况以后，先前的设计被推翻了。损毁严重的薄薄棺板恐怕难以承受整体吊装。考古队决定现场提取遗骸和随葬器物，以减轻棺体重量。将棺材吊出墓室以后，再将仿制物整体提取。
1: 这个墙很平，可能是你的。
2: 你的？
3: 嗯。哦，这就说明是你的。
1: 有可能。
4: 可能是，可能是。
1: 因为他是未成年人，所以那个男女不是很容易判断。
3: 啊，是吧，喂。
2: 那一大块的那一堆都应该，可以拿走了。终于找着象牙了。嗯，不错不错。
5: 这国家也得去管管，
6: 这
5: 没
6: 钱，这真的搞
5: 不定。天不代表就不你控管了。
3: 有字的是这一块。
2: 你往出抽没关系。
3: 我知道，有字的是这一块。
4: 下面这个。
3: 下面这块有字的。
7: 先挖一下。
3: 这里
2: 那就是这根、个、这
1: 下面的、
2: 这
1: 个、它应该是两头都放了、哦、
2: 来你推得动吗？
1: 推得动，
2: 你推，你推
3: 我拿着木头头上跟它垫一个什么东西，
2: 你就把胳膊往前，
3: 拿个砖头
2: 好一点，对，它够高，我在那边就够高了。雨柔，等会儿，
3: 等一下，
2: 把这底下垫，把这
8: 个
2: 底下那个板，
1: 托板，
2: 来，雨柔，托那个板，
8: 等，
2: 托那板后边，哥。
1: 我手下面。
2: 对，不用了，那个你帮把那个板后边
1: 那个抽掉，把里面的
2: 抽掉，抽掉，对。
3: 走。
2: 好了。
3: 哎 ，OK， 写着放。怎么这么重啊？
0: 漆木剑鞘，手柄上的绕绳清晰可见。取出棺材底部的衬板，拱形木片与铜钱拥簇在一起。木片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要与铜钱为伴？考古人员一时无解。将搬出墓室的棺材严严实实地包裹好，拉回南昌市博物馆。
1: 终于长青苔。
0: 发掘现场边上的临时工作室，拼对散碎的遗骸。
9: 唯一的成人疑似女性，30岁左右。因为最典型的那个特征没有，就是骨盆嘛，它整个没有保留下来，一点骨盆都没有，所以只能说是疑似。
10: 这个年龄大概有6岁，
9: 这个是应该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10: 这个就比这个能大一两岁，
9: 有。
10: 七八岁
0: 啊。两个墓室葬在6具棺材里的

0: 是一个妇女和五个孩子，但五个孩子为什么被分散于两室呢？
1: 我觉得他们身份地位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两个小孩有严重的幼年的营养不良。
0: 侯侃推测，大墓室里的一位妇女和三个孩子有可能是一家人，而小墓室里的两个孩子或许是这户人家的同仆。根据史，小墓室里的两个孩子自骨骼上看，营养状况远不及大墓室里的三个孩子。
2: 啊，这个小耳杯
3: 、嗯、哦，哎，这个好，
2: 哎，这有意思，
3: 这个好，这个是最好的，
4: 这个器型特殊，
3: 这是龟形水滴啊，
5: 水滴，铜的呀，哎，
4: 铜乌龟，
3: 你看，
2: 空的，
3: 这还养了一罐这个啊，倒水的，这个你看，啊、这倒水出来的，哎，你看它纹饰非常精美啊。
2: 砚台
3: 的水，
4: 对对对对对，这个
3: 我们处理个青瓷的也行的
2: 啊，门房用
3: 这同类的器物里面，东汉出的这个东西是它这个最精美，
2: 最小啊，嗯，
6: 是最小的，
2: 最小的一小啊。
4: 你很有重量啊，就是里边的空间不会太，它的壁比较厚，嗯，
3: 对，
4: 它挺重的。
0: 龟形水滴是中空的，加进水。使用时稍翘气身，水自龟嘴流入小耳杯，

0: 神奇的墓葬，神秘的葬式，怪异的随葬器，考古发掘经历了怎样的重大发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4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3: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4: 放心，几几瓶包装，
2: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南昌市博物馆考古实验室被整体提取的仿生物。纺织考古的权威专家得知向南中心古墓发现了仿织物的消息，立刻从北京赶到了南昌。
5: 你看，这是，而且这个也是，这是针织，这很轻的圈套都看得很清楚。
6: 它这个是一双小孩子的鞋，鞋帮是针织的，针织品它舒适度比较好。可能就说一只，就说为什么小孩子鞋呢，就说是它可能是松紧呐、啊、它可舒服。
7: 这么看确实是
8: 看出套的。
0: 向南中心古墓出土的汉代针织物是国内考古首次发现。
6: 针织最早的见的就是战国早期，就有，而且就是各代从出土的，还有就是传世的一些后期传的，它都很多，但是就是两汉这期的这么长时间呢，没有针织品发现，所以现在这等于针织历史就能够将近3000年就能续上了，所以这双鞋出的虽然不完整，但是说能看到这样的已经。很不错了。
0: 看似淤泥的针织物，在考古人员看来堪称

当价之宝。历时四个月，向南中心古墓的现场发掘完成了，不过工作远未完结。

0: 考古人员说，尚需时日。高考志愿怎么填？倾听校长寄语，发现宝藏学校。50余位大学校长齐聚一堂，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高校招生季特别节目《2026校长有话说》，敬请关注。
1: 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累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位于尼罗河西岸帝王谷的图坦卡蒙陵墓闻名遐迩，但属于这位少年法老的神庙却似乎从未被历史记载。
1: 我敢肯定地说，之前根本没人指望我们能填补这么巨大的空白。
0: 一次意外的考古发现揭开了一座古老城池的神秘面纱。
2: 太惊人了，看这儿刻着城市的名字，上面写着格姆帕阿顿，意思是璀璨阿顿之城。
0: 这里曾汇集古埃及最顶尖的能工巧匠。
2: 我们发现了制作半宝石饰品的作坊，还有各种项链戒指都是黄金做的。
0: 他们熔铸黄金，雕琢宝石，每一件奢华的珍宝都将伴随法老长眠地下。
2: 这些艺术家、雕塑家是他们创造出了真正的艺术瑰宝。
0: 那些令图坦卡蒙闻名于世的绝世珍宝是否就诞生于此？
2: 我经常会想象制作这个面具的工匠，仔细看看这张脸，那就是图坦卡蒙的脸。
0: 而当考古团队深入发掘，却发现城中的许多房屋都被匆忙封死，珍宝原料散落一地。一座如此辉煌的城池，为何会在巅峰时刻被仓皇遗弃？
2: 我们现在正在筛查每寸沙土，搜查每间屋舍，就是为了寻找一个名字——图坦卡蒙，
0: 探寻少年法老与失落之都的未解之谜。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失落的黄金之城》。
3: 来自埃及黄金时代的失落之城，
1: 太震撼了。
3: 难道这里就是古代最顶尖的工匠们打造出最传奇的文物的地方吗？
4: 只要亲眼见过，绝对会惊掉下巴。
3: 这些狭窄神秘的房间会藏着图坦卡蒙临终的秘辛吗？又是什么原因让权势滔天的法老竟迫使全城人仓皇逃离？
1: 他们卷起铺盖就走，撤得干干净净。
3: 我们能解开这座失落之城的千古谜题吗？
2: 这座城必将改写历史。
3: 自图坦卡蒙陵墓被发现已经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了，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埃及。
5: 考古学家在埃及发现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的古城遗址。这座古城在南部城市卢克索市附近的考古发掘中重见天日。
4: 这是稀世珍品，是惊人奇迹，更是首座从黄沙中重现的失落之城。
3: 对扎西哈瓦斯博士而言，这是他辉煌职业生涯中最重大的发现，也最让他震惊不已。
2: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真的能发现这座失落的黄金城，连想都没想过。那些声称古埃及没有城市文明的论调，根本是充斥在各种出版物中的无稽之谈。
1: 扎西这次发现真可以说是个奇迹，我敢肯定地说，之前根本没人指望我们能填补这么巨大的空白，但我相信他真的做到了。
3: 我们有金字塔、陵墓和神庙，但几乎从没发现过城市遗址。
1: 这些城市大多用泥砖之类的材料建造，所以他们很难辨认出来。
3: 岁月的流逝和现代的建设几乎抹去了孟菲斯、底比斯这些著名古城的全部痕迹。照理说，找到一座古城根本不可能。那这次是怎么发现的呢？这一切始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任务。扎西出发时本是为了解开这位埃及最著名法老的最后谜团之一。
2: 我想去找找图坦卡蒙的神庙。
3: 我们找到了他的陵墓和木乃伊。

0: 惊叹过他的珍宝，我们也用了100年时间研究他的故事，但从来没人找到过图坦卡蒙的神庙，而那里很可能藏着惊喜。
1: 法老的神庙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自己的神庙，法老就没有资格葬进帝王谷的坟墓里。
0: 扎西一直寻找的典型例子就是拉美西斯3世的神庙。为了抵达极乐之境，延长寿命，每一任法老都得建一座这种神庙，古人叫它百万年神殿。
1: 神庙上的浮雕在向我们诉说着法老作为神明的使命。
0: 拉美西斯3世的统治比图坦卡蒙晚了150年，但这位少年法老的建筑群本应该同样气势恢宏。它既是法老的纪念殿堂，也是信众的祭祀圣地。
2: 陵墓是用来保存肉身，好在来世继续存在，而神庙则是用来维持对他的信仰和祭祀。
0: 拉美西斯3世的神庙位于尼罗河边神庙群的尽头，这些神庙南北排列，还包括了图坦卡蒙前后多位法老的神庙。那少年法老的呢？难道因为他英年早逝，根本没来得及建造自己的神庙吗？扎西觉得不太可能。图坦卡蒙虽然早逝，但他从9岁到19岁统治了埃及长达10年之久，他的神庙应该和陵墓一样，在他登基成为法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修建了。
3: 他们真心相信必须同时拥有这两样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
0: 但是该从哪儿开挖呢？20世纪20年代的考古发现提供了线索。当时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正在发掘图坦卡蒙继任者艾伊法老的神庙，他们发现了2尊巨型的雕像，上面刻有他的名字。如今其中一座静立在开罗博物馆的角落里，他的面容与少年法老有着惊人的相似。
1: 就是这2尊雕像，看着面容，这就是很典型的长相，毫无疑问。
0: 扎西认为有2种可能，要么艾伊法老占用了图坦卡蒙的神庙，要么神庙就在附近，但是该从哪里着手？最明显的位置就是艾伊神庙隔壁那片区域。如果图坦卡蒙的神庙遗迹真的藏在这里，那它可是在世人眼皮底下隐藏了数百年。这个区域是一片荒芜的沙漠地带，位于2条旅游主干道之间，紧邻着一个主要的售票处，每天都有旅游大巴经过这里前往帝王谷。每天清晨总有游客乘热气球从空中俯瞰古埃及的辉煌。要发掘规模如此庞大的遗址，需要足够的耐心和一支挖掘大军。
4: 来了来了，都看仔细一点。
0: 这活儿不紧张，还得特别细致，每一铲沙都可能藏着重要线索。
1: 我经常对大家说，你永远猜不到埃及的沙子里藏着什么。
0: 如果这里真是图坦卡蒙的神庙遗址，那么3500年前这儿该是何等繁忙的景象。少年法老猝然离世，这桩悬案至今争议未休。大多数法老都会花费数10年时间去筹备身后事，然而图坦卡蒙的突然离世让王室措手不及，他们仅剩几个月时间就得备齐所有器物。但是他的陵墓里就密密麻麻塞了5000多件珍宝。才刚挖了几天就明显感觉到这底下有东西，不过现在拼凑出来的倒像是个大谜团。他们先是发现了看着像小屋的轮廓。
4: 你们几个往那边挪挪。
0: 有几座墓穴，看来是片墓葬区。

0: 你会发现下面能挖到石棺，
1: 还有一具渗人的骸骨。
2: 当时裹成这样，
3: 只能从这儿进去。
1: 某个地方有堆泥砖，看着像是一堵坍塌的墙。
2: 太惊人了。
1: 不远处还有道诡异的弯曲线条蜿蜒穿过沙漠。扎西之前见过无数神庙，却从未在同一个地方发现如此古怪的组合。如果它不是神庙，那会是什么？
2: 或许这是库房，烤炉。看来这些区域可能不是让人们居住的地方，倒像是个手工作坊。
1: 接着出现了更诡异的东西，团队挖到了一条保存完好的巨型鱼骸。
2: 以前从来没在任何遗址见过这样的东西，而且鱼嘴的前端还带着金箔痕迹，看起来像是祭祀品作坊，就在陵墓或神庙前，我们现在还说不准，但是这太神奇了。
0: 这是用亚麻布裹着的。
2: 用亚麻布？哦，
0: 鱼头周围还发现了别的东西。
2: 用亚麻布包裹？那就是木乃伊鱼了。
0: 对对，
2: 不可思议。
1: 这条木乃伊鱼究竟是图坦卡蒙神庙的祭品，还是来自完全不同的时代？
4: 这发现太不寻常了，它保存得这么完好，体型还如此巨大，能献祭这种鱼的人肯定非富即贵，光是把鱼弄来再做成这样，就不知要耗费多少财力。
1: 扎西确信自己抓住了重大线索，他立即指挥团队扩大范围，深度挖掘。挖掘两个月后，他震惊地意识到，他们发现的远不止一座神庙那么简单。那些奇怪的泥砖曲线并非只是装饰，而是关键线索。波浪形墙体随处可见，它们划分着街道，勾勒出主干道的轮廓，有些宽阔的足以容纳现代车辆通行，而且看起来它们要向四面八方延伸开去。
4: 我想他们当时突然意识到，这根本望不到头，无论东南西北，遗迹在不断延伸。
1: 这根本不是神庙，是个超大的聚居区。每间屋子都透着当年热闹的生活气息。整座失落之城就在眼前，可它是什么时候建的？又用来做什么呢？

0: 黄沙之下，泥砖房舍层层叠叠，蜿蜒排列。这座失落之城规模宏大，设计精妙，其保存完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1: 我从未在埃及的任何地方见过这么精美的蛇形墙。
0: 这里为何被建造得如此隐秘？一具跨越千年的遗骸是否能成为揭秘古城归属的关键？
2: 我仿佛能听到他在对我诉说，我觉得他大概35岁。
0: 这座城池与少年法老图坦卡蒙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失落的黄金之城。

0: 就在埃及卢克索，扎西哈瓦斯找到了毕生的大发现，整座失落古城。
1: 我们完全没想到这座城真能保存下来，毕竟大多数古城早就被风沙还有现代工程给毁了。我从未在埃及的任何地方见过这么精美的蛇形墙，而且这城建的可真讲究，设计太精妙了。
0: 这座城究竟有多大呢？为了弄清楚这一点，他的团队向四面八方分散开来，朝着各个方向挖掘探坑。这番努力又带来了另一个惊人发现，失落之城似乎沿着山势向上延伸，绕过弯道，直指古埃及迄今为止最著名的遗址工匠村的方向。
2: 我们现在了解的埃及新王国历史多半都来自工匠村这个小地方。
0: 这个村落的挖掘工作始于1922年，就在图坦卡蒙陵墓被发现后不久。这些屋子都是陵墓工匠的家，考古学家认为让他们住在这么高又偏僻的村子里，就是为了严守帝王谷的秘密。
2: 只有他们知道陵墓的具体位置，所以被隔离在这里，所有饮水和食物都得靠驴车运来。
0: 这么说来，失落之城和修建图坦卡蒙陵墓的工匠村就只隔着一小段距离。但是奇怪的是，工匠村根本没有波浪墙，而且房间也宽敞许多。
1: 大家仔细看工匠村，它其实是座防御性城池，他们周围建了完整的围墙。再看看那些房屋的样式，跟我发现的这座城完全不是一种风格。
0: 为什么建筑风格差这么多？很可能这座失落之城属于更早的年代。扎西现在必须尽快确定它的建造时期。首先要探查的就是墓穴，他们在同一区域发现了好几座，看起来都还完好无损，这意味着里面很可能藏着木乃伊甚至陪葬珍宝。
1: 好，开始吧。我们现在正在开启两座墓穴，不过还有更多完好无损的等着发掘。
3: 只用软毛刷，软的先清理掉。
0: 扎西希望这些墓穴能追溯到图坦卡蒙时期，但这就像开盲盒，毕竟几千年来不断有人在这里居住，经常反复利用老墓穴。
4: 每次挖掘时，你总希望随着从表层向深层推进，能按从晚到早的顺序发现遗迹，但是有时顺序会完全颠倒，这说明早有人来过，把地层全搞乱了。修建墓穴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0: 一队人马正在开启墓穴，另一队则是在仔细研究发掘初期他们发现的那具骸骨。它并未被制成木乃伊，葬式也显示来自更晚的时期。
4: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即便得到安葬，非精英阶层也不会被制成木乃伊，但偶尔你也会发现那些遭到谋杀的或自然死亡却不知怎么没被妥善安葬的遗骸。所以你首先必须准确判断所处的考古背景。
0: 为了更仔细地检测骸骨，他们将其移入储藏区。谢林、艾哈迈德、肖基是位骨骼专家，
5: 我仿佛能听到他在对我诉说。
0: 通过下颌骨，他判断这是位男性，肌肉附着点表明他常年从事体力劳动。
5: 我觉得他大概35岁。
0: 他推测这名男子曾是士兵。
5: 他患有骨关节炎，脖子有问题，从这儿就能看出来。
0: 他很可能来自较近的年代，甚至可能是罗马时期。回到发掘现场，团队已经打开了墓室主通道，扎西弯腰钻入。

0: 真相即将揭晓。
1: 照我看，这墓穴应该能追溯到公元前500年。
0: 墓室内的发掘验证了他的判断，这些是属于晚王国时期的文物，他们比扎西期待的年代晚了整整800年。到公元前500年时，连法老都不是埃及人了，波斯帝国早已入侵占领了这里。
1: 好吧。
0: 波斯文化能解释失落之城的奇特构造吗？扎西认为不能，这些墓穴可能只是跨越数个世纪的墓葬群的一部分。那么该如何确定古城的年代呢？在考古学中，答案往往藏在陶器里，而这里的陶片线索层出不穷，成千上万的碎片集中出现在同一区域，专家们正在尽力修复，结果发现关键证据几乎随处可见。陶器上的青蓝色釉彩将这座城市定位到了第18王朝，图坦卡蒙统治的埃及黄金时代。
2: 蓝彩陶器它本身就不是我们日常使用的陶器，这相当于我们父母那代的传家瓷器，它们制作得很精美，而且它们的体型都特别庞大。
0: 在他们称为2号区的房间里，现场负责人阿菲菲·罗西姆和陶器专家阿斯玛·易卜拉辛找到了新线索。
3: 这个陶罐真的很特别，因为它的内壁和外壁都留有颜料痕迹，我觉得它可能是用来调绘画颜料的。但奇怪的是，我们发现它居然和做饭的陶器出现在同一个坑里。你们看，外面有颜料，里面也有。
0: 当陶罐被送回工作室仔细检测后，他们发现这根本不是颜料，而是一种名为费昂斯的稀有材质，古埃及人专门用它制作珠宝。他们还发现了同样材质的东西，比如这枚印章戒指，还有这些护身符。这种材料更与图坦卡蒙本人有着微妙联系，他黄金面具额头的圣蛇面部正是用深蓝费昂斯制成的，而且这种深蓝色是王室的专属色。
2: 深蓝色象征着夜空，也是人们向往的死后归宿之一。
0: 发现珠宝原料令人振奋，但是对于扎西的探索而言，这绝非某个工匠的个人爱好，他就快要揭开惊天秘密了。在失落之城某个狭窄角落，扎西哈瓦斯有了惊人的发现。
1: 串珠，整条项链，这是个珠宝作坊。
0: 而且不只是串珠，他还发现这片区域周围散落着大量的宝石半成品，看来这座城市的某个区域是专门用来制作珠宝的。如果扎西的推测没错，那么这间小屋里的人肩负着一项重大使命。对古埃及人而言，珠宝不仅仅是装饰品，更是他们在生前与死后维系权力的护身符。
4: 珠宝在当时具有宗教功能，当然也有神秘力量。
0: 这些工匠们不只是在制作精美的器物，他们更是在传递神谕。
2: 古埃及人在制作珠宝时，他们用到的每一种元素几乎都承载着与古埃及宇宙观相关的深刻寓意。
0: 当然，最著名的埃及珠宝当属图坦卡蒙法老的陪葬品。发现图坦卡蒙陵墓的霍华德·卡特曾仔细临摹了木乃伊身上的所有事物，每一件珠宝都有其独特的寓意。赫鲁斯之眼象征治愈与重生，猎鹰代表神圣的王权，圣甲虫寓意死亡和新生。

0: 但眼前这个攻防的匠人们究竟是为自己打造饰品，还是说这里其实是一个为他人服务的作坊呢？扎西团队越是深入探查，就越发确信这绝对不是个普通的作坊。匠人们在进行大规模生产，这些艺术家简直是在创造神迹。
1: 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些工匠，从没听说过这些人，这些艺术家、雕塑家是他们创造出了真正的艺术瑰宝。
0: 扎西突然灵光一现，他们发现的可能远比图坦卡蒙的神庙更重要。这难道是法老的珍宝工厂吗？如果真是这样，这里还曾制造过什么呢？整个考古现场顿时全力加速。在今天的埃及，技艺精湛的工匠们仍沿用古老风格制作黄金珠宝，工具虽然更先进了，但工艺流程依然相似。易卜拉欣正在打造一枚戒指，上面刻有图坦卡蒙的徽章。他将原料黄金加热至熔融状态。如果在古埃及时期，匠人得用锤子反复锻打金块，将金属锤平，而如今只需用轧机碾压软化后的黄金，原本繁琐的工序就变得轻松许多了。当考古学家和文物保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对泥砖墙进行封存和保护时，扎西却匆匆返回了开罗。珠宝工坊的发现让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猜想，

0: 作坊的出现让考古学家大胆推测，这里或许就是图坦卡蒙黄金面具的诞生地。
1: 我们永远没法知道他是谁。
0: 然而随着发掘深入，疑问也随之而来。一些本应送往帝王谷的原料被丢弃在作坊里，许多价值连城的珠宝半成品也被遗弃在城中角落。
1: 你看这里剩下的这些匠人们留下了这么多皮革。
0: 曾为法老打造珍宝的能工巧匠们为何会突然中断工作？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不惜封死门户仓皇离开，甚至来不及带走赖以生存的工具？
2: 他们卷起铺盖就走，撤得干干净净。
0: 这座繁华的黄金工厂究竟遭遇了怎样的灭顶之灾？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失落的黄金之城。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5: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难道这座失落之城就是图坦卡蒙黄金面具的诞生地？早在职业生涯起步时，他就已经被这件绝世珍品深深吸引了。
1: 我经常会想象制作这个面具的工匠，我们永远没法知道他是谁，真的无从下手。但这位工匠肯定才智非凡，仔细看看这张脸，那就是图坦卡蒙的脸。
0: 这张黄金面具几乎可以确定是在图坦卡蒙猝逝后

0: 那忙碌的七十天内赶制完成的。20斤重的捶打黄金，镶嵌着令人惊叹的缤纷宝石。黑曜石双眸嵌在石英中，缀以青金石眼线。华美的项圈镶嵌着绿松石、玛瑙、长石与亚马逊石。深蓝费昂斯制成的圣蛇与秃鹰并肩而立，象征上下埃及的统一。制作它的匠人必须能获取来自四面八方的珍贵原料。在埃及黄金时代，其影响力北至叙利亚，南达努比亚。扎西确信，这些珍宝当年必定汇入过这座失落之城，或许正是从这里最终送往了图坦卡蒙的陵墓。
1: 我们发现了制作半宝石饰品的作坊，还有各种项链、戒指都是黄金做的，人的生前所需还有死后所求，这座城都能满足。
0: 但他的推论存在疑点，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件实物能直接证明古城与少年法老的关联。这些工艺品的种类与品质足以说明这是座匠人之城，很可能专门为王室服务。
1: 这是葡萄，
0: 雕工精美的葡萄，还有王后的小人偶。
1: 哦，我喜欢这个，真不可思议。
0: 还有制作护身符的模具。
1: 天哪，太精美了。
0: 更有一件巧妙的儿童摇铃，历经3000年仍能发声。难道曾经有孩童在这生活？目前这是唯一的线索。扎西需要确定这座古城的具体年代，他找到了2件关键证物。第一是这块刻有阿赫摩斯名字的小石碑，他出土的房间比别处都讲究，墙面还留着灰泥痕迹，这分明是大人物住处的特征。
1: 我们可以看到这儿陶罐真不少，看这个扩口罐，这是当时用来存放水果或其他食物的。
0: 阿赫摩斯当年负责筹备庆典，而就在不远处，另一个线索揭示了他的活跃年代。这个陶罐上的铭文记载着，罐内装有20斤肉，
2: 专为阿蒙霍特普三世，也就是图坦卡蒙的祖父，在位第37年的庆典准备。
0: 上面甚至还刻着屠夫的名字，卡。
1: 这可不是第一个，还有不少，有不少陶器刻着这种关于肉的铭文。看来在祭祀庆典中，肉类供应相当重要。
0: 扎西团队不论探查哪里，都能发现阿蒙霍特普三世的名字，陶器上、泥砖作坊的每一块砖坯上，还有珠宝的表面。紧接着，他们有了惊天发现：一块泥砖上，竟然刻着这座古城的名字。
1: 看这儿，刻着城市的名字，上面写着"格姆帕阿顿"，意思是璀璨阿顿之城。
0: 璀璨阿顿，同时也是阿蒙霍特普三世本人及其宫殿的称谓。这块泥砖让一切水落石出。这座古城正是由图坦卡蒙的祖父所建，这个发现意义非凡，因为在埃及黄金时代，家族中真正的巨星是阿蒙霍特普，而非图坦卡蒙。
3: 阿蒙霍特普三世实际上是新王国时期最强大的法老，就连他的同辈们，例如巴比伦等其他国家的君主，也都公认他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统治者。
0: 紧邻着失落之城的就是阿蒙霍特普三世的神庙，尼罗河对岸则是同样由阿蒙霍特普三世建造的卢克索神庙。巴哈加贝尔现任卢克索西岸管理局负责人。
4: 阿蒙霍特普三世是埃及伟大的建造者，他的名字随处可见，不仅因为他统治埃及

0: 的时间长达37年，更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埃及不仅社会繁荣，而且经济实力相当雄厚。
1: 与专为法老修建的神庙不同，卢克索神庙是为众神而修建的，它非常完美地体现了阿蒙霍特普三世在建筑规划上的宏大气魄。这座太阳庭院露天而建，四周矗立着64根石柱，
0: 平民百姓都会来这里向神明祈祷，他们深信神奇应该居于天际，所以庭院特意建成露天结构，方便民众祭拜。在第18王朝时期建造的所有神庙中，这样的庭院设计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了。
1: 图坦卡蒙与王后的雕像也立在这里，是他在位期间制作的。至此似乎真相大白，图坦卡蒙继承了一座工匠之城。这里的匠人们打造出了令他名垂青史的珍宝。但是先别急，扎西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谜团。考古队在城中各处都发现了突发变故的痕迹，房门被神秘的砌墙封死，炉灶里还放着陶罐，甚至还有成堆的贵重皮革被遗弃。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怎样的惊天巨变让全城居民仓皇出逃，连家当都来不及带走呢？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的辉煌时代之后，他的儿子阿蒙霍特普四世推行了异常颠覆数百年传统的激进改革。他将名字改为埃赫纳顿，意为侍奉阿顿之神。古老的众神被全然抛弃，埃及人从此只崇拜唯一的太阳神阿顿。不仅如此，所有人都要迁往全新的首都阿马尔纳，这座城在一片荒芜中拔地而起。
2: 他们卷起铺盖就走，撤得干干净净。
1: 埃赫纳顿统治了17年，但他的阿马尔纳改革最终失败了。图坦卡蒙执政后恢复了传统神奇与信仰，当年被迫迁都阿马尔纳的往事或许能解释这些被封堵的门户，但是图坦卡蒙是否重启了这座失落的工匠之城呢？
3: 很有可能在图坦卡蒙统治期间，工匠们曾重返故地。
1: 如果图坦卡蒙真的复兴了这座城市，为什么一些门户还被封着？或许他想用这种方式留存纪念，还是他任由璀璨阿顿沦为荒城？

外星生命真的存在吗？这可能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也是困扰科学界的一个重大谜题。在宇宙138亿年的历史长河中，近46亿年的地球孕育出人类文明，其他星球是否也存在生命甚至智慧文明？几十年来，人类在浩瀚宇宙中探索地外生命的脚步从未停歇。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回应，辽阔的宇宙始终保持着沉默。是极其遥远的距离割断了我们与他们建立联系，还是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和我们接触？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寻找外星生命。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图坦卡蒙下葬时陪葬了至少81双鞋履，包括这双凉鞋，让他每一步都踩踏在埃及的仇敌身上。眼前这堆看似破布的物品，其实是沉睡了3000年从没见过天日的古老皮革。挖掘员谨慎又平稳地清理着他们周边的沙土，逐渐显露出完整工房格局和一张完整牛皮，而真正的宝藏深埋其下。
2: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大块皮革，还找到了两片鞋面部件的材料，当时还镶着金箔呢。他们这是在给一位大人物做鞋子。
1: 金箔成了关键的线索。
3: 黄金是神明的肌肤，
1: 这家工坊的客户必定来自王室。
4: 你看这里剩下的这些匠人们留下了这么多皮革，不可能是做一双鞋，至少能做3-4双鞋。做什么鞋呢？做凉鞋。看这尺寸，应该是王后穿的。
1: 这是首次找到确凿证据，证明这里的工匠不仅为贵族服务，他们在为王室制作器物。
4: 你可以想象一下，每位王子、每位公主、皇室子嗣、法老和王后的鞋都出自这个工坊。凉鞋对古埃及人至关重要，所以说这个工坊就是专门为王室制作凉鞋的地方。
1: 这一发现让整座古城焕发新的意义，这里完全是为服务王室而存在，世界上最顶尖的匠人齐聚于此，为宫殿制作珍品。
2: 这是女性雕像的残件，
1: 珠宝作坊，为神庙建设供应大量泥砖的工厂，皮革房，陶窑，还有另一个用玄武岩雕刻神庙雕像的作坊。
4: 为什么我们总把功劳归于法老呢？当你凝视图坦卡蒙文物时，人们总会说这是图坦卡蒙的珍宝，但是从没有感念过真正的制作者。我们必须让这些匠人的心血重见天日。古城今犹在，可3000年前居住在此处的艺术家们却再也见不到这些金灿灿的珠宝了。
1: 但这些工匠们真的为图坦卡蒙服务过吗？就在这时，团队突然发现，就在发掘现场的几百米外，竟存着与少年法老直接相关的证据。它藏在一座现代民居下方的山丘洞穴里。这个洞穴早在1828年就已经重见天日。埃及学家托里芬莱森正在探访努比亚总督胡伊的最终安息之地。
5: 看，图坦卡蒙就在这里。实际上，胡伊正在接受代表职权的信物，一枚用于盖章的印章戒指。所以我们在城里发现大量带印记的泥砖，他们就是用这类印章制作的。
1: 胡伊的主要职责是为图坦卡蒙王国源源不断地输送黄金和其他珍宝。
5: 这是进贡的场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努比亚的显贵们正抬着黄金前来进献，他们将所有贡品都呈递到胡伊面前，由他在底比斯亲自接收。
1: 在新王国时期，埃及法老掌握的黄金储量简直超乎想象。
5: 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曾致信法老说，在贵国黄金多如尘土，因为埃及的黄金实在太多了。
1: 黄金被视为神明。

0: 您的肌肤，因为它永不褪色。它也被联想为太阳神的化身，因为它的光辉如日光璀璨。
1: 你们看，这里展示的是第十八王朝时期描绘金戒指的典型方式。这个袋子上也标着黄金，所以里面装的可能是金粉。而这一整幕展现的正是他向法老献供的场景。而这些贡品全是黄金，黄金还是黄金，源源不断的黄金。所有进献法老的贡品都会分送至各个作坊，很可能其中一部分黄金就曾流入这座失落之城。
0: 胡一效忠的是图坦卡蒙，而非他的祖父。
1: 实际上，他的头衔之一就是法老右侧慈善侍从，这意味着他与法老的关系极为密切。
0: 如果真是荒城，图坦卡蒙的亲信为什么会选择葬在这里？除非，这根本不是什么荒城，而是经图坦卡蒙法老亲手复兴的璀璨阿顿。
2: 我100%确定，图坦卡蒙使用过这座城。如果图坦卡蒙回来，他肯定需要各类器物，无论是用于葬礼的东西，还是供奉于神庙的物品。
0: 最终让扎西确信的关键线索出现了。在失落之城二号区，阿菲菲博士和阿赫莫德纳菲又发现了重大证据。一处对制作木乃伊至关重要的作坊。
3: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纺织工具，不过他们没有集中在一处，因为在城内多个区域都发现了类似的工具。
0: 他们发现了一只带有双环的碗，用于分线，还找到了多种缝纫针，甚至还有用于编织的钩针。
4: 太让人惊叹了，这些针具和织物残片证明，城里不仅在纺织亚麻布，还在进行缝纫加工。
0: 古埃及人的生活离不开亚麻，衣物、行囊、铺盖、渔网、猎网，样样都用。
4: 在图坦卡蒙时代，他们使用的应该是立式织机。
0: 这些织机也负责制作包裹木乃伊的亚麻布，用量非常惊人，包裹一具木乃伊就需要近300米。
3: 我们推测，他们给图坦卡蒙木乃伊使用的裹尸布很可能就产自这里。
0: 图坦卡蒙猝然离世，臣民急需上等亚麻布完成木乃伊制作。除了这座王室工匠之城璀璨阿顿，还能从哪里调来物资呢？
2: 这些亚麻布肯定来自黄金城。这座古城完全有能力生产所有这些材料。
0: 法老所需的一切这里应有尽有，这座失落之城展现的生产规模与种类实在令人震撼。
4: 我们以往发现的作坊大多是为一户或几户人家制作物品，但这次完全不同。这里的生产规模大到足以支撑整座王室都城的运转。这座工厂之城在为所有的宫殿还有神庙进行生产。
0: 扎西哈瓦斯和他的埃及团队揭开了古国黄金时代历史中令人震撼的新篇章。这座埃及考古史上规模最大的王室城池，它曾经汇聚了最顶尖的匠人们，他们打造出了法老们的辉煌盛世。这就是失落的黄金之城璀璨阿顿。
4: 我觉得那场景简直强烈冲击感官，这里肯定嘈杂至极，人们会不停地高声呼喝，下达指令，空气中会弥漫着刺鼻的气味，因为附近要宰杀牲畜，还要揉制皮革，而皮革揉制过程散发出的气味相当难闻。但与此同时，我觉得能亲眼目睹大多数人都只能在梦中想象的那种珍宝被制作出来，也必定是无比震撼的景象。
0: 这 段时

0: 于寻找图坦卡蒙神庙的探索之旅，最终揭开了远比预期更重大的发现，而这一切仅仅是个开端。
1: 目前城中出土的文物已经令人惊叹，但地下可能埋藏的未知奇迹更让人振奋。在我看来，这处遗址的发现比图坦卡蒙神庙更重要。
0: 3000年前，就在这片帝王谷，图坦卡蒙的臣仆们正为他的葬礼奔忙。工匠村的工人已经为他建好陵墓，现在他们需要填入珠宝、黄金、皮质凉鞋等其他陪葬品，护送他安然通往永恒。100年前，霍华德·卡特发现了编号 KV62 的陵墓——图坦卡蒙之墓。
2: 让我们闭上双眼，回到3000年前的时空，想象一下，法老所有工程的督造官疾步踏入黄金城，高声催促着加快进度，法老就快要下葬了，我们现有的器物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于是我们仿佛看见工匠们手捧珍宝穿行在城里，将一件件瑰宝送入陵墓，守护法老的永恒沉眠。可以说，图坦卡蒙陵墓的发现非常重要，是考古史上最伟大的奇迹。在这方寸墓室中，出土了5398件文物，出自谁手？那些匠人，正是那些生活在黄金城里的无名匠人。我们应当感谢黄金城的所有工匠们，正是他们铸造了这些惊世之作，也正是这些图坦卡蒙的珍宝成就了图坦卡蒙。
3: 外星生命真的存在吗？这可能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也是困扰科学界的一个重大谜题。在宇宙138亿年的历史长河中，近46亿年的地球孕育出人类文明，其他星球是否也存在生命甚至智慧文明？几十年来，人类在浩瀚宇宙中探索地外生命的脚步从未停歇。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回应，辽阔的宇宙始终保持着沉默。是极其遥远的距离割断了我们与他们建立联系，还是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和我们接触？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寻找外星生命。
4: 端午有新意，好奶好营养，太妃瑞纯牛奶，限定牧场，优质奶源，自然浓醇，自然营养，选好奶，送心意。
5: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
6: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2: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13: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14: 湿滞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1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店主，你定
18: 自助扫码，
16: 应该支付的钱

0: 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座规模宏大的天然溶洞，听说侵袭着数万只燕子。
1: 它是每年的春分过来。
0: 它们是何物种，又为何聚居洞中？奇特洞穴，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广东怀集啊，有一个巨大的天然溶洞，当地人说啊，洞里栖息着数万只金丝燕，人们从洞中捡拾掉落的燕巢制作成燕窝。因为有这些燕子，当地自古就有燕乡和燕都的美誉。是否真如当地人所说，怀集的这个溶洞当中栖息的真的是金丝燕吗？它们又为何大规模聚居于此呢？
1: 怀集隶属于肇庆市，地处广东西北部肇庆北部。考察队从怀集县城出发，刚进桥头镇地界，就看到了峰林耸立的喀斯特地貌。随行的向导告诉我们，怀集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山地，而桥头镇是喀斯特地貌最为集中分布的区域，这里溶洞众多，大大小小的天然溶洞有170多个。这片广东少有的喀斯特地貌区，一座座翠绿的峰林景色秀丽，这也让它有了广东小阳朔的美誉。很快我们就找到了那个位于桥头镇西北部，据说有大规模金丝燕栖息的溶洞。向导说，因为洞内有大量燕子栖息，所以当地人把它叫做燕岩。燕岩规模宏大，一条小河流入洞中，河边还修有一条能跑汽车的宽敞公路。

0: 前就是这个你们过来的也要叫这个少公永船舱里面过去，所以有句话的眼里有船腰阔渡吗？我们桥头十三个村委会有十二个的水渡区经过这个地方捞出去的。
1: 在洞内河流上，人们甚至架起了桥梁，车来人往的洞穴中真的适合燕子栖息吗？刚走进洞内，考察队就听到头顶上方传来鸟儿的鸣叫声，在空旷的溶洞里回响。无数身影在数十米高的头顶上方飞来飞去，向导说那些就是金丝燕。据当地老乡说，这个溶洞里聚集的金丝燕至少有数万只。现在是正午时分，洞里可以看到的燕子并不多。等到了傍晚，大规模燕群会在洞内集结外出捕食，形成万燕出巢的壮观场景。因为距离太远，一时无法判断它们是不是金丝燕。如此大规模的燕子聚集在一个溶洞之中，已经是非常罕见的自然奇观。
0: 我因为我知道这个燕子呢，它是每年的春分过来，春分过来那时候它都要筑巢下蛋。
1: 世代生活于此的桥头人都说，这些燕子是从遥远的南方海上迁徙而来，它们在燕岩筑巢，直到秋分的时候才纷纷离去。那么它们到底是不是金丝燕？燕岩溶洞为什么能吸引这些燕子年年归来呢？考察队决定先对溶洞展开一番调查，或许能发现某些吸引燕子来此栖息的线索。考察队在洞内深处看见了一根巨大的石笋拔地而起，这是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万年才能形成的喀斯特奇观。这根石笋就进入了洞内更深处。再往前走，就看到了远处的亮光。原来，燕岩是一个两头都有开口的巨大穿洞。洞口外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一处村落。千百年来，这个村的村民们都是从燕岩穿行去往桥头镇上。
0: 是以前叫没有这个的路的，70年代就为了方便这边村民，所以那种疏通起的路，
2: 修了路，搭建好桥之后，所以就进出方便了。
1: 向导说，燕岩是村民进出的必经之路。也是大规模燕群在桥头镇栖息的唯一巢穴。初步估算，燕岩溶洞长约660多米，最宽处90多米，最高处60多米，两边都有开口。规模巨大的穿洞是如何形成的？桥头镇溶洞众多，这些燕子却只在燕岩中栖息，这又是为什么呢？公路穿洞而过，车来人往，会不会对燕子产生影响呢？在洞内考察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有人打着手电筒，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
3: 哎，老乡，你在干嘛呢？
0: 啊，没燕窝啊。

0: 走这个沿路。
1: 啊，这个就是燕窝。
0: 嗯。
2: 老乡说，他捡到的这个只有巴掌大小的鸟巢，是燕岩内那些燕子修筑在悬崖峭壁缝隙中的燕窝。
0: 下面掉下来的，
1: 上面掉下来的。
0: 谢谢。
1: 它怎么会掉下来？
2: 老乡说，这些燕子喜欢把窝营造在高高的悬崖峭壁上，许多燕窝本来建造的就不够牢固，再加上现在正是雏燕刚孵化出来的季节，小燕在窝内动来动去，非常容易晃动燕窝，让本就不稳固的燕窝掉落下来。
3: 村民就在这里拿着手电筒这样去照，石缝里面也会掉，有路面也会有，河里面也会有。
2: 向导说，除了偶尔能捡拾到不小心掉下来的燕窝，在过去为了获取那些珍宝，人们大多会采取攀岩的方式掏采燕窝。如今在当地政府严禁掏采行为的规定下，溶洞内只能寻觅到采窝人留下的印记了。考察队注意到，燕岩高高的洞顶和洞壁上悬挂着一根根已经泛黄的竹竿。向导说，这些竹竿都是人为放上去的，是过去胆子大的采窝人攀爬陡峭岩壁的辅助工具。仅凭这些竹竿，采窝人就能徒手攀爬上数十米高的陡峭岩壁掏采燕窝，今天的我们依然难以想象。
3: 不是趁谁的吗？出脚的吗？这个地方啊，很滑的，很危险的。
1: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3: 没有，什么都没有啊。
2: 艺高胆大的采窝人攀爬岩壁，除了有竹竿作为辅助，就再没有其他任何安全防护了。他们采窝的过程可以说是危险重重，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足，付出的都将是生命的代价。
3: 以前我采燕窝的都是十月份的采燕窝，燕子走了没有了，没有燕子了，可以爬上去采燕窝，你不采的都爬上来了，爬下来。
2: 当地人都说，这些燕子是不会重复利用旧巢的。悬崖峭壁上的燕窝，如果今年不采，第二年燕子再次归来的时候，会把去年的旧巢扒下去，再重筑一个新巢。对于这种说法，是否果真如此，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事实上，自从禁止采摘燕窝之后，来燕岩栖息的燕子数量变得越来越多了。
3: 以前没受到保护之

旬像之前向导所说的一样，准时集结出巢捕食了。成群结队难以计数的燕子飞向了哪里？它们是不是金丝燕？又有着怎样的生活习性呢？第一天考察结束的时候，队员心中关于燕岩、关于这些燕子的疑惑更多了。

0: 第二天一早，考察队再次重返燕岩。
1: 不听，放弃。
0: 在河道边，我们碰到了当地两位燕岩文化的研究者。
1: 收纳凝聚内外村，岩峰一岛宋兴传。
2: 这个燕岩最早记载的就是在宋代，就南宋吧。白玉蟾他就来燕岩，曾经两次来燕岩，每一次到呢，他都写一首诗留下来，都是描写燕岩呢，以及燕岩里面的风光，还有主要写那个燕子的这个内容。
0: 至少早在宋代，燕岩就已经是粤西北一带的著名景观，但是直到今天，当地人对燕岩溶洞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为何吸引来了众多燕子，却不得而知。
3: 哦，这些还有这地下河。
0: 燕岩溶洞巨大的规模，也引起了一位地质专家的关注。
4: 这边的岩是很完整的嘛，
1: 是
4: 一层一层的嘛，
1: 是。
4: 但是我们往顶上一看，看到这个岩石是不是好像那个一块一块的呈胶粒状，就是典型的就是那个断层的标志。所以我们沿着这个洞顶呢，就是一个断裂构造，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岩石。
0: 张老师是广东省地质局第五地质大队的高级工程师，几乎跑遍了广东各种地质地貌区。张老师说，像燕岩这样规模宏大的穿洞确实十分罕见。
4: 地下河里面架桥，对吧？你在其他地方的时候很难看得到的，对吧？断裂构造的时候，岩石比较破碎，它要溶蚀。你看我们上面也是个穹窿状，一个弧形嘛。就塌落的时候，它也是整体上也是个弧形，对吧？哈。
5: 对对对。
4: 塌落下来的时候，有巨大重力的时候，你看岩石它本身塌落开裂嘛，对吧？
0: 张老师说，桥头镇地处一条构造断裂带上，燕岩溶洞大体上正与断裂带的走向一致。而溶洞洞顶随处可见有水流不断滴下，正是洞顶结构松散所造成。
4: 这一张是肇庆市1:20万一个地质图，北东向的是一条断裂构造。桥头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它比较特殊，实际上周围呢都是一些比较相对比较高山，唯独我们这个地方呢，它的地势比较低洼，这里溶洞也很众多，周边的高山上的水全部都往洼地里面汇集，然后在桥头的时候通过地下暗河还不断的下起，对吧？不断的冲刷。
0: 张老师说，在地壳不断抬升的过程中，由于构造不稳定，燕岩洞顶不断塌落，导致这个溶洞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此外，由于燕岩地势低洼，四周高山上的水汇聚于此，水流不断下切，也导致了这个溶洞变得越来越大。当含有碳酸钙的水从结构松散的洞壁流出的时候，燕岩高高的峭壁上就形成了众多的石幔，而这里就成了燕子最喜欢筑巢的地方。
4: 一个是比较隐蔽有保护，
1: 对。
4: 第二个的时候，它这里面应该说就是也有些水。
0: 石幔上有燕子筑巢的地方，能看到一些碧绿的植物。
4: 筑巢的鸟粪，同时也滋养了那个蔓藤植物，形成小的一个生态链。
0: 那么，燕岩溶洞中大规模栖息的，到底是不是金丝燕呢？
6: 你看，但在那个位置有一个黄色的巢，不知道能不能开到，它就正好坐在里面。这个望远
0: 镜。中山大学的刘洋教授是国内研究燕子的专家，他一直在关注着怀集燕岩和燕岩中的这些燕子。对于当地人坚信的这些燕子就是金丝燕的说法，

0: 事先不置可否。
1: 啊，你们最后要的是哪个？啊，就这些白色的啊，啊，就这些挑出来的，啊，这很有意思啊。
0: 村民们正在清洗从燕燕捡来的燕窝。
1: 啊，咱们可以看一看。你看这个是羽毛，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唾液，你看弄出来的，对吧？这个是啊，然后它就是一些植物的一些茎啊、纤维啊，它就是应该是就地取材，能够它找到什么它就。然后这个是这个植物的这个种子、果实，这是一种果实，片状的这种果实。
0: 因为各种杂质太多，当地人把燕窝浸泡松散之后，再经过十分耐心的摘选，挑选出燕窝中这种透明的物质。
1: 它其实就都是一些胶原蛋白，说白了，胶原蛋白，它可能就是挑这种白色的，就是一些凝胶状的这种，像蛋白质一样的，就是跟那个东南亚你看到的那个不一样吧？
2: 不一样，
1: 是吧？那个是白白的啊，那而且那个形状像个元宝一样啊，就是这样的啊。
2: 这样扩的。
1: 对对对，它这个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圆的圆形的啊，一个浅杯状的。
2: 坐在这个。
1: 对对对，它是坐在岩石上，不太一样啊。那个金丝燕的体型也比这个小啊，就是刚才他们挑完以后，然后加工好的。
3: 是啊。
1: 啊，黄黄。

0: 岩中到底是不是金丝燕？
1: 金丝燕的那个尾呢是平的。
0: 雁群为何只栖息在燕岩之中？奇特洞穴地理中国正在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就是说这个当地的百姓可能世世代代的这个地方就跟这个燕子共存嘛，但是呢就大家可能认为啊，认为这个燕子它是出产这个燕窝的，但是其实它是真正的是那种能够商业用的这样的这个燕子啊，不是这个，不是那个物种。我们说的真正能够用的，就是商业的那种白白的那个燕子，那个是东南亚叫做爪哇金丝燕，它的那个英文名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可食金丝燕。那么这个爪哇金丝燕呢，主要的分布其实是在马来西亚，然后在这个泰国。但是呢，我们可能就觉得这个燕窝非常珍贵。历史上看到这种燕子就觉得哎，这个可能就是金丝燕，但它不是一种。
0: 那么当地人一直认为的金丝燕到底是什么品种呢？
1: 白色的啊，它的尾是，你仔细看它是分叉的，金丝燕的那个尾呢是平的，金丝燕的腰不是白色的，金丝燕的腰和喉部都是深色的，这个叫硬肢白腰羽燕。
0: 刘老师说按照门纲目科属种

0: 的生物分类方法，印支白腰雨燕和金丝燕属于同一科雨燕科，但是两者同科不同属。印支白腰雨燕属于雨燕科雨燕属，而金丝燕是雨燕科金丝燕属。
1: 金丝燕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金丝燕会回声定位。那这种燕子呢，文献上报道它是不太会回声定位的，因为那个金丝燕真正是在很深的那种洞穴里边，这个里面好像就没有啊。你看它还是在喜欢在这种靠外面的地方，就很里边它是没有的。
0: 刘老师说，金丝燕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那么中国大陆是不是就没有金丝燕分布呢？
1: 有一种金丝燕叫做短嘴金丝燕，它在我们国家是可以在这个云南啊、贵州啊，它分布的海拔是比较高的，大概是几百米、上千米的这种山洞里边，那个的燕窝的那种杂质也非常多，也类似于这样的。它那个金丝燕呢，就颜色是纯黑的，它没有这个白色的腰，这个你们看到了吧？它实际上是有一个白色的腰的，然后喉咙也是白的，所以这是另外一种，这个叫做印支白腰雨燕。
2: 一番考察之后啊，专家确认怀集燕岩溶洞当中栖息的并不是金丝燕，而是一种白腰雨燕。专家说，白腰雨燕在中国分布范围很广，像东北啊、华北、云贵川等地区都能够看到它们的身影。而怀集的这个燕岩溶洞是刘老师所见过的规模最大的印支白腰雨燕栖息地。此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们，桥头喀斯特溶洞众多，但是当地人却说啊，这些燕子只栖息在燕岩之中，其他溶洞呢还从未发现过它们的身影。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3: 在这个岩洞的话很凉爽的，夏天是很凉快的，好像是在海边那样的啊，在里面的岩洞里面的话，所以有了这个气候才吸引来的就是金丝燕。
0: 桥头当地人都说，燕岩洞内类似海边一样凉爽潮湿的小气候，是这些燕子选择在此筑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考察队也的确在燕岩洞内感受到了明显的凉意，炎炎夏日，溶洞中的这股凉气又从何处而来呢？向导说，在燕岩附近半山腰上有一个洞口，持续涌出强劲的凉风，那里也许能解释燕岩如海边一样湿润凉爽小气候形成的原因。
4: 洞口那个草都在动呢，
5: 这好凉啊，这个
6: 这燕子很凉啊。
7: 哦，有雾气
5: 啊，您小心啊陈队长，这不行不行，你赶紧出来吧，这太冷了太凉了，
7: 稍微干干汗再进去舒服，
5: 干干汗再进去，感觉这温度也就十几度吧，
7: 最多二十度吧，
5: 最多二十度，
8: 可能还没到二十度，
7: 已经好多。
5: 你看这个草都在动呢。
0: 洞口不断吹出强劲的凉风，在炎炎夏日，体感比刚打开的冰箱还要冷。当地人称其为风洞。进入洞内，队员们看到有明显的雾气以极快的速度持续向洞外涌出。

0: 是奇怪的是，洞内的体感温度却暖和了许多。
1: 这个这里温度又不同，是吧？
2: 对。太阳从洞口直接照进来，一道光线把它照得很远。哇，这个洞厅都好大，说话有回音的，这个洞厅好大。
0: 这是一处典型的喀斯特溶洞，四下望去，洞内石幔、石钟乳、石柱到处都是。白腰雨燕还有哪些生活

0: 习性，
1: 它比隼的速度还快。
0: 当地人如何保护它们？
2: 燕子帮了我除虫，我走一块净土给你。
0: 奇特洞穴，地理中国，近期播出。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风洞内石幔密布，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1: 这里这个地下水很丰富，这个地表水沿着地隙这样渗透，这样滴下来，长成一些那些一粒一粒的，就是这个疙瘩状的。我们远处看就是石幔，对吧？但近处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那个碳酸钙的东西，它就在这里沉淀了。我们看到就像花菜的那个的时候，实际上它就是碳酸钙。
0: 专家发现，这个溶洞中滴水极为丰富，而这也是风洞中之所以能形成如此众多的石幔、石钟乳和石柱的重要原因。
1: 嗯，那水气好大。
0: 洞内滴水严重，说明这个洞中断裂构造极为发育，破碎的缝隙给地表水渗透提供了条件。
1: 你看，这个就是一块这个面吧，钟乳石就长在这块这个面上，那边有水从这边流出来，它就长在这边呢。这里以后也会形成这个石柱的雏形，看到没有？这白白的，这种是一种白云之灰岩。这个地下水从这里最多的了，以后慢慢以后这里又会长起来，这个地方以后形成一个石柱上来。
2: 桥头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这里峰林耸立，溶洞众多。那么堰岩和风洞凉爽的小气候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考察队深入风洞，又最终会有哪些发现呢？规模庞大的堰群在桥头栖息，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呢是要有适宜的巢池，另外呢就是要有充足的食物来源。那么这些白腰雨燕只在堰岩洞中聚居，这与它们的身体构造和生活习性有何关联呢？桥头当地又有着怎样的生态环境，能够吸引这些燕子年年来此繁衍后代呢？要想解开这些谜团啊，考察队在桥头的探寻还要继续深入。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6: 爸，喝点这个。

0: 开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也许有人会认为非洲到了夏季一定更加炎热干燥，其实并不然，因为非洲大陆面积辽阔，并且拥有浩瀚无边的海域，所以这里多种气候并存，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非洲的夏天是个极端的季节，强弱之间泾渭分明。对于很多动物来说，这是可以大饱口福的时节。在海里，阳光促使各种生命茁壮生长。这是一个深海巨兽出没的季节，但对其他很多动物来说，夏天是对它们的生存本能和技能的

极限考验，因为他们要四处寻找食物和水源。非洲的夏季给当地的生物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

非洲南部海岸，夜色之下迎来了某个访客，一只西龟在结束10000千米的长途跋涉之后，拖着沉重的身躯爬到沙滩上。它天生自带指南针，会利用地球磁场导航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它开始用巨大的鳍状肢挖坑，时机的选择很关键。现在是12月，南半球正值初夏。接下来的2个月，温暖的气温将在幼龟孵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最后，他把后肢伸进沙子里，做出一个深井。巢穴就做好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它会产下大约100个蛋。它选择的筑巢地不是普通的沙滩，这里的沙子中富含钛矿，钛能储存太阳的热量，为海龟蛋创造了完美的孵化条件。孵化温度将决定幼龟的性别，而孵化温度则取决于海龟蛋埋的深度。在巢穴底部，孵化温度较低的环境下孵出的将是雄龟，而更接近地表、孵化温度较高的蛋孵出的将是雌龟。但西龟妈妈必须寻得一种微妙的平衡，如果巢穴的温度太高，幼龟就会长得比正常情况下弱小，从而导致它们的存活率降低。西龟妈妈在夏天来临的时候早早地上了岸，以便赶在最炎热的时候到来之前为自己的蛋留出充足的孵化时间。随后，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巢穴掩盖起来。现在海龟妈妈没什么可做的了，她的任务完成了。幼龟的命运在于夏日阳光。这只筋疲力尽的雌西龟朝海里爬去，接下来它将在海里待上4年的时间，之后才会再次回到岸上产卵。

气温和日常驱动着自然界的四季更替，在太阳带来光照和热量的同时，寒冷和黑暗降临在地球的另一边。这种季节交替造成动物觅食方式的剧烈变化，对某些动物

我来说，这标志着夏日盛宴的开始。十二月，坦桑尼亚沿岸印度洋的海水温度上升。温暖的海水孕育出世界上最富饶的珊瑚礁。海上还有一座座热带岛屿和一条条海峡。一头神秘巨兽从深海中现身。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海鱼，鲸鲨。鲸鲨只会在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浮出海面觅食，这里就是其中之一。体长十米的鲸鲨身旁跟着一条体型较小的年幼鲸鲨，它们正在寻找猎物。有些浮游生物身长仅一毫米，夏日阳光充沛，浮游植物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这为随波逐流的成群浮游动物提供了食物。而浮游动物又成了鲸鲨的盘中餐。这些大家伙在海面上悠哉悠哉地游来游去，巨大的尾巴就是它们的推进器。每头鲸鲨身上的斑点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头成年鲸鲨张开它那宽达 1.5 米的嘴巴吞入海水，然后通过滤网式的鳃把海水排出去，嘴里只留下成千上万的浮游生物。据相关研究，鲸鲨一年会游上10000千米去觅食。

在坦桑尼亚，很多金沙终年定居在深海。只有夏季才会浮出海面到浅水区觅食。它们是被夏季的丰富美食吸引出来的。

非洲南部内陆地区，随着气温升高，春日的繁茂景象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夏天的炎炎酷暑。动物们被逼至极致，它们刚刚习得的独立生活能力受到考验。这里是辽阔的卡拉哈迪跨国公园。卡拉哈迪意为缺水之地，这是一个跨越南非、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面积约3.8万平方千米的干旱地带。

豹四兄弟来说，这片环境恶劣的辽阔荒野就是他们的家园。这是他们在没有妈妈帮助的情况下独自面对的第一个夏天。距离上次进食已经过去数天时间，他们得快点抓到猎物。正午气温飙升到40摄氏度以上。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这几个猎食者发现了机会，是一群角马。顶着酷暑捕猎是一种冒险的行为，他们必须快速出击，否则就有力竭的危险。猎豹兄弟四散开来，在角马群中寻找好下手的目标。捕猎开始，角马发出警报，角马群转身逃跑，他们占据数量优势。猎豹的运气来了，一只年轻的角马腿受了伤。猎豹兄弟包围了猎物。合作会给他们带来优势。要想捕猎成功，他们必须紧跟猎物才能制服它。但小角马却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们。角马的角很厉害，足以重伤对手。如果小角马能坚持防守，时间够长的话，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猎豹兄弟缺乏协同作战、抓捕猎物的经验。

捕猎成功率只有一半左右。 双方僵持不下，小角蚂蚁筋疲力尽，但猎豹同样处于力竭状态，它们还无法在没有妈妈帮忙的情况下捕获猎物。

天气太热了，猎豹兄弟退往阴凉处。小角马趁机逃走。猎豹需要保存体力，等待下一个机会。如果他们还想活过这个夏天，需要进一步磨练捕猎技巧。

0: 高温干燥的天气让猎豹兄弟在捕猎时更容易疲劳，最终他们无功而返。但是在另外一片区域，强风带来了充沛的降水，动物们都感到欣喜若狂。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非洲并非所有地方的夏季都是一片荒漠。

奥卡万戈三角洲是一片环境多样的荒野之地，这里有湿地、平原、森林和细湖，这里养活了成千上万的动物。

将有20000多只斑马在夏季穿越奥卡万戈地区，但这个斑马群没有察觉到，他们在过河的时候就被盯上了。一头雌狮发现了机会。 他的狮群中有10张嗷嗷待哺的嘴，他的旁边还有另一头狮子，它们位于下风处，这给他们带来了优势。他们悄悄接近斑马群，寻找薄弱环节。 一只斑马发出警报，然而为时已晚，伏击行动开始。但显然，雌狮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无法制服这么大的猎物。 捕猎行动结束。这么大的猎物足够狮群支撑数日，直到需要再次捕猎。但这种食物充足的日子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接下来几个月，为三角洲带来生命力的洪水将会退去，这里的动物们将陆续离开。 狮子家族将不得不为了养家。

运动形成强风。在海上，这就是变化的催化剂。非洲西海岸夏日狂风大作，将海面的温暖海水吹离海岸，而营养丰富的冰冷深海海水则上升到海面。上升的水流将大量磷虾带到海面上，这种情形引来了非洲体型最大的访客前来享用夏日盛宴。

这是一种重达30吨的巨兽。这些座头鲸从南极洲出发，游了6000千米，就是为了到这里来享用磷虾大餐。由20头以上的座头鲸组成的超级鲸群聚集在此。

这就是他们要寻找的目标。一头雌鲸游向海面冲了过去，

嘴里的鲸须能把海水中的磷虾过滤出来。夏日的这场饕餮盛宴能帮助它储存重要的物质鲸汁。20世纪初，座头鲸因人类的捕鲸活动而濒临灭绝，现在它们的种群数量正在慢慢恢复。如今每年有2万多头座头鲸为了觅食和繁殖沿非洲南部海岸线迁徙。当夏季盛宴结束后，这头雌座头鲸将北上前往赤道附近的温暖海域，在那里产子。届时它将很少进食，全靠鲸汁维持生命，直到它和它的幼崽回到南极海域。

这里是纳米比亚的南部旱地，这里的夏天是对沙漠物种的终极考验。从此处向内陆延绵90多万平方千米，是一片由沙漠、盐田、干涸的河床和岩石山脉组成的辽阔地带。1月，气温已逼近50摄氏度。

这棵百年箭袋树因身处这片贫瘠之地，才长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它的树干和树枝中有一种海绵状纤维，能长期储存大量的水，从而帮它把炎热沙漠中的零星雨水收集起来。肥厚的叶片躲不过烈日的炙烤，但却已经适应了抵御日晒。叶片表面很光滑，有蜡质，能防止水分蒸发。树枝表面附有一层白色粉末，能反射热量。高达9米的箭袋树就这样高高俯视着周围低矮的沙漠灌木丛。但并非所有物种都能适应环境。这片枯树林就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600年前，气候发生变化，夏季变得更长更炎热。持续干旱导致沙漠扩张，挡住了现在早已干涸的特萨查布河的去路，古老的骆驼刺树因此枯死，只剩下黑黢黢的树干忍受着夏日骄阳的暴晒。树干由于太过干燥而没有腐烂，也无法供过往的动物食用。600年过去了，他们的时间停滞不动。提醒着世人，地球气候对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生物的影响力。一条朱鹏葵游走于沙丘之间，

在这片风吹日晒、极端酷热的土地上，动植物已经进化到可以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坚持好几个月。要想在这里生存，得有一技之长。

光将近的时候，他开始找地方设伏。他已经两个月没有进食，早该饱餐一顿了。但夏季的沙漠食物有限，是时候躲进凉爽的沙子里，等待夜幕降临了。能躲开夏日的无情暴晒，再好不过。

开日晒是夏季生存的策略。阔指虎白天都躲在地洞里，只在夜间才出来活动活动。它的眼睛很大，有助于在黑暗中发现猎物并躲避猎食者，所以对它来说，保持眼清目明至关重要。要想生存下来，他所要做的就是小心行事，避开朱鹏魁的路线。他还没有进入朱鹏魁的攻击范围，就差一点儿。对朱鹏魁来说，等待的游戏还在继续。

0: 盘魁体型小巧，善于藏在沙子里搞偷袭，让猎物防不胜防。而另外一种爬行动物却要时刻保持警惕，小心行事，避免成为捕食者的晚餐。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南部干旱地区现在正值仲夏时节，酷暑之中，动物为了找到食物开始铤而走险。岩石上，南非球鱼蜥一家正在晒太阳。这些身披肩甲的南非球鱼蜥属于群居动物，族群一般有8至10位成员，其中有只占据保护地位的雄蜥，它会倾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族群，不管入侵者有多危险、多庞大。蜥群不会无故离开他们的堡垒太原，他们或许很难对付，但下定决心的捕猎者还是能出其不意地抓住他们。一只非洲爱虎正在四处觅食，它通常在夜间捕猎，但干旱时节，他不得不冒着白天的酷暑出来碰碰运气。南非球鱼

息一动不动，或许没有捕猎者会注意到它们，但一只路过的甲虫诱惑力太大，使它们露出了马脚。但南非球鱼蜥是自我防御的高手，雄蜥首尾相接，全程球状，形成严密防护，这样能把它脆弱柔软的腹部保护起来。尖利的鳞片让非洲爱虎无从下嘴。非洲爱虎束手无策，不知如何破解南非球鱼蜥的防御。

它使南非球鱼蜥的身躯伸展开来，但南非球鱼蜥平贴着地面，护住了自己柔软的腹部。接着，南非球鱼蜥伺机逃脱。它又活过一天。非洲爱虎不得不继续去别处觅食，

一只纳米比亚变色龙正在吸收清晨的阳光，为自己取暖。他是伪装高手，能通过变色传递信息，融入周围环境中。这是他成功的秘诀。前提是他要能动起来。这种冷血爬行动物会为了更好地吸收热量而变成深色。但随着气温升高，它的颜色会变浅，以反射太阳光。从而将炎炎烈日化敌为友。

这只甲虫要倒霉了。这家伙胃口很大，一天要吃十几顿才能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水分。 非洲南部干旱地带的生物已经进化到能在没有水的环境下生存，但再往南走，动物们靠的是季节性雨水。现在是1月，非洲南部大片地区正遭遇干旱。虽然有些动物正面临困境。

但还有些动物却嗅到了机会。食腐动物无论大小都有了白吃白喝的机会。这个斑鬣狗家族正仰赖族群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熬过旱季。斑鬣狗群由最大的雌性掌权，所有成员都得服从他的指挥。头领闻到了气味，美食可能就在不远处。酷暑之下的受害者出现了，一头因干旱而死去的犀牛。斑鬣狗大多时候以捕猎为生，但发现腐尸无异于白捡一顿大餐。首领走上前去，其他斑鬣狗紧随其后。要想分得一杯羹，你得表示出尊重，等着轮到你。首领和其他雌性斑鬣狗团团围住犀牛尸骸，一只雄性小斑鬣狗等在旁边，它得耐心一点儿。作为族群中地位最低的成员，他得遵守进食顺序。首领用他那能碎骨头的猎齿咬穿厚厚的犀牛皮，吃掉里面的嫩肉。他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强酸性消化液能帮助他消化掉猎物的每一个部分，包括外皮、牙齿、蹄子和骨头。它甚至能消化掉在夏日高温之下疯狂生长的有害细菌。雄性小斑鬣狗悄悄靠近捡食碎肉，首领终于吃饱转身离开。小家伙可以放下戒备，开始埋头苦吃。他可能是最后才坐上餐桌的一个，但这头犀牛重达两吨，还剩下不少肉。他再也不用在一旁礼貌地等候，也再不用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了。但他刚开始享用大餐，清道夫就赶来了。是秃鹫，越来越多的秃鹫相继赶到，他不得不拼命保住自己的一点食物。身处进食顺序的最底层，当你落单时，处境就很艰难了。最终，年轻的斑鬣狗放弃了与秃鹫抢食。但食物的诱惑太大，最后一次勇敢尝试，他杀了个回

他已竭尽所能，但无奈敌众多寡。秃鹫夺得了战利品，从小斑鬣狗的眼皮底下抢走了他的食物。

0: 这些食腐动物能把尸骸啃得干干净净，这有助于防止疾病传播。夏天，此类白捡的食物能让斑鬣狗家族和秃鹫吃上好几天，直到最后只剩下骨架。南半球的夏季已接近尾声，非洲的秋天即将到来。随着白天变短，温度下降，动物们只有想方设法储存能量，才能在冬季到来之前做好准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非洲南部海岸，沙滩之下，新生命蠢蠢欲动。自雌蜥龟爬上这片偏僻的沙滩产卵之后，已经过去了一整个夏天。

沙滩提供了完美的孵化环境。由于西龟妈妈早早上岸产卵，幼龟出生后非常健康强壮。

但他们的挑战马上就要来临。一轮满月下，小溪龟们竞相爬向大海。身长5厘米左右的小溪龟极其脆弱，最后孵出来的小溪龟得赶快追上大部队。孤身上路非常危险，很容易成为猎食者的口中餐。沙蟹在夜间觅

今晚他的工作很简单，没有大部队的掩护，单枪匹马的右龟在沙蟹手下逃脱的机会渺茫。才刚刚几分钟，西龟家族就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新成员。更多小西龟会淹死在海浪中。西龟妈妈在两个月前产下的大约100个蛋中，能活到成年的不足10个。但活下来的西龟会继续到全世界的海洋中探险，环游地球，

等再过30个夏天，他们当中的雌龟就会再次回到这片沙滩上岸产卵。生命轮回，生生不息。

0: 夏天将动物们逼至极限，大自然掌握生杀大权，弱肉强食，夏季即将落幕，变化已悄悄到来。气温的下降促使很多动物在秋季来临时离开这里，秋季的来临也会使很多动物松一口气，迎来短暂的喘息之机，争取在冬季到来前做好准备。非洲四季的挑战还在继续。
1: 高考志愿怎么填？倾听校长寄语，发现宝藏学校。50余位大学校长齐聚一堂，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高校招生季特别节目《2026校长有话说》，敬请关注。
2: 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累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

0: 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5: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即洗就行。
5: 哇，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如何妙用红糟给蹄膀提味增色？
1: 红糟这个时候就出马了，
2: 红糟是第一关键。
0: 酸涩的杨桃如何与鸭肉搭配成菜？
3: 就一口咬下去，满口生津。
0: 蒸盆子汤醇肉香的秘诀是什么？
4: 不同的食材充分的融合。
0: 悠悠夏日长，一起品佳肴。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有人说夏日的味道是清新甜美的蔬果味，是沁人心脾的雪糕味，也是喧闹夜市飘散的烧烤味。

0: 厨师们来说，夏日的味道则是利用当地应季食材烹制出深受食客喜爱的时令菜肴。红糟，闽菜烹饪中的灵魂调料，在它的助力下，蹄膀将完成怎样的口感升华？
1: 非常软烂了，一个词儿叫吹弹可破，酒香肉香融合在了一块儿。
0: 寻常的银耳在烹制糟卤蹄膀时能发挥怎样的妙用？
1: 这个还是比较发脆的口感，这个就是为了它的那种胶质。
0: 烹制杨桃鸭为什么一定要选用还未成熟的杨桃？
2: 太酸了，这能做菜吗？
3: 就是酸的好吃嘛。
0: 陕西安康人烹制什么样的美食需要用到直径约两米的大锅？
4: 锅不逢德开动了吗？
5: 传统的基础上我们自己创新，
1: 是您自己琢磨出来的呀？
5: 对对，
6: 蘸上来我已经闻到香味了。你看这颜色，这汤色，已经达到目的了。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打卡缤纷夏日美食。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福建古田，山峦起伏，林谷相间，作为传统农业大县，这里至今还保留了十分浓厚的传统饮食文化。那么味道调查员在这里会寻到何种美味呢？
7: 我好像已经闻到那个浓浓的酒香味了。
8: 是，就是我们古田红曲酒的味道，非常香啊。
7: 那您带我去看看这酒长什么样呗。
8: 好，行，
7: 好好，
8: 一起。
6: 朱华武，古田当地非常有名的大厨，对传统手艺的敬畏与坚持，使他对烹饪总是倾注满腔的热爱和持久的恒心。
7: 哦，这还真是酒如其名哈，是。

0: 红颜色的。
1: 对对对。
0: 闻一闻，
1: 是不是很香？
0: 嗯，其实跟醪糟的味道很相似哈。
2: 最初由于珍惜食物，不舍丢弃的红糟，自带一种粗犷包容的气质，以配料身份加入烹饪。不论食材珍贵或寻常，是素是荤，它都能与之混合，为菜品注入鲜明的风味标志。
0: 像这个的话，在当地有多久的历史了？
1: 哦，那这个历史长了，起码是千把年的。
0: 千把年，
3: 雨水比较多，湿气大。
0: 嗯，
3: 这个做成我们古田传统的酒碗糟。
0: 嗯，
3: 吃的会祛湿活血，也是成为一种传统的美食。
0: 哦，那我们今天要取多少走呢？
3: 我们多带一点嘛。
0: 多带一点点，那就辛苦师傅您了哈，帮我们取一点。
2: 制作酒碗糟的关键调料红糟已经到手，五哥还要带味道调查员在古田当地的食用菌批发市场继续挑选食材。几十种食用菌堆积如山，让人眼花缭乱，到底哪种才是五哥烹制酒碗糟所需要的呢？
3: 这个是我们古田最多的，挑点应该我去。
2: 银耳，淡黄无瑕，亮泽通透，用它来煲汤，胶质满满，口感滑嫩，是老少咸宜的美味。不过五哥却说，今天所选的银耳，他会打破常规，用在酒碗糟的制作中。
0: 你像我们这种银耳怎么挑啊？
3: 朵形比较圆的，头比较小的。
0: 啊，这个咱们也带一点回去。
3: 啊，带一点，带一点，
0: 好吧，
3: 带一点，好好。
2: 制作酒碗糟的食材准备齐全，只差大厨火花一点。
0: 那这九道糟中的其中一道，是不是就是你看今天准备的这个主食材？
3: 猪蹄。
0: 整个直接用吗？
3: 基本上用这么些一段。
0: 那就算是蹄膀了嘛，
3: 蹄膀，
0: 对不对？
3: 先来处理一些我们所需要的蹄膀。
0: 好，现在我们就把它一分为二了。
3: 这长出来的骨头要把它去掉。
0: 像这个蹄膀在这九道糟里面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量呢？
3: 这个是第一道菜，
0: 第一道菜头菜是吧？
3: 头菜主菜啊。
0: 那像我们的蹄膀处理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3: 然后来腌制，我们这边腌制很特色，不一样的，用这个红糟。
0: 红糟这个时候就出马了。
3: 红糟腌制。
0: 那像红糟哈，我们这直接取回来的。就能直接用了吗？
3: 最好用磨细一点，用那个冲子来冲。
2: 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要先将红糟在石臼中捣烂，只有这样，绵密的红糟才能粘附在蹄膀上，起到入味上色的效果。
0: 腌制要用到这红糟，除了红糟还需要搭配什么吗？
3: 就是要红糟，其他都不用。
0: 什么都不用啊？
3: 不要。
0: 那我们就往上抹呗，直接。
2: 在五哥眼中，红糟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无需其他腌料，取大量红糟涂抹蹄膀表面，并充分按摩搓揉。
0: 哇，你看我们这上好红糟的蹄膀，视觉冲击力还是很强的哈，
3: 很漂亮，
0: 红的特别艳。那像我们这样腌制好了之后，就放两个小时的时间。
3: 对，
2: 两个小时后，清水冲洗掉蹄膀表面的红糟，只留下淡淡的酒香和漂亮的色泽。
0: 那像上色完毕之后的这个蹄膀，咱们再怎么去处理它？
3: 然后拿一锅来炸。
0: 那是不是我们上红糟的这个过程，对炸出来的这个效果应该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哈？
3: 有，上过红糟炸出来它颜色更亮。
2: 红糟醇厚的酒香，能去除蹄膀的腥味，尤其是那赤红油亮的色泽，在提升食欲方面有着独特的效果。
0: 我们现在炸制的这一步已经完成哈，基本定型，你看表层已经是焦酥焦酥的质感了，颜色也很漂亮。
3: 对，
0: 但是这个味道还得靠我们来调。
3: 对，
0: 你像我们当地的这个卤汤有什么特色吗？
3: 卤汤红糟是第一关键。
0: 卤汤里面也要加红糟。
3: 对对对对。
2: 各色调料入锅爆香后，加入大量红糟，再迅速加入清水。此时的火候把控尤为关键，不能烧，不能煮，以免红糟中的酒精挥发。要去掉，小火微温，酒浸慢泡。

0: 最后让味道融合，才算是一锅合格的糟卤汤。
1: 这一步的红糟跟上一步的红糟作用应该不太一样了吧？
2: 不太一样，前面的是上色，现在的红糟呢是味道，酒的味道，更香，更浓。
0: 好汤烹好肉，滋味你来我往，缠绵运化间暗香升腾，足足煮上四个小时，皮蚌更加浓墨重彩，软糯馥郁。
1: 皮蚌和红糟的一个融合咱们已经见识到了哈，但今天咱们还有一份原材料银耳。一般这样的菌类的话都要泡制，
2: 对，一般用温水来泡化。
1: 哦，我看你今天是准备了两个盆，是有两种泡制方法吗？
2: 泡制都是一样的，等下操作的时候就不一样。
0: 银耳入温水泡制半个小时，软嫩滑爽，秀色可餐。
1: 现在已经挺有弹性了，
2: 就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可以了，是吗？
2: 对。
1: 而且你看它像一朵花一样的绽开了，
2: 对，
1: 对吧？完成了之后呢，你不是分了两盆吗？
2: 一盆来蒸，蒸一个多小时了。
0: 在高温蒸制下，银耳渐渐溢出大量胶质，这种胶质与猪蹄、鱼皮等动物性胶质不同，具有低脂、低热量、低胆固醇的长处，可谓好吃不胖。那么它们又如何与蹄膀搭配成菜呢？
1: 它现在啊，就是那种你会觉得它有点胶水一样的质感，但像我们刚刚清水泡的这个还在水里面。您之前说的是两种做法，
2: 对，这个等下是做成芡汁，
1: 用它来做芡汁啊。
0: 五哥别出心裁，用细密的纱布将银耳中的胶质过滤出。
1: 像这样做银耳的手法，您是从哪儿学的呀？
2: 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自己创新。
1: 是您自己琢磨出来的呀？
2: 对对。
0: 芡汁过滤完成，另一部分银耳则被改刀撕成小片，香菇、青豆、银耳一起入锅焯水后捞出，加入之前过滤好的芡汁中，简单调味，淋于蹄膀之上，一道糟卤蹄膀，活色生香。头菜制作完成，其他菜品也纷纷出锅。五哥说，九碗糟究竟是指什么？其实没有统一标准，也不一定要有九碗，九表示多的意思，但都是美味的农家食材，加上佐料红糟制成，色泽红艳。
2: 今天我们这一桌就是我们传统中的九碗糟，主菜就是糟卤蹄膀，然后这边是红糟五花肉，这个是菇菌类，这个是山上的蕨菜，大家先尝尝。
1: 特别的软烂了哈，酒香、肉香还有一点点的银耳香融合在了一块儿。其实加了红糟之后，每道菜的本味还是保留着的，但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0: 传统的红糟成就了九碗糟的好滋味。犒劳着为生活付出辛劳的福建古田人，而生活在广东茂名的人们却用一种水果为一道美食注入了鲜明的风味，那会是什么呢？陆志伟在当地经营一家饭店，30多年靠制作杨桃鸭打响名气，味道调查员决定向他讨教杨桃鸭美味的奥秘。
3: 酸了，这能做菜吗？
4: 就是酸的是好吃嘛，就搞那个羊头鸭。
0: 每年7月到12月都是杨桃结果期，青绿的杨桃长在树间，要用这样特别打造的长杆沟渠。
4: 哦，羊放就掉了。
3: 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因为这杆子太长了。哦，掉了，小心砸着我们摄像老师的头了。没事吧，我就是看准了砸的。开玩笑。
4: 站了这么多，今天够住吃羊

0: 亚运啊。
1: 陆志伟告诉我们，杨桃鸭要想做的地道正宗，食材的选择至关重要。除了山上摘取的酸杨桃外，鸭子的选择也很有讲究。
2: 哦，太壮观了！吃饱了不好抓，谁说我抓不着？哎，怎么样？
0: 这个就羊头鸭是嫩了一点。啊，
2: 不行吗？这只？
0: 这就不行。
2: 啊！你看，看到没？看我裤子上，这是生气了。哦，您接着说，在看哪儿啊？
0: 在看那个毛头啊。啊，没水，就是干了干的是白色的。
2: 这个不行。啊，
0: 这个不行。
1: 陆志伟带我们抓的是当地的一种麻鸭，它们也叫黄泥鸭。如果太小，鸭肉太嫩，肉质不够结实，会影响口感。最好就是90天左右的麻鸭。而鸭子的大小无法通过外观识别，最标准的检验就是看羽毛，所以只能再去抓新的。
2: 大哥帮我们抓了一只，
0: 这个就羊头鸭子好了。
2: 行，那我们挑到满意的鸭子了。
1: 食材一应俱全，那杨桃鸭的做法又究竟特别在哪里呢？
0: 山西的一个杨桃，
2: 青杨桃，
0: 新鲜的嘛。
1: 简单烫过的杨桃承担起酸的重任，蒜头打碎，干葱切成末，再加入酱油调制小料，用来腌制鸭子。
0: 放一个鸭下去。
3: 好的，热好了就放鸭子下去。
0: 不是这样放下去的，还有。
3: 不是这样放。
2: 哎呦呦呦，先放下去了。哎呦，一整个呀，哦。
0: 还有擦一擦，哎，擦。
2: 你手在里头不烫吗？
0: 不会烫的，你炸这个鸭嘛。啊，哎呦，
2: 我试试好吗？
0: 这个不软，很烫的，不行。
2: 太烫了，是吗？
0: 是，你不专业的不行。
2: 我不专业不行啊。
0: 不行。
1: 用手掌握火候，让上过料的鸭子表皮金黄入味，绝对是陆志伟多年练就的独家功夫。蒸屉垫高，防止糊锅，加水浸过鸭身，加入辣椒米醋后，用中火煮35分钟。等待鸭子煮熟期间，陆志伟要做一道桂花肠，猪肉切丁，马蹄去皮，增加肉里脆的口感。香菇切丁，花生拍碎，虾米若干，鲜桂花、糖、盐、味精、淀粉，配好调料加入，全部搅匀，用手拌匀，增加肉馅的粘性且更入味。然后将肠衣洗净，灌入馅料。小时候，焦黄的鸭子煮好出锅，切好摆盘，再浇上杨桃调味的酱汁，杨桃鸭制作完成。酸甜可口的杨桃鸭，是无数广东茂名人心心念念的滋味。而接下来要探寻的这道陕西安康人制作的美食，据说要用直径约2米的大锅来制作，这又会是什么样的美味呢？

0: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地处大巴山深处，陕川渝三省市在此交界，包容与交融下，流动出别样的风土人情。500年的紫阳城，上千年的蒸盆子，蒸盆子名字实在，真材足料，各色食材汇于一盆，滋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这边你想好了，咱们都要买些什么呀？
2: 你看
1: 这一整张纸上这么多东西都得买吗？
2: 所有都要买，太多了我们就分头买，
3: 分头一弄嘛，各弄各的嘛，
1: 分头行动。
0: 村里人要举办一个隆重的聚会，特意邀请何显鹏

0: 和王小勇为大家制作蒸盆子。一大早，两位乡厨便来到市场挑选食材。
1: 出前期大概就要150斤。
0: 通常制作一个蒸盆子只需要一只猪脚、一只鸡等食材，而接下来两位乡厨要挑战制作一锅巨型蒸盆子，这可不是简单的同比放大就好，火候、滋味、配比全。

0: 20多只鸡，20个猪脚，再加上莲藕、莴笋、胡萝卜等各色蔬菜，满满当当一条长桌摆满。这么豪横的一顿大锅饭，要从哪里下手呢？
1: 看看咱们桌上摆的。大姐们，你们主要负责什么？
2: 我们负责这蔬菜和炕鸡蛋饺。
3: 今天这顿老母鸡就归我来处理，
4: 主题算我的了。
1: 好，现在时间也不早了，那咱们就行动起来吧。
5: 好。
0: 这边埋锅搭灶，那边整理食材，这顿蒸盆子打一开场就赢了阵势。
4: 猪蹄为啥有腥味啊？它主要是毛腥味儿，
1: 就它那个毛孔的味道。
4: 对对，烧红的铁锨放在猪皮上面，它烧的比这个喷枪烧的更深一点，它这是深层次的烫，它跟喷枪烧的完全不一样。咱们既要达到这个去毛去腥的目的，也要保证这个猪皮的完整性。
1: 像这样一个猪蹄要大概多久？
4: 这一个猪蹄恐怕得十来分钟吧。
1: 十来分钟，那20个就得
4: 两三个小时。
1: 两三个小时。
4: 嗯。
0: 王大哥对于食材的处理原理理解很深，方法更是独到。烧红的铁棍轮番上阵，逐一烙去猪脚表面的绒毛，同时深层次去腥。给母鸡去毛的何大哥更是拿出了独门秘籍。
3: 你把那个大米给我递点过来吧。
1: 大米也要用上是吗？就只是意思是一会儿
3: 生大米放到上面。
1: 生大米放到鸡上还是放火上？
3: 放到火上，
1: 直接浇火上。
3: 对对对。
0: 因为大米中含有一定量的油脂，燃烧时间适中，去毛的同时可以起到增色提香的作用。
3: 烤了之后，你看这背就黄黄的嘛，你看
1: 背面是被那个小火苗燎过的，上了一层嫩黄色。
3: 对对，用这种办法做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紫阳人的味道。
1: 一只差不多得
3: 十几分钟，慢工出细活嘛。
0: 不同的处理方式，相同的处理结果，民间的烹饪智慧与对食物的敬重和耐心，光在这准备环节里就已经淋漓尽致，令人赞叹了。当夜色渐浓，所有的准备工作到位，篝火燃起，向人们雀跃的心情与期待，大菜就要开始炮制。
1: 这是要给这么多只猪蹄儿上糖色了。
4: 是的，这种的上色的话不用炒这么浓，太老了，颜色太深了也不好看。把水给我拿过来一下吧。这就差不多了。
1: 下猪蹄吗？
4: 不是，你现在是猪蹄是冷的，你上糖色是一点作用都不起的，它挂不住。你挂不住了以后，这个颜色就会在汤里面呈现出来了。
1: 哦，
4: 所以它的汤色不是很清亮，必须要再烧一锅水，把整只猪蹄放进去烧开。
0: 猪脚入水烧加煮制，去腥提味，这一步复热回温，只为更好的上色。十多分钟后，香厨直接上手捞出猪脚，迅速涂抹糖色，妥妥的铁砂掌，真功夫。
1: 呵，直接给挂呀。
4: 是的，
1: 直接徒手上啊。
4: 徒手上
1: 不烫啊？
4: 有一点烫。
1: 有一点烫。
4: 嗯
1: 嗯，
4: 咱们这个蒸盆子要经过6到8个小时的蒸制。
1: 哦，
4: 你如果是不趁热的话，它肯定时间长了它颜色就掉了。
1: 哦，
0: 起锅烧油，已经冷下来的猪脚表皮呈浅黄色，整只猪脚下油锅到表皮呈现焦糖色，迅速捞出入凉水，这一步能保证猪脚皮肤紧致完整不开裂。
4: 现在就剁块了，
1: 改刀。
4: 那你稍稍站远一点
1: 啊。
0: 王大厨斩块猪脚更是有武林高手的架势，手起刀落势如破竹。拳头大小的肉块入锅焯水，撇除血沫，捞出清洗，加入花椒、生姜、大蒜、盐、胡椒粉、小葱，搅拌均匀。至此，猪脚的处理大功告成，而女人们已经开始干起了细致活。

0: 馅儿，这个要合过来，然后这慢慢的两个一夹，
1: 哎，哦，你这个好漂亮，
0: 哎，对，金鱼嘛，
1: 这么一大个蒸盆子的锅，咱得包多少个鸡蛋饺子哦？
0: 这要几百个？
1: 几百个？
0: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这现在已经包这么多了。
2: 另一边，何大哥将鸡肉斩块，下锅焯水，迅速锁住鸡肉的鲜味。自然冷却后，与大蒜、生姜、花椒、胡椒粉、盐、醪糟进行搅拌，腌制入味。至此，巨型蒸盆子中三种主要食材处理完毕。
1: 现在是凌晨12:30，我们蒸盆子的主料终于备齐了：老母鸡、猪蹄，还有莲藕。
3: 辅料还有蛋饺、红萝卜。莴笋这些东西一般辅料是放在第二天复蒸的时候再放上，现在就装盆造型了。
1: 看到了，这是我见过最大的一口锅一个灶了。太壮观了，1.8米的直径，
3: 这个盆子的直径是1.8米，这个锅的直径是2.2米，
1: 就蒸盆子的直径是1.8米，锅是2.2米啊。
3: 是的，
1: 你像这么大的一口锅，如果算所有的食材的话，它得多少重量？
3: 400斤多一点。
1: 第一道最底下的是加什么？
3: 最下面是莲藕。
2: 莲藕打底是为了让这道温淡的素菜能够吸收全部肉汁的精华。盐、生姜、醪糟、胡椒粉调味。猪脚与鸡肉混合均匀，铺在其上，
3: 让它的不同的食材充分的融合。
2: 生姜、小葱去腥提香，盖上锅盖，大火开蒸。灶火不熄，两位香厨在锅边守护着，看火添火，调整火候，是浓浓山野里最深情的期待。
1: 整夜的等待，现在这个辅料可以加进去了，是吧？
4: 对，
1: 辅料就是用到这些了哈。
3: 是的，
1: 这个鸡蛋饺、莴笋、小葱，然后胡萝卜，这几种。那现在这个就开始动起来。这么多汤吗？天，好烫！哦，
3: 沾上来我已经闻到香味了。你看这颜色，这汤色，已经达到目的了。
2: 一圈蛋饺，鲜黄。一圈胡萝卜橙红，一圈莴笋碧绿，最浓厚的汤汁不断滋润着上层的食材，这一锅色彩斑斓，仪式感拉满。复蒸半个小时，巨型蒸盆子才大功告成。
5: 开动了啊！
2: 锅内不加一滴水，大锅中的水蒸气与食材本身的水分汇聚成蒸盆子里浓厚的汤汁，原汤烹原食，滋味可想而知。
1: 好多人通力合作才完成的，
6: 欢迎大家每年都来品尝我们紫阳的蒸盆子，然后倾听我们紫阳的民歌。
2: 一锅蒸菜，滋味绵长，它饱含人们对乡土的深深眷恋，对乡亲的慷慨互助。
7: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把这个油放在里面，哦，对，哎，这是猪油，然后就两勺那个鸡蛋，
1: 在火上慢慢的转这个勺子，
0: 对对，
1: 转匀，
0: 然后转匀以后放那个肉。

葬平安。悠悠夏日因美食而变得更为精彩纷呈，朱华武精心烹制的红糟美食是对劳动人民的犒赏。陆志伟几十年如一日制作杨桃鸭，给当地人的餐桌带来一抹酸爽。何显鹏和王小勇不辞辛劳，只为让乡亲们品尝到最地道的蒸盆子。各地的大厨们在刀工火候、五味调和中，成就了餐桌上不可多得的美味。

0: 儿健胃宁口服液，主治厌食、腹胀、腹痛，健康常备哦。宝贝笑口开，全家幸福来。让品中药，华康制造。
1: 爸，喝点这个。
2: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3: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2: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4: 口服味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清肺化痰止咳，认准十万山橘红颗粒，恒拓集团。
5: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

小小的韭菜为何能被古代文人反复饮用？古人又发明了哪些奇妙吃法，让这道家常蔬菜变换出百般滋味？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八集《夜雨剪春韭》。

0: 韭菜大概是中国人餐桌上最割不尽的蔬菜了，它一茬一茬的长，一茬一茬的割，从初春一路吃到深秋，生生不息。古人因它宿根而生，特意赐名韭，取长久之意。这种随处可见的家常蔬菜，看似平凡，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生长特性，自古便深得人们喜爱。上至文人雅士也有赞叹，下至寻常百姓朝夕相伴，小小一株春韭串联起民俗饮食与文人情怀。它为何能在众多蔬菜中脱颖而出，被古人奉为春日佳品呢？它又有着哪些独具特色的吃法与故事呢？河南大学彭亨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八集《夜鱼捡春韭》。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韭俗称韭菜，韭这个名称有两重含义，一方面呢它是一个象形字，另一方面呢它又有长久的意思。为什么叫韭呢它与这个韭菜这个宿根生的特点有关。韭是宿根生植物。什么叫宿根植物就是在它这个生命周期里面呢它可以连续不断的开花结果生根，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古人很早就发现了宿根植物的这个特点所以用长久的韭这同音这个音来命名它把它称之为韭菜。关于这个解释呢在这个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有明确的解释。说文解字是这样说的，说韭菜名宜种而韭者就是你种子种下去之后它可以连续的生长好几年的时间，是个多年生的植物它的这个根系在地下这个部分呢非常的稳定，不会轻易的这个枯萎或者死掉只要你持续的浇水施肥它就可以持续的分根生长故谓之韭。由于这个韭菜是宿根植物，所以韭菜的种植和其他的蔬菜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要深植，韭菜的根要种得很深才行。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宿根植物在这个学术名词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分裂就是当它这个剪过一茬之后它原来的这个根系呢就死了会在这个根系的基础上呢生出新的根，发出新的芽来。但是呢新生出的根系呢它的位置就会比原来的老根的位置要高，那韭菜随着你一茬一茬的去割，它就一次一次的分裂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根呢就会逐渐逐渐的位置会上移。如果你不把它进行伸直的话，那么就会出现这个根系就会跳出这个土壤的情况。关于这个韭菜要伸直的特点呢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面是专门有论述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至齐下水奋复，西与葵同，然齐欲极深。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种韭菜这个菜畦，包括这个排水，包括这个施肥方法和这个葵菜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葵菜不需要种植的

很深，但是韭菜的这个菜畦必须要很深。为什么呢？就是要防止它宿根深，因为葵不是宿根植物，但是韭菜呢，因为要不断的分裂，所以它的这个菜畦要挖的比葵菜要深啊，为后来的分裂预留出空间，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韭菜在古代是一种地位很高的蔬菜，这种地位呢啊，就体现在古人的祭祀上面。古代啊，中国人很讲究祭祀，一年呢有四次隆重的祭祖的活动，分别是春夏秋冬，而且呢不同的季节的祭祀呢有不同的名称。你比如这个董仲舒啊，在这个《春秋繁露》里面就记载说，古者岁四祭啊，一年有四次祭祀，春曰祠，夏曰月，秋曰长，冬曰征。这里所说的祠、月、长、征，就是对应的不同季节的四次祭祀的名称。那么不同的时节祭祀祖先需要用不同的食物，其中就强调说，春天的这次祭祀，祠者以正月始，就是春天的这次祭祀呢是在正月里开始，就是农历的一月啊，食酒也。那么祭祀用的祭品食物是什么呢？就是酒。可见呢，酒在这个古人的心目中啊地位是很高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春天的祭祀要用酒来祭祀呢？啊，这是因为酒的这个特点啊，它在早春的时候就可以萌芽啊。我们知道北方啊早春时节还是比较寒冷的，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温度呢比较低，很多蔬菜呢还不适宜生长，但是韭菜在这个时候呢已经可以萌芽生长了，所以它是最早的一批蔬菜。那么祭祀祖先呢，讲究要用最新鲜的食物来祭拜祖先，表达诚意，酒就成为当仁不让的选择。南齐书《周庸传》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周庸是当时这个南齐的时候啊一位这个著名的名士啊，他呢非常喜欢谈玄学，经常跑到山里面去修炼啊，当时很有名。结果有一次呢，他就到这个朝堂上去，这个当朝太子就问他说，周先生啊，听说您经常在山里面这个修炼，这个吃素，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啊，什么蔬菜最好吃呢？周勇就谈到了两种蔬菜，他说早韭晚松啊，早韭就是早春的韭菜，晚松就是晚秋的白菜啊。他说这两样蔬菜味道是最好的。那么因为他这个学识很高啊，地位很高啊，他讲的这个东西大家都信呢，这样的话哦，这个早春的韭菜好吃就成为共识了。那么早春的韭菜到底好不好吃呢？确实好吃，那应该是这个韭菜一年当中最好吃的韭菜，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做头茬韭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韭菜的这个根系啊经过了一个冬季的孕育啊，在初春时节萌发啊，它的营养含量呢啊是最丰富的。我们大家过春节的时候包饺子一般都喜欢用韭菜当馅，吃起来确实很香。另外呢，韭菜呢在古代呢被认为是一种生阳菜啊，因为这个立春呢是这个阳气上升的这个季节，古人认为这个韭菜是伴随着阳气的上升哎长出地面来的，所以把它称为生阳菜，认为这个经常吃韭菜啊可以温补肾阳，助阳气，对人的身体呢是非常有好处的。由于周庸对于这个早韭的这个夸赞，对后世的这个文学创作啊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周庸韭啊就成了一个典故了。后世的这个文人们呢在吟诗作赋的时候往往喜欢把周庸韭作为一个典故放在自己的诗文里面。你比如说

0: 当代大诗人李商隐就写过一首诗啊，就使用了周永久的这样的一个典故。诗云：“嫩歌周永久，肥烹鲍照奎，保文难煮酒，仍饥波胚食。”嫩歌周永久，这就是个典故了，指的就是这个周永早酒晚松的这个典故。鲍照奎是怎么回事呢？鲍照是南朝宋的一个著名的文人，那么他呢不愿意做官，就在家里面种葵菜自得其乐。那么后人呢就把这种自得其乐啊旷达的人生态度称之为鲍照奎，他和这个周永久的那样一种风度是一致的。这里实际上就是李商隐谈呢，我非常羡慕或者我非常仰慕周永食早酒，鲍照种这个葵菜的这样一种精神。那么保文难煮酒，这个难煮酒是怎么回事呢？传说中啊，就是有一种草叫做难煮草啊，一种仙草。这个草啊，人吃了以后啊就可以成仙，用这个难煮草酿的酒就叫做难煮酒。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李商隐说啊，我不想在这个俗世待了，我想超凡入圣，哎，我想进入到神仙的境界里面去，希望能够喝到难煮酒。仍饥波胚食，胚是什么？胚是刚酿好的甜酒，因为里面有大量的糯米啊、粮食啊，酿酒的渣子和这个酒浆啊是混在一起的。那么要想喝这个酒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渣子啊剥走或者过滤掉，这叫剥胚。这还是指这个难煮酒吧，因为过去没有蒸馏酒，就是我现在想喝这个难煮酒了，现在呢是不是已经到了剥胚的时候了呢？一旦开始剥胚，就意味着要饮这个酒了啊。实际上还是表达了自己不愿意在这个俗世里面去浪费自己的人生，希望到一种更加高远旷达的境界啊，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由此可见呢，这个周永久对于后世影响之深。
1: 韭菜凭借独有的品性在古时享有不俗地位，入祭祀，入诗文，成为文人笔下极具风雅的意象。而这看似雅致的食材，也是古时千家万户离不开的家常味道。它扎根于田间地头，生命力旺盛，种植简便，深深融入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雅俗之间尽显人间百态。一株韭菜，一边是文人推崇的风雅，一边是布衣人家的烟火。那么在粗茶淡饭的岁月中，这道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家常菜，究竟承载着民间怎样深厚的情谊与仪式感？它又在民间生活里留下了哪些妙趣横生的轶事呢？
0: 韭菜虽然地位很高啊，但是呢实际上啊，因为它比较好种植，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播种，它是这个古代老百姓啊，穷人家都会种植的蔬菜，这个是有文献记载的啊。你比如这个《南齐书》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叫做于高之的这样一个文人，他呢后来呢做了很大的官，但是呢他年轻的时候呢是个穷小子，家里过得很穷，穷到什么程度呢？穷到只能靠吃韭菜当做主要的菜肴。哎，就是他们家到了，就说早上吃韭菜，中午吃韭菜，晚上还吃韭菜，一天三顿酒。有人就跟他开玩笑啊，说鱼郎，他叫于高之嘛，说鱼郎，你家真有钱呐，你家一天吃27道菜。怎么会吃27道菜呢？因为韭菜的韭啊，它的音和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那个韭是同音。这个于高之早上吃韭菜，你中午吃韭菜，晚上吃韭菜，一天三顿韭菜，那不是3×9=27吗？古人给他算上数学了，说你一天吃27道菜，那你家是不是很有钱呢？实际上是一个讽刺，是笑话他。

0: 说他家里穷，啊，这个穷家吃韭菜，穷家用韭菜来待客，啊，这在古代呢是很常见的。你比如这个杜甫啊，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呢，啊，他到这个西南地区去避乱，啊，结果在这种颠沛流离当中啊，他居然无意中的碰到了一个失散多年、很多年没有见过的好朋友。这个人叫魏八，啊，杜甫称他为魏八处士。那么俩人呢，原来很熟识，但是呢，因为这个动荡，很多年没有见面了。哎，结果没想到，突然在一个异地啊相逢了，啊，那是非常开心的啊。那么他很激动啊，他就写了一首诗来描述他和魏八见面时的那样一种惊喜的场景。这个杜甫的诗是这样写的：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就是人生啊，有的人呢，一分开之后就是一辈子，再也见不到面了。就像这个天上的星座一样，身与伤，天上的身星与伤星，这两个星座呢，是永远不会面的。就像人生一样，人生海海嘛。那么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居然让我们俩人啊在这个地方意外的相逢了啊，就说明他们相逢之不易啊。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我们俩当年玩的时候还是青少年呢，现在呢再见面的时候呢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两个人的头发呀，都已经是两鬓斑白了，已经年纪大了。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那么两人很长时间不见面了，那信息不通啊，对不对？啊，那对于过去一起的玩伴、一起的故人，大家都各自掌握一部分情况。那见面了就互相要问，哎，那谁谁谁现在怎么样了？啊，尾巴说，哦，你说他呀？他已经去世了，哦，那个谁谁谁怎么样了？哦，他呀，前几年就走了。访旧半为鬼啊，就是当他们谈起这些故人的时候，才发现，接近一半的老朋友，都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啊，那就是发出连声的惊呼嘛。人生太残酷了，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这就说明什么？他和魏八整整二十年没有见面，分离了二十年了，没想到今天呢，重新的来到你家的这个厅堂里。这个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分手的时候咱俩还都是小年轻，还都没有成家，现在我来到你家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引荐啊，这是我太太，这是我大儿子，这是我二女儿，这是我老三，这是我老四，哦，你现在都已经是有家有口的人了啊，怡然敬父职，问我来何方啊？问答乃为儿女罗九江啊！不等啊，就我把所有的心里话告诉你，你所有的答案告诉你啊！你的孩子们呢，已经开始在准备酒菜，要举行这个重别的这个宴会了。啊、吃什么呢？二十年没见了，夜雨剪春酒，门口种着韭菜。外面下着小雨，啊，这个韭菜很新鲜，把韭菜收割回来，当做招待的菜肴。主食呢，是厨房里面做着的黄粱，啊，就是黄色的小米，啊，你可以从这个诗里面体验出杜甫和老友那种久别重逢的那样一种心情，啊，通过这个魏八来招待这个杜甫的这样一种这个菜肴，就可以看出来，当时他这位老朋友啊。啊，过的也是不富裕的生活，所以说家里那个时候，你按理说二十年没见面了，老朋友来了相见了，那无论如何都得杀鸡宰羊啊，对不对？但是啊，居然用一盘韭菜来待客，可见啊，当时他的生活呢也是比较穷困或者比较贫乏的。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古人吃韭菜有着怎样特别的讲究？
0: 在这个切。

0: 韭菜的时候，这个必须要用竹刀，还不能用这个金属的这个刀具，不能用铁刀。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那么说到韭菜呀，这古人到底是如何来吃韭菜呢？古人的书中呢，提供了一些记载。你比如这个林洪《山家清供》里面，他就谈到了一道菜，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柳叶酒。他这个在记载这个菜的时候，他就提到了杜甫的这首诗《夜雨剪春酒》。他说：“你们对于夜雨剪春酒的理解不对。这个夜雨剪春酒的意思啊，并不是到这个韭菜畦里面去割韭菜，而是什么呢？而是把已经割好的韭菜，把它用刀切齐，特别是这个韭菜的根部啊，把它切齐。为什么要把它切齐啊？是为做凉拌韭菜做准备。切齐之后，后面切出来的段才是均匀整齐的好看啊，用来凉拌韭菜。而且他还特意强调呢，在这个切韭菜的时候，这个。”必须要用竹刀，还不能用这个金属的这个刀具，不能用铁刀啊，因为铁刀上说容易串味儿啊。用这个姜丝和韭菜啊，把韭菜入到这个水里面焯一下，然后拿出来以后呢，和姜丝拌在一起，放上油盐酱醋啊，一凉拌，放点小磨香油，这就是一道很好吃的美食。那么这个林洪所说的这个拌韭菜，具体做法是什么样的呢？根据记载是这样的：以左手持其末，以其本数汤内，少剪其末，弃其处也。就是用左手拿着韭菜的根呢，然后呢，把韭菜的这个茎和叶竖着放到汤内，少剪其末，把这个韭菜的根部啊稍微切一点。为什么林洪认为这个夜雨剪春酒不是去割韭菜呢？他认为杜甫就是在少剪其末就是把韭菜根部稍微切一点弃其处也，把韭菜的这个尖部啊，韭菜叶的尖啊，扔一部分，因为那一部分参差不齐不好看，保留它这个比较整齐的这段，只炸其本，把韭菜的根部呢放到这个热水里面简单的炸一下，然后呢带性投冷水中，炸过之后立刻放到冷水里面，他让韭菜啊通过热胀冷缩的方法，先过了热水，再过一下凉水这样的话呢，这个韭菜吃起来呢就口感特别脆嫩，所以他说出汁甚脆。但是这个做这个菜呢，唯一的一个讲究呢，就是必用竹刀截之，就是切这个韭菜啊必须用竹片刀，韭菜嫩者用姜丝酱油低醋拌食，这个韭菜呢必须用新鲜的韭菜，用姜丝酱油和醋凉拌，不仅吃起来呢口感脆嫩，而且呢还有一定的食疗效果。林洪认为说能利小水治淋病，还有一定的食疗效果。我是没有这样做过啊，宋朝人是这样记载的。如果各位朋友你要是好奇的话，您不妨在家里面买一把韭菜试一试那相比其他的做法，这种凉拌韭菜的做法就过于的简单了。清朝人袁枚在他的《随园食单》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高档的做法，叫做韭菜炒河虾。《随园食单》记载说：“韭荤物也，专取韭白。”就是这个韭菜不是全部下锅只把它的这个根部这部分加虾米炒汁便加，用新鲜的虾米和这个韭菜的这个根部韭白这部分下锅一起炒，或用鲜鲜一

0: 啊，你说我家里没有新鲜的这个河虾怎么办呢？啊，那你用这个贝类啊，也可以，但是必须是新鲜的。这个韭菜炒河虾这道菜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餐馆里面，还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也是我经常去吃饭的时候必点的一道菜。确实如渊美所说，鲜美异常。因为韭菜呢本身有一种清香感，虾肉呢作为一种河鲜呢，它有一种河鲜这个独特的这样一种鲜味儿，两种鲜味儿碰到一起，能产生出一种绝妙的感觉来。
1: 从凉拌到热炒，从入馅儿到熬汤，韭菜似乎天生就是百搭的食材。它既能与河鲜同炒，激发出鲜上加鲜的滋味，也能独自成菜，用一抹翠绿点缀寻常人家的饭桌。无论是北方的豪放，还是南方的精巧，人们总能用最朴素的智慧，把这一把春色变换出万千滋味。一株小小的韭菜，就这样在煎炒烹炸间串联起了一部民间饮食的活历史。那么，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域，人们还发现了哪些令人拍案叫绝的特色吃法呢？
0: 当然了，在日常生活中，韭菜的做法还是很多的。你比如说，我们把它用来当馅儿，包包子、包饺子、做韭菜盒子、韭菜炒鸡蛋，这个韭菜炒豆芽，可以和各种菜来搭配。我呢，曾经有过一次亲身经历，吃过一道比较独特的韭菜的做法。我估计大多数人呢，可能没有试过。我今天把这个菜肴奉献出来。这个菜叫什么呢？叫韭菜炒小米。这是我在开封的一个小餐馆里面吃到的一道菜，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想过韭菜能够和小米饭在一起炒啊。而且小米是当做菜肴来烹饪的。它的这个韭菜炒小米是怎么做的呢？先把这个小米蒸熟，蒸熟以后放在冷水里面打散，变成一粒一粒的。然后呢，用荤油下锅，然后放入葱姜辣椒关键是要放入鸡蛋液，把鸡蛋液放进去，然后把韭菜和这个小米放进去同炒，炒出来之后，小米粒一粒一粒是金黄的，韭菜是翠绿的，这是金玉满堂啊，又好看是又好吃。我们那天是连续要了两盘，还没吃够。这是一种我所见过的比较独特的做法，韭菜炒小米儿。我不知道您的家乡有没有这道菜。说到韭菜的美味啊，不能不提提韭黄。我们现在每年春节前啊，这个市场上都有韭黄上市，而且韭黄的价格是韭菜的多少倍？你比如，就根据我的印象，你像今年的这个春节。我们那里韭菜的价格大概就是四五块钱一斤，但是韭黄的价格刚上市的时候都在20以上，是非常昂贵的。那么韭黄又是怎么发明的呢？我们知道韭菜它是宿根植物，也就是说在冬天越冬的时候它的根系在底下是活的，那么古人呢为了害怕这个韭菜在长的过程中受低温冻害啊，所以往往把这个韭菜移植到室内遮光养护。那么在遮光养护的过程中韭菜仍然会生长，但是由于光照不足，它这个光合作用不足，就导致它无法产生出足够的叶绿素。这样的话，长出来的韭菜它的叶子是黄色的，茎是白色的，所以称之为韭黄。实际上是光合作用不足造成的。但是呢，古代的菜农就在这个栽培韭菜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韭黄比韭菜更加美味。你比如北宋著名文人黄庭坚他就特别喜欢吃韭黄，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赞美韭黄的味道之美诗是这样写的：韭黄照春盘，孤白媚秋菜。那么叫韭黄照春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春盘提供的蔬菜里面呢，韭黄

0: 最耀眼。为什么说韭黄最耀眼呢？首先呢，韭黄它上桌的时候它是金黄色的，其他的几种蔬菜啊都是绿色的。从颜色的对比来讲，那就是万绿丛中一撮黄啊。菇白是什么呢？菇白就是茭白啊。茭白成熟的时候是在什么呢？是在夏末秋初的时候啊，新鲜的茭白上市。所以媚秋菜就是秋天的蔬菜里面什么菜最金贵，什么菜最好吃啊？茭白最好吃。所以黄庭坚说，韭黄照春盘，菇白媚秋菜。南宋大诗人陆游也是韭黄的狂热爱好者，他专门提到了四川成都新津韭黄，他认为那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韭黄。他有一首诗说，新津韭黄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余，东门制肉更奇绝，肥美不减胡杨酥。他这里面提到了三种美食，首先就是新津韭黄。新津是哪里呢？新津是成都下面的一个县，现在是成都市新津区。陆游啊，我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到四川到成都府担任这个中低级的官吏，他在成都啊生活了不短的时间，他肯定是吃过成都的新津韭黄的。另外他还提到了成都东门的制肉，制肉就是猪肉啊。要说四川的猪肉，特别是成都的猪肉，那确实是一绝啊，花样百出啊，各种吃法，而且味道确实不错。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唐代大诗人高适曾为韭菜写下怎样的诗句？那片青青韭菜地又引发了他怎样的人生感慨？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刚才我们讲到了，韭菜在古代呢是穷家菜，是平民菜，是户户老百姓都会种植的蔬菜啊。这种遍地种植韭菜的情况啊，在古代的这种诗文记载中呢啊随处可见。我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唐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唐代有一位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有一次呢，他就从太行山经过，走到南太行的时候，他得到了当地山民的热情款待。我们知道太行山的山路很难走，那个时候不要说高速公路了，隧道啊是吧，通通都没有啊。那个时候交通啊就完全靠就是说这个山之间的峡谷啊穿行在里面。那么高适一行，你想从北向南这样纵贯太行山，这个路是很辛苦的啊。那么走到南太行的时候已经人疲马乏了，他就得到了一位叫杨十七的山民的照料啊。这个杨十七呢把他们接到家里面，好吃好住好招待啊。 这个高适很感动，就专门为这个杨时期写了一首诗。这个诗是这样写的，他描写这个杨时期家的情况啊，说这个罗径垂野外，石房倚云梯，秋酒荷青青，药苗数百畦。也就是说，这个山民杨时期啊，他们家呀住在山上，他们用石头盖的房子，用那个山石垒的房子，就挨着悬崖，叫倚云梯。他们家门口的路呢，小路上呢，爬满了这种藤蔓植物，说明这个地方人迹罕至啊，很少有人来呀、啊。但就是这么人迹罕至的地方，秋酒喝青青，当地的山民也种着韭菜，也把韭菜当作主要的蔬菜来吃。那么从这个诗的描写来看，这杨时期啊，很可能是太行山区的当时的一个以种药材为生的山民啊，因为他种着药苗数百畦啊，他可能是以药材为生。那么他平时吃什么呢？他的蔬菜啊，就是他自己种的韭菜。而且看到这样一幅这个怡然自得的田园景象啊，高适是怦然心动啊。他说：“你看这个杨时期的生活，耕耘有山田，纺绩有山妻。”人生苟如此，何必足与归？如果人生能像杨时期这样在太行山里面怡然自得、自娱自乐的生活，那又何必去追求足与归呢？足是什么？足是古代的一种丝制的绶带，啊，这个当官的人呢，啊，王公贵族啊，那身上都要佩戴这种象征自己身份的玉器，就是龟。这个龟是一种玉器，那么这个玉器是穿了眼儿的啊，它可以这个结在这个绶带上面，佩戴在身上啊。这里就是形容什么呢？就是入朝为官了。这个高适就由衷的赞叹：“哎呀，如果能够像杨时期这样生活在太行山里面，与世无争，种种韭菜，种种药材，又何必忙忙碌碌的要到朝廷里面去博个一官半职呢？”就发出了这样一种由衷的感叹啊。那么这个细节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唐朝在太行山区啊已经遍种韭菜了啊，人迹罕至的地方都能看到韭菜田。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黄瓜、蚕豆本是域外作物，它们是如何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千年之间又经历了哪些有趣的演变？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九集《瓜豆丝路来》。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泪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

0: 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南宋有一位著名的文人叫叶绍翁啊，他是南宋江湖诗派的一名代表性诗人啊。这个叶绍翁啊，在西湖边上隐居啊，他不和这个尘世的人来往，但是呢，他也有朋友，他也有很多在附近隐居的朋友。那么他呢，就经常到自己的这个隐居的这些同道中间去走亲访友。那么有一次呢，他就到一位他的隐居的朋友那里去访问啊，那么写了一首访隐者诗啊，描述了当时南宋的时候啊，在西湖边上隐居的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你看它的场景是这样的：开门迎客，着山袍；井畔猕猴一树桃；儿向草间寻落果；妻从墙角送香劳；就栽松子金能大。新起茅堂不甚高，历遍贵游无此味，酒和春雨损和糟。就说啊，我去访问我这位隐居的朋友，结果一开门啊，我的朋友出来迎客，穿着山袍啊，很随意的那种衣服就出来了。那么进到院子里面一看呢，一口水井，水井边呢长了一棵桃树，还有一只宠物，一只猕猴，估计那一树桃就是给这个宠物吃了。那么来了客人了，得招待啊。小儿子啊，到这个树底下找那个掉落的桃子啊来待客。啊，妻子呢，从厨房的墙角拿出酿好的米酒来待客。啊，那么过去刚开始栽的这个小松树啊，今天呢已经慢慢的长大了。自己盖的这个茅堂啊，隐居的地方呢，也很简陋，不是很高。虽然这个环境很一般，但是呢，这个朋友用来招待我吃的这些美食却让我难忘。为什么呢？因为他用韭菜啊，用笋啊，用醪糟这些东西来招待我，而这些美味呢，是我在这个官宦人家，在这些贵族家里面从来不曾享有过，不曾吃到过的啊。所以说，历遍贵游无此味。哎呀，这话说回来，你说说这一个韭菜，一个春笋，一个醪糟，这样的东西它再好吃能有多好吃呢？能够到一种啊，在整个京城里面都找不到美味可以与之相比的程度吗？我觉得不一定能到。那么诗人在这里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食物有时候不重要，人比食物更重要，或者说食物因人而变得美丽。我想这就是诗人想传达给我们的意思。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0: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1: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2: 放心，几几瓶包装，
10: 用多少就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6: 京东
17: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8: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9: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一幅幅精美图画记录中医奥秘，
1: 有图有文，给人呢非常直观，一目了然。
0: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0: 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华夏千年中医相伴，历史长河中留下的一件件中医文物，不仅记录着中医从形成到发展再到壮大的历程，也为我们留下了先民们治病养生的宝贵经验。为了更好地解读这些文物背后的奥秘，我们邀请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博物馆工作委员会会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医史博物馆原副馆长张雪亮教授，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文物背后的中医故事。今天我们首先要介绍的这件文物是收藏在山西中医博物馆的汉代墓室画的拓片。这件拓片的内容是扁鹊行医，画中扁鹊人手鸟身，一手诊脉，一手针灸，人们将它神化成一只不辞辛苦走遍天下，处处留下福音的鹊。而脉诊作为中医特色的一个诊断方法，至今仍在沿用。这件拓片的背后体现着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
7: 那其成老师，您通过这件拓片能够看出在我们中国中医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诊脉也就是切这个方法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呢？
8: 是这样的，这很有意思啊。这个诊脉啊，其实最早了不是这个寸口这个地方，你看现在扁鹊，我们从这个相上可以看出来他是这么把脉的。其实在黄帝内经啊里面记载了它是一个全身辨诊的方法。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父亲就跟我讲过这个方法，叫三步九候法。它是啥意思啊？就是一个人啊全身都可以诊断的。全身分为什么呢？三个部分，上中下。那为什么分三个部分呢？就对应的是天地人。那天呢就是主要是在头部。头部的诊断呢就三部啊，就是上中下，其中上部也就是天，就是头。那这一块呢又分为三个地方，又一分为三，这样不是三三得九了吗？就三部九候啊。那哪三个地方呢？你看，从上往下，先是两额子动脉，两额这个地方你摸摸，哎，这个地方你也能摸到脉搏的跳动。
7: 是的，
8: 哎，这是属于上，然后下来中是在哪里呢？两耳的前方，你摸摸这个地方，也能摸到脉搏的跳动。那再往下就是两颊这里。你也能摸到脉搏的跳动，这不又构成了上中下。天人地。天地人啊，天人地，
7: 人在天地之间。
8: 对，人是天地之间。你看这是上部，还有呢中部呢，那主要是什么？手呢也分为上中下，上部就是寸口这个地方，那自己把脉要一般这么把的。那么寸口属于上，然后中呢就是神门这里，下呢是在哪里？合谷。这些都可以啊把脉。都可以拿来诊断。所以最早啊是全身辨诊的方法。但是后来啊在难经里面就说了 四个字，读取寸口，只需要寸口就可以了。哎，因为这个地方这劳动脉往上压，这个地方非常明显，大家都能感觉到。
7: 对。
8: 而后来呢，又经过探索啊，又发现这两边啊，你看两个寸口，左为心肝肾，右为肺脾命，都可以跟全身对应。
7: 命就是命门。
8: 哎，命就是命门。
7: 嗯。
8: 就这么一个地方，它就能反映全身的信息。
7: 嗯。
8: 这叫健微之柱。
7: 嗯，
8: 同时它也是一个独立的全息源，它完全符合这个全息理论。
7: 嗯，
8: 全息理论什么意思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大树，树上的一片叶子，它就能反映整棵树的信息。
7: 对，
8: 那同样如此，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啊，任何一个独立的，比如说最早时期的，你看两额子动脉，哎，它也能反映全身的信息。哎，这就是中医啊，这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7: 那雪亮老师，您看到这件文物又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9: 我觉得，你看，通过这幅拓片，它反映出来两个信息，啊，一个手号脉，一个手拿针灸针，拿这个针，
7: 嗯，
9: 其实就是诊和治，这是两个阶段，啊，我们看病，诊断是治疗的前提，诊断正确是治疗的前提，取得疗效好疗效的前提。但是呢，你光诊断还不行啊，那下边还要有治疗的办法，啊，这是针灸就代表是中医的一个治疗手段。
7: 嗯，
9: 所以这个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学好中医，二者不可偏废。
7: 嗯，
9: 诊断要好好学。
7: 嗯，
9: 各个诊断方法，啊，望闻问切啊，包括我还写过一篇小文章，叫《望闻问切的话外音》。我说中医为什么强调这四个字望闻问切？
7: 嗯，
9: 因为大家闭上眼睛想，咱们古代没有第五种手段。
7: 是吗？
9: 我们没有第五种的诊断手段，
7: 就集中在这四个手法上。
9: 对啊，所以呢，但是它的言外之意就是要运用眼下一切可能的手段，
7: 嗯，
9: 帮助我们综合分析判断病情。
7: 嗯，我以前也曾经听一位中医这样说过哈，说他教学生的时候呢，就跟学生说，如果你没有摸过1000个人的脉搏的话，你就别跟我说你会诊脉。
9: 对呀，对呀，因为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在心医疗，子下难明，就是你号脉。现在上大学，大学生都很聪明啊，又博闻强记啊。
7: 对，
9: 那记忆是中医学好中医的第一步，就是要背，要背很多东西。你光背了，你到了临床，你叫在心医疗，你自己知道哦，什么叫弦脉？端直以长，如按琴弦，像那个弹琴那个琴绷得那么紧。主什么？主肝胆病痛症痰饮疟疾啊。
7: 这是背出来的。
9: 但是真正到了临床上，就像你说的，他的实践，一开始你是云里雾里摸不到头脑，你得慢慢细心来体察，什么叫弦脉，什么叫花脉，而且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差别，
7: 嗯，
9: 哎，这叫实践。
7: 那可能就会影响到最终的判断了。
9: 对呀，啊，
7: 所以一定要知行合一啊。
9: 对。
7: 那您从医几十年的生涯当中，您对于脉诊有什么深刻的体会呢？
9: 首先，它可以判断疾病的病位，因为咱们说了吗？寸关尺代表是上中下三焦啊。如果你双手对比寸关尺对比，你有可能就发现问题。
7: 嗯。
9: 啊，这叫病位，病位在哪里？我举个例子，我刚才说左手的关部代表肝。
7: 嗯，对。
9: 啊，关部我们怎么定位呢？你看咱们这个骨头有个凸起的地方，这个地方再往内一侧一点，这就叫关。
10: 中指。
9: 先定关，三个手指号脉不是一起放，你先定关，把关定住了，自然而然寸和尺就好办了。有一个老太太咳嗽很久，什么西医这个西药的抗菌素不管用，我们中医的止咳化痰药，什么桔梗啊、川贝啊、这个半夏啊、白钱、钱胡、紫苑，这些用了以后不管用，没有发现叫问题所在。
7: 嗯，
9: 我号脉的时候我就发现四个字儿，叫肝脉独旺。肝脉独旺怎么办？清肝火。
7: 嗯，
9: 你是咳嗽，但我清肝火。
7: 嗯，
9: 叫釜底抽薪法。
7: 哦，
9: 那《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
7: 嗯，
9: 那这种咳就叫肝咳，由于肝火影响了肺，肝火犯肺导致的咳嗽，我们可以给它起名叫肝咳。
7: 嗯，
9: 所以这种时候你只治肺不治肝，你效果肯定不行啊。
7: 嗯，因为肝是在肝上。
9: 对，叫治病求本嘛。
7: 是的。
9: 他也可能没有表现出来矮发。

0: 活爱着急，但是脉上已经有这个
1: 体现了，
0: 有信息了，也体现了，所以这时候给他选方化干年，那是我第一次，因为我以前跟我老师刘子洲老师，那都是用伤寒穴派的方子，化干年是张景岳的方子，明代张景岳的方子，陈皮、青皮、疏肝、丹皮、凉肝、白芍、柔肝、栀子、青肝，再加个贝母，就是全方位的把肝给它包围了，所以说这个效果非常来得非常快，非常好。所以我们说，通过这个病例，你看，它首先能定病位，号脉刚才说的是可以定病位，还可以定虚实，对吧？如果脉宏大有力，或者沉但是缓，也有力，那代表它不是虚症。如果脉沉虚浮，你就是重按，你使劲摸也摸不到，即使摸到了也非常的弱，虚症无疑啊。所以说还可以定虚实，是吧？还可以定寒热。中医号脉，先把自己的呼吸要定下来，要平稳，你别激动的还在那想着别的事儿，你肯定心情啊，你的心理也不好吧？就说自己要安神定志，号脉的时候要一呼一吸脉四字，来跳四下。如果他跳得快，代表有火；如果他跳得慢，代表是寒。所以还可以定寒热，所以你看脉上一个号脉上，咱们简单说几个就可以这么多信息。
2: 中医它强调的是望闻问切，四正合昌，这一点它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那么望闻问切，这最早一次出现就是把这个四正啊合在一起的，是《浪经》。《浪经》第61浪。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公，切脉而知之谓之巧。这个是把这个四诊合在一起的。但是这里面的最高的是什么？是望而知之，
1: 神
2: 是神了，就是你刚才讲的很神了。然后呢，最后望闻问切，最后是切脉。切脉呢，讲究那个巧，那个技巧，当然了，你跟要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你要去感悟它。但这四诊啊，请注意，刚才雪亮老师也讲了，就是一定要合场，你不能就说啊，就一个切脉啊，就决定一切，不是这样的。
0: 中医是一个整体。不光是四诊要是一个整体合参，甚至诊断和治疗也是一个密不可分的，不是说两个截然分开的两个环节。我举一个病例啊，我前一段看了一个女的，两个眼睛肿得厉害，特别是上眼皮啊，其他地方看了很长时间了，检查什么毛病都没有，但是两个眼睛肿那么厉害，她很难看啊，她自己也感觉不舒服啊，怕风。怕风，这是问诊问出来的吧？怕风怕冷，望诊肿眼泡，两个眼睛肿得很厉害。中医有个方子叫穿胸插条散，治疗什么呢？见风就头疼，怕风的人头疼，他是什么？怕风的人眼皮肿。
1: 好奇怪。
0: 再结合张仲景《金匮要略》一句话，叫腰以上肿当发其汗，腰以下肿当利小便。
1: 排水。
0: 那是指的腿肿。腰以下肿，
2: 腰以下，
0: 但是他呢，眼皮肿当发其汗，发其汗不一定发汗要解表，特别是他怕风，要疏风解表，所以给他开穿胸插条散。穿胸插条散，学中医的都知道是治疗头疼的，他一点不头疼。我给他治疗眼皮肿，时时服药下去，他说我看了好几年了都看不好，半个月眼皮肿消了。
1: 真的啊？
0: 这是根据什么？但离不开望诊吧？
1: 是，
0: 离不开问诊吧？离不开张仲景的这个治疗原则吧？
1: 对，
0: 离不开这个名方穿胸插条散，所以它也是一个整体。
1: 中医诊脉也是有一定的临床的根据的哈，也是我们中国人很宏观的去看待事物的一个具象的表现。您看，一眼望穿身体密码，三指搭出病因病机，不借助任何的医疗器械，我们的中医呢，仅凭手眼就能够判断疾病，这就是中医。看完了扁鹊行医图，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清代端阳故事图册。这本图册的作者是清代的画家徐阳。八幅图分别记录了八种端午节的习俗。第一幅图叫悬艾人，类似于我们现在端午节要在大门上挂艾草菖蒲。第二幅图系彩丝，五彩丝线做成绳圈，套在手腕上和脚踝上，取避讳驱邪之意。第六幅图叫做裹脚鼠，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包粽子。第七幅图叫观镜肚，也就是古代的赛龙舟。画面中江面上芦苇飘飘，桨手们整齐划一，奋力向前，岸上的老人、青年、小孩顶着炎炎烈日观看。有人实在顶不住这大太阳，又舍不得离开，便将折扇举起来遮挡。有人握着蒲扇，弯过手臂，扇一扇已经湿透的后背。搂着红包袱的男孩怕是有事路过，也被江面的精彩吸引，妙趣横生，非常生动。这些画面所记录的古人过端午的习俗和我们现在过端午的习俗一模一样。中医的发展是如何做到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的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认识其背后所体现的中医文化内涵呢？
3: 这些场景我们看起来感觉特别的熟悉亲切，而且有几幅图当中展现的这个场景和民俗就是我们当下的生活呀。
0: 对，
3: 感觉就好像我们现代人换上了古代人的衣服一样。可见的其实这些习俗几百年来是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的，也能够体现中医呢一直是深刻在我们的生活点滴当中的。那齐成老师，您觉得中医的发展为什么和我们的生活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呢？
2: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看这个习俗啊，它是怎么形成的呢？那中医的这个理念啊，它后来生活化，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呢就形成了一种习俗，其实叫约定俗成，是大家啊都不约而同的做这个事情，或者说有一个人带了头之后，结果大家呢都来做同样的事情，慢慢慢慢就形成习俗了。那么这个里面有一点非常重要，就这个端午为什么形成了这样的习俗，它是有一个来源的。在所有的这个节日里面，端午的名称是最多的，别名是最多，这里我们叫端阳，是吗？那么它其实呢是源于这个五月份开始，一开始是五日，后来呢就变成这个五月初五的这个五了，本来是五啊，就是正午的午，是五日。那么这个时候啊是天空跟天是有关系的，天空有个苍龙七宿，也叫青龙。我们都知道天上有28宿，其中东方呢有7个宿，叫角亢、狄房、星尾鸡，一连起来就像一条龙。那么在端午的时分啊，它在天空的正南方，在傍晚的时候，哎，有一个角宿就开始出来了，伸出来，角其实就是龙的角，然后慢慢慢慢的整个都出来了，这7个宿就在南方的天空的正中央就出现了。所以当时啊，这个端午啊最早是祭龙，所以有一个习俗是怎么样，要祭拜这个龙主。后来呢又在延伸出什么赛龙舟，是这么一个。同时端午节这个时候啊，在北方又称为是毒月毒日，这个时候五毒都出来了，像什么乌龟啊壁虎啊蝎子啊这些东西毒虫都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做呢？就要挂菖蒲啊，是吧？还有挂艾叶啊，艾叶还可以焚烧， 哎，就这样的一些习俗，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习俗的形成啊，一个呢是跟当时的环境有关系，同时呢又是大家都约定而成，是这么来的。后来就变成一种习惯了。然后变成一种风俗。
3: 所以在我们中国重大的节日里啊，就能够集中的展现民俗哈。那除了节日之外哈，您分析一下，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场景里也能够集中的体现中医的文化民俗呢？
2: 就从《礼记》上，它有一个记载，叫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周天子这个春朝日，这个春是指春分，在春分这个时候啊，他要在早晨的时候要去祭拜这个太阳。那秋天呢，这个秋是指秋分，在秋分的时候呢，他要在傍晚的时候，夕就是傍晚的时候，要去祭拜这个月亮。你看一年当中啊，其中24节气里面有4个节气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春分、秋分，还有一个那就是冬至、夏至。在冬至这一天是白天最短，黑夜最长，所以冬至的时候呢要祭天。那么夏至这一天呢是白天最长，要祭地。春分是要祭日，秋分呢要祭月，就这么一种习俗。后来为了祭拜啊，就建立了4个坛。那就是什么坛？
3: 日坛、月坛、天坛、地坛。
2: 同时它的方位还有讲究。你看它的方位在哪里呢？日坛就设在东边，因为东边太阳出来；月坛就设在西边；天坛在哪里呢？在南边。地坛呢在北边。这样就反映了一个什么习俗啊？就是中国人啊是天人合一，就是天地人，这必须是一个一体的关系。那么这种祭祀活动啊，祭祀的习俗啊，跟我们中医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祭祀啊，它是跟时间有关系的，尤其是重要的几个节气。要注意啊，24节气啊是按照阳历来的，中国古代是有阳历的。而我们的24节气已经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我们的中医啊就非常的重视这个时间，这个节气。包括后来的按照节气来养生，按照节气来治病，在《黄帝内经》里就记载了，就是按照月亮的变化，它对人体会产生什么影响，然后呢应该用什么治疗方法，就针刺的时候的补泻的方法，这都记载了。
3: 节气等同于就是对大自然变化的一种规律的总结。
2: 对，
3: 所以人呢也要时时的根据天地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生活的节律。
2: 对，
3: 以做到天人相应，天人合一，这样是更有利于我们的健康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也能够体现中医的文化是深入到我们的民俗当中，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2: 对，从某种意义上说啊，中医啊还来源于天文，它既来源于天文，也来源于地理，然后呢总结出人体变化的规律和天地之间的关系，这样呢总结出一套理论和实践的方法。
3: 没错，其实现在在这4个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呢，到了相应的那个节气，还有一些祭祀仪式的表演活动，也是民俗的一种延续的体现，也是我们中华文化延续传承的一种外在的表达。那雪亮老师哈，您看这幅端阳图册，您感觉啊，在这几个场景当中，哪一个场景与我们中医的关系是最为紧密的？
0: 首先一个看见图册就挺想勾起儿时的回忆，什么意思啊？两层意思啊。第一层，这个图册感觉像连环画，
3: 小人书
0: 是吧？我们小时候谁没有对吧？连环画有好多小人书。我们博物馆也有图册啊，我们中医科学院的博物馆，我们有那个导引按摩图册， 啊，导演我还有这个练功法的一些图册。这个要说和儿时有关系的想起来的，首先就是一个这个悬矮人啊，对吧？这个爱那是现在中医人人皆知的，
3: 爱
0: 咱们社会大众。

0: 也都知道，因为艾本身就是一个中药哦，艾叶可以内服，可以外用。内服里头它是暖宫、温经、活血、通络，有个名方叫焦艾四物汤。焦阿胶，艾就是艾叶，啊，配上这个四物汤，治疗这个妇科的啊，调理妇科的。外用就更大家更熟知了，啊，做艾灸啊。这个悬艾仁啊，当然它是一种民俗，它可以芳香避秽吧，哎，春夏养阳啊，中医《黄帝内经》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它符合这个理念，啊，这是我一个印象比较深的。第二就是裹角黍啊，就包粽子嘛，南方北方都会包吧，我们一般就是米，啊，糯米啊，糯米在中医里头它的作用应该说是补中益气的，或者叫缓中益气，啊，而且有一定的止汗效果。
1: 所以在吃粽子的同时也等同于是补益我们的身体了，这也是中医药食同源理念的一个体现啊。
0: 对对，
1: 所以看似这些民俗呢都是一种约定俗成，实则呢感觉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的根基，根植于民间，服务于生活，最后呢形成影响广泛的民俗，竟然让我们的中华文化延绵永传，这就是我们的中医。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穿过历史的尘埃，用文物开启中医药智慧的大门。
3: 文物是人类活动的遗产，是历史和文化的立体展现。
2: 探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中医传承奥秘。
0: 因为它的辩证论治思想方法迄今为止一点不过时。
2: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一本图册记录了古人端午节的种种习俗，而同样是图册，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虽然只记载了八个简单的动作，却受到当时达官显贵们的钟爱。它就是收藏于中国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代八段锦图册。这本图册最早收藏于光绪皇帝瑾妃的永和宫中。那么在这本图册的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我们一起来听张其成教授的解读。
3: 这个八段锦啊，也可以说是导引术当中一种非常重要也是效果非常好的一种导引法。你看它里面的很多动作啊，其实上都是源于生活的，但是呢又高于生活。你比如说双手托天理三焦，第一是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你看看有没有像那个打哈欠，这困了打哈欠那个伸懒腰，
4: 是
3: 伸懒腰打哈欠那些动作，是吧？还有呢，要喘拳入目争气力，这是源于什么？源于人不发火啊，发火的时候要打架了，你看是不是转拳眼睛瞪得大大的，这力气一下上来了，哎，这都是源于生活的。但是它又高于生活，就把它呢更加的就是跟人体的气血的流行相吻合了，然后呢编造了这些既简单又实用的这一套功法。
1: 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哈。好，谈到这个八段锦，我听说我们雪亮老师好像平时也练，对不对？
5: 我练八段锦是受一个学生的影响，因为我以前带的学生都是养生方向的，我很尊重学生的兴趣，其中有个男学生，他选的题目就是梳理研究八段锦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包括文献啊，包括这个什么。他呢，还是每天都坚持，我带他出差，就是在火车上，他说老师，咱们去打一遍，我就跟他到两个车厢连接处，就打一遍。当然从这个学生那儿开始练习，这也有很多年了。现在当大夫，临床大夫也很累的，你坐下看病这半天你能起来一次就不错。那你想活动活动，每天干什么呀？就做那个，就是国家体育总局那个口令板，打开以后计算机也好手机也好，就跟着他有口令跟着练就了，而且我一直在临床也推荐，遇上那种不爱运动的，说我没时间运动啊，这样的病号我就是推荐八段锦。
1: 正所谓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通过运动的方式让我们的生命之火可以生生不息，让我们的中医的传承是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0: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中医传承千年，历经无数挑战，
3: 废除中医的这个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中医还能够生存下去？
0: 从文物了解中医发展历程，敬请关注。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幅图是现存最早的记录中医灸法的专著，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这本专著记载了近百个穴位、几十种疾病，通过对相关穴位进行灸法刺激，就能够治疗这些疾病。这幅图里不仅有详细的经络走向、穴位名称，还用文字记录了具体的艾灸步骤和方式。那么这幅图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中医文化的体现呢？
3: 我们可以看这个灸经图，这个灸啊，它下面是从火，上面那个灸呢代表毒阴，所以念个灸。这可以看出啊，我们中国的先民啊崇尚的是火。那么黄帝内经里面有一段记载，在生气通天论里面他这么说，他说啊，阳气则若天于日，就是我们的阳气啊，人生最重要的是阳气。这个阳气呢，就像天，也像天上的太阳啊。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如果没有给它摆好，或者说呢，这个阳气啊失去了，那这个人就会折寿，就会短命了。那到明代有一个大医学家叫张景岳，他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大宝论》，他里面这么说。他说天之大宝，天上最大的宝贝是什么？咫尺一丸红日，就这一丸红太阳。那人之大宝呢？人身上最大的宝贝呢？咫尺一息真阳，就是阳气。所以说一直是崇尚这种阳气，崇尚火，火可以去寒，去这个去邪。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啊，他观察这个自然界，他观察出一个什么现象来呢？就是每到春天夏天的时候啊，这都属阳气的，这个时候呢万物生发了。
1: 是，
3: 你看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叫做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一荣。就是春天的时候啊，万事万物都推陈出新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天地啊之气啊都生发了，然后万事万物啊也就开始繁荣了。到夏三月呢，此谓繁秀，这个时候阳气更足了，就是长得更茂盛了，所以叫什么呢？叫天地气交，万物花实，天地之气相交通了。万事万物花时，华就通花，开花了，结果了，哎，这都是这春天来的，夏天，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一到秋天冬天啊，就转为阴气的。那么中国人啊，在他骨子里啊，就有一种这个崇尚阳气的一种基因，哎，这是我们的一种文化基因。
1: 是的，所以我们说针灸的这个灸字本身啊，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对于热、对于太阳、对于火的这种一如既往、一以贯之的崇尚和这种热爱哈。这个谈到灸，可能我们现在更希望用艾灸去进行一些常规的一些保健啊、治疗啊。问问学亮老师哈，您在临床一线会常使用艾灸的方式为人去治病吗？
5: 灸法历来就是中医的一个治法之一。我从1985年，上研究生，专业是《伤寒论》。那《伤寒论》大家都知道是一本经方的书，叫《经方之主》。可是大家如果只把张仲景看成一个开方子的大夫、医生，那就错了。你要从头第一条看到第397条，113方，光想到113方，它里头也有一些条文谈到了针和灸。你比如说，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先扎上脖子后边这个风池风府穴，然后再喝桂枝汤就好了。 这不是针药并用吗？嗯，啊，究其和尚各一状啊，与桂枝加桂汤更加贵二两也。用灸法，用了灸法再喝桂枝加桂汤，哎，这叫药和灸法并用。啊，刚才这个老同学齐成教授提到了个灸这个字儿，啊，从文字学讲，下边是属火，啊，上边是发九音。我个人这个望文生义哈，老同学，我觉得这个九。可能除了它的这个发音酒，还有一个含义，酒者酒也，长久。哦，你不能说我灸一天就见效了，嗯，灸两天就见效了。它还有一个启发，你要把它当成一个，要坚持一段时间，啊，坚持一段时间。嗯，这个特别是对于那些虚寒的寒症、冷症、痛症、痹症，要坚持一段时间。我记得有一个60岁的男性，啊，他就是一个慢性腹泻啊，老拉肚子，嗯，这个好几年了，6-7年，啊，到后来突然加重了，就有半年，啊，也用过中西医的不少的，吃过不少药，啊，他的比较典型，这个腹泻，大便稀溏，不成形，但是呢，怕冷。特别是腹部也怕冷，还伴有肠鸣，啊，这个冷到什么份上？他自己描述，大热天不敢接近冰箱。我这么讲，电视机前的观众有人肯定是个体会，因为我在平时门诊有人就这样，一开冰箱门就害怕，就觉得一股凉气过来啊。我们说这属于啊阳虚的腹泻，啊舌头胖大，啊齿。

0: 根比较多，脉也比较沉，没有力啊，所以阳虚的腹泻。他用过一些中成药啊，参苓白术散啊，附子理中丸啊，啊，这个效果不是太理想，疗效不佳，不理想啊，啊，所以我建议他结合艾灸，
1: 嗯，
0: 因为也简单，你自己学艾灸，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啊，啊，那取一些最常见的中脘穴，啊，神阙，神阙就肚脐眼儿，啊，这是人身上的唯一这个不能扎针的穴位，其他穴位都可以扎针，只有神阙穴、肚脐眼儿不能扎针。可以艾灸，啊，可以贴一贴，我就让这个病人灸，啊，中脘穴、神阙穴、关元穴、足三里，啊，足三里啊，胃经的吧，啊，所以说脾胃的毛病，啊，胃肠的毛病都可以用，还是强壮穴，
1: 嗯，
0: 啊，这个可以每天灸，但是你要没时间，你要怕上火，你可以隔两天、隔三天灸也可以，啊，这个了，这个病人呢，我让他隔一天一次，隔一天灸一次。啊，结果他不到一星期的时间，怕冷腹泻就开始缓解，就见效了啊。
1: 是，
0: 我说你同时也可以吃那参苓白术啊、附子理中都可以用，都可以用。
1: 嗯
0: 啊，所以他大概灸了有20次左右，这个病基本就好了。
1: 嗯
0: 啊，就是灸法适用于最常见的适用于虚症、寒症。
1: 嗯
0: 啊，
1: 是
0: 虚症、寒症更适合一些。
1: 对，这就是我们中医灸法不言自明的它的价值和功效啊。我们说呢，我们的这一个文物啊，我们的灸经图，尽管只是残卷，但是透过这只言片语，我们能感觉到，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灸法的运用，就已经是炉火纯青，到今天还是让我们受益无穷，让我们的中医文化是不断的在永葆着生机与活力。谢谢你的分享和点评，谢谢。那明天呢，我们将持续关注，来领略更多中医瑰宝的文化魅力。明天不见不散，再见。

0: 荒野中我们一路探寻，回望曾经的文化繁荣，会有哪些惊人的发现？
1: 在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人烟的地方，竟然有三尊这么惊艳的佛像，
2: 这恰恰就是大足石刻的特点。
0: 震撼无比的三尊宏伟雕塑为何现身山野？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石头上的记忆，大足石刻。

0: 数百年前，是谁在大足的崖壁上雕凿出一尊尊精妙的雕塑？在大足石刻上寻找工匠的名字，又会是怎样的一场时光之旅？跟着书本去旅行，石头上的记忆，大足石刻，马上回来。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足石刻的维修保护主要依据历史文献、碑刻和造像题记，严格遵守真实性与完整性相统一的文物保护原则，采取传统工程手段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区所有摩崖造像的总称，它包括141处石刻群、数万尊造像，是中国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对大足石刻的喜爱，四川美术学院的同学们组成了一个课题小组，带领同学们开启本次旅行的是大足石刻研究院的院长蒋思维。蒋院长在大足做文物保护工作已经30多年，对每一处大足石刻可谓了如指掌。今天要去的板昌沟位于中鳌镇，车程大概半小时。
1: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板昌沟，就在这个山上。
2: 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农村吗？
1: 这恰恰就是大足石刻的特点，我们好多石窟都在这个乡村里面。
3: 看去好偏的样子啊。
2: 对
3: 啊，
1: 现在偏，在历史上它不偏。
0: 竹林掩映中，眼前的石阶会通向何处？或许是此地曾经有过的繁华。想到这里，同学们有些兴奋。如果不是明眼人指点，谁会想到在这荒野间竟然隐藏着曾经的繁华之地？
1: 这个梯子挺长的，原来是土路，我们今天是在爬坡走路。当地的农民还要种地上山。
3: 我们什么时候才走到啊？
1: 很快了，看那个尖尖的那个房子，
2: 有点深藏不露，
1: 一鼓作气爬上去。
3: 好的好的，
4: 加油，
2: 生命就在前方。
0: 古人为什么要在高高的山上雕凿造像？辛苦的攀爬后真的会有惊喜吗？同学们气喘吁吁到达山顶后，放眼望去，只见荒草与田地，唯有山顶这间小房子默然伫立于蓝天之下。然而当蒋院长推开门，同学们不禁又惊又喜。
1: 大家没有白来吧？
0: 眼前的三尊造像高约3米，扑面而来的庄严之相顿时让人心生敬畏，大家不禁惊叹：
3: 哇，老师，在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人烟的地方，竟然有三尊这么惊艳的佛像，他们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呀？
1: 这三尊佛啊，是三世佛，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和卢舍那佛，宋代的造像。你看这个像的风格啊、面貌啊、纹饰啊，都可以看出。
5: 老师，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些佛像都是半身佛，是什么原因呢？
1: 因为这三尊像是在这个巨石上，为了体现这个佛像的宏伟精美，所以他在这个造像的时候就专门刻成这种半身的。
3: 老师，我注意到那些佛像的背后有一些凹进去的小方块。那些是有什么作用呢？
1: 这些方块实际上是历史上当时建的一些保护建筑，因为它修的时候它可能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就直接在那个崖壁上找了一些方孔。
0: 庇护这三尊大佛的原本是一间进深很小很低矮的砖石房子，那些小方孔便是原来房子留下的印记。改建后的房屋拓宽了大佛前方的平台，进深更大，观赏效果也更好了。
5: 老师，那为什么就这么荒，然后这么高的一个山顶上会有那么宏大的佛像呢？
1: 那我们在外面去看一看，大家就一下看就明白了，走吧。
5: 好。哇，这个路
1: 茅草，
5: 感觉没什么人走过这条路，
1: 就是、
5: 对。
4: 我们站。

0: 在这个石头上面，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周围的地形地貌。你看，周围有山，中间有山谷。
1: 嗯，
0: 这个大石头旁边有一条路。为什么这个地方有这么重要、这么精美的佛像的这个地方？其实是和历史上它这个交通要道紧密相关。因为在晚唐到两宋的时候，大渡城区是当年的沧州府，相对来说，这个人民就比较富足。
1: 对。
2: 蒋院长讲到的这段历史，在中国石窟简史中也有记载。中晚唐时的中原，战乱纷纭，灾祸频起，而相对安定繁荣的四川盆地，就成了唐朝皇室避灾的大后方。这两位皇帝相继入蜀，伴随的是大批北方文人、学者、画师和能工巧匠的南下，使这里成为当时的文化荟萃之地。荒野中令人惊艳的佛像，背后竟然有着这样一段历史。
0: 在古代，从成都和重庆之间，它有个川东道。从这个川东道经过沧州，有一个支线叫小川东道。历史上的那些道路，它是沿着河谷和山梁走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地方，好像感觉很偏僻。实际上，在历史上，那些商队啊，走到我们旁边这个小道上，用到马拖着那个物资的，直接到沧州，到成都，到重庆，由于这些商贸的往来，他们才有财力物力来支持建这么大的像。我们现在去走一下小川东道，
3: 好，
0: 走吧。
1: 好的，老师。
0: 古人就是顺着这条路走的，
4: 小心。
1: 那这条路那么小，马车都过不了吧？
0: 小心点啊！对于我们基层的文物工作者，这应该是家常便饭。好多小型石窟都在这些山郊野外，尤其是那些乡村，我们可能就是在经常都要去看。但是还有比这个条件更差的，我有一些石窟实际上要走上几公里，5公里的呀，4公里的样子，因为公路它修不到那个山上。
2: 荒野间的国宝让同学们看到了大足石刻的另一面，他们伫立于曾经的繁华之地，诉说着昔日的辉煌。更重要的是，这些散落于乡间的国宝反映出晚唐至南宋时期大足地区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因经济繁荣所创造的辉煌。那么在这文化繁荣的背后，凝结着哪些人的心血和智慧？让我们去认识雕石头的人。大足石刻保存的工匠名字数量，哪怕放在中国雕塑史与中国石窟艺术中来看，也是极为稀有的。和留下姓名不足30位的唐代石刻相比，宋代大族留下的工匠姓名是极丰富的。同学们找到了大族石刻研究院的副研究员李小强，希望在他的带领下找到那些雕石头的人。李老师带着同学们首先来到了北山，这里的观音造像最为著名，被称为中国观音造像的陈列馆。书本旅行团沿着北山崖壁一路游览，来到了第155号孔雀明王窟。该窟径深约6米，墙壁上雕满了佛像，洞窟中央是一尊孔雀明王像。
5: 好，同学们仔细找一找，在这个洞窟里面呢，它有这个当时雕刻工匠的题记。
1: 在哪儿呢？没有呀，没有
6: 一圈了，
5: 在这儿啊，
7: 哪里了？
5: 看，
1: 哇，
5: 大家能够识别出来吗？
8: 丙午年，福元郡南市南。
1: 老师，丙午年是什么时候啊？
5: 北宋的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福元郡是一个工匠的名字。南士人就是福士人，这是他们父子俩 福元郡带着他的儿子福士南造了这一窟造像。
2: 李老师编写的《大足石刻十八讲》中提到，大足石刻仅在宋代

0: 工匠勿乐功名，如在兵器上留下姓名，以便出现质量问题时能够追究工匠的责任。宋代时，随着手工业的发展，优秀的工匠出于品牌传播的考虑，主动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姓名。
1: 老师，大足石刻除了这个服饰家族，还有没有别的一些工匠呢？
2: 还有啊，纹饰工匠先后有六代人在大足造像。我们考察了他的谱系过后，发现他居然不是我们大足的本地人，他是来自我们大足临县四川省安岳县的人。
0: 纹饰家族是大足最庞大的一个石匠家族。从11世纪到12世纪末，纹饰家族总共18人，整整六代人参与了大足石刻的开凿。纹家的第一代工匠纹昌是大足最早留下姓名的工匠。纹昌的两个儿子纹维简和纹维一也有很多作品存世，比如石转山的孔子、智公和尚等造像，石门山的水月观音、山王地母等造像。纹家的造像风格浑厚庄重，被称为纹家样。从其造像特点推测，纹氏家族极有可能参与了宝鼎山石刻的开凿。服饰和纹饰这两大石匠家族在大族逐渐划分出各自的业务领域。福家主要在北山雕凿造像，纹家的业务范围似乎更广泛。有趣的是，大足地区的石刻匠人有在名字前加处士的现象，比如大足峰山寺的一处题记上刻着处士文介记。在古代，处士是指没有做过官的读书人。由此可见，大足石刻的石匠绝非目不识丁，而是有着一定的文化水平。
3: 以前雕石头的人在大足留下那么多精美的作品，现在大足还有雕石头的人吗？
2: 大足石刻的技艺呢，一直在我们大足境内传承。现在大足还有很多雕刻这个石头的人。
0: 李老师带着同学们一边游览一边寻找，来到第125号蜀中手观音窟时，发现这里有个人正在专注地观赏石刻。
2: 刘老师好。这是我们大足石雕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刘冷峰老师。
4: 刘老师好。
5: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4: 刘老师，我看您在这观察，你也没有拿纸笔什么记录下来。
6: 因为这块用我的简直65岁了，那时候我才7、8岁，我们在北山读小学，从小我们赶场的落雨天的都是我们路过，反反复复的。
7: 那个时候我们北山没有公路的，我们赶场就要从石刻区路过，改革开放后，来大足参观石刻的人越来越多，看着他们这么喜欢石刻，我就试着雕点石雕来卖，结果越雕越喜欢上它，这一雕就是40多年。我想，我这一生只要有生命，就要一直雕下去。
1: 刘老师，我们都很好奇您是怎么雕出观音那种神态的呢？
6: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这样下午啊，你带我那个山区文创园工作室去看看。
2: 好的。
0: 这么精妙的石刻又是怎么雕刻出来的呢？这激起了同学们更强烈的好奇心，得去大足石刻文创园找刘老师一探究竟。
3: 老师，您雕起来好轻松啊！
6: 对，是，他就是他用力啊，就是他只点点点儿就晃，又多了点点儿就行了。
3: 这个力度要把控好。
6: 哦，力度把控好，就是他的。你看他雕了那个，他看起来的脸灯儿，他都好像有弹性了，
3: 真的。对。
1: 老师，感觉您雕完石头都变得有温度了。
2: 在刘老师眼中，每一块石头都有温度。同学们。你们想不想像刘老师这样也试一试，拿着这个站子，雕刻一下呢？
3: 想，愿意。啊，
6: 要的嘛，我们都在那边来感受一下嘛，你们来学雕一下，感受一下。
3: 好的，好的，老师。
2: 好。
3: 我还是第一次雕呢。
8: 我也是。

0: 刘老师为同学们做着示范，雕得十分轻松，同学们也跃跃欲试地拿过凿子和锤子，但等到自己下手去雕的时候，才知道雕石头可不是个简单活。
1: 可以啊，
2: 我感觉这个力好难
3: 很难
2: 均匀
3: 把握。对，
1: 它是这样，你要把那个生完牙齿的哈，你把它撑到点儿，好，你靠的时候轻轻的点，很轻松的
4: 感觉，感觉跟我们挑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5: 同学们感觉怎么样啊？
4: 有点
2: 感觉就是
3: 力度很难把握，
4: 不是想象中那么对，
5: 不是我们这么容易。
3: 老师，我再来试一下，
4: 那么容易，
2: 就是要持续性的敲的比较均匀就很难。
1: 虽然是雕件困难，像那每一件石雕作品的话，它就进入了一个时代，但是一是体力，二个要尽心，三个要细心。
2: 对，
1: 还有一个雕的一行啊，肯定是有时很艰苦，但是你要对它有爱，只要你对它有爱，什么它都能解决。
0: 神秘的宋墓群规模庞大，却没有棺椁，墓主人究竟是谁？探究墓葬石刻艺术，古人技艺有何高超之处？
6: 大家看，前面有一个模型，没有使用任何一个钉子。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石头上的记忆，千年秘境。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精妙的石刻承载着灿烂的文化，是雕石头的人一凿一斧敲打出来的，是他们用满腔的热爱与执着唤醒了沉睡在石头中的美，这种情感与态度传承给后世工匠，就成了寂静呼道的工匠精神。
1: 鱼肉怎么制作才能形似荷包？
2: 又香又软和还好吃。
1: 牛心牛骨髓能够成就怎样的一道佳肴？
3: 哦，烫手，哎呦。
1: 不放水不放油制作的鸡肉美食是什么味道？
4: 茄子蘸鸡巴真好吃。
1: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在青县探寻特色美食，
5: 穿过历史的尘埃，用文物开启中医药智慧的大门。
6: 文物是人类活动的遗产，是历史和文化的立体展现。
5: 探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中医传承奥秘。
7: 因为它的辩证论治思想方法迄今为止一点不过时。
5: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
6: 下是兄弟，
7: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9: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广西金嗓子。

0: 座规模宏大的天然溶洞，据说侵袭着数万只燕子。
1: 它是每年的春分过来。
0: 它们是何物种，又为何聚居洞中？奇特洞穴，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广东怀集啊，有一个巨大的天然溶洞，当地人说啊，洞里栖息着数万只金丝燕，人们从洞中捡拾掉落的燕巢制作成燕窝，因为有这些燕子，当地自古就有燕乡和燕都的美誉。是否真如当地人所说，怀集的这个溶洞当中栖息的真的是金丝燕吗？它们又为何大规模聚居于此呢？
1: 怀集隶属于肇庆市，地处广东西北部肇庆北部。考察队从怀集县城出发，刚进桥头镇地界，就看到了峰林耸立的喀斯特地貌。随行的向导告诉我们，怀集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山地，而桥头镇是喀斯特地貌最为集中分布的区域，这里溶洞众多，大大小小的天然溶洞有170多个。这片广东少有的喀斯特地貌区，一座座翠绿的峰林景色秀丽，这也让它有了广东小阳朔的美誉。就找到了那个位于桥头镇西北部，据说有大规模金丝燕栖息的溶洞。向导说，因为洞内有大量燕子栖息，所以当地人把它叫做燕岩。燕岩规模宏大，一条小河流入洞中，河边还修有一条能跑汽车的宽敞公路。
2: 以前就是这个，你们过来的也要叫这个少公永船舱里面过去，所以有句话的，眼里有船腰阔渡啊。我们桥头13个村委会，有12个的水渡区经过这个地方流出去的。
1: 在洞内河流上，人们甚至架起了桥梁。车来人往的洞穴中，真的适合燕子栖息吗？刚走进洞内，考察队就听到头顶上方传来鸟儿的鸣叫声，在空旷的溶洞里回响。无数身影在数十米高的头顶上方飞来飞去，向导说，那些就是金丝燕。据当地老乡说，这个溶洞里聚集的金丝燕至少有数万只。现在是正午时分，洞里可以看到的燕子并不多。等到了傍晚，大规模燕群会在洞内集结外出捕食，形成万燕出巢的壮观场景。因为距离太远，一时无法判断它们是不是金丝燕，如此大规模的燕子聚集在一个溶洞之中，已经是非常罕见的自然奇观。
2: 我因为我知道这个燕子呢，它是每年的春分过来，春分过来那时候它都要筑巢下蛋。
1: 世代生活于此的桥头人都说，这些燕子是从遥远的南方海上迁徙而来。

0: 们在艳岩筑巢，直到秋分的时候才纷纷离去。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金丝燕？艳岩溶洞为什么能吸引这些燕子年年归来呢？考察队决定先对溶洞展开一番调查，或许能发现某些吸引燕子来此栖息的线索。考察队在洞内深处看见了一根巨大的石笋拔地而起，这是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万年才能形成的喀斯特奇观。绕过这根石笋，就进入了洞内更深处。再往前走，就看到了远处的亮光。原来，燕岩是一个两头都有开口的巨大穿洞，洞口外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一处村落。千百年来，这个村的村民们都是从燕岩穿行去往桥头镇上。
1: 是以前叫没有这个的路的，70年代就为了方便这边村民，所以那种收通起的路
2: 修了路。搭建好桥之后，所以就进出方便了。
0: 向导说，燕岩是村民进出的必经之路，也是大规模燕群在桥头镇栖息的唯一巢穴。初步估算，燕岩溶洞长约660多米，最宽处90多米，最高处60多米，两边都有开口。规模巨大的穿洞是如何形成的？桥头镇溶洞众多，这些燕子却只在燕岩中栖息，这又是为什么呢？公路穿洞而过，车来人往，会不会对燕子产生影响呢？在洞内考察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有人打着手电筒，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
3: 哎，老乡，你在干嘛呢？
4: 啊，
3: 你在干嘛呢？
4: 没眼珠啊。哎，有这个眼珠
3: 啊。这个就是燕窝。
4: 嗯，
0: 老乡说，他捡到的这个只有1巴掌大小的鸟巢，是燕岩内那些燕子修筑在悬崖峭壁缝隙中的燕窝。
4: 下面掉下来的，
3: 上面掉下来的。
4: 谢谢。
3: 它怎么会掉下来？
0: 老乡说，这些燕子喜欢把窝营造在高高的悬崖峭壁上，许多燕窝本来建造的就不够牢固，再加上现在正是雏燕刚孵化出来的季节，小燕在窝内动来动去，非常容易晃动燕窝，让本就不稳固的燕窝掉落下来。
2: 村民就在这里拿着手电筒这样去照，石缝里面也会掉，有路面也会有，河里面也会有。
0: 向导说，除了偶尔能捡拾到不小心掉下来的燕窝，在过去为了获取那些珍宝，人们大多会采取攀岩的方式掏采燕窝。如今，在当地政府严禁掏采行为的规定下，溶洞内只能寻觅到采窝人留下的印记了。考察队注意到，燕岩高高的洞顶和洞壁上，悬挂着一根根已经泛黄的竹竿。向导说，这些竹竿都是人为放上去的，是过去胆子大的采窝人攀爬陡峭岩壁的辅助工具。仅凭这些竹竿，采窝人就能徒手攀爬上数十米高的陡峭岩壁掏采燕窝，今天的我们依然难以想象。
4: 不是趁谁的吗？偷找的吗？这些地方啊，很滑的，很危险的。
3: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2: 没有，什么都没有啊。
0: 艺高胆大的采窝人，攀爬岩壁除了有竹竿作为辅助，就再没有其他任何安全防护了。他们采窝的过程可以说是危险重重，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足，付出的都将是生命的代价。
2: 以前我采烟花的都是十月份的采烟花，烟蒂走了没有了，没有烟蒂了，可以爬上去采烟花，你不采的都爬上来了，爬下来。
0: 当地人都说，这些燕子是不会重复利用旧巢的。悬崖峭壁上的燕窝，如果今年不采，第二年燕子再次归来的时候，会把去年的旧巢扒下去，再重筑一个新巢。对于这种说法，是否果真如此，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事实上，自从禁止采摘燕窝之后，来燕岩栖息的燕子数量变得越来越多了。

0: 群像之前向导所说的一样，准时集结出巢捕食了。成群结队难以计数的燕子飞向了哪里？它们是不是金丝燕？又有着怎样的生活习性呢？第一天考察结束的时候，队员心中关于燕岩、关于这些燕子的疑惑更多了。第二天一早，考察队再次重返燕岩。
1: 不听，放弃。
0: 在河道边，我们碰到了当地两位燕岩文化的研究者。
1: 收纳宁溪内外村，岩峰一岛宋兴传。
2: 这个燕岩最早记载的就是在宋代，就南宋吧。白玉蟾他就来燕岩，曾经两次来燕岩。每一次到呢，他都写一首诗留下来，都是描写燕岩呢，以及燕岩里面的风光，还有主要写那个燕子的这个内容。
0: 至少早在宋代，燕岩就已经是粤西北一带的著名景观。但是直到今天，当地人对燕岩溶洞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为何吸引来了众多燕子，却不得而知。
3: 哦，这些还有这地下河。
0: 燕岩溶洞巨大的规模也引起了一位地质专家的关注。
4: 这边的岩石很完整的嘛，
1: 是
4: 一层一层的嘛，
1: 是。
4: 但是我们往顶上一看，看到这个岩石是不是好像那个一块一块的呈胶粒状，就是典型的就是那个断层的标志。所以我们沿着这个洞顶呢，就是一个断裂构造。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岩石。
0: 张老师是广东省地质局第五地质大队的高级工程师，几乎跑遍了广东各种地质地貌区。张老师说，像燕岩这样规模宏大的穿洞确实十分罕见。
4: 地下河里面架桥，对吧？你在其他地方的时候很难看得到的，对吧？断裂构造的时候，岩石比较破碎，它要溶蚀。你看我们上面也是个穹窿状，一个弧形嘛。就塌落的时候，它也是整体上也是个弧形，对吧？
5: 对对对。
4: 塌落下来的时候，

0: 它本身是塌落开裂嘛，对吧？
1: 张老师说，桥头镇地处一条构造断裂带上，岩岩溶洞大体上正与断裂带的走向一致，而溶洞洞顶随处可见有水流不断滴下，正是洞顶结构松散所造成。
0: 我这一张是造型是1:20万一个地质图，北东向的是一条断裂构造。桥头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它比较特殊，实际上周围呢都是一些比较相对比较高山，唯独我们这个地方呢它的地势比较低洼，这里溶洞也很众多，周边的高山上的水全部都往洼地里面汇集，然后在桥头的时候通过地下暗河还不断的下起，对吧，不断的冲刷。
1: 张老师说，在地壳不断抬升的过程中，由于构造不稳定，岩岩洞顶不断塌落，导致这个溶洞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此外，由于岩岩地势低洼，四周高山上的水汇聚于此，水流不断下切，也导致了这个溶洞变得越来越大。当含有碳酸钙的水从结构松散的洞壁流出的时候，岩岩高高的峭壁上就形成了众多的石幔，而这里就成了燕子最喜欢筑巢的地方。
0: 一个是比较隐蔽有保护，
2: 对，
0: 第二个的时候它这里面应该说就是也有些水。
1: 石幔上有燕子筑巢的地方，能看到一些碧绿的植物，
0: 做巢的鸟粪同时也滋养了那个蔓藤植物，形成小的一个生态链。
1: 那么岩岩溶洞中大规模栖息的到底是不是金丝燕呢？
3: 你看但在那个位置有一个黄色的巢，不知道能不能开到，它就正好坐在里面。这个望远
1: 镜。中山大学的刘洋教授是国内研究燕子的专家，他一直在关注着怀集燕岩和燕岩中的这些燕子。对于当地人坚信的这些燕子就是金丝燕的说法，刘老师先不置可否。
3: 啊，你们最后要的是哪个？啊，就这些白色的啊，啊，就这挑出来的。哦，这很有意思啊。
1: 村民们正在清洗从燕岩捡来的燕窝。
3: 咱们可以看一看。你看这个是羽毛，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唾液，你看弄出来的，对吧？这个是啊，然后它就是一些植物的一些茎啊、纤维啊，它就是应该是就地取材，能够它找到什么它就。然后这个是这个植物的这个种子、果实，这是一种果实，片状的这种果实。
1: 因为各种杂质太多，当地人把燕窝浸泡松散之后，再经过十分耐心的摘选，挑选出燕窝中这种透明的物质。
3: 它其实就都是一些胶原蛋白，说白了，胶原蛋白。它可能就是挑这种白色的，就是一些凝胶状的这种，像蛋白质一样的，就是跟那个东南亚你看到的那个不一样吧？
2: 不一样，
3: 是吧？那个是白白的啊，那而且那个形状像个元宝一样啊，就是这样的啊。
2: 这样扣在。
3: 对对对，它这个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圆的圆形的啊，一个浅杯状的。
2: 坐在这个。
3: 对对对，它是坐在岩石上，不太一样啊。那个金丝燕的体型也比这个小啊，就是刚才他们挑完以后，然后加工好的。
4: 是啊。
3: 啊，黄黄的。

0: 眼中到底是不是金丝雁？
1: 金丝雁的那个尾呢是平的。
0: 雁群为何只栖息在雁岩之中？奇特洞穴，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说这个当地的百姓可能世世代代的这个地方就跟这个燕子共存嘛，但是呢，就大家可能认为啊，认为这个燕子它是，出产这个燕窝的，但是其实它是真正的是那种能够商业用的这样的这个，燕子啊，不是这个，不是那个物种。我们说的真正能够，用的，就是商业的那种白白的那个燕子，那个是东南亚叫做爪哇金丝燕，它的那个英文名。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可食金丝燕。那么这个爪哇金丝燕呢，主要的分布其实是在马来西亚，然后在这个泰国。但是呢，我们可能就觉得这个燕窝非常珍贵，历史上看到这种燕子就觉得，哎，这个可能就是金丝燕，但它不是一种。
1: 那么，当地人一直认为的金丝燕，到底是什么品种呢？
2: 白色的它的尾是，你仔细看它是分叉的，金丝燕的那个尾呢是平的，金丝燕的腰不是白色的，金丝燕的腰和喉部都是深色的，这个叫硬肢白腰羽燕。
1: 刘老师说，按照门纲目科属种的生物分类方法，硬肢白腰羽燕和金丝燕属于同一科羽燕科，但是两者同科不同属，硬肢白腰羽燕属于羽燕科羽燕属，而金丝燕是羽燕科金丝燕属。
2: 金丝燕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金丝燕会回声定位。那这种燕子呢，文献上报道它是不太会回声定位的，因为那个金丝燕真正是在很深的那种洞穴里边，这个里面好像就没有吧？你看它还是在喜欢在这种靠外面的地方，就很里边它是没有的。
1: 刘老师说，金丝燕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那么中国大陆是不是就没有金丝燕分布呢？
2: 有一种金丝燕叫做短嘴金丝燕，它在我们国家是可以在这个云南啊、贵州啊，它分布的海拔是比较高的，大概是几百米、上千米的这种山洞里边，那个的燕窝的那种杂质也非常多，也类似于这样的。它那个金丝燕呢，就颜色是纯黑的，它没有这个白色的腰，这个你们看到了吧？它实际上是有一个白色的腰的，然后喉咙也是白的，所以这是另外一种，这个叫做硬肢白腰羽燕。
3: 一番考察之后啊，专家确认怀集燕岩溶洞当中栖息的并不是金丝燕，而是一种白腰羽燕。专家说，白腰羽燕在中国分布范围很广，像东北啊、华北、云贵川等地区都能够看到它们的身影。而怀集的这个燕岩溶洞是刘老师所见过的规模最大的硬肢白腰羽燕栖息地。此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们，桥头喀斯特溶洞众多，但是当地人却说啊，这些燕子只栖息在燕岩之中，其他溶洞呢还从未发现过它们的身影。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4: 在这个岩洞的话很凉爽的，夏天是很凉快的，好像是在海边那样的啊，在里面的岩洞里面的话，所以有了这个气候才吸引来的就是金丝燕子。
1: 桥头当地人都说，燕岩洞内类似海边一样凉爽潮湿的小气候，是这些燕子选择在此筑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考察队也的确在燕岩洞内感受到了明显的凉意，炎炎夏日，溶洞中的这股凉气又从何处而来呢？向导说，在燕岩附近半山腰上有一个洞口，持续涌出强劲的凉风，那里也许能解释燕岩

0: 如海边一样湿润凉爽小气候形成的原因。
1: 洞口那个草都在动呢，
2: 哎，
1: 这好凉啊，这个
2: 这件子很凉啊。
3: 哦，有雾气
1: 啊。您小心啊，陈队长，这是不行不行，你赶紧出来吧，这太冷了，太凉了，
3: 稍微干干汗再进去舒服，
1: 干干汗再进去。感觉这温度也就十几度吧，
3: 最多二十度吧，
1: 最多二十度，
4: 可能还没到二十度，
3: 已经好多。
1: 你看这个草都在动呢。
0: 洞口不断吹出强劲的凉风，在炎炎夏日，体感比刚打开的冰箱还要冷，当地人称其为风洞。进入洞内，队员们看到有明显的雾气以极快的速度持续向洞外涌出。

0: 是奇怪的是，洞内的体感温度却暖和了许多。
1: 结果这里温度又不同，是吧？
2: 对。太阳从洞口直接照进来，一道光线把它照得很远。哇，这个洞厅都好大，说话有回音的，这个洞厅好大。
0: 这是一处典型的喀斯特溶洞，四下望去，洞内石幔、石钟乳、石柱到处都是。还有哪些生活习性？
3: 它比笋的速度还快。
0: 当地人如何保护它们？
4: 燕子帮了我除虫，我走一块净土给你。
0: 奇特洞穴，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风洞内石幔密布，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1: 这里这个。

0: 地下水很丰富，这个地表水沿着地基这样渗透，这样滴下来，长成一些那些一粒一粒的，就是这个疙瘩状的。我们远处看就是石幔，对吧？但近处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那个碳酸钙的东西，它就在这里沉淀了。我们看到就像花菜的那个的时候，实际上它就是碳酸钙。
1: 专家发现，这个溶洞中滴水极为丰富，而这也是风洞中之所以能形成如此众多的石幔、石钟乳和石柱的重要原因。
0: 嗯，这水气好大啊！
1: 洞内滴水严重，说明这个洞中断裂构造极为发育，破碎的缝隙给地表水渗透提供了条件。
0: 你看，这个就是一块这个面吧，钟乳石就长在这块这个面上，那边有水从这边流出来，它就长在这边。你看，这里以后也会形成这个石柱的雏形，看到没有？这白白的，这种是一种白陨质灰岩，这个地下水从这里最多的了，以后慢慢以后这里又会长起来，这个地方以后形成一个石柱上来。
2: 桥头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这里峰林耸立，溶洞众多。那么堰岩和风洞凉爽的小气候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考察队深入风洞，又最终会有哪些发现呢？规模庞大的堰群在桥头栖息，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呢是要有适宜的潮池，另外呢就是要有充足的食物来源。那么这些白腰雨燕只在堰岩洞中聚居，这与它们的身体构造和生活习性有何关联呢？桥头当地又有着怎样的生态环境，能够吸引这些燕子年年来此繁衍后代呢？要想解开这些谜团啊，考察队在桥头的探寻还要继续深入。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怎么制作才能形似荷包？
3: 又香又软和，还好吃。
1: 牛心、牛骨髓能够成就怎样的一道佳肴？
4: 哦，烫手！哎呦！
1: 不放水，不放油，制作的鸡肉美食是什么味道？
5: 茄子蘸鸡，真好吃！
1: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在青县探寻特色美食。穿过历史的尘埃，用文物开启中医药智慧的大门。
6: 文物是人类活动的遗产，是历史和文化的立体展现。
1: 探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中医传承奥秘。
7: 因为它的辩证论治思想方法，迄今为止一点不过时。
1: 跟随文物读懂中医，健康之路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0: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2: 放心，几瓶包装，
0: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

0: 情况越来越激烈了。这叫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点
14: 了。
15: 应该的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完好的棺材，黑灰的遗骸，精美的遗物，别样的名片，考古发掘经历了怎样的神奇？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3集。

0: 南昌市中心老城区改造，繁忙的建筑工地，紧张的考古现场，一大五小六具棺材，提取墓室里的随葬器物，考古队收获颇丰。棺里葬着的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关系？采集骨样基因检测，2018年高科技介入，但是侵蚀严重，考古人员未能获取有效的信息。发掘墓棺，奇异的随葬器物令人惊诧，破解谜团，考古人员感受到的又是一番重大发现。
1: 这就是
2: 一个大坑里面做了两个穴，这上面整个盖果板，这边放板，那边放
0: 板。砖木结构，考古人员推测，这座墓葬修筑的时间上限在西汉。
3: 有没有不干净几脚？
4: 往那个地方掉。
5: 这两个，
2: 这是两个，
5: 这两个，好明显。好明啊！哎呦，你看摸这个，你摸这个，
2: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四个，四个，五个，五个，有吧？
5: 有啊，
2: 我来摸一下。大概六具棺，这么小小一个面积，六具棺，
0: 一大五小，六具棺材，由西至东。被编排为一至六号棺，
2: 相当于头箱的位置，这应该有随葬品在里面，有东西吗？
5: 有东西，一个罐子，带细的，
2: 带细的，
5: 带细吗？两件，好大，
6: 这还挺深的嘞，
7: 六三四，六个八个十个，看这个十个，看见了。
0: 发掘墓室，收获颇丰。提取完墓室内的随葬器物，下一步该棺内了。接下来，考古人员会有怎样的收获呢？一号棺。
5: 全是
4: 靠谱
5: 的，
4: 没关系，
8: 这个好轻，
9: 好轻的声音，
5: 爷爷，我不是好轻，好，
4: 再接看呢，
5: 那个我咋完成了？
0: 积水清澈，遗骸与随葬器物依稀可辨。
10: 我转过都有声音，边上可能带的，
11: 医学馆有声音。
0: 采集水样，为的是针检棺内积水，查验水的成分。二号棺的体量在六具棺材里最大，因开裂注满了青灰色的淤泥。
5: 下个月好，不要来。
0: 墓室里堆着大量精美的随葬器物。棺内淤泥下边的情况会是怎样的呢？
12: 这是个器物，有盘之类的吧，漆盘。
0: 以手清淤，为的是不放过任何细小的遗存。三号棺也积满了净水，但棺内的随葬器物却看不大清。与其他内存进水的棺一样，发掘此棺也得先取水样，待将棺内的水排净以后，再斟酌对随

脏器物的提取

0: 五号关也如二号关，因破例注满了淤泥。六号关，关内的积水同样清澈。发掘五具棺材，同步展开。有年轻的考古人员调侃，如此提取淤泥，让人联想到冷饮店取冰激凌。
1: 凉席，单人睡在凉席上，对，
2: 席，
1: 这是一个凉席，是个凉席，看到吧？一个凉席在下面，你看到吧？啊，好明显。
2: 啊，牙齿，这里是一颗牙齿，
1: 哎，有个小牙齿，小爸，你给我帮他拿一下，这个牙齿。
2: 这个？
1: 哎，反正戴着手套的。就发现一颗牙齿，
2: 这是牙吗？
1: 一个小孩子的牙齿，是牙齿，是牙齿。
0: 发现了牙齿，考古人员顿时兴奋了起来。牙齿通常情况下存留的信息是最多的。绿衣加身的是来自当时的吉林大学从事骨骼考古的侯侃博士。
2: 这是乳牙。你看这儿有颗牙。
3: 这是恒石，这是下颌的恒石，恒臼石，磨耗非常的深，但是牙根全部坏掉了。
0: 侯侃判断，这也是一颗小孩的牙。发掘之初，考古人员推测，葬在六具棺材里的是同为一家的男主人和他的妻妾。如果是妻妾，棺内怎么会有孩子的牙呢？出土了孩子牙齿的这两具棺材里葬着的不是成年女性。一号、二号、六号棺里的水和淤泥已被清理得差不多了。起初，考古人员认定这座墓葬下葬时间的上限是西汉，依据是墓室为砖木结构，且出土了西汉的五铢钱。眼下，棺内现身了霍权，这是王莽取代西汉建立新莽政权时发行的货币。西汉在前，新莽在后。后铸的钱不可能跑到先前的墓里，因此此墓下葬的时间上限并非西汉，而是新莽时期。考古不可思议在于捉摸不定，因此令人乐此不疲。将看似不值钱的木板放进棺内，而且放在了头部的位置，木板绝非寻常之物。
1: 这个板子，
4: 这里面钱木有字。
2: 嗯，我看见了，
1: 这钱是字，好大的字。
5: 指的说什么字啊？
2: 个木牍之类的。
5: 木牍啊，这个字。
2: 上面很满，下面全是
5: 字。对，钱是字，对。
6: 都什么字儿？
7: 南无一体。
0: 木板上竟然有字。
8: 你家那个氧化了。
2: 哇，左部司马。
5: 左部司马。
2: 嗯，董。他讲他那个这个人叫董啥？董乌，乌有乌鸦的乌。什么？左部司马李董乌。
1: 把那个竹签呢，跟他把那个东西拨开，拿竹签。
2: 看见
5: 过了
2: 没有？
5: 哇，很厉害，好多字啊，这好东西啊。
9: 要不要先保存起来？
5: 嗯，
9: 拿盒子拿水先保存。
5: 可以啊，那也可以啊，那我那时我们先把它拿出来。

0: 先挤出来，三行字，三行字，说不定下面那个板上有字的。
1: 这些板子上
0: 应该都有字。
1: 哦，面上这一块板子。
2: 东西套起来啊！
3: 对，太费
2: 劲了，圆后照后照，
3: 先拍个照再。
2: 是白绢纹胎一枚，布三什么一枚，好多埋的器物。
4: 这是一块记录着随葬器物的衣物布。发觉现场的光太强，木板上的字看不太清楚。考古人员决定将木板取回实验室，再做细查。在另一具棺里，考古人员发现了同样的木板。
2: 你发现这里，
5: 你过来在反面，那块板那块也是在反面。
2: 两块吗？
3: 两块还是？
2: 我眼睛小这里边。你先洗掉，
5: 对，
2: 你出来
5: 板前面看一下，这边不是，就是这块有字，就是在这块上的，板前这边有字，这是这块有字的，
2: 跟那个一模一样，
5: 一样的，就是它本来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
2: 有字，
5: 哪里上那个？
2: 哎，什么这个，在这儿，
6: 有字啊，这个
5: 肯定有字的，
2: 有字，
5: 就是跟那个板子一模一样的，
2: 这个小的上面好像也有，小的也有。
5: 是吗？我发现那个写的也有字。
2: 这两个都有。
4: 窄一些的木板。
2: 啊，有字。
5: 这说不定有几年的那种。
2: 嗯，就是字很大。
7: 对，后大。
4: 当晚，考古实验室，随葬在棺里的木板，窄木板。
8: 1234，
6: 对，这是字，
8: 这也是字，
6: 这个字好清楚，
8: 好大
2: ，哎呦，这个
8: 木
2: 什么子，董，
6: 童子，童子是小孩，
2: 董太在拜，
6: 哦，就每个人都有个面，所以说我比如我要到哪一家去，那个我要递上这个东西，就名片的前身叫名字。那这个墓主的身份应该是清楚的。
4: 与当今的名片比起来，名字的体量简直是太大了。想象一下，待人接物递上名字，的确是要比不及手掌大的现代名片气派多了。
6: 问起居，
4: 相当于当下的客套话。遗憾的是，木板底角上的字模糊不清了。考古人员猜测，既然此物在一具棺里出土，那么其他棺中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名字呢？新的一天。
5: 一把剑，一把带鞘的剑，这来了。这把剑好完整的，
1: 刻了，
5: 你看这，
2: 还有好几个器。
5: 这个梳子好完整。你看这个梳子特别完整，一点都没坏。这个梳子
4: 完好无损的木梳，继续发掘，当真如考古人员所愿。
5: 这个有字，好多字，
2: 有
5: 这个好多字，哎呀，好多字，这个字好明显，什么在拜也是叩拜，
1: 哦，名字，
8: 你看那个字体多清楚，
5: 好，换了换。好，再叫学部跟你搞了，给你洗一下，再洗一下。
4: 查看窄木板，考古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5: 广陵的，这几个字就清楚了。昨天那几个字不清楚。
2: 广陵字屋凤，这上面这几个不太清楚了。
6: 从我们文献上来说，广陵郡

0: 广陵县西汉和东汉都有，但是王莽的时候把广陵郡和广陵县改成了江平郡、安定县，这样与我们考古的地层关系和墓葬的第二打包关系就基本上确认，这个墓葬应该是东汉早期的一个墓葬。
1: 令人瞠目的是，几具小棺里都出土了这样的木板。棺里的淤泥已基本被清理干净，遗骸与随葬器物渐露了出来。朱红，吉林大学体制人类学教授。
2: 这些全，你这三个都正在蒙住。哎呀，这些全。
3: 哎呀，没有，那不是啊，压了一锅
2: 地，就接近六岁了。这个不会大了。
4: 这个应该也是小孩。
2: 也是小孩，
4: 也是小孩。多大？基本上可以判断这几个都是
5: 小孩，
6: 小孩的，
2: 对，
6: 这几个好像
3: 超低，
6: 但是这个和
4: 这个都可以，
6: 这三个应该是，那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就出来了。
1: 朱红教授认定，葬在大棺里的是一位成年人，其余五具小棺里葬着的都是孩子。

0: 金珠子、金戒指彰显着死者的富贵，银镯子仍旧依恋着主人的手腕，众多的木梳完好如初，铜耳杯透露着别样的情趣。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棺内无放过任何细小的遗物。一颗小孩的牙引起了考古人员的警觉。棺头现身两块木板，一块是记录随葬器物的衣物簿，一块是自我介绍的名字。根据出土的随葬器物，考古人员推测，这座大墓建于东汉。体制人类学家到位，细细查看，六具棺材里葬着的人被确定为一个大人，五个孩子。

0: 清理一天，仍旧是清理关内器物。
1: 这是个气帘吧？这里面肯定有什么气。
0: 长时间的掩埋，使得大漆盒变得很脆弱。这里边藏着什么样的宝物，令人期待。不过，开启漆盒也得在实验室环境才行。
1: 小金珠子组成的一个，应该是组合的一个装饰物。
0: 金珠子，
1: 还有两个戒指，这两个
0: 金戒指。
2: 郭叔叔，
1: 还好几圈呢。
0: 银镯子仍旧套在墓主人的手腕上。在南昌做考古很是幸运，实际上参与这里发掘的考古人员都是从50千米外的海昏侯墓考古工地临时抽调来的。参与海昏侯大墓的发掘已然大开了眼界，当下在向南中心再次感受到了神奇。
1: 啥呀？这
2: 是一个什么图案吧？
1: 对呀，应该是星宿图啊。
0: 官邸怪异的菱形坑槽，
3: 我们初步的判断应该是属于星象，也就是在官邸部的北斗星的一个星象图。
1: 五块，1、2、3、4、5、6、7。
0: 将这么多梳子随葬在身边，这位成年死者很是讲究生活品味。头盖骨，乍一看像是一只碗。
1: 脑袋先留着还是咋着？留着先动不了动。
4: 一拿出来就散了。
1: 对。
5: 走，老袋，老袋，老袋壳，老袋壳，
6: 只有一半了。
5: 老袋壳
6: 是上面
5: 下
6: 半，
5: 哎，翻过来的。这是下面一个哈。
6: 啊，这是上面一半，头顶这个。
5: 啊，对对对。
6: 头盖骨，它翻过来的。那。
3: 这应该是个金龙器。
4: 啊，这个竹席啊，好乱挤，有点的，这什么挤得出来，有点。
1: 一个小耳杯，应该是金龙的，大都是上了那个金龙绣了。
3: 什么东西啊？
1: 这个小耳杯，它有四个角的。
3: 哎呦，这还有四个角的耳杯，这个不叫耳杯，一个角。
1: 有啊，有两个耳朵，啊，有两个耳朵了。它有两个耳朵，两个耳朵好明显呢，两个耳朵，有两个耳朵了。
3: 是铜的吗？
1: 铜的。
0: 铜耳杯，这是专做喝酒的器具。
7: 这是黄梅镜了吗？
1: 这镜子。
8: 看看黄不拉几的，像怎么像感觉像金箔似的，谁知道？
1: 它应该有金箔的，这个一直没动。
8: 那先别动它。
0: 巴掌大的青铜镜，铜镜会被保持出土时的样子，取回实验室，借助仪器检测上边附着着的是什么东西。五具棺已被全部清理完毕，拍照记录完成，开始提取遗骸和随葬器物。
1: 这俩可以抱一起？
6: 可以，没关系。这右侧的耻骨和桡骨，前臂。
0: 为了便于保存，小金珠被穿在了一起。
7: 这不是软的，是软的。
5: 这里面有东西，这里面绝对有东西。
7: 那路，
5: 来来来来来来，装一下。
7: 来来，来来，铜镜，快
6: 盒子，
7: 盒子。
0: 提取完随葬器物的棺材被抬出墓室。
7: 这么大，这么大，抬起来，这站一个，只要杠子搭在上面，这个。
5: 可以啊。
7: 这
5: 是
7: 你哥，全是男的，全过来，男的全过来。
5: 胆子小了，大伙儿，
9: 胆子多好嘞！
7: 有吗？有胆子？我要进去，我要进。
9: 哎，你们哪有小
5: 手？哎，吴老师，
9: 什么玩具？
10: 跟银子，
6: 银子一样的啊！
5: 跟银子好像银子，多起点，多起点，多起点。
9: 是，不是什么底下是吧？
5: 跟银子一样的东西，
9: 对对对对对，
5: 多起多起点。
7: 这个壶哈，
5: 啊，
7: 重重。应该是青铜的，还有脚，
5: 我哪有我脚啊？
7: 来，来来来，
0: 青铜壶。
7: 我的这把梳子，
0: 又是一把梳子。
7: 第二把梳子，我这里还是虫子，天天吃虫哎，老公。
5: 这
7: 有玩意。这是盖子啊！
5: 我原来喜欢这种。
7: 盒子端起来。哎，我操！哇，这一盒子全部。这表面上的
5: 没有。出不来呀、啊。可能拿点水。
9: 金勺的。
5: 一、二、三。好，我教你，教你滚。
9: 我哪里
5: 干？好，好，
9: 行，
5: 好，可以了，可以。
9: 满保。
0: 墓室里仅剩下被保鲜膜包裹起来的四号棺了。

0: 铜制的龟形水滴神异神奇，揭去棺内衬板拱形的木片为什么与铜钱拥簇在一起，首次发现东汉的针织物对文化传承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考古人员开始提取棺内文物，大漆盒内藏着的宝物让人期待。金珠子穿起来的是往日的华贵，银镯子仍旧套着墓主人的手腕，精美的墓书告示着死者生前生活品味的高贵，小巧的青铜镜上的附着物令人生疑，带角的铜耳杯显示着别样的情趣，棺底板神秘的坑槽演绎着星象的神意。查看了棺木的损毁情况以后，先前的设计被推翻了，损毁严重的薄薄棺板恐怕难以承受整体吊装。考古队决定现场提取遗骸和随葬器物，以减轻棺体重量，将棺材吊出墓室以后，再将仿制物整体提取。
1: 这个墙很平，可能是你的。
2: 你的？
3: 嗯。哦，这就证明是你的。
1: 有可能。
4: 可能是，可能是。
1: 因为他是未成年人，所以那个男女不是很容易判断。
3: 啊，是吧，喂？
2: 那一大块的那一堆都应该可以拿走了，那终于找着下牙了。嗯，不错不错。
5: 这国家也得捐款，
6: 这
5: 没
6: 钱，
5: 这
6: 真的搞
5: 天王馆，不代表不行就不行了。
7: 这有字的是这一块，
2: 你往出冲没关系。
7: 我知道，有字的是这一块，
4: 下面这个，
7: 下面这块有字的。
8: 先不要想。
7: 这里
2: 那就是这根、个、就
7: 下面的，它应该是两头都放了。我
2: 来，你推得动吗？
4: 推得动，
2: 推推推，
3: 我拿个木头头上跟它垫一个什么东西。
2: 你就把胳膊往前，
3: 拿个砖头
2: 好一点。对。它够高，我担心它就够高了。雨柔，等会儿，
3: 等一下，
2: 把这底下垫，把这个底下那个板，
7: 托板。
2: 来，雨柔，托那个板，等，托那板后边，哥。
7: 我手下面，
2: 对，不用了，那个雨柔，把那个板后边
4: 那个抽掉，把里面的
2: 长板抽掉，对。
7: 走，
2: 行，
7: 哎 ，OK，
2: 写着吧。
7: 哎，怎么这么重啊？
0: 漆木剑鞘，手柄上的绕绳清晰可见。取出棺材底部的衬板，拱形木片与铜钱拥簇在一起。木片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要与铜钱为伴？考古人员一时无解。将搬出墓室的棺材严严实实地包裹好，拉回南昌市博物馆。
1: 长青苔，
0: 发掘现场边上的临时工作室，拼对散碎的遗骸。
9: 唯一的成人疑似女性，30岁左右，因为最典型的那个特征没有，就是骨盆呢，它整个没有保留下来，一点骨盆都没有。所以只能说是疑似，
10: 这个年龄大概有6岁，
9: 这个是应该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10: 这个就比这个能大一两岁，
9: 有
10: 七八岁
9: 啊。
0: 两个墓室，葬在6具棺材里的是一个妇女和5个孩子，但5个孩子为什么被分葬于2室呢？

0: 我觉得他们身份地位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两个小孩有严重的幼年的营养不良。
1: 侯侃推测，大怒市里的一位妇女和三个孩子有可能是一家人，而小木市里的两个孩子或许是这户人家的同仆。根据是小木市里的两个孩子自骨骼上看营养状况远不及大木市里的三个孩子。
2: 啊，这个小耳杯，
3: 小耳杯，哦，哎，这个好，
2: 哎，这有意思，
3: 这个好，这个是最好的，
4: 这个器型特，
3: 这是龟龟形水滴啊，
5: 水滴，
0: 铜的呀，哎，
4: 铜乌龟，
3: 你看，
2: 空的，
3: 这还养了一罐这个啊，倒水的，这个你看，这倒水出来的，哎，你看它纹饰非常精美啊。
2: 砚台，
3: 砚台的水，
4: 对对对对对，这个
3: 我们出了一个青瓷
4: 宝之一了，现在
2: 啊，门房用
3: 的。这同类的器物里面，东汉出的这个东西是，它这个最精美，
2: 最小啊，
5: 是最小的，
2: 最小的一小。
4: 你很有重量啊，就是里边的空间不会太，它的壁比较厚，对，它挺重的。
1: 龟形水滴是中空的，加进水。使用时稍翘气身，水自龟嘴流入小耳杯。

神奇的墓葬，神异的葬式，怪异的随葬器，考古发掘经历了怎样的重大发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4集。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南昌市博物馆考古实验室被整体提取的仿生物，王亚荣，纺织考古的权威专家，得知向南中心古物发现了仿织物的消息，立刻从北京赶到了南昌。
8: 你看，这是，而且这个也是，这是针织，这很精的圈套都看得很清楚。
9: 它这个是一双小孩子的鞋，鞋帮是针织的。

0: 针织品它舒适度比较好，可能就是说一只，就是说为什么小孩子鞋呢，就是说是它可能是松紧呐、啊、它可舒服
1: 比较多，
2: 这么看确实是看出套的。
3: 向南中心古墓出土的汉代针织物是国内考古首次发现。
0: 针织最早的见的就是战国早期，就有，而且就是各代从出土的啊，就是传世的一些后期传的，它都很多。但是就是两汉这期的这么长时间呢，没有针织品发现，所以现在这等于针织历史就能够将近3000年就能续上了。所以这双鞋出的虽然不完整，但是说能看到这样的已经很不错了。
3: 看似淤泥的针织物，在考古人员看来堪称无价之宝。历时4个月，向南中心古墓的现场发掘完成了，不过工作远未完结。比如死者的关系和死因，诡异的随葬器物作何表意，复原后的针织物将会是什么样子。向南中心古墓是一个谜，破解谜团，还原真相，考古人员说尚需时间。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三无尽之野，溯源器。在方寸之间现活力。喜来键盘 UCS 低频超声理疗仪，超声波进入人体深层细胞组织，促进新陈代谢。温热感受温暖，低频脉冲专注穴位，12种理疗模式，16档理疗强度，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在家活力喜来健。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爸，喝点这个。
5: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七月，青海湖畔的油菜花田总会迎来一批忙碌的身影，大的是人类，小的是蜜蜂。这时养蜂人带着蜜蜂在追赶花季，与成千上万的小伙伴一同工作，养蜜蜂可得全副武装，因为一不小心就会领教毒针。我们的祖先和我们一样，明知养蜂很危险，却年年乐此不疲。只因蜂蜜富含葡萄糖与果糖，这是维持人类大脑运转的理想燃料，还能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带来原始而强烈的愉悦感。在甘蔗和甜菜驯化之前，蜂蜜几乎是人类获取高浓度易吸收糖分的唯一天然来源。但最初蜜蜂并不会采蜜，和今天的胡蜂一样，以昆虫为食，都是无情的杀手。这只被镶嵌在岩石中的古蜜蜂来自1.3亿年前，那是恐龙称霸的白垩纪。是的，蜜蜂的祖先曾与恐龙共舞，但当小行星撞击地球后，恐龙王朝落幕，这些微小的飞行者却奇迹般地穿越了浩劫。也许是花朵的甜蜜诱惑实在难以抗拒，蜜蜂的祖先决定放弃捕食昆虫，开始了采蜜的食宿生活。哪知他们实在是勤劳，总是不知疲倦地酿造蜂蜜，储备远超过自身所需，最终吸引来人类。一场跨越数千年的驯化之旅由此拉开序幕。

0: 注意啊，
1: 几个人？
2: 哦。
3: 最初，人类就是这样爬到悬崖或者树上采集野生蜂蜜。
0: 卡住了，帮防你。
1: 好，防你防。
3: 这种行为非常危险。西班牙瓦伦西亚的一幅岩画就记录过相同的情景。8000年前，一名身材瘦长的采蜜人正一步步登上危险的藤梯，峭壁上的蜂巢近在眼前，他的手臂已经伸出，马上就要成功了。然而，狂怒的蜂群也开始行动起来，他们绝不会妥协。这幅岩画记录着人类最早的采蜜行为。
2: 哇塞，蜂蜜往下流啊！
4: 好，好，雷哥好。
3: 在驯化之前，每一滴珍贵的蜂蜜，都要以无谓的攀登和直面风针为代价。几乎在同一时期，河南贾湖的先民也经历过相同的冒险。考古工作者在8000-9000年前的陶片上发现了以蜂蜜为主要成分的蜜酒，但这些故事更像是一场季节性掠夺，真正的驯化革命尚在酝酿之中。在漫长的时光里，人们不断与蜜蜂接触，他们发现只要不惊扰蜜蜂，蜜蜂就不会主动攻击人类，这给了人类引蜂入室的勇气。东汉时期，人们会砍下带有蜂巢的树枝，挂在屋檐下，这样终于巢穴的蜜蜂就会留在人类的庭院里。再后来，不断获得经验的人们把蜂蜜涂在木桶中，只要吸引来3-4只蜜蜂，便能举群吸之。这种方法很聪明，没有强势掠夺，只是顺应天性引导蜜蜂前来做客。到了宋元时期，中国人的养蜂技术继续升级，制作蜂箱时仅需将一块整木掏空，不仅坚固而且密封性强，每五个蜂箱摆成一行，要求疏密有致，新旧有次。蜂群强大时要人为地分成两箱，蜂群弱小时要合并，但一个蜂箱中绝不能出现两只蜂王。最重要是在割蜜时，只取走多余的蜂蜜，绝不能竭泽而渔。这种顺应天时、洞悉物性、取之有道的养殖技术，让养蜂人从掠夺者成为了蜜蜂的伙伴。在中国古代农业经济中，养蜂归属小畜，位列禽虫之末，但在古埃及，养蜂却被提升到经济、宗教乃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在埃及壁画和浮雕上，有人采蜜，有人使用烟熏来安抚蜜蜂，还有人在过滤蜂装蜂蜜。这些蜜罐最终将献祭于法老陵墓，成为穿越冥界的能量之源。当蜂蜜满足人类的舌尖时，蜜蜂的另一项产品蜂蜡正悄然塑造着华夏文明的筋骨。从曾侯乙青铜尊盘的镂空盘吃，到长信宫灯的摇曳身姿，这些国之重器的诞生皆因一项革命性工艺施蜡法。工匠先在蜂蜡上雕刻出精妙纹饰，妇女烘烤形成陶范，

高温熔烧时，蜡液流尽，留下空浆。炽热铜水随即注入，冷却后敲碎外范，一件与蜡模完全一致的青铜器便宣告诞生。若没有蜜蜂贡献的可溶性雕塑材料，中国青铜艺术将会失去很多辉煌。九月，蜂农与蜂群再次启程，奔赴下一场花期。数千年来，这种循环与追逐从未停歇。人类对于其他动物的驯化，大多是征服与改造，但对于蜜蜂，更像是一场跨越物种的伟大合作。我们提供一个更安全的家，他们立刻回忆甜蜜与丰收。我们的餐桌，我们的农业，我们文明的繁荣，早已和蜜蜂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守护蜜蜂，就是守护我们自己。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是齐白石常说的一句话，用来告诫弟子学习前人不要一味模仿。他也曾对人讲，于门下弟子数百人，人也学我手，鹰也夺无心，鹰也过无，鹰也无敌，来日鹰若不想大名，天地间是无鬼神矣。白石老人口中的鹰，说的是李英杰，他还有另一个名字，李苦禅。

0: 1918年的某一天，刚刚走出北京大学校门口的徐悲鸿迎面碰上了一位精神抖擞的青年。青年问，这里头教画不教？徐悲鸿回他，你想学画，你同我来。这是一次幸运的偶遇，不止于青年，更于整个中国画坛。青年名叫李英杰。
1: 我的父亲李苦禅在五四运动的爱国风潮中间，他作为聊城学生的代表到了老北京，他感觉到北京啊是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荟萃之地，此地将是我今生今世的安身立命之地。我的父亲那时候也在画画学会，有着徐悲鸿的这个教导。徐悲鸿先生跟他讲，垂绝者继之，不良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画可用者融之，重要的是个融，融会贯通的融。这几句话可以讲影响到我父亲一生。
0: 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里，青年李英杰得到了徐悲鸿的亲自指导，也对中国画的发展有了模糊的想法。四年后，他又考取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系统地学习西方的绘画知识和理论，并苦练素描、水彩、油画。由于家境贫寒，李英杰不止省吃俭用，还要在下课后去拉人力车。有位同学看他过得像个苦行僧，就送他了一个艺名“苦禅”。徐悲鸿中西融合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李苦禅，但他心里还是放不下对中国画的牵挂。李苦禅仍然坚定地认为，中西合璧的前提必须是以传统中国画为根基。
1: 学西画的同时，他想我还要找一位国画家，用他的原画，我把北京的画家都滤了一遍，陈腐之气，还有的就是摆这个文人架子，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是呢，在这个琉璃厂呢，这个南纸店，发现有齐白石的画，很有创新精神，但是又不

0: 是传统。他说我决定要到白石老人家拜师。
1: 在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齐白石的衰年变法犹

0: 铮铮铁骨。
1: 齐白石也是以碑学书法如篆如印的一位代表人物，书和印又反噬齐白石的花鸟画山水画创作的形式感。所以从今天的角度，就是齐白石，哎，到了今天我们也没有人说他传统，觉得他画得很好，有传的东西好像也很现代。很现代的原因就是他观察生活，他有他自己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当然有现代性特点。现代性的第二特点就是有画面感，有视觉形式结构，这是齐白石最了不起的地方。齐白石的弟子在当时当然就很多，首推李苦禅，李苦禅也是齐白石定居北京之后的第一位入室弟子。那你入室弟子当然是要像他，但是齐白石欣赏李苦禅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他不像他。所以说齐白石说，应学我更多的是学到了我的心，所以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2: 现在看到这张画非常宝贵，这是这个我的父亲苦禅老人啊，这个为白石老人所画的。在1925年的时候啊，白石老人他的母亲啊在湖南去世了，因为当时呢地面很乱，白石老人不能回家去来祭奠他的母亲，遥祭啊，在北京朝着南方遥祭。那么有个要祭品嘛，猪啊鸭子挂在这儿，然后呢把这张画烧了，就等于祭了自己的母亲了啊，就让我父亲画这么一张。但是画完以后，白石老人觉得特别好，不舍得烧，还在上面提了一些字：“今令苦禅画此。”我今天让李苦禅画这个，翻从死中生活动，明明画的是死的啊，猪和鸭，但是人感觉非常的生动。非知彼之末者，不能知此言。白石老人对我父亲的评价，我父亲都没看到，啊。有幸我这当儿子的看到了。
3: 作为齐白石最得意的弟子，李苦禅将金石之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雄鹰，蹙眉怒目，傲如，岿然挺立，巨石雄浑磅礴，阔笔写意，酣畅淋漓。李苦禅潜心探索着大写意花鸟艺术，在继承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同时，借鉴西方油画精髓，凝练后创造，随意中蕴藏质朴古拙之气。
4: 先父苦禅先生，他一生啊，可以讲用他的话说是九死一生。他是和我们的国家民族的这些个灾难的休戚与共的。他为了挣学费，晚上拉洋车参与这个地下工作，给押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地下室，就是监狱，28天严刑拷打，没有屈服，没有暴露组织任何机密。因此在他的绘画中间呢，你看不到过去古代文士大夫那种的优雅之气，总是蕴含着一种力量。他追求的是这个阳刚之美，他的人格就是这样一种很刚毅的人格。
3: 除却深耕大写意画法，李苦禅也为培养中国画人才付出了无数心力。执教几十年间，先后在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里留下了严谨治学的身影。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春风吹拂着华夏大地，万物勃发，欣欣向荣，中国传统绘画也迎来了崭新的一页。1981年，李苦禅应邀拍摄中国画技法教学片，镜头前他毫无保留地展示着自己砥砺毕

生的大写意技法。四幅丈二匹的宣纸拼接成了宽阔的画幅，面积约22平方米的画面中，李苦禅纵情挥毫，描绘着自己挚爱的荷花。粗拙线条，淋漓墨彩，仿佛从悠远历史中走出来的文字诗词，虚实相生，旷远深邃。

0: 灿淡绽放，鸟雀欢悦，生机盎然的荷塘里一片繁华盛景。完成这样一幅气势恢宏的大画后，李苦禅在题款中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国家日趋兴盛，乃余之愿；祖国古称华夏，想炎夏之际荷花盛开，乃作荷塘集景，何不题之盛夏图也。
1: 苦禅先生自个儿都说了，画完了这张画，他就要让外国人看看中国人是怎么画画，中国的画家的气派是什么样。这就是画家的他的出发点，他的精神的要求，他的画里的是一个整体的精神的要求啊，那种盛夏的那荷塘啊，那种那让你都感觉那种蓬勃的生命力啊，那个荷花的叶子它并不是画得很具体，它就是用点啊，点大的荷叶，哎，这样出来这种绘画的气度非常大。
0: 盛夏图的问世，时值改革开放之初，在昂扬奋进的时代旋律中，神州大地正焕发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及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画坛中反传统的呼声一日甚过一日，中国画迎来了又一场关乎衣冠的争鸣。风乍起，雨骤急，风雨如晦处，难免有人陷入彷徨，但也总会有人追寻着前人的脚步，从中国传统笔墨中找寻出路，为中国画拨出一片。

0: 1945年生于北平的郭石夫，自幼浸润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之中，青年时期跟随李苦禅学习，系统的研习大写意花鸟画的精髓。作为李苦禅的学生，郭石夫不仅继承了老师重古法上气韵的艺术理念，更传承了一份对传统艺术的纯粹热爱，并深刻影响着其绘画中以细入画的节奏感与表现力。
1: 你笔下得有态，你比我换的主意有多方便。
0: 如今已到耄耋之年的郭石夫已是桃李满园，在教导学生时也和自己的老师一样亲自示范，培养学生们自主感悟的能力。
1: 你看这枝子，你看出来它的疏密开合，它有个总的式。
0: 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长卷中，京津画派的大写意花鸟在似与不似间迸发奇趣，宣纸之上金石篆刻的刚劲笔法藏着师徒一脉相承的气韵，更写就了长古长新生生不息的华章。当继往开来的浪潮拍打艺术堤岸，一批深耕传统的画家们率先感知到时代的变迁。京津大

0: 大地上的花鸟丹青在笔墨传承的长卷里破茧新生，晕染出一派蓬勃气象。而另有一群画坛先行者紧随时代的古典踏浪而行，将真切鲜活的生活叙事注入了人物画的创作当中。
1: 有几张速写特别有意思的，这太小一部分了，就是保留下了一部分。嗯，会找着带情节的啊。你看这个呢，就是，也是早期画的一个速写。这张题目叫"表扬十一号"，那个服务员是十一号，父子俩在洗澡，啊，洗完澡以后在提一件，这个脚踩着对面这个床。 这个拖鞋，你看拖鞋放的位置都不一样，这边给一个细节啊，不是搓澡，自己脚指甲呢。那个时候啊，没有指甲刀那么普及啊，那时候就一个大剪子，他在掰着脚趾在脚指甲，啊，这么一个情节，周老师就表示这张画特别好，很有生活气息。
0: 史国良口中的周老师，就是中国人物画大家周思聪。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周思聪的名字始终与生活紧密相连。这位出生于1939年的女画家，用毕生实践诠释了艺术源于生活的真谛。20世纪60年代起，周思聪背着画板走遍工厂、农村、矿区，积累了大量的写生经验。 他记录农妇劳作时弯曲的脊背，捕捉男孩局促的瞬间动作，速写老汉凝神远望的神态。这种近乎虔诚的现场观察，使他的速写本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视觉档案。应该说，学院派啊，因为它中西结合的，又有造型，又有笔墨，就形成几种样式。
1: 就有的人造型好，笔墨不好，你觉得画的不够味儿；有人笔墨好，造型不行，画东西软，那么结合的很好。周思聪为代表，他应该是徐江体系经过这么几代画家，他是一个高峰，有他自己优秀的作品出现，又有造型，又笔墨，这个题材又好，把他女人那种多情啊，那种爱都在他画里面体现特别精致。
0: 2015年7月29日， 北京画院美术馆内举办了一场"大爱悲歌周思聪卢沉矿工图组画研究展"。这是周思聪卢沉的家人将矿工图组画草稿及文献共计53件作品捐赠给国家后的首次亮相。观者每到一幅画前，都要久久凝视， 无不为那正破画纸的哀痛所震撼。画面中，皴擦技法不再是山水画中的装饰性笔触，而是画作矿工脸上沟壑纵横的皱纹。画家以干笔侧锋反复摩擦纸面， 炭灰般的颗粒感从宣纸纤维中渗出，恰似井下飞扬的煤尘附着在皮肤上的真实质感。在当代艺术强调观念解构的潮流中，矿工图证明传统笔墨仍具有直指人心的力量。周思聪将传统的笔意转化为劳动者的史诗，让水墨不再是宣纸上的风雅游戏，
2: 而成为记录时代的铿锵印记。他画的矿工图和他的先生卢沉先生数载啊倾全力画的矿工图，我觉得那组作品我不想把它当做是什么人物画作品，我也不想视其为一个简单的主题性绘画作品，我只想说那是艺术家 以个人的方式面对大历史，对于一个群体性的地球的存在的再认知。

0: 这个作品能感动人，至今成为20世纪整个中国美术史对于历史性事件的认知，它都会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作品，就是因为它在认识上超越了我们简单的短时期的历史叙事，而是进入了一个更深层思考。所以周思聪就是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周思聪先生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啊，叫我爱平凡的人，我爱静谧的大自然。那么在这两句话之中，其实就包含了他艺术的最底层的，或者说是最根系的态度。因此周思聪这一生画的所有的关于人物的创作，我认为他都在画最平凡的人。
1: 在周思聪的艺术道路上，有一位老师对他影响至深，在成为师生之前，他就被这位艺术家的作品深深震撼。1943年，一幅旷世奇作在北京太庙展出。多年后，正是这幅巨作让14岁的周思聪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人物画带来的巨大冲击。这幅画作就是蒋兆和的《流民图》。
2: 流民图呢，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人物画的巨卷，而且是直面人生的苦难，直面战争的灾难，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暴露在我们跟前的时候，产生了悲剧般的力度。他用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语言，用素描的手法和水墨聚合在一起，体现了徐蒋系统的人物画的创作原则。雄厚有力的线条做鼓励，用有分寸的皴擦和渲染人物面部、人物特征的人体的局部的描写，所以又是非常坚实的，啊，非常有力度的，所以它在中国人画历史上是空前的。
1: 2026年新年伊始，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正在紧张筹备蒋兆和艺术研究展览，100余件画作手稿，清晰展现了蒋兆和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创作主题从战争到和平、从苦难到奋斗的转变。
3: 你看我父亲啊，他画了好多大的作品啊，49年以前、49年以后，这个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年代、和平年代，他都画了鸿篇巨制啊这样的画。可是呢，像这样的画啊，没有那种鸿篇叙事，就通过普通百姓家庭中的生活，这种热度一点也没有亚于那种大巨作的力度。如果我们平常人看了以后，哎，这不就是小好玩吗？也没什么。通过画家画出来以后，立刻让我们感觉到，包括它的背景啊，迎春花，给人感觉到春天般的温暖。6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是充满着幸福的。我有一首歌，咱们都唱过，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吧？哎，就是那样一个旋律。蒋兆和先生呢，就把当时的这样一个真实的生活状态画出来了。他说为民写真，这是他的一辈子的这个绘画理念啊。在这个时期他也在写真。
1: 蒋兆和的画从一落笔就是属于人民的，九兰打夯中的劳动者强健有力，昂扬的建设热情如春潮般扑面而来，观者仿佛能听见他们口中迸发的劳动号子，那铿锵的节奏正与新中国建设的脉搏同频共振。蒋兆和画中满溢着对祖国热土的赤诚眷恋，对人民命运的深情关切。他笔下那些曾经乞讨流浪的孩童早已挣脱了苦难的枷锁，不再是侵略者铁蹄下的亡魂，而是胸佩红领巾、手捧书本的新一代，是向志愿军叔叔汇报成绩的接班人，更是心怀和平的明日之子。新中国百废待兴，京津美术院校的青年师生全身心投入到了与他们共生。

0: 这个时代。徐悲鸿与蒋兆和理性辩证地借鉴写实素描，巧妙地将其转化为以线条见长的中国写意白描。这场由徐蒋二位大师共同创立的写意人物画教学实践被称为徐蒋体系。1953年，徐悲鸿英年早逝，蒋兆和继续称旗，带着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探索中国人物画革新的路子。徐蒋体系下，素描教育的人物造型能力迅速适应了新人物画的表现需求，一向讲究历史传统的京津画坛上刮起了一股朝气蓬勃的东风。青年画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健康乐观，情绪饱满，映现了共和国初期那个充满着希望的时代精神。李琦的农民和拖拉机落笔于农业机械化初兴的时代浪潮之中，江燕考考妈妈以质朴写实的现实主义笔触，将新中国全民扫盲的新风尚描绘得温情动人。
1: 中国画传统笔墨一位骨干的这个基础上，适当的吸收西方素描的明暗处理，用明暗穿插解决它的立体感和透视感，这样使得人物呢更加活生生的立在你的跟前的时候，强化了人物画的表现力，强化人物的体积感，用素描的方式把人物面部、人物的心情表露在身体表面的各种细节、肌肉和骨骼的变化，把它更精紧细致地表达出来，更丰富地表达出来的时候，对人物中国人物画这样的传神来讲是一种巨大的充实和丰厚。
0: 在前辈的开拓下，中国现代人物画直面时代，扎根生活，走出了一条崭新道路。沿着这一脉薪火，少年史国良怀揣赤诚叩开艺术之门。17岁时，他以超乎常人的勤勉打动周思聪，成为画室中坚守最晚的学生。5年磨砺，他如愿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攻读研究生，受教于周思聪的老师蒋兆和。这份奇妙的师生传承更加坚定了史国良对现实生活的深度观察，用笔墨诠释内心世界。他将菜市场的喧嚣、寻常百姓的喜怒哀乐悉数纳入画幅，用毛笔记录快速变迁的社会图景。这种对平凡生活的持续关注，使其作品始终保持着鲜活的时代气息与人文温度。从徐悲鸿将西方素描引入中国传统人物画，到蒋兆和流民图震颤时代的笔触，从周思聪笔下劳动者饱含温度的皱纹，到当代青年画家对笔墨的大胆尝试，京津画派用百年时光完成了一场静默而壮阔的革新。中国绘画发展到近300年，一些所谓正统派画家严重脱离生活，离开古人不敢着一笔，笔笔讲来历，临摹成风，沿袭至今。这种公式化倾向和传统的诗造化，以静观默察去认识生活，墨迹形象的创造精神有天壤之别。20世纪中国画坛变局丛生，京津画派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旗，成为屹立北方的艺术重镇。金派山水成

0: 其风骨，以精工笔墨融南北意趣，树雅俗共赏的美学标杆，填补北方山水画派的空白。其中陈少梅与刘子久承续金城衣钵，探本溯源，成为京津画派中承前启后的艺术坐标，写就一段笔墨传奇。
1: 陈少梅、刘子久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啊，那么我们从他传世的一些个作品里边都能够看到，用中国画的笔墨语言如何表现新时期、新时代啊一种生活的这种变迁和新的一些题材。他不断地在思考，然后在探求，然后在实践。
0: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中国，传统绘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当齐白石以质朴的民间趣味革新花鸟画，徐悲鸿用西方写实主义改造人物画，高剑父以岭南画派开创新风之时，山水画却仍在四王的窠臼中徘徊不前。此时年轻的陈少梅与刘子久以敏锐的艺术眼光洞察到山水画发展的困境，他们不甘于墨守成规，而是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寻求突破。一方面深入研习宋元经典，从古人笔墨中汲取养分；另一方面大胆借鉴西洋绘画的构图与透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点。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突破了南北宗的门户之见，将北派山水的雄浑与南派山水的秀润融为一体。在那个艺术变革的年代，陈少梅与刘子久以坚定的艺术信念和扎实的传统功底，为中国山水画的现代转型开辟了一条新路。在这金箍文脉的滋养下，刘继友师法前辈而自成一格，融传统神韵与现实风骨，成为天津画坛的中流砥柱，续写着中国画的时代华章。
2: 这些都是50年代以后这些粉丝们给刘先生的来信，每一封信都是他们自己不同的心情，说自己的工作岗位有工人，有中学的美术老师，各行各业。
3: 刘继友同志收，吉林省抚松县文化馆。
2: 嗯，
3: 这个邮戳是55年三月。
2: 55年，
3: 我刚才看还有80几年，等于这都是几十年的粉丝来信。
2: 是的，
3: 哇，这个信纸好漂亮啊！我现在在文化馆担任着美术专项业务。我完全依靠临摹您的绘画，在工作中产生了最幸福的时刻。我克服了困难，来不及等画完就要与您看。哦，他画了画，然后他把自己的画寄给那个他的偶像，就是来看，很多好多人把自己画的画给他看，然后希望他能指正，希望他能给修改。
0: 在那个艺术思潮激烈碰撞的时代，刘继友以其卓越的艺术语言成为众多画家心中的标杆与榜样。这位1918年出生于天津的画家，用自己独到的理解和生动的表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1936年，刘继友考入天津市立美术馆西画系，系统地学习了素描、速写、水彩、油画等专业知识。这段西画训练的经历为他日后独特的艺术风格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在美术馆求学的日子里，他不仅掌握了西方绘画的造型法则与色彩原理，更培养了敏锐的观察力和严谨的写实能力。这些西画素养后来都成为他突破传统绘画藩篱的重要助力。
1: 这个狮子就是他睡的。哎，有一个特别有对比的，就是这是另一个瞬间，就是狮子凶猛在捕食的瞬间。在他速写里面，我们能看到他的笔加重在哪儿，能感受到他在这种大腿这种大肌群，或者你像这个爪子他加得很重，他可能用的那种这个笔是刻进去的，甚至能看到这个卡纸上面有刻的印儿。
2: 这也在拼命，他就靠这一条肌肉，就靠这一条线，
1: 他可以把动物的稍纵即逝的这种动作捕捉下来，这就是他的观察力，绝对太强了。
0: 刘季有二女儿刘葵，回忆儿时的一段往事，说道：三岁时，爸爸带我去动物园狮虎山写生，他一张张地画着，迅速记录老虎的瞬间动作，全神投入。满意之后就带着画本离开回家了，可我还在狮虎山，他完全忘记了。这忘我的专注，恰是刘季有艺术灵魂的写照。他爱画动物，更爱生活赋予的鲜活灵感，他的画笔流淌着世间最本真的温度。1957年盛夏，在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刘季友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征服了国际评委。这不仅是中国传统绘画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突破，更让苏联艺术界开始关注这位来自东方的绘画大师。
2: 你看他的那个创作的造型里边，孙悟空他是英雄形象，新中国的孙悟空，太不一样了。就是说孙悟空形象的诞生，给他第一次穿上了盔甲。刘季友笔下的闹天宫这幅作品呢，是咱们真正的中国工笔重彩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从用色一直到中西结合的各种造型，变成他自己的那个科学性的，用丰富的这种造型经验表现出来的孙悟空，这就是咱们中国在教学方面用色的技法方面，最重要的是孙悟空的战斗精神，这几个方面都起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
0: 刘季友融古法精工与现代神采，成就形神兼备的妙笔丹青。这份与古为徒、与时偕行的精神，正是源于天津画坛一脉相承的开放与包容。在当代艺术的多元浪潮中，霍春阳的花鸟在淡墨轻彩中融合独有的雅致风神，呈现出超越具象的精神意蕴。何家英的人物画将工笔重彩推向新境，在传统三繁九染的层层积淀中赋予新的诗性光辉。贾广建则在大写意花鸟领域开创新章，通过色彩关系的重构展现出时代审美。宣纸上的每一次提案转折，都藏着一段跨越时空的对话。从齐白石以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启迪后人，到蒋兆和开创写实人物画心境，再到陈少梅、刘子久倾囊传授传统技法，京津画派这株百年大树以师徒相授为枝干，在笔墨传承中延续着中国画学的血脉。当年轻画家在宣纸上执笔时，他们临摹的不仅是前辈的笔墨，更是那份薪火相传的文化担当。丹青文脉正通过这些师徒间的笔谈手授，在新时代继

0: 续流淌，长谷长新。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也许有人会认为非洲到了夏季一定更加炎热干燥，其实并不然，因为非洲大陆面积辽阔，并且拥有浩瀚无边的海域，所以这里多种气候并存，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非洲的夏天是个极端的季节，强弱之间

间泾渭分明。对于很多动物来说，这是可以大饱口福的时节。在海里，阳光促使各种生命茁壮生长。这是一个深海巨兽出没的季节，但对其他很多动物来说，夏天是对它们的生存本能和技能的极限考验，因为它们要四处寻找食物和水源。非洲的夏季给当地的生物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

非洲南部海岸，夜色之下迎来了某个访客，一只西龟在结束10000千米的长途跋涉之后，拖着沉重的身躯爬到沙滩上。它天生自带指南针，会利用地球磁场导航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它开始用巨大的鳍状肢挖坑，时机的选择很关键。现在是12月，南半球正值初夏。接下来的2个月，温暖的气温将在幼龟孵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最后，他把后肢伸进沙子里，做出一个深井。巢穴就做好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它会产下大约100个蛋。它选择的筑巢地不是普通的沙滩，这里的沙子中富含钛矿，钛能储存太阳的热量，为海龟蛋创造了完美的孵化条件。孵化温度将决定幼龟的性别，而孵化温度则取决于海龟蛋埋的深度。在巢穴底部，孵化温度较低的环境下孵出的将是雄龟，而更接近地表、孵化温度较高的蛋孵出的将是雌龟。但西龟妈妈必须寻得一种微妙的平衡，如果巢穴的温度太高，幼龟就会长得比正常情况下弱小，从而导致它们的存活率降低。西龟妈妈在夏天来临的时候早早地上了岸，以便赶在最炎热的时候到来之前为自己的蛋留出充足的孵化时间。随后，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把巢穴掩盖起来。现在，海龟妈妈没什么可做的了，她的任务完成了。幼龟的命运在于夏日阳光。这只筋疲力尽的雌西龟朝海里爬去，接下来它将在海里待上4年的时间，之后才会再次回到岸上产卵。

温和日常驱动着自然界的四季更替，在太阳带来光照和热量的同时，寒冷和黑暗降临在地球的另一边。这种季节交替造成动物觅食方式的剧烈变化，对某些动物来说，这标志着夏日盛宴的开始。12月，坦桑尼亚沿岸印度洋的海水温度上升，温暖的海水孕育出世界上最富饶的珊瑚礁。海上还有一座座热带岛屿和一条条海峡。一头神秘巨兽从深海中现身。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海鱼，鲸鲨。 鲸鲨只会在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浮出海面觅食，这里就是其中之一。体长10米的鲸鲨身旁跟着一条体型较小的年幼鲸鲨，它们正在寻找猎物。有些浮游生物身长仅1毫米。 夏日阳光充沛，浮游植物数量出现爆炸式增长，这为随波逐流的成群浮游动物提供了食物，而浮游动物又成了鲸鲨的盘中餐。 这些大家伙在海面上悠哉悠哉地游来游去，巨大的尾巴就是它们的推进器。每头鲸鲨身上的斑点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头成年鲸鲨张开它那宽达1.5米的嘴巴吞入海水，然后通过滤网式的鳃把海水排出去，嘴里只留下成千上万的浮游生物。 据相关研究，鲸鲨一年会游上10000千米去觅食。

非洲南部内陆地区，随着气温升高，春日的繁茂景象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夏天的炎炎酷暑。动物们被逼至极致，它们刚刚习得的独立生活能力受到考验。这里是辽阔的卡拉哈迪跨国公园。卡拉哈迪意为缺水之地，这是一个跨越南非、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面积约3.8万平方千米的干旱地带。对猎豹四兄弟来说，这片环境恶劣的辽阔荒野就是他们的家园。这是他们在没有妈妈帮助的情况下独自面对的第一个夏天。距离上次进食已经过去数天时间，他们得快点抓到猎物。正午气温飙升到40摄氏度以上。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这几个猎食者发现了机会，是一群角马。顶着酷暑捕猎是一种冒险的行为，他们必须快速出击，否则就有力竭的危险。猎豹兄弟四散开来，在角马群中寻找好下手的目标。捕猎开始，角马发出警报，角马群转身逃跑，他们占据数量优势。猎豹的运气来了，一只年轻的角马腿受了伤。猎豹兄弟包围了猎物，合作会给他们带来优势。要想捕猎成功，他们必须紧跟猎物才能制服它。但小角马却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们。角马的角很厉害，足以重伤对手。如果小角马能坚持防守，时间够长的话，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猎豹兄弟缺乏协同作战、抓捕猎物的经验。

捕猎成功率只有一半左右。 双方僵持不下，小脚蚂蚁筋疲力尽，但猎豹同样处于力竭状态。他们还无法在没有妈妈帮忙的情况下捕获猎物。

天气太热了，猎豹兄弟退往阴凉处。小角马趁机逃走。猎豹需要保存体力，等待下一个机会。如果他们还想活过这个夏天，需要进一步磨练捕猎技巧。高温干燥的天气让猎豹兄弟在捕猎时更容易疲劳，最终他们无功而返。但是在另外一片区域，强风带来了充沛的降水，动物们都感到欣喜若狂。

卡万戈三角洲是一片环境多样的荒野之地，这里有湿地、平原、森林和细湖，这里养活了成千上万的动物，

将有两万多只斑马在夏季穿越奥卡万戈地区，但这个斑马群没有察觉到，他们在过河的时候就被盯上了。一头雌狮发现了机会，它的狮群中有十张嗷嗷待哺的嘴，它的旁边还有另一头狮子，它们位于下风处，这给它们带来了优势。悄悄接近斑马群，寻找薄弱环节。一只斑马发出警报，然而为时已晚，伏击行动开始。但显然，雌狮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无法制服这么大的猎物。另一头雌狮赶到，捕猎行动结束。这么大的猎物足够狮群支撑数日，直到需要再次捕猎。但这种食物充足的日子不会一直持

非洲南部各地夏季的影响无处不在，内陆雷暴骤起，再加上海上气旋运动形成强风，在海上，这就是变化的催化剂。非洲西海岸夏日狂风大作，将海面的温暖海水吹离海岸，而营养丰富的冰冷深海海水则上升到海面。上升的水流将大量磷虾带到海面上，这种情形引来了非洲体型最大的访客前来享用夏日盛宴。

这是一种重达30吨的巨兽。这些座头鲸从南极洲出发，游了6000千米，就是为了到这里来享用磷虾大餐。由20头以上的座头鲸组成的超级鲸群聚集在此。

这就是他们要寻找的目标。一头雌鲸游向海面冲了过去，

嘴里的鲸须能把海水中的磷虾过滤出来。夏日的这场饕餮盛宴能帮助它储存重要的物质鲸汁。20世纪初，座头鲸因人类的捕鲸活动而濒临灭绝，现在它们的种群数量正在慢慢恢复。如今每年有2万多头座头鲸为了觅食和繁殖沿非洲南部海岸线迁徙。当夏季盛宴结束后，这头雌座头鲸将北上前往赤道附近的温暖海域，在那里产子。届时它将很少进食，全靠鲸汁维持生命，直到它和它的幼崽回到南极海域。

这里是纳米比亚的南部旱地，这里的夏天是对沙漠物种的终极考验。从此处向内陆延绵90多万平方千米，是一片由沙漠、盐田、干涸的河床和岩石山脉组成的辽阔地带。1月，气温已逼近50摄氏度。

在这片风吹日晒、极端酷热的土地上，动植物已经进化到可以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坚持好几个月。要想在这里生存，得有一技之长。这棵百年箭袋树因身处这片贫瘠之地，才长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它的树干和树枝中有一种海绵状纤维，能长期储存大量的水，从而帮它把炎热沙漠中的零星雨水收集起来。肥厚的叶片躲不过烈日的炙烤，但却已经适应了抵御日晒。叶片表面很光滑，有蜡质，能防止水分蒸发。树枝表面附有一层白色粉末，能反射热量。高达9米的箭袋树就这样高高俯视着周围低矮的沙漠灌木丛。但并非所有物种都能适应环境。这片枯树林就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600年前，气候发生变化，夏季变得更长、更炎热。持续干旱导致沙漠扩张，挡住了现在早已干涸的特萨查布河的去路，古老的骆驼刺树因此枯死，只剩下黑黢黢的树干忍受着夏日骄阳的暴晒。树干由于太过干燥而没有腐烂，也无法供过往的动物食用。600年过去了，他们的时间停滞不动。提醒着世人，地球气候对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生物的影响力。一条猪朋葵游走于沙丘。

光将近的时候，他开始找地方设伏。他已经两个月没有进食，早该饱餐一顿了。但夏季的沙漠食物有限，是时候躲进凉爽的沙子里，等待夜幕降临了。能躲开夏日的无情暴晒，再好不过。

这只阔趾虎正是朱鹏奎寻找的目标。避开日晒是夏季生存的策略。阔趾虎白天都躲在地洞里，只在夜间才出来活动活动。它的眼睛很大，有助于在黑暗中发现猎物并躲避猎食者，所以对它来说，保持眼清目明至关重要。要想生存下来，他所要做的就是小心行事，避开朱鹏奎的路线。他还没有进入朱鹏奎的攻击范围，就差一点儿。对朱鹏奎来说，等待的游戏还在继续。

0: 鹏奎体型小巧，善于藏在沙子里搞偷袭，让猎物防不胜防。而另外一种爬行动物却要时刻保持警惕，小心行事，避免成为捕食者的晚餐。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南部干旱地区现在正值仲夏时节，酷暑之中，动物为了找到食物开始铤而走险。岩石上，南非球鱼蜥一家正在晒太阳。这些身披肩甲的南非球鱼蜥属于群居动物，族群一般有8-10位成员，其中有只占据保护地位的雄蜥，它会倾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族群，不管入侵者有多

危险多庞大，蜥群不会无故离开他们的堡垒太原，他们或许很难对付，但下定决心的捕猎者还是能出其不意地抓住他们。一只非洲爱虎正在四处觅食，它通常在夜间捕猎，但干旱时节，它不得不冒着白天的酷暑出来碰碰运气。南非球鱼蜥一动不动，或许没有捕猎者会注意到它们，但一只路过的甲虫诱惑力太大，使它们露出了马脚。但南非球鱼蜥是自我防御的高手，雄蜥首尾相接，全程球状，形成严密防护，这样能把它脆弱柔软的腹部保护起来。尖利的鳞片让非洲爱虎无从下嘴。非洲爱虎束手无策，不知如何破解南非球鱼蜥的防御。

它使南非球鱼蜥的身躯伸展开来，但南非球鱼蜥平贴着地面，护住了自己柔软的腹部。接着，南非球鱼蜥伺机逃脱。它又活过一天。非洲爱虎不得不继续去别处觅食，

一只纳米比亚变色龙正在吸收清晨的阳光，为自己取暖。他是伪装高手，能通过变色传递信息，融入周围环境中。这是他成功的秘诀。前提是他要能动起来。这种冷血爬行动物会为了更好地吸收热量而变成深色。但随着气温升高，它的颜色会变浅，以反射太阳光。从而将炎炎烈日化敌为友。

非洲南部干旱地带的生物已经进化到能在没有水的环境下生存，但再往南走，动物们靠的是季节性雨水。现在是一月，非洲南部大片地区正遭遇干旱。虽然有些动物正面临困境，但还有些动物却嗅到了机会。食腐动物无论大小都有了白吃白喝的机会。这个斑鬣狗家族正仰赖族群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熬过旱季。斑鬣狗群由最大的雌性掌权，所有成员都得服从他的指挥。头领闻到了气味，美食可能就在不远处。酷暑之下的受害者出现了，一头因干旱而死去的犀牛。斑鬣狗大多时候以捕猎为生，但发现腐尸无异于白捡一顿大餐。首领走上前去，其他斑鬣狗紧随其后。要想分得一杯羹，你得表示出尊重，等着轮到你。首领和其他雌性斑鬣狗团团围住犀牛尸骸，一只雄性小斑鬣狗等在旁边，它得耐心一点儿。作为族群中地位最低的成员，它得遵守进食顺序。首领用他那能碎骨头的猎齿咬穿厚厚的犀牛皮，吃掉里面的嫩肉。他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强酸性消化液能帮助他消化掉猎物的每一个部分，包括外皮、牙齿、蹄子和骨头。他甚至能消化掉在夏日高温之下疯狂生长的有害细菌。雄性小斑鬣狗悄悄靠近捡食碎肉，首领终于吃饱转身离开。小家伙可以放下戒备，开始埋头苦吃。他可能是最后才坐上餐桌的一个，但这头犀牛重达两吨，还剩下不少肉。他再也不用在一旁礼貌地等候，也再不用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了。但他刚开始享用大餐，清道夫就赶来了。是秃鹫，越来越多的秃鹫相继赶到，他不得不拼命保住自己的一点食物。身处进食顺序的最底层，当你落单时，处境就很艰难了。最终，年轻的斑鬣狗放弃了与秃鹫抢食。但食物的诱惑太大，最后一次勇敢尝试，他杀了个回马

他已竭尽所能，但无奈敌众多寡。秃鹫夺得了战利品，从小斑鬣狗的眼皮底下抢走了他的食物。

0: 是时候放弃去找自己的家人了。这些食腐动物能把尸骸啃得干干净净，这有助于防止疾病传播。夏天此类白捡的食物能让斑鬣狗家族和秃鹫吃上好几天，直到最后只剩下骨架。南半球的夏季已接近尾声，非洲的秋天即将到来。随着白天变短，温度下降，动物们只有想方设法储存能量，才能在冬季到来之前做好准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非洲南部海岸，沙滩之下，新生命蠢蠢欲动。自雌蜥龟爬上这片偏僻的沙滩产卵之后，已经过去了一整个夏天。

沙滩提供了完美的孵化环境。由于西龟妈妈早早上岸产卵，幼龟出生后非常健康强壮。

但他们的挑战马上就要来临。一轮满月下，

小溪龟们竞相爬向大海。身长5厘米左右的小溪龟极其脆弱，最后孵出来的小溪龟得赶快追上大部队，孤身上路非常危险，很容易成为猎食者的口中餐。沙蟹在夜间觅食，今晚他的工作很简单，没有大部队的掩护，单枪匹马的幼龟在沙蟹手下逃脱的机会渺茫。才刚刚几分钟，溪龟家族就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新成员。更多小溪龟会淹死在海浪中。溪龟妈妈在2个月前产下的大约100个蛋中，能活到成年的不足10个。但活下来的溪龟会继续到全世界的海洋中探险，环游地球，

等再过30个夏天，他们当中的雌龟就会再次回到这片沙滩上岸产卵。生命轮回，生生不息。

夏天将动物们逼至极限，大自然掌握生杀大权，弱肉强食。夏季即将落幕，变化已悄悄到来。气温的下降促使很多动物在秋季来临时离开这里，秋季的来临也会使很多动物松一口气，迎来短暂的喘息之机，争取在冬季到来前做好准备。非洲四季的挑战还在继续。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9: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8: 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一座规模宏大的天然溶洞，据说栖息着数万只燕子。
1: 它是每年的春分过来。
0: 它们是何物种，又为何聚居洞中？奇特洞穴，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广东怀集桥头镇有一个巨大的天然溶洞，当地人呢说这里栖息着大规模的金丝雁。那前不久地理中国考察队呢前往探寻，果然看到了规模庞大的雁群。不过经专家鉴定，这些外貌形态确实非常像金丝雁的鸟啊，其实并非金丝雁，而是一种白腰羽雁。桥头属于喀斯特地貌，这里溶洞众多，但是奇怪的是，规模庞大的雁群却只栖息在这个名叫雁岩的溶洞之中，其他溶洞还从未发现过它们的身影，这又是为什么呢？数量众多的白腰羽雁每年秋去春来，世世代代来桥头繁衍生息，那么当地的自然生态又有何魅力能够吸引这些雁子年年来此呢？

0: 怀集位于广东西北部肇庆北部，那座有大规模雁群栖息的雁岩，位于距离县城20多千米的桥头镇。
1: 在这个岩洞的话很凉爽的，夏天是很凉快的，就好像是在海边那样的啊，在里面的岩洞里面的话，所以有了这个气候才吸引来了雁群。
0: 当地人都说，这些燕子之所以喜欢在燕岩栖息，是因为洞内像海边一样凉爽潮湿的小气候。考察队也确实感受到了明显的凉意。而在燕岩附近半山腰上，还有一个不断涌出凉气的洞穴，当地人称为风洞。在那里，我们能否找到一些雨燕之所以喜欢在燕岩和桥头繁衍生息的线索呢？
2: 这里这个地下水很丰富。
1: 来，江老师，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雨水了。
2: 哦，这里地下也有水了。
1: 这里就有了。这个水，你用手一动的话，很冰凉的，很冰凉，很冰凉。
2: 哦呦，
1: 这水是很冰凉的，就可以啊。
2: 水很冻
1: 啊，是。
3: 好过吗？
1: 要脱鞋。
0: 因为有大量地表水渗入，另外可能还有流水从别的通道汇流于此，导致这个溶洞里水十分充足。
1: 哇，好冷！
0: 再加上洞穴处于山体之内，气温相对外面要低很多，所以就容易形成众多冰冷的水汽。但是这些水汽想要涌出洞外，还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有风。张老师说，溶洞要有风，必须有对流的产生。因此他推断，这个风洞一定有另外一个出口。
1: 到了，那现在
2: 你看这个田，
1: 看到光线了，
2: 这个田庄了吧？
1: 这边看到了吧？
0: 考察队在风洞中穿行了大约半个小时，终于看到了一处高大的天窗。
1: 太阳光。
2: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坑比较大嘛，它就是溶石漏斗的时候，这里不断的塌陷，它溶石到一定程度，上面变得越来越薄的，一薄的时候就塌了。你看我们看到这些这一堆的，都是一些天坑的一些塌积物嘛，堆积物。
0: 专家说，由于风洞有两个洞口彼此连通，洞外空气从天坑进入，从另外一边的狭小洞口流出时，就会形成强劲的风。由于风洞内水分充足，且洞内气温相对较低，所以我们在洞口就感受到了扑面的凉气。由于洞顶已经完全塌陷，原本黑暗不见天日的溶洞暴露在了阳光之下。
2: 这种灌木叫针桐，我们看一下它长得比较好，是一种观赏植物的。
0: 称桐喜欢高温高湿的气候，天坑中适宜的环境让它长得特别高大。
2: 这种是蕨类的，长得比较大。
0: 蕨类一般十分低矮，但天坑中的这些蕨类叶片却十分宽大。
2: 那种是相当于我们广东叫隐喻头，这个叫雕竹梅，带紫红色的背面。我就说我们这些很多不认识，这里面很多一些植物的，
1: 是啊，
2: 对吧？灌木、藤类、一草本。
0: 专家说，这个天坑有阳光和水分的滋养，生态环境基本不受人类活动的干扰，十分适宜各种植物在此生长。燕岩和风洞虽然位置很近，但此次考察并没有发现两者有贯通。专家说，燕岩夏日特别凉爽的原因，其实和风洞一样，

0: 也是由于洞内有河流流过，加之两面开口，洞内空气流通较快所造成的。而此次封洞考察还透露给我们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当地特殊的自然气候为种类众多的植物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水热条件，而植被的丰富程度又会对规模庞大的雁群来此繁衍生息产生直接的影响。那么大规模雁群为何只在雁岩中栖息？中山大学的刘洋教授为我们解开了谜团。
1: 你看它的这个脚趾头四个冲前的吧，一般的鸟是三个脚趾头冲前，一个冲后面，对吧？但是它这个是四个啊，你看它这个像个爪子一样，这个就攀，便于它在上面攀爬。
0: 刘老师说，雨燕的脚又短又小，很难站立，没有足够的后蹬力，更无法行走或者跳跃，所以它们终其一生都不落地。但是它们的四个脚趾像爪子一样的独特构造，却让雨燕非常善于攀附在悬崖峭壁上，从高处自由落体式起飞。雨燕吃饭睡觉都能在飞行中进行，只有在养育后代时，它们才会停止飞行，建造巢穴，下蛋孵化。而巢址往往就选择在峭壁的缝隙之中。雁岩这个高大的洞穴恰好能满足它们的身体特性和筑巢的种种要求。
2: 它特色就是菌科无源水不栖下地虫。
0: 溶洞洞顶有大量水流滴下，便于这些无法落地喝水的鸟儿在飞行中汲取水分。
1: 这个雨燕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习性，就是它的寿命非常长。它迁徙，它今年走了，它明年它一定要回到它原来的这个地方。不过不回来的话，它要自己要找新的这个巢址嘛，那就不是很容易。那我还不如回到我这个最适合的这样的一个家乡啊。
0: 刘老师说，数量庞大的雁群除了有合适的巢址，还需要另外一个必不可少的生存条件，那就是食物的来源。当地人说，雁岩中栖息着数万只燕子，它们以何为食？桥头能满足它们的捕食需求吗？考察队从雁岩出发，来到了约9000米外桥头镇北部的白鹤顶。
3: 那我们现在还是这里还可以看到那个燕子呢，还飞得那么高。
4: 哦，你看，
3: 它的翅膀是特别长的，啊，其他鸟类的话不会飞得那么高的，只有这些燕子才能飞得这么高。它飞行速度是很快的。
0: 向导说，当地人都知道，这些燕子从雁岩巢穴飞出之后会四散开来，到桥头各处捕食。它们飞行能力很强，可以轻易掠过桥头任意一座大山，也能低空飞行，在田野间捕食。那么桥头的大山、枫林和田野对于这些燕子到底隐藏着怎样的诱惑呢？我们决定对桥头的山林田野生态环境展开一番调查。考察队来到了一座名叫榕岭的小山。
5: 大的味道啊，
6: 清香的。
4: 好大的味道。
5: 对。
0: 在榕岭，我们碰到了几位上山的村民，他们说闻到了一股特别清香的味道，然后就开始了四处寻找。
5: 没闻到啊？

0: 我也没闻到，
1: 味道是很特别的，很清香，很清甜的。
2: 村民们要找的是一种特殊的菌子。
3: 你看这种
4: 味道是很清甜，很清香。
5: 哦，就这是你们之前找的？
6: 对对，前两天。
2: 这种散发出特别的清香，味道极其鲜美又非常罕见的山珍美味，名叫鸡枞菌。
7: 一年的话就会只有这几天会长出来，别人就是想买都会买不到，那个价格也是比较贵。
2: 今天不太走运，村民们没能找到鸡枞菌，
8: 上面在上面
2: 但有了其他收获。

0: 山间一棵高大的野生山楂树上，掉落下许多青色的山楂果。
1: 这个能吃吗？
2: 能啊，比那个好吃，比你卖那些好吃的，酸酸的，它是帮助消化的，也可以生吃，可以晒干，泡水，也可以煲汤。
0: 老乡说，别看野生山楂果是青色的，但却可以吃。大山中还有些野果，看似美味，但当地人却从来不吃。
3: 看起来很熟，很漂亮，但是它这个不好吃的，我们都一般都不吃这个果的。
0: 考察队发现，大山对生活于此的生灵馈赠之慷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4: 手受伤的话，用石头啊把它敲碎之后，就敷在受伤的位置，可以止血的。
5: 哦，
4: 也可以吃，但是这个吃的话会很苦涩的。
5: 这个叫什么？
4: 百花草，这个就是鱼腥草，闻起来它的味道是很重的。
5: 哇，这
4: 是
5: 真是没想到，这个植物竟然有那种鱼腥的味道。
4: 对，晒干之后可以泡茶，就晒干了也可以直接煲汤。有一些人就喜欢摘回去之后就凉拌吃。
5: 它这个没开不能吃吗？
4: 这个没。
0: 山上到处可见的野牡丹，果实竟然有像蓝莓一样的口感和味道。
4: 跟蓝莓一样。
5: 跟蓝莓一样。
4: 这里有个
0: 多刺的金樱子，当地人喜欢用它来泡酒煲汤，据说还有药用价值。溪流边的野生无花果，不但个头比种植的无花果大得多，汁水也更加丰富。
4: 然后有时候我们饿了的话，就会找这些野生果来吃。怎么样，口感？
5: 好吃，好吃。
4: 小时候我们放牛的时候，就是山上有很多这个，然后我们就会再来吃。
5: 哦，上面还有好多昆虫，有蚂蚁。
4: 因为很甜，也有很多其他昆虫来吃。晚上有那个木薯的也会来吃这个的。
0: 大山丰饶的馈赠，不但让居于此地的人们得以安享其间，更吸引来了大量其他生物。
6: 七星瓢虫，还有蜜蜂啊，还有一些白飞蛾，也是在这片环境下生长的，然后它可以为雁捕食，提供必要的食物。
0: 桥头的每一座山上，植被都异常茂密，各种乔木、灌木次第生长，成为无数动植物的乐园。优越的生态条件让昆虫得以大量繁衍，而植物却因此遭了殃。考察队看到，这里许多植物的叶片都被啃食得千疮百孔。专家说，桥头大面积都是喀斯特地貌区，这里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植物生长不易。大规模雁群在此巡逻捕食昆虫，恰好能为喀斯特地貌区植被提供护卫，更给其他动物的存活留下了机会。
7: 在我们桥头的石山羊呢，它专跑这个石山呢，我们人很难走呢，它雨里平地，每天都跑十多公里来回去找东西吃。我们看的山上这么多树呢，它不是每一棵树都喜欢吃的，这个草它不吃了。
5: 它草不吃？
7: 不吃啊，
5: 它不吃草，
7: 不吃草的。因为石山羊就是吃这个灌木，比方说这棵树它从来都不吃过，这棵树它从来都不吃的。这个假葡萄啊，你看着它成葡萄的叶是不是啊？它带刺的，是不是带刺的？结果
5: 它上面带刺，
7: 它
5: 能摸上去，能感觉到，
7: 感觉到。结果它都不吃了。
0: 生活在喀斯特石山上的石山羊，以植物为食，它们吃东西的方式十分节制，
7: 它要吃的，比方说接坡树，
5: 这个
7: 山麻树啊，它几分之七也不是全部树都吃完喽。今天过来它吃一两块叶，明天
5: 是不是它咬过的？
7: 哎，是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棵树它全都吃了，它会枯死的，是不是啊？所以呢，它也很快保护它的资源。今天吃一两块，明天又过来吃一两块，保持这棵树的树叶，这棵树阴阳生长。
5: 而且这个树是长在石头缝里，
7: 哎，石头石缝里的，生命力很强的。凡是在我们这个科西特地貌生存的这个东西呀、啊。都是抗旱能力特别强的。
0: 大规模雁群对桥头的生态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当地人来说，这些雁子带来的益处远不止于此。
7: 来，这个就是了。
5: 哦，就一点点。
7: 嗯，还没长好。
5: 哦，你看这好多蚂蚁啊。你看，全是在蚂蚁在，全是蚂蚁。
7: 这还在这里，还在这里产卵呢。
5: 它在这里边产卵。
7: 在这里边产卵了。
5: 看一下。
7: 这个就是我们不打农药的，大家可以见证。见证出来了，你打农药的小动物都没有了，是不是？
5: 对对对。
7: 这种蚂蚁呢，就起放在水田里面去筑巢的。
5: 像这种蚂蚁，它在这个茎上面，它不会破坏这个植物的生长，是吧？
7: 不会。
0: 的菜园里，考察队看到蔬菜上各种小昆虫十分忙碌，随处可见。
7: 萤火虫，它每天都到这个开花的这个地方去，它是传授这个花粉的，它不会破坏的。
0: 即将成熟的水稻田里，也是一派繁忙景象。
7: 如果你开发时候或者前期你们已经喷了农药了，蜜蜂是不会过来的。如果蜜蜂不过来帮你存粉，你个这手粉就低了，这个灌浆的也小了，这屁股也多了。
0: 有了小蜜蜂的帮忙，稻谷可以更快地传授花粉。
7: 这个有的害虫飞过来，它的网粘住它，它就去吃掉它。它结网也是帮我们农业生产起作用的。
0: 高老师说，当地的农田里很少打农药。所以这里至今仍是大自然原生态的盎然景象。
5: 那边就是雁岩，
7: 在这个山过去就是了，应该是极限就是差不多1公里的吧。一个雁子每天早上晚上它都会不断地过来，每天都到这个地方的。
0: 还有哪些生活习性？
8: 它比笋的速度还快。
0: 当地人如何保护它们？
7: 燕子帮了我除虫，我走一块净土给你。
0: 奇特洞穴，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说，当地人之所以很少打农药，既要感谢燕子的帮忙，也是对燕子的一种保护。
1: 请你燕子帮了我除虫，我都不能够害你，我走一块净土给你，你报答我，给我粮食生产提高。桥头就是为燕子建了一个很和谐的家，你帮了我，我帮你，你大家和谐共存。
0: 那么这些白腰雨燕到底以何种昆虫为食呢？
2: 它主要就是吃一些蚊啊、蝇啊，还有一些像蜂类啊，就是空中有什么一些小的虫，它就用它的嘴去像一个网一样把那个虫子给它罩进去，给吞到这个嘴里。它的这个喉咙这地方有嗉囊，对对对，嗉囊它要比如说抓了可能好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的这个虫子，然后存在这个嗉囊里边，然后一次性回来给它的孩子来喂。你看有的时候燕子飞行的时候它那个喉咙是鼓起来的，说明它这个那时候那个里面有好多的是一个抓的这种食物。
0: 刘老师说，成年雨燕每天补充量非常大，在抚育期每只雨燕每天喂雏十几次甚至几十次，而每次捕食归来，它们口中都会装有几十甚至上百只昆虫。雨燕身子小巧瘦短，却拥有一双相对巨大的翅膀，而且它们的翅膀极其细长，像两把长长的镰刀，这让雨燕具有了极强的飞行能力，不但能飞得高、飞得快、飞行时间长，而且非常机动灵活，在空中可以轻易捕捉到各种昆虫。
2: 雨燕来讲，在自然界很少有天敌的，因为它速度太快了，很少有鸟类能把它给抓到或者吃掉，
1: 笋都抓不到它。
2: 对，它比笋的速度还快。
0: 刘老师说，雨燕的飞行速度在自然界中名列前茅，是名副其实的飞行专家。虽然自然界少有天敌，但是人类的活动却能对它们的繁衍生息产生最直接的影响。
2: 我们不采燕窝，我觉得这个是对它的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了啊，因为你看它这个做巢还是很不容易的，是不是？我估计它还是会利用它的这个旧的巢，也许不是说完全蹬掉啊，就是这鸟它是有记忆的，它可能觉得你这个地方干扰太大了，明年它可能就不来了。
0: 此时还有一个疑问困扰着我们，当地人在燕岩溶洞中筑路穿行，会不会对这些燕子的生存繁衍产生影响呢？
2: 问题不大，要有影响的话它就早就离开这儿了，这个巢址对它就更重要啊，问题不大。有一些燕子其实它都可以到城市里边啊，城市的那种交通啊对它的那个影响都不是很大。
0: 对于刘老师来说，印支白腰雨燕更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2: 雨燕整体全世界范围内研究的都比较少，就是这个印支白腰雨燕对它的很多的那个一些生活史啊、繁殖啊都不是很清楚，是很值得去研究的。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意识到燕子重要性的桥头人，早就已经严令禁止掏采燕窝。保护燕子的第一课，还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走进了当地小学和中学的课堂。他们希望从孩子开始，就树立起保护燕子和环境的生态意识。当地政府还规划建立了自然保护区，保护桥头当地喀斯特地貌和白腰雨燕。
5: 工作巡查组平常就一直巡护。
4: 最近一直在下雨，山火暂时不是防护的重点，燕岩溶洞中是否有落石等地质变化，从而影响行人安全和燕子的生存，成了工作人员重点巡查的对象。设立自然保护区在怀集已经不在少数。曾经是当地著名木材产地的大畴顶，2004年建立了自然保护区。20多年过去了，如今这里的森林覆盖率恢复到了接近99%。植物保护好了，各种野生动物也随之而来。藏球猴、长尾猴、白鹇等各种珍稀动物频频在当地现身。怀集，这个地处广东西北部粤港澳大湾区最北部的山县，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生态屏障作用。
6: 桥头这片地质条件原本并不优越的喀斯特地貌区，因为有了大规模雨燕的帮忙，当地人得以培育出大量品质优良的绿色生态农副产品。

0: 景西南，风奇石怪，
1: 这有一种形容叫炸开了花。
0: 这里经历过怎样的演化变迁，才形成百卉同方的地下宫殿？奇特洞穴，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人雁共处，互不干扰。人类在保护鱼雁的同时，鱼雁也在维护着生态平衡，两者形成相安无事、互惠共赢的局面。当人们开始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还给其他生物适度的生存空间，那大自然回馈给人类的往往会超出我们的预想。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美丽都是安心守护。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3: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虾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2: 小酥肉，我选捕鱼耕田，生龙实业，
3: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4: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

0: 1-80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中医传承千年，历经无数挑战。
1: 废除中医的这个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
2: 嗯，
1: 哎，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中医还能够生存下去？
0: 从文物了解中医发展历程，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1: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华夏千年中医相伴，历史长河中留下的一件件中医文物，不仅记录着中医从形成到发展再到壮大的历程，也为我们留下了先民们治病养生的宝贵经验。为了更好地解读这些文物背后的奥秘，我们邀请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博物馆工作委员会会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医史博物馆原副馆长张雪亮教授，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文物背后的中医故事。今天我们首先要介绍的这件文物是收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博物馆的铭刻原版的中医舌诊专著《伤寒金镜录》，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中医舌诊的专著，由元代医家杜清碧编著。这部书是在敖继翁所著的《金镜录》的基础上，由原来的12个舌苔的图案增加为36个舌苔图。对于每种

0: 病理舌象，结合脉象，阐述它所主的症候的病因、病理、治法，还有愈后的判断，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文图并茂的验舌、看舌的专著，对于中医舌诊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那么在这部专著的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
1: 那齐成老师，有文字记载的舌诊在我们国家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2: 这已经是非常早了。治舌在殷墟甲骨文里面就出现了。
1: 甲骨文中就有吗？
2: 甲骨文就有，叫针疾舌。这个疾病这个疾，甲骨文就有了，还有这个针字也有了。当然这个针是啥意思呢？你不能理解为今天讲的这种诊断，这针不是诊断。这个针呢还有啥意思呢？有问的意思。就是问。所以我看了这一条卜辞啊，我发现很有意思。疾舌那肯定是望的，看这个病疗的舌头，对吧？肯定是这个。然后呢又有问，很有意思。那么《黄帝内经》里面呢也有大量的关于这个舌诊的一些论述。对舌苔的颜色他也说过，比如说舌苔黄的，那一般的属于体的有热嘛。还有舌卷，这舌头啊卷缩在嘴里面不能外伸，那一般就是高热神昏导致。然后呢到了汉代啊，张仲景啊，他呢就是用这个舌诊来作为他辨证论治的一个重要的依据。然后再到后来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件文物。那么到了元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姓敖的人，他呢就是编了这一本叫做《伤寒精进录》，也叫敖氏的《伤寒精进录》。可是这里面呢只有12幅图。然后呢再到这个杜庆弼，他也是元代的，比他稍后一些，就增加了24幅，成为36幅。那我们注意他这个书名是啥意思？伤寒，那主要是讲伤寒病。精进录，精进是什么东西？那个精是铜，好像铜镜一样，
1: 照镜子。
2: 什么意思？就是他画出来的这个舌像啊，就像照了镜子，然后模拟画下来的。所以这本书的、
1: 就是、很形象，很真切，
2: 非常形象。所以呢，这本书呢，它的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有图有文，给人呢非常直观，一目了然。舌头就是一个独立的全息源，所以这个舌头就反映了整体的信息。这个反应是怎么反应的呢？非常有意思，它就跟人体的构造是一样的。你比如说这是个舌头，那舌尖那肯定对应的就是心，舌根就是肾，本来是两边看肝胆，中央看脾胃，就是这完全也符合一个五行的一个布局。五行啊，
1: 立着的人体，
2: 人体也立的，五行火在上面，火，那心为火，心是属火，然后呢肾是在下面，那五行呢水在下面，所以肾为水，然后肝胆。肝胆为木，本来的五行的布局是左边是肝，右边是肺，所以我们中医讲的左肝右肺啊，这不是实体的那个结构位置，不是的，而是功能位置。因为左边肝呢是主生的，肝要主疏泄啊，要生发，那肺呢主要是主降的，所以左生右降。左边就是东边，右边就是西边。你看太阳是不是东边升了，右边降了。所以你看啊，这么一个舌头它就反映了人体的结构。同时呢它又是符合什么？符合宇宙那个日月运行阴阳二气变化的这么一个大规律。所以你看一个舌头能反映多少信息。
1: 所以就是不光是在我们人体上哈，局部和整体能够反映全息这一理论，那如果要是站在天地之间，人和宇宙之间也会形成一定的联系，这就叫宇宙全息理论。
2: 是
1: 中医就是依据这样的一些理论来

0: 来帮助人们看病。
1: 对，
0: 雪亮老师，您觉得这件文物《伤寒金镜录》所体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舌诊，在临床上能够帮助病人诊断疾病，有什么样的重要参考意义呢？
2: 望诊有很多内容啊，但是最最重要的中医望诊就是望舌。哦，望舌呢又分为两块，一个望舌头的本身，那叫舌质。望舌质主要是看五脏的虚实，望舌苔呢是看六淫的前身，它主要是看你这个邪气的，你是风啊，是寒啊，是湿啊，是吧？风寒暑湿燥火嘛，再一个浅身就是指的轻重。
0: 哦，浅身，六淫的浅身。
2: 六淫的浅身，它是看这个的。所以舌诊是中医的一个特色，而且中医大夫，特别是看这个内科病、妇科病、儿科病，一定要看舌头。在这儿为什么要强调舌质和舌苔是两码事呢？因为有的人他老搞混，有人喜欢中医老看健康之路，但他搞混。那舌苔黑，他理解成是舌质黑，舌头本身黑代表什么？代表有淤血。但是舌苔发黑就不一样了。舌苔发黑，以前我们学中医的时候，教科书就写两个，要么寒盛，要么热极，两个方面。但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个老师叫李维贤老师就给我说，还代表第三种意义。那个时候教科书没有哈，这几年我发现新的教科书已经把这一条加进去了，与时俱进。当时这个老先生他的临床经验就很丰富，他说还代表病人滥用抗菌素。大剂量的、短时间的或者长时间的用抗菌素。后来我发现不光是用抗菌素，化学药品，包括激素，包括维生素，长时间吃有可能舌苔发黑。这个是你看舌头黑、舌苔黑，两个概念。
0: 所以中医舌诊先要看颜色，
2: 不光看颜色啊，胖瘦啊，看胖瘦啊，看看干燥还是水滑啊，舌头特别干，干干的，和那个滑溜溜的，上面像水滴要滴下来，它正好代表的不一样嘛。叫水滑苔，水滑苔代表的就是湿气，有湿气，体内有水饮。这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还要看舌边啊，有的人尽管舌苔不厚，也没有水滑苔，不代表他没有湿气啊。如果他舌边齿痕特别多，有的老中医给他起名字叫裙边齿，像因为你的穿着裙子的边一样，
0: 有好多的褶啊，裙边齿，
2: 说裙边齿代表什么？也可以代表叫脾虚湿盛，也可以代表脾虚湿盛。这都是舌诊的内容。
0: 那张老师在您行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觉得很奇特的、很难判断的舌象？
2: 其实最难判断的是现在有的人啊，十几年前北京这样的人还少，现在越来越多，就是他把舌苔给刷掉了。
0: 没有舌苔了怎么看？
2: 他养成习惯了
0: 呀。
1: 对，
2: 这个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哈。他每天早晚他把刷牙的时候把舌苔给刷掉了。
0: 因为有的人舌苔很厚，如果一直带着舌苔就会觉得很难受，就会刮掉。
2: 对呀、他刷掉了，我说你下次来看中医不要刷舌苔。等他下次来了坐下说，哟，对不起大夫，我又忘了。有一个人我记得很清楚，曾经长达好几个月我都没看见过他的真实的舌苔。他每次坐下说对不起，但是他每次都忘。
0: 所以去看中医啊，就不能刷舌苔，二不能化妆。一化完妆就看不出这个人真实的气色了和状态了。
2: 对，
0: 您看色声味脉都是中医提取的健康密码，望闻问切是中医灵活运用的诊病手段，见微知著，窥一斑而知全豹，这就是中医。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中医传承千年，历经无数挑战。
4: 废除中医的这个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中医还能够生存下去？
3: 从文物了解中医发展历程，敬请关注。
5: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0: E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说完了中医第一部舌诊专著，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件文物是2009年在陕西韩城盘乐村出土的北宋墓葬壁画。在这幅壁画中出现了一部对中医教育影响深远的著作，是什么著作呢？让我们走进这幅壁画去一探究竟。壁画所展示的是墓主人当时生活的一些场景，场景中充满了中医元素。画中身着黑袍、慈眉善目的人就是墓主，他的右手边有3个人正在炮制药材，一名女子手端汤药侍奉在侧，他的左手边有2个男子，其中一个人正在研读医书，他手捧着书，上面的书名清晰可见，太平盛会方。这部著作就是中医历史上最早的教材。在了解了这幅墓葬壁画的内容之后，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专家对它背后的文化内涵会做怎样的解读呢？
2: 太平盛会方是最早的中医的教材，这个就很厉害了。秦恒老师，我们说它背后有哪些中医文化的独特的价值体现呢？
4: 这个很有意思啊，北宋时代它有几个皇帝啊，他都对这个中医很痴迷，都收集这个医方。比如说北宋的第二个皇帝宋太宗就收集有1000多首方子，然后后来啊他当了皇帝之后啊，命令他的大臣们啊又去在民间广泛收集这个医方，后来收集了多少呢？16000多首方子，然后呢就汇集成这个太平盛会方。那这个太平是啥意思呢？是一个年号，叫太平兴国，简称太平，是个年号。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上，也就是
2: 皇上。
4: 皇上就是皇上。那么会是啥意思呢？会就是恩惠，他就用这个药啊来惠济百姓，就是给百姓啊治病嘛，造福啊，他是这么一个来历。然后呢到宋代的时候呢，他开始啊有正式的官办的医学教育了，这个叫什么呢？最早啊叫太医局，到后来呢宋徽宗的时候，宋徽宗啊他也是一个中医迷啊，他那个时候呢就叫太医学，太医学就相当于一个大学了，国立的中医最高学府，就相当于这么一个机构。那这个里面呢要招这个学生，他怎么招呢？他是有讲究的，就是一般的人啊你想学不行，他必须要有人推荐，而且年纪呢在15周岁，要满15周岁。那推荐来之后呢怎么办呢？他要就相当于现在的预科，你可以去旁听，但还不是正式的。到后来要经过一般是1年左右，要经过了严格的考试，考试之后就可以正式成为这个学生了。 成为这个

0: 学生呢，他又分了三等，他这个三等叫什么？叫三色：外色、内色、上色。那成绩比较差一些的分在外色，最好的就是那个上色。然后呢，我在这里学了之后呢，我觉得还要继续提高，哇，又学习很好，这又往上升。就像这样，就是经过非常严格的训练。其中呢，这个《太平盛会方》就是一部官方的一个教材教科书。
1: 嗯，我觉得它更大的一个意义在什么呢？大家老百姓经常说中医不分科，但实际上从宋朝，特别是《太平盛会方》以后，就开始分科了，就比较明显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开始分九科，到后来就分了13科。
2: 中医的分科对临床来说有哪些特别的改变和意义吗？
1: 你看宋元以后还有明确的要求，说助医人与13科内不能精通一科者不得行医，就是13科你起码得选一科得比较精通你才能行医啊。所以从那以后呢，你看就开始有些大夫，有些中医名医，就是一点就知道他大概属于干什么的。大家都听说过六味地黄丸啊，很有名气的是吧？但这个方子实际上是出自儿科专家钱乙之手啊，是他创造的啊。那后边你比如说妇人大全良方，陈志明，那就一听这名字他是书，他就是妇科专家。包括咱们有些专家讲的喉科，他世世代代传，他就研究这个，这都是中医分科的一些证据。
2: 好，所以作为我们古代中医的一本教材啊，我们的《太平盛会方》，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它代表着我们官方对于中医学教育传承的重视和助力，这是我们中医发展的一大特点。
3: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和前面两种不太一样，它记录了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在中国由最初的碰撞到最终的融合。清朝末期，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对中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一度面临要被废除的境地。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中西医会通的理念，中医要学习西医的先进之处。这件文物就是当时那段历史的见证，它就是收藏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清代古籍《中西会通医书五种》，其中包括了《中西会通医经经义》《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伤寒论浅注补正》《本草问答》《血症论》等五部著作。它的作者是清代四川名医唐宗海。那么在这套著作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中医文化体现呢？
4: 那齐成老师，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您觉得透过这件文物我们如何去看待那段历史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事件。就是当时为什么出现了中西医会通呢？那是因为啊，你要放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它是19世纪中叶，那1840年鸦片战争，它使得西方的这个船坚炮利硬是带到了中国。这样呢，我们中国人啊，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有一点比较弱了，柔弱了。那中医跟西医也是如此。西医啊，进入中国之后，那我们中医呢就发现自己有一些短处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批人，而且是比较有威望的人，就提出要废除中医啊。废除中医的这个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中医还能够生存下去？这个是值得深究的。
4: 对，
0: 因为中医啊具有三个性。第一个性呢是它的时效性，因为它这真的有效啊。你看它无论是达官贵人啊，还是普通百姓啊，吃了中药之后啊，还真的能治好病啊。这种时效性你抹不掉，
4: 有用。
0: 有用。对吧？这个是它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是第一个性。第二个性呢，它是生活性，因为这个中医啊，

0: 它是存在于老百姓的方方面面的，你比如说吃东西饮食，那好多是药食同源，这些即使食材也是药材，那老百姓也都这么吃的，还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等等方面。哎，其实啊里面都贯穿有中医的要素，这是第二个性。第三个性呢是它的历史性，这个不需要多说啊，因为中医呢经过几千年历史的这种传承，它证明呢是符合人体的需求，对吧，也是跟中华文化的这么一种生生不息的这种原动力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它最终是不可能灭亡的。
1: 您这三个性总结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好。那如果从医学层面上来看哈，那您觉得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它是怎么就能做到结合在一起的呢？
0: 它研究的都是人体，对吧，只是呢它的角度是不同的。我来打一个比喻，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棵树，当这个树有毛病的时候，那我们中医呢就要看这个树这个根部是不是有问题啦，整棵树上有没有问题啊，还有这个树跟外面这个树岭这个中间是不是发生问题了，包括这个树生存的这个水啊这个空气啊有没有问题了，
1: 是用联系的眼光来看问题，比较
0: 一个是联系的，一个是整体的
1: 宏观
0: 来看待一个人体，就这个树。那西医呢，他看这个树呢哪里出了问题呢，他非要找出哪个地方，比如说是树叶上出了问题，还是树枝上出了问题，还是这个树干上哪一个地方，比如说长了一个什么，是不是一个虫啊，他是这么一种思路，就是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偏向于宏观的整体的，一种呢是偏向于微观的分析的，所以这两种思维方式作用下的这个医学啊是各有长短各有优劣，所以呢就可以互补了，就可以汇通了。另外呢还有一点呢，我们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其实啊我们中国文化它本身就是包容的，你看我们看2100多年以前在汉武帝的时候，他就派了张骞出使西域，也就是丝绸之路的开创者，然后呢他还是个带货达人，这很有意思，他从西域那里啊就引入了大量的物品，其中有食物啊有水果啊还有一些呢作为药材，你比如说带胡子的，你看什么胡桃啊胡椒啊葡萄啊像这些东西都是那边带过来的，那这些有好多呢就用于这个药材了，这就是一个传统嘛，所以1840年之后就19世纪中叶的时候，那在这一个浪潮当中我们中国人就怎么样呢，包括像汤中海这一批的医家他就能够吸取西方的医学的长处，
1: 所以说中外文化的交流包括医学方面的交流自古以来就有了，有着非常悠久的这个历史的基础，
0: 是的，中西方这种文化或者说这种医学它都是可以互补的，你比如说屠呦呦提取青蒿素这个技术啊就叫低温提取，就用乙醚来提取那个青蒿素，这个技术呢它是受到了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这个上面15个字的启发，这15个字怎么说呢，叫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就啥意思，用2升的水给它浸泡，浸泡了之后呢搅取汁，把它搅一搅拧一拧，拧了之后呢那个汁留下来，浸服汁然后全部喝下去，
1: 描述的非常具体，
0: 对这个呢 哎呀，屠呦呦一下子就受到启发。

0: 罚了。那怎么办呢？也就是说原来啊，那个中药啊，那个青蒿啊，如果用高温，一般都是煮嘛，煮了之后效果就不行。后来呢，他就采用了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呢，也是就是西医所用的技术，那就是以米来提取，一下子那个疗效大大提升。你看，所以中国和外国啊，也是中西方啊，这种文化或者说这种医学，它都是可以互补的，
1: 对，
0: 都可以汇通的。
1: 是的，刚才其实您提到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实际上是中西医它有共同的职业的目标。
0: 对。
1: 第二一点呢，中西医医学方面的交流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传承。第三方面呢，是在医药技术方面有互相相通之处。这三方面呢，是共同促成了在那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当中中西医的汇通。所以，雪亮老师哈，那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哈，您作为临床的中医师，您和您的学生现在还要学习西医吗？
2: 这个中医药大学既要学中医也要学西医。中医要学中药方剂、中医基础、中医诊断四大经典、临床各科都要学。西医同样要学人体解剖，要学组织胚胎，要学生理病理，要学这个也是内外妇儿。这个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这个外科实习，我还特别的感兴趣啊，做胃大部切除啊、甲状腺啊、阑尾啊，这都做过。我个人认为，院校的中医药教育，你不仅仅要学中医，你还要学西医。
1: 为什么？
2: 为什么？作为一个，当你出来以后当了一个大夫，你不懂西医，你不了解这个病的来龙去脉，你不了解这个病的治疗的这个常规，西医的优势和弱势，你不了解它，你就不会知己知彼，你怎么知道我们中医的优势和弱势？对不对？你知道它，你了解它，但是你可以不用它。另外一个，假如你一个中医大夫，病人不管你中医西医，
1: 对，
2: 病人得了病，他一定会了解这个病。
1: 我就想把病治好。
2: 他来到以后，他说的话，你还不如病人懂，他服气你吗？他佩服你吗？就因为你是中医大夫，你就可以不懂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吗？你就可以不懂这个西医怎么治，用的什么药怎么？那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毕竟不要忘了我们是个什么大夫，我是个中医大夫，我是要用中医的手段来治疗疾病，根本是这个问题。
1: 如果要是回到当时那个年代，您可能会和唐松海成为知己。
2: 就是，所以我还是比较赞成，就是说，作为一个好的中医大夫，一定要学习西医，了解西医，中学西是应该的，学习的目的是了解它，要知己知彼，有些病，很多病还要中西结合治疗。建国以后搞过很多次西学中班，大规模的，就是西医学习中医的啊，现在也有，现在也有啊。最近一期的这个全国的大规模的西学中班刚开始，西医学了中医，有些做得还非常好。我们中医界的一些院士，
3: 对
2: 啊，国医大师，
3: 对对对，
2: 啊，都是西医出身，
3: 都是西医出身。
2: 你看我们陈科技院士啊，
3: 对，
2: 陆广新国医大师啊，好多都是他本身都是西医院校毕业的，北大医学不管哪儿毕业的，后来又学了中医，那学的都非常好，最后都是成绩斐然啊，就包括屠呦呦老师，
3: 屠呦呦，
2: 他也是西学中，
3: 他是西学中，
2: 他也是西学中，所以说中医和西医不是对立的，
1: 那近期你有没有用过中西汇通的方法，在临床上帮助病人来调理身体呢？应该很多哈。
2: 这不是近期的问题啊，就是叫一贯
3: 一贯如此，
2: 叫一贯。你比如咱们举个最常见的病，高血压。那高血压我们一般的治疗方法，我一般是用中药，先用中药。我看到你刚刚发现高血压，来的病人不一样，有的是刚开始，我先用中药，中药不行，配合西药。但是有的病人来到是用西药不管用的。他一来到找你，就是因为我用西药不行，控制不住。还有的更厉害，那各种联合用几种药都不行的，配合中药。还有的在中药这里头有讲究喽，中药降压也有一定的办法。但是同时还有可能调节其他的，比如说调节心情，心情好对血压有帮助。调节睡眠，你睡好觉了，血压也可以降下来。调节体质，阳虚的温阳。阴虚的滋阴，痰湿的化痰湿，这样有可能得血压。你像半夏、白术、天麻

0: 这个半夏板竹就是祛湿的，啊，天麻钩藤饮就专门治疗这个高血压的，啊，还有的时候既加中药又用西药，中西结合，那对它的控制血压的效果更好。
1: 明白了。其实很多时候是用西药来控制急性的一些症状，然后再用中药呢慢慢帮他们调理发生这个病的一些病机。
0: 还有的本来用个西药，用中药慢慢调理以后，甚至可以把西药停掉，用的汤药再逐渐用丸药把汤药剔掉，再逐渐用食疗把丸药剔掉，分层次分阶段这样来调理。
1: 所以中西医这个会通啊，在我们现在这个临床医学上也是经常会被使用到的。
0: 对，
1: 所以您看啊，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不以出身定优劣，不以门户论英雄，只要是能够帮助病人治疗好疾病，我们就会兼容并蓄，这呢就是我们的中医。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当集结这两个字出现在体检报告上时，你是否也会有这样的纠结？
3: 哎呀，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它会不会变成肺癌呀？
4: 什么样的程度，它大到什么程度应该引起注意？
2: 这些纠结究竟是必要的警惕，还是过度的担心？
5: 我们不能说结节越大它就危险，
6: 并不是低回声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
2: 明辨结节莫纠结，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今天要出场的最后一件文物，虽然距离我们时间不过百年，但却是中西医会通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它就是收藏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一部古籍，叫《医学中中参西录》。它的作者是鼎鼎大名的近代名中医张锡纯。那么这部古籍的背后体现着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齐成老师啊，从您这个角度来看哈，其实《医学中中参西录》这本书啊，从书名上就能看得出来，当时的中医呢并没有把中医和西医放在一个对立的位置上，但是确实是有主次之分的，那就是以中为主，以西为参。所以从这个书名上能不能够体现当时中医对待西医的一个态度呢？
10: 非常好。这个书名你看，中中参西，头一个那个中啊，其实是个动词，后面那个中是中医，就是以中医为核心，为根本，为主干，是一个主体。那西医是什么？是参，是参考，是参照，是拿来为我所用。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呢你看啊，这个张锡纯啊，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呢，中医的用药呢是治本的，是求因的。而西医的用药呢主要是什么？是局部的，是治标的。所以他把两个一结合，这不就本标共治了吗？
1: 对，
10: 所以我们大家都在说这么一句话，就是说 中医是治病的人，西医是治人的病，是吧？不管你是病的人还是人的病，这个呢就是它的角度不同，它的方法不同，思维不同，但是呢作用在是同一个人体啊，是不同的层面，哎，所以这两者啊其实是完全是可以会通的。我们注意会通这个词，我认为用得非常好的，前面那个会啊是交汇，那个通是贯通，哎，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个主次的问题，那主呢就是以我为主，叫我主人水啊，中体西用，哎，就是这么一种思想。我认为啊，对我们今天这个中西结合是有非常大的启迪作用的。
11: 对，像您刚才提到了当时张锡纯提出的中西医相合的会通的这种理论和方法，和刚才雪亮老师提到的为病人调理高血压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都是不谋而合的。
10: 是的，
11: 啊，异曲同工的。那雪亮老师，我相信您也一定研究过张锡纯的这本《医学中中参西录》吧？
0: 对，年轻的时候就看过很多遍。现在咱们国家的医学力量可以分为三支力量，西医、中医、中西结合。
10: 中西结合，对。
0: 我是谁？我是中医。我尽管学西医，但我是中医，所以我是中中参西。我不用西医手段，我只是学习。这个，所以我非常的喜欢张锡纯这个名儿起的，叫中中参西。
11: 您是医学中中参西的践行者。
0: 说到张锡纯，你看我带来的这本书有没有年头啊？张兄看看有没有年头？
10: 对，
11: 泛黄的书页。
10: 你看，
11: 这本书是
0: 有没有年头啊？
11: 哦，这是哪年出版的？
0: 七七年出版的书，
10: 是第二次。
11: 我年纪都大。
0: 这我看得多了啊，不光看，随便翻一页，还都有。
11: 你的标注是吗？
0: 哎，那里头有很多地方呢，小字都很小啊，字都很小。
10: 对，
0: 你看这小字到处都有标记。
11: 啊，这是您看完之后的感受。
0: 当时看呢，有所得有所悟，就写在那儿。再看这篇文章发在哪里，哪一年？
10: 啊，九零年，
11: 是
10: 九零年，
0: 1990年，27岁啊。
10: 他比较早熟啊，
11: 非常的勤奋。
0: 喜欢中医是骨子里头，从17岁入学就要好好学。所以我刚才说不用扬鞭自奋蹄，啊，你看我当时写了一篇什么文章发表了？你看题目叫啥？试论张锡纯对《伤寒论》的研究。张锡纯的中医功底很深的，对《伤寒论》也很有研究。因为我是《伤寒论》的研究生毕业，我看了以后，我发现这个这本书里头对《伤寒论》的研究很有它的特点，所以我写了这么一篇，篇幅还不小的文章，叫《试论张锡纯对《伤寒论》的研究》，啊，就是年轻时候。
10: 所以他是一个好学生，我们俩是同学，他那么小，他是我们班最小之一，
0: 我比小五岁，
11: 但是对医学的深爱是一样的
0: 啊。对呀，
11: 那通过这么深入的研究哈。您读完之后的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呢？
0: 我读完以后，我对张锡纯的这四个字深有体会，叫中中参西。我们不要迷失方向。你是个中医大夫，你要中中这两个字太关键了。
10: 对，
0: 参西要学习，要参考。但是我个人认为，要有自信。然后中医在很多地方效果都非常好。
11: 对，
0: 我了解他，但是我不用他，我用中医的手段完全能够解决，那是更好的。
11: 其实这也是对于我们前辈中医的一些理念、实际操作方法的一种传承和发扬。
0: 对，
11: 让更多的人了解哈，当时我们的中医到底做了什么，为那段历史奉献过什么。其实中医和西医呢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哈，但是他们能够结合到一起，其实我感觉虽然是里面方法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护佑百姓的健康。但是究竟怎么样结合，用什么样具体的方式来结合，不光是我们的前辈的中医曾经探索过、尝试过、努力过，我们现代的中医呢一直是孜孜不倦地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中医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推进我们的中医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扬发展。通 过这些天的录制呢，我们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可能历经多少年之后呢，我们也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一些物品，所应用的一些方法，所参阅的一些书籍，也有可能

会成为文物，成为古董。那么作为这些历史物件的使用者、见证者，我们又能为这个时代做些什么，又能够留下些什么呢？我相信这是留给我们一个共同需要探讨和不断去摸索的一个话题啊，希望都能够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吧，大家一起努力。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师，也感谢各位观众。

0: 大学校长齐聚一堂，激励广大青年学子树立远大志向。高校招生季特别节目2026校长有话说，敬请关注。
1: 烹制川式叉烧鱼为何需要专门定制工具？
2: 这把满意了吧？
3: 满意了，满意了。
1: 各色酱汁如何助力新鲜羊排化身彩虹羊排？
4: 不错了。
1: 什么样的极限调味才能让牦牛肉成为下饭神器？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特色美味。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烹制川式叉烧鱼，为何需要专门定制工具？
1: 这把满意了吧？
2: 满意了，满意了。
0: 各色酱汁如何助力新鲜羊排化身彩虹羊排？
3: 您猜来了。
0: 什么样的极限调味才能让牦牛肉成为下饭神器？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特色美味。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北川羌族自治县隶属于四川省绵阳市，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凭借着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物产，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着幸福美好的生活，传承着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
2: 哦，这个烤鱼里边还得有鲜料，
3: 鱼的鲜香、猪肉的肉香，还有猪油的汁香充分融合在一起，它的味道那是不摆了，
2: 那相当巴适。
1: 一条鲤鱼，一片猪网炉，再搭配定制工具，如何成就让人垂涎的川式叉烧鱼？
2: 这个料是要下到高汤里吗？
4: 对，
2: 这我感觉还不是最终形态吧。
4: 后边啊，我肯定要用一个你想不到的那个调料品。
1: 新鲜羊排先卤后炸，在众多酱料的加持下，如何化身成为待客宴上的硬菜——彩虹羊排？
2: 哎，这个肉我感觉这颜色这么深呢，为啥？
5: 对，它的纤维你看粗一点的。
1: 除了用三油三酱的极限调味之外，高山牦牛肉如何才能变成川味十足的下饭神器？
2: 真的不像是一个酱，牛肉本身的味道，三油三酱再加上这么多辣椒进去之后啊，非常香非常香。
1: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北川羌族自治县，探寻这片土地上的特色美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道鱿鱼啊，拉紧点。哎，好，拖，我去拖，我去拖。
4: 北川羌族自治县桂溪镇的一方鱼塘中，石刚和他的父亲正在捕获鱼鲜。从厨20余年的石刚，在当地经营着一家以羌族风味为特色的农家乐，他尤为擅长的便是烹制鱼肉菜肴。
5: 哎呦，石大哥！
3: 哎，小船来了，
5: 鱼都捕完了是吧？
3: 捕

0: 补完了，
1: 那准备上来吧，来
0: 把笋递给小曹。哎
1: 哎，系在这儿哈。
0: 啊，系在这儿。哎，
1: 来，大哥上来。好嘞，看看咱收获吧，今儿。啊，这么大一条，这是什么鱼？
0: 这鲤鱼啊，
1: 你看这鳃还在动呢。那咱们这鱼满意吧，今儿？
0: 满意的很满。
1: 满意啊，
0: 可以可以。
1: 平时是您捞还是大叔捞啊？
0: 平时就他捞嘛，我撒不来这个网。
1: 您主要负责做鱼？
0: 我主要负责做鱼哦。
1: 那咱现在回去做鱼吗？
0: 光一条鱼是不行的，还有许多准备工作需要做。
2: 肥美的鲤鱼已收入囊中，不过要完成菜肴的制作，石刚还要去寻找一种特殊的工具。
0: 黄铁匠，在不？哦，烤的叮当香嘞！
1: 哎，大哥，咱这来哪了？
0: 啊，这铁匠铺啊。
1: 做饭来什么铁匠铺啊？咱？
0: 哎，那你就不知道了吧？就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鱼叉。
1: 鱼叉呀？啊，那鱼不都已经抓回来了吗？
0: 抓回来，但是没有鱼叉，那个鱼是不能做熟的。
2: 究竟要烹制什么样的菜品，还需要一把特制的工具呢？剑走偏锋的石大哥，着实让味道调查员有些摸不着头脑。铁钳铁锤轮番上阵，经过千锤百炼，一把复古感十足的鱼叉，逐渐在铁匠手中淬炼成型。
1: 这个是黄大哥刚刚为我们打造的一把非常锋利的鱼叉啊！咱做这个鱼菜为什么还得现打个叉子呀？
0: 我做的这道鱼啊，叫烤鱼，用的是传统的一种烤制的方法，
1: 原汁原味。
0: 哎，原汁原味。
2: 鱼叉制作完成，它又如何在烹饪中发挥妙用呢？石大哥说，要再获取一种食材后，才能揭晓谜底。
0: 这个就是我们要用的魔芋。
2: 魔芋叶柄粗壮，地下球状，肉质快精，才是它的主要食用部位。新鲜魔芋、鱼叉、鲤鱼均已准备就绪，那么石大哥会烹制出怎样不一般的美味呢？
1: 咱们这食材都准备好了哈，咱这个鱼是不是得先处理一下啊？
0: 对，它这个是鲤鱼。鲤鱼呢，首先它要取新鲜，就是抽鲤鱼筋，它有腥，而且它是大发物。
1: 我看出来你是很懂鱼啊！
0: 我煮鱼都煮了20多年了，人送外号"钢秋子"。
1: 钢秋子哦，
0: 这啥叫钢秋子呢？因为原来我们河头有一种怎么唱的小鱼，钢秋鱼，相当的细嫩，大家都觉得那个鱼好吃。嗯，我弄点好吃，我叫石刚。嗯，然后带个钢子，那个鱼也带个钢子，他们都把我喊成钢秋子。
2: 鱼身两面系上花刀，撒入食盐、胡椒粉，涂抹均匀。加入姜片、葱段、料酒，腌制。
0: 然后我们再腌一会儿。我们现在把这个装在鱼肚子里面的馅料做出来。哦，
1: 这个烤鱼里边还得有馅料。哎，
0: 对对对，
1: 哇，那这个菜口感很丰富啊。
0: 对，这个叉烧鱼啊，在传统菜来说，它是一个大菜了。
1: 哦，那咱们今天做这是叉烧鱼，
0: 还有一个名字叫包烧鱼。
1: 那我明白了。那咱往这个鱼肉当中塞的这个馅儿是用什么做的？
0: 它有三种：猪肉、泡海椒，还有这个芽菜。
2: 叉烧鱼的制作正式拉开帷幕。猪肉切丝，泡海椒切断。
1: 那能尝一口吗？
0: 可以啊，
1: 酸辣很好吃啊。
0: 起锅烧油。
2: 猪肉丝、泡海椒、芽菜先后入锅，简单翻炒，香味在油脂的浸润中激发，一份川味十足的馅料喷香出锅。
1: 这个放馅有什么讲究吗？
0: 装满。
2: 馅料填入鱼腹，用铁钳沿鱼身头尾方向穿针封口。
1: 石大哥，后面咱有什么步骤啊？
0: 现在我们都开始包网油，就是这个猪油，它特有的脂香味。嗯，通过烤制出来的味道是相当的醇香。现在是先包头一层。哦，
1: 得包好几层吗？
0: 总共要包4层，头一层是这么包，第二层就必须要芡粉了。
2: 鸡蛋打入碗中，加红薯粉，调制全蛋浆，均匀涂抹于每一层网油之间，增加粘合度。
0: 用全蛋出来的颜色鲜艳一些，口感更酥脆一些。
1: 那咱后边是不是就该准备烤了呀？
0: 铁匠铺那东西还没用上啊。
1: 铁匠铺这个叉子、鱼叉该登场了。
0: 现在我们才是叉鱼。
1: 咱们这个叉鱼是不是有什么讲究？
0: 叉鱼必须要烤到它鱼鳍中鳍，
1: 从中鳍这个位置叉过去。哎，来，漂亮，一气呵成。 我们现在呢，在这个鱼肚子里塞了很多馅料进去。
0: 对，
1: 所以我现在颠起来这个鱼差不多得有个将近10斤重啊。
0: 哎，
1: 咱现在可以上炉烤了吗？
0: 我们羌厨有个规矩吧，上大菜必须挂羌红。
2: 包好的鱼上鱼叉静置，挂上羌红，仪式感满满。这其中蕴含着羌族人对自然的敬畏，对食物的尊重。木炭、干柴、逐渐升起的烟火，还没开始烤制，便让人充满无限期待。
0: 烤这个鱼要慢慢烤，
1: 慢慢烤，
0: 小火慢烤。鱼的鲜香、猪肉的肉香，还有猪油的汁香，充分融合在一起，它的味道那是不摆了，
1: 那相当巴适。咱们这还得烤多长时间啊？
0: 这个还得2个多小时吧。我们把这鱼烤到这儿，我们再去做其他的，因为还有一道菜。我们经常不是挖的魔芋呢？
1: 这魔芋还有妙用是吧？
0: 哎，对对对。
2: 新鲜魔芋已研磨成粉，它又将如何跟鲶鱼搭配成菜呢？
0: 这道菜的名字呢，就叫青葱碎月，具体就是用鲶鱼蒙魔芋。
1: 鲶鱼我知道
0: 啊，
1: 魔芋也知道
0: 啊。
1: 这蒙是什么意思？
0: 蒙就是我们特殊的烹饪技法。
2: 将魔芋粉倒入烧至起泡的开水中，不停搅拌成糊状，再将草木灰水倒入锅中继续拌匀，静置待到凝固，即成魔芋豆腐。凉水浸泡，切薄片备用。小葱洗净，魔芋片为外衣，另取一根葱打结系紧，然后将厚实的鲶鱼肉剁蓉，加蛋清、盐、胡椒粉打成鱼身，小葱、魔芋均匀裹一层鱼身，汆熟捞出。一道鲶鱼蒙魔芋，采用川菜传统技法中的蒙，色泽分明，口感清爽。此时叉烧鱼的烤制也即将完成。
1: 哎，大哥，我看这是不是差不多了？
0: 哎，熟了，
1: 那我起了啊，
0: 起
1: 来，咱们大家看一看啊。哇，下面还冒油呢，吃起来肯定很爽哈，
0: 爽惨喽。
2: 从鱼背处划破网油，剥去焦黄的表皮，切小块，一道制作考究的叉烧鱼风味十足。
1: 那咱们尝一尝。非常棒，外面一层猪油，中间一层猪肉，把这个鱼肉给夹在中间
0: 啊、
1: 这个味道是互相叠加在一起的。
0: 对的，把鱼类菜肴做得更好。
2: 石大哥潜心钻研，将平凡的食材烹制出别样的风味，色香味美的鱼肉菜肴饱了食客们的口福，也完成了他对自我的超越。清晨，伴随着一阵热情爽朗的问候，人们也开启了美好的一天。石板路上，徐英推着独轮车一路颠簸到村口，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完成一样食材的交接。
3: 哎，王老板，那么今天来晚了一点。好肥好大哦。
2: 徐英人称三嫂子，为人热情爽快，乐观豁达。在永昌镇，她操持着一家颇有特色的饭馆，饭馆中的菜品除了像九大碗这样的传统菜，还有一些充满巧思的创意菜，因为用料实在，有滋有味，小店的生意也极其红火。
1: 徐姐，
3: 哎，小曹，
1: 我来了。哎，结果您这用车推的羊啊？
3: 对呀、就这样推，推的这个车叫鸡公车，
1: 嗯，
3: 就用这个车我们推惯了，
1: 有这个传统。
3: 哎，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挺费力的？要我推会儿啊？
3: 哎，这个
1: 啊，
3: 如果技术不行，你是推不了的。
1: 我试一下，来来，我试一下。
3: 好，来试一下。哎，这个两个手要拉平，
1: 拉平，哦，拉平，
3: 手腕使劲。下坡的时候你要往后蹦着点点。
1: 它需要掌握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很难掌握，如果掌握不好就摔了。
3: 对，容易发车
1: 哦。
3: 我们基本上一直就推玉米、推菜、推这些农作物。
1: 嗯。
3: 当然就包括我们推羊了，对吧？
1: 凡是这些重物都可以推。
3: 对对对对对对。
2: 为了招待从远方来的朋友，徐姐才特意预定了这新鲜羊肉。不过 为了让味道调查员更好地了解一下当地的明星食材，徐姐并没有着急动手做菜。
1: 哎，徐姐，咱今天不是要做菜吗？怎么先做手工啊？
3: 我们王姐这个钟边，他们也是手工活路啊，他

0: 手艺人，所以说我们平时间啊，小姐妹啊，然后有空闲啊，我们都来跟他学一学。这个羊角，这就是我们羌族的图腾，这就是我们那个北川的白山羊。
1: 北川白山羊是羌族人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经过长期的封闭饲养形成的地方山羊品种，体格高大，肉质肥嫩，羊大为美。徐姐又会如何料理这么好的食材呢？
0: 我告诉你，去什么地方最好吃？
2: 什么地方的？
0: 看我们这里是羊排，对吧？
3: 嗯。
0: 上面是纸排，下面是颈椎骨。
2: 颈椎骨。
0: 然后中间的是正排，正排是最好吃的。
2: 哦，这正排是最好吃的。
0: 对呀、
2: 啊。中间这个正骨这个地方，它的肉是比较
0: 肉质比较劲，而且它里面那个骨髓比较丰富，比较多，所以说基本上那个我们煮出来的菜味道更好。
1: 三下五除二，徐姐利落下刀，肉质鲜嫩、肥瘦相间的羊排率先被取出。看来，接下来的大菜非羊排莫属了。
2: 徐姐，那咱现在这个羊排怎么处理啊？
0: 是羊排，我们开了以后，不是有很多血水吗？
2: 血水啊，
0: 加盐搓一搓的情况下，这个血水啊能充分的那个渗透出来。
2: 啊，渗出来、哎，
0: 大约也就半个多小时吧。
1: 半个小时左右，羊排中的血水渗出，外表看起来干净清爽。下一步是要去除山羊肉的腥膻味。
0: 先撒盐、料酒、胡椒粉啊，去膻味的。大葱、姜片。
2: 这是什么呀？
0: 川芎。
1: 川芎，巴蜀山野中常见的草本植物，味辛而性温。在徐姐手中，川芎有着妙用。
2: 大家看啊，这个叫川芎，有一种特殊的这种草青草的这种香气在里边哈。为什么加这个呀？
0: 川芎啊，是我们这里一个地方特产，在春天的时候呢，烧鱼啊，那个炒笋子呀、啊，这些都喜欢加这个。夏天的时候，它不是有一点老了吗？
2: 干了。
0: 有点干了，就是加入我们这个腌制里面，它这个有去腥提鲜的作用。
1: 众多香料协同合作渗入羊排，逼走腥膻。反复清洗过后，羊排下锅焯水，进一步去除杂质和异味。
2: 那这些调料呢？咱桌子还摆了得有十几种调料，
0: 放在里面要泡一下。
2: 泡一下香料，
0: 为了除灰尘，然后把那个香料的香味激发出来。
1: 十几味香料入沸水，使它们的香气充分释放，辛香、辣香、麻香，层次分明又彼此交融。捞出。沥干，热油中煸炒，再一次激发香料的醇香。从水煮到油煸，徐姐不急不躁，最终徐氏卤料包得以制作完成。
2: 现在咱是怎么做好吧？
0: 我们现在要准备的是高汤，这个汤是昨天我已经熬了八个小时，已经熬好了。
2: 配合这个料还要再熬多久啊？
0: 热加进去，要大约熬一个半小时，肉的鲜香味。加卤料的最原始的味道，保持了我们菜品的最原始的味道，这就是我们的白卤。
1: 高汤浸润卤料，原本清淡的高汤逐渐变为醇厚的卤汁，卤汁沸腾翻滚，放入羊排煮至熟透。此时卤汁的浓香深入羊排中，取出后沥水晾干。
2: 咱们这羊排晾的差不多了吧？它水分都下去了哈。
0: 现在差不多了。
2: 后面什么步骤啊？
0: 后边啊，我肯定要用一个你想不到的那个调料品。
2: 哟，这是什么？
0: 脆皮水啊。
2: 脆皮水，这我知道啊。一般在这个粤菜当中，比如说烧鹅的时候啊，要涂到外皮啊。
0: 对。
2: 那这个刷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0: 我们刷脆皮水一般是刷三次呀。
2: 刷三次。
0: 第一次我们刷脆皮水的时候，把它晾干一点，过五分钟再刷第二次呀。
3: 嗯。
0: 然后过十五分钟，我们就刷第三次。第三次过后，过半个小时，咱们就。可以开始炸了
2: 哦，它这个等的时间越来越长。
0: 对，为了让这个脆皮水啊，更加牢固地挂在上面。
3: 嗯，
1: 激发酥脆的灵魂之水，全面滋润羊排的外表。原本以嫩取胜的羊排，此时又多了一层别样风味。
2: 好，咱上锅吧。
1: 油温烧至五成，将羊排从一端提起淋油，让其从外到内均匀受热。油温升到八成时，整块羊排滑入油锅，脆皮水与热油相互作用，羊排的表皮很快变得金黄锃亮，格外迷人。
2: 这我感觉还不是最终形态吧？
0: 不是，我们的工序还没完成。你现在看到我们前面有这么多的新鲜的蔬菜，
2: 哎，还真是，这有什么用啊？
0: 这个呀，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0: 啊，我们这做的是彩虹羊排，这是非常具有羌族特色的，因为羌族它是云朵上的民族，所以说今天我就特意做了这道菜，叫彩虹羊排。
1: 五彩菜蔬，鲜香辅料，细细切碎，以脆嫩鲜爽打底，炼制风味各异的酱汁。胡萝卜酱，鲜亮中透着清甜；紫甘蓝酱，清爽里藏着肥鱼；红辣椒酱，火热劲爆，香辣诱人。一抹芥末，一勺热油，葱香变得热烈，黑的豆豉，白的芝麻，豉香有了层次。滚烫的羊油把平凡的蒜蓉淋出了个性，六味酱汁色香俱全，细细涂抹之下，如彩虹般绚烂的羊排隆重登场。
0: 银菜来了！
2: 哦，莎莎，有等你喽！
3: 好，今天我们俩真是煞费苦心的做这道菜啊，可以开席了哈！
0: 哎，对，
3: 感觉这个肉质啊，很有嚼劲儿，羊肉的香味很浓。我刚才吃的应该是胡萝卜这个酱的啊，有一种胡萝卜的这种味道跟羊的这种味道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很香。
4: 亲娘娘的咋就哎，
1: 亲友相聚，大快朵颐。从九大碗到彩虹羊排，徐姐用美味充实自己，征服食客。夜色中的古镇，烟火热烈，情意绵绵。天色刚亮，冷清了一晚上的菜市场又变得热闹了起来。
5: 昨天就给那个老板打电话了，只有两头。
1: 80后小伙庞元在当地经营着一家牛肉菜馆，赶早市上货是他的日常。不过他所需要的食材没有提前预定，可不会轻易露面。
5: 到了今天拿牦牛肉的地方了，这就是牦牛肉。
3: 哎，这个肉我感觉这颜色这么深的，为啥？
5: 对，它的纤维你看粗一点的，然后它肉质比较紧一点，蛋白质要比普通牛肉高。
3: 咱们要用哪个部位啊？
5: 用肋条肉，它稍微要带一点那个油脂，口感更丰富一点。
3: 更丰富一些，
5: 肉太瘦了它就柴。
1: 牦牛肉是高原居民最常食用的肉类食材，在北川羌族自治县境内海拔3600米至4100米的高山峡谷中，生活着逐水草而居的牦牛，肉肥瘦得当，口感紧致，美味绝伦。面对如此亮眼的好食材，庞元又会如何料理呢？
5: 我们做这个牦牛肉之前啊，我们先做一道我们北川地道的小吃——桥梁粉。
3: 这个桥梁粉在北川很受欢迎吗？
5: 从小就吃。
3: 这个就是这个原料是吧？
5: 对，北川高山的荞麦。你看现在它还是籽状。哦。把这个籽全部给它揉软、揉细、揉光。我第一次学的时候，这个两个手指头这个地方就揉秃噜皮了。
3: 哦，用这个地方揉。哎，
5: 对。
1: 夹杂着细微颗粒的荞麦粉，加水揉团，因荞麦含糖量低，粘性差，不易成型，用足够的力道和时间来降服它们是唯一招数。
5: 现在咱就准备加水解析，
3: 给它稀释一下。
5: 对，稀释成汤芡状。
1: 刚成型的荞麦面团在清水中抓散，通过细密的纱布过滤，只留下细腻奶白的淀粉。将荞麦淀粉水倒入锅中，开火加热，向同一方向搅动。
3: 哦，现在加了这个碱水之后，感觉它这个颜色变得更黄了哈。
5: 对，
1: 荞麦面中含有的生物类黄酮等物质，在高温的催化下，焕发出亮泽的金黄色。
3: 终于已经粘稠了，我感觉这个锅里感觉就跟这个一锅粘粥一样。
5: 对，这粘稠度已经够了。
3: 够了哈，粘在这个竹棒上了已经。
5: 这会儿就把它打到模具里面晾凉就行了。
1: 荞麦凉粉放入碗中，自然冷却成型。接下来，庞大厨开始转工牦牛肉。
3: 哎，庞大哥，哎，咱们今天这怎么做？
5: 既能当菜吃，也能当佐料用的一个。
3: 那咱们赶紧见识见识。
5: 先把这个肉呀分割出来。
1: 牦牛肉肉质红润，肌纤维清晰坚韧，在充分清洗后，逆着肌理纹路下刀，左手压紧肉块，右手来回推拉。切分成块，
3: 我们大家看一看，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腌制用的牛肉的大小。
5: 对，再用那个块头把它插一些孔，

0: 这个是为了保证它牛肉里边也能入味儿，
1: 香料融进去，血水排出来，牦牛它那个膻味呢稍微要比普通牛肉要重一些，
0: 所以说去膻这个环节很重要。
1: 对对对，
2: 相继加入姜片、葱段、洋葱、辛辣、花椒、麻香，与牦牛肉搭配可谓是相得益彰。
1: 现在最关键的东西要拿出来了，我们北川的马槽酒。哇，
0: 闻一下就差点醉了，
1: 是玉米酿的。
0: 那咱为什么要用这么高度的酒啊？
1: 杀菌增香。
2: 所有腌料在揉搓中与鲜肉充分融合，盖上保鲜膜冷藏，低温腌制，原本深红色的牦牛肉血水充分释出。
0: 现在需要怎么弄啊？
1: 改刀切成粒。
0: 你不会是要做这个肉酱吧？嘿嘿，
1: 对，你猜着了。
2: 牦牛肉切成拇指盖大小的颗粒，清水下锅煮至20分钟，肉粒变为嫩粉色，待到血沫完全撇干净，捞出备用。紧接着下锅油炸，在翻腾的油脂中，牦牛肉的水分被逐渐收干，肉粒变得扎实紧致，色泽棕红，焦香散发，牦牛肉的预处理才算完成。
1: 我们接下来就准备我们做这道菜的一些辅料，印度魔鬼椒，这种是实辣实辣的，吃到嘴里就只有辣味，没有辣椒的香味。哦，对，这个是二荆条，就是为了增香的。还有一个就是子弹头，我们下一步就做糍粑辣椒了。
2: 三种辣椒一起下锅煮制，辣椒中的辣香味逐渐释放。捞出沥干水后，下油锅炸制。水煮锅的辣椒延长了炸制时间，在油脂充分浸润中，焦香迷人。最后将炸好的辣椒斩成辣椒碎，一份鲜辣浓郁的糍粑辣椒制作完成。
1: 因为我们这次做的这个牛肉酱呀，直接吃的，如果是有料渣的话，影响口感。炼油的时候就把香味激发在里面，慢炸，先用白酒把香料泡一泡，免得把它炸糊。
2: 数种香料入碗，性质与味道各有不同。马槽酒再次出马，酒香与植物的芳香顿时盈满鼻腔，辅料才算全部备齐。他们又如何与牦牛肉相遇呢？
1: 今天做这个东西啊，它主要就用了这个三种油、三种酱，鸡油是提鲜，猪油是增香，
0: 清油主要是在中间起调和作用。
1: 对，
0: 这几种油它味道不会互相冲突吗？
1: 嗯，不会，它这个复合油香味更能激发出来。
0: 这个油温怎么控制啊？
1: 先把那个菜籽油升到200多度，把生菜油的味道给它提没。
0: 焦的过程是为了让它那个味儿散发出去。
1: 对对对对。
2: 清油炼制成熟，加入洋葱、芹菜、大蒜、香菜和泡制好的香料，炸出香味。下猪油和鸡油，三种油充分融合，糍粑辣椒入锅，边搅边炸，将水分收干，豆瓣酱、预制红酱先后入锅，充分搅匀。
0: 咱们得搅到什么程度算做好了？
1: 这会儿不是开始冒泡吗？大泡转小泡，水分基本上干了，
0: 排干之后，
2: 加入牦牛肉粒，继续搅拌，辣酱再次接收牛肉的醇香，在细密的气泡中，香浓的气味不断飘散而出，油炸声滋滋作响。看着锅中诱人的牦牛肉，口水早已在舌尖打转。
1: 还差最后一哆嗦，醪糟发酵解辣，黄豆粉增加一个复合性香味。
2: 醪糟、黄豆粉收尾，为牦牛肉酱做最后的口感升华。
0: 真的不像是一个酱，牛肉本身的味道，三油三酱，再加上这么多辣椒进去之后啊，非常香，非常香。
2: 桥梁粉改刀切成条状，根根弹糯爽滑。一勺牦牛肉酱，连料带汁做浇头，再撒入葱花，从色泽到口味，真是妙不可言。
1: 从小家里的奶奶，她就是靠这个桥梁粉呀、养活我们一大家子人，
0: 记忆犹新的。
1: 对，
0: 别看它是辣味的，但是实际上配合这个桥梁粉，给人一种特别清爽的感觉。
1: 对，
2: 一锅牦牛肉酱，口味出众，特色鲜明。将难得的食材烹饪成餐桌上的家常美味，是庞元精益求精的追求，也是他所坚守的未知道。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食材炮制一方风味。对北川人来说，美食不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善于钻研的石缸，用美味的鱼鲜继续着缸秋子的味道传说。热情的徐英用一道道特色菜品款待着八方宾客。庞元融会贯通，将难得的本地食材烹饪成餐桌上的家常美味。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让独具特色的舌尖美味成为北川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南半球的夏季已接近尾声，非洲的秋天即将到来。随着白天变短，温度下降，动物们只有想方设法储存能量，才能在冬季到来之前做好准备。饕餮盛宴即将开启。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非洲金秋时节，季节变化带来新的机会。对于某些动物来说，雨水疏解了旱情，带来逃离暑热的机会。在海里，温度的下降意味着饕餮盛宴即将开启。沿岸一带的巨兽正在捕猎，随着白天变短，猎食者的机会更多了。在灌木丛深处出现了一群小小勇士的身影，繁衍大战愈演愈烈。对于度过非洲野性之年的生物来说，秋天是大型动物忙着迁徙、小动物谈情说爱的季节。

南半球的夏季已近尾声，太阳开始远离南回归线，发出入秋的信号。白天变短，天气变干，这是自然界为寒冷冬季做准备的时节。储存能量才能熬过食物短缺的日子。

现在是三月末，南非沿海70000只非洲毛皮海狮密密麻麻挤满了一座小岛。5个月前在这里出生的10000多只幼崽现已完全断奶。秋天的来临标志着它们独立的第一个季节。小家伙们要想活下去，必须自食其力。这意味着他们要离开岛上，前往变幻莫测的开阔海域。大西洋丰饶的觅食地近在咫尺。但他们并非在这片水域觅食的唯一猎食者。另一个可怕的捕猎者正在小岛四周徘徊，一头大白鲨正在物色下一顿美餐。在秋天，这片水域食物唾手可得，因此引来了很多大白鲨。非洲毛皮海狮幼崽第一次出海探险，年幼无知意味着它们非常脆弱。它们成为大白鲨眼中的理想猎物，高脂肪、高蛋白，能量丰富。小岛与开阔海域之间隔着一条很深的海峡，大白鲨在这片深水区巡视，等待出击。如果毛皮海狮幼崽要去觅食，它们别无选择，只能先穿过这条海峡。这为大白鲨提供了发动奇袭的绝佳机会。一群成年毛皮海狮率先出发，前往觅食地。它们的身姿异常灵活，柔韧的脊柱和流线型的鳍足能帮助它们瞬间转向。它们始终紧紧聚在一起行动，使得大白鲨很难找到合适的目标。这些经验更丰富的毛皮海狮凭借预警机制发现攻击。当大白鲨加速时，会把它前面的大量海水推开。毛皮海狮能感知水压的变化并做出反应，迅速改变方向。它们行动极快，大白鲨难以改变航向。这次它跟丢了目标。事实上，大白鲨的捕猎成功率不到一半，但这头大白鲨还有机会。它把注意力转向了新的目标。一群非洲毛皮海狮幼崽正在浅水区游弋，但在饥饿的驱使下，它们必须冒险穿越海峡。这可能是它们第一次遭遇大白鲨。

小家伙们不像他们的长辈那样有经验，队形很快散开。 大白鲨从深水中发起攻击，在水下的游速能达到每小时40千米，攻击产生的冲击力将毛皮海狮幼崽震晕过去，让大白鲨有时间转身完成猎杀。

秋天的到来是对这片聚居地上非洲毛皮海狮幼崽的极限考验。要想活下去，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发现和躲避深海中的危险。在内陆，入秋意味着非洲南部很多地区迎来降水。夏季的余热撞上来自海洋的冷风，形成雷暴天气，席卷这片土地。雨水促使草木生长，草地焕发生机。这是食草动物长膘的好时机。但随着气温不断下降，雨水最终停止，很多动物将面临干燥的漫漫寒冬。

眼下不止食物充沛，还有雨水和泥浆。

这头水牛来说，泥浆浴既好玩又实用。泥浆是天然的防晒霜，兼具驱虫剂的作用。泥浆干燥以后，会在水牛身上形成一层保护层，缓解烈日暴晒。当泥浆掉落时，会带走水牛身上讨厌的寄生虫。对于这头水牛以及非洲南部灌木丛地区的很多其他动物来说，雨水提供了暂时的喘息之机。现在是四月，对另一种生物来说，秋季的来临意味着饮食的改变。南非东开普省阿马托拉山脉的山地森林，这里是白唇青长尾猴保护区。白唇青长尾猴是南非森林中独有的灵长类动物，耕地和人工林的扩张正威胁着这个珍稀物种的未来。随着栖息地的减少，白唇青长尾猴现已成为易危物种。为了生存，它们不得不学着适应环境。它们形成了一套灵活多样的觅食。

持策略。秋天正是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随着冬季的临近，阿玛托拉山脉食物供给愈发匮乏，但在这片森林外面，充足的食物正等着他们。清晨，猴群在雄性首领的带领下出发去觅食。他们要找的东西就藏在郊外深处。早期欧洲殖民者因思念家乡而在这里种下了榛子树、果树、浆果树和橡树。这些植物原生于北半球，气温下降促使其中很多树的果实成熟。在欧洲和北美，松鼠、鹿和花栗鼠就以这些果实作为主要食物来源，但在这里，这些果实却成为白唇青长尾猴的独享之物。如果他们能安全到达那里的话，挡道的是一条马路，他们知道马路很危险，早些年就有猴子在这里丢了性命。有的猴子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线，从上空穿过去。即使他们是攀爬高手，这也非常考验平衡力。

猴群安全过了马路，直奔树上。橡子和松子是营养丰富的高热量食物。猴群尽情享用这一场秋天的盛宴。摄入的额外能量能帮助它们储存脂肪过冬。

猴群填饱肚子后，有的猴子会花时间去亲近同伴，还有的猴子则会深入郊外去寻找更多可食之物。一只年轻的公猴撞了大运，他发现了一棵橘子树。在确定没有危险之后，他直奔战利品而去。白唇青长尾猴的适应力很强，能消化不同种类的食物。四季轮转，他们会充分利用季节的馈赠茁壮生长。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之下，这意味着他们还能通过人类邻居来获得食物。随着夜幕降临，猴群踏上了回家的路，他们要返回安全的森林中睡觉。

0: 随着秋天的到来，非洲南部地区的雷暴天气开始消失，隐秘的水下世界的生物们也开始了新一轮的繁衍生息。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

给非洲南部大片地区带去雨水的雷暴天气开始消失。在海边，夏天冲击着海岸的猛烈海风也渐渐平息。随着秋天的到来，隐秘的水下森林一片平静祥和的景象。大型海藻为无数水下物种提供了庇护所。白条丽眼鲷、海胆、和带纹长须猫鲨都藏身在此。除此以外，这片海藻林中还住着一种非常珍稀的海洋生物，它身披海草，完美隐身于海底。这种鲍鱼是一种濒临灭绝的海螺。它靠强壮的腹足提供前进的动力，以藻类为食。外侧边缘是一个感觉器官，上面附有很多触须。扁平的壳上有一系列动眼，用来使海水流过鳃部。但它们还有另外一个用处。秋天是鲍鱼繁殖的季节，这只公鲍鱼通过壳上的洞眼将无数精子喷到海水中。当精子靠近，母鲍鱼便开始收缩，排出无数卵子准备受精。秋天平静的海水是鲍鱼繁殖成功的关键。只有1/1%的受精卵能成功发育成幼体。

活下来的幼体将在这片原始水下森林中度过一生。距离非洲大陆400千米的马达加斯加岛，气候截然不同。这里雨季即将结束，但气温仍保持在25到30摄氏度。这为岛上生物创造了一个郁郁葱葱的热带环境。由于与非洲大陆隔绝了千百万年，这座岛上的生命进化方式非常。

岛上生活着约400种爬行动物，其中90%是地球上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包括一种不可思议的变色龙。四月是它们交配季节的开始，雄性变色龙开始在岛上四处圈占地盘，以便获得最大的成功机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变色龙。它身长超过60厘米，对于其他变色龙来说是个不好惹的家伙，所以不太可能受到打扰。即使求偶心切，它也得吃东西。他双眼盯着目标，以每秒5米的速度弹出致命的舌头。他是伏击型猎食者，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吞下猎物。当他享用午餐之时，其他变色龙也忙得不可开交。是伪装高手，能根据环境改变颜色。但这种非凡的能力不只具有隐身作用，它还是一种视觉沟通形式，能帮助变色龙表达情绪，表现体温变化，甚至表示是否做好交配准备。一只豹变色龙突然发现了一位潜在的挑战者，一只年轻的雄性变色龙正朝着它所在的树枝爬上来。

大变色龙上前查看，鲜艳的体色说明它被入侵者激怒了。小变色龙意识到对手比自己厉害，于是将身体颜色变暗，表示投降。

随着秋天的来临，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沿海一带的海水温度开始下降，这促使一些动物开始迁徙。一只玳瑁海龟凭感觉知道该去寻找更温暖的水域了，它要靠周围环境来调节体内温度。如果水温太低，它就无法生存。乘着印度洋温暖的洋流，它开启了漫长的北上迁徙之旅。

迁徙之路。不过戴瑁圭是北上避寒，而锥齿鲨则是南下寻找低温海域。它要往返1000千米，回到繁殖地的冰冷水域，在那里它将完成此行的终极目标。有些鲨鱼是卵生，有些鲨鱼是胎生。这头雌性锥齿鲨怀孕了，怀胎10月之后，它即将诞下新的生命。

与他一道的还有其他雌性锥齿鲨。他们外表平静，体内却在上演一场战争。小锥齿鲨的孕育过程非常残忍。起初，胚胎以卵黄的内部供给为食，逐渐强壮起来。卵黄消耗殆尽后，较大的幼鲨会以其他正在发育的胚胎为食。最后存活下来的只有两个最强壮的胎儿。秋天的到来意味着这场鏖战到了最后时刻。

时值四月，在锥齿鲨准备分娩时，一对幼彩蜡魔虾正在为过冬做准备。他们正在捕猎，而他们的口味很独特，居然是海星。只是这次捕猎的结局不是死亡。冬天，海星会前往更深的水域，到时就更难捕获它们。为了避免食物短缺，幼彩蜡魔虾进化出一种古怪的手段。随着冬天的逼近，两只幼彩蜡魔虾正在囤货，以一种非常邪恶的方式。他们齐心协力制服海星，翻动海星使它仰面朝上，再用钳子刺穿海星肢体上的硬壳。海星被翻了过来，无法逃跑，幼彩蜡魔虾便放心地生蛋其肉。它们从腕的末端吃起，一直吃到体盘处，但海星并没有被杀死。海星拥有特殊干细胞，能使肢体再生。经过进化的幼彩蜡魔虾尽量使海星存活更长时间，他们不会立刻杀死海星，而是让海星的部分肢体保持完整，以此来保证长期的食物供应。在即将到来的冬季贫瘠月份，这是很大的优势。

0: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是冬季到来之前储存能量的时候。非洲南部的动物冬天不会冬眠，相反，秋季是他们寻找配偶的时候。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

0: 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
3: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是冬季到来之前储备能量的时候。与北半球的动物不同，非洲南部的动物冬天不会冬眠。相反，某些动物还会趁着季节轮换繁衍后代。秋分过后，日落与月升之间的时间间隔在一年中最短，这时的满月被称之为收获月，这意味着有更多的光照。现在是四月末，秋季的第一个满月。南非西开普省的动物们到了求偶时节，秋夜雾气萦绕，月光皎洁，青蛙也禁不住诱惑，从藏身处爬了出来。

这些开普敦雨蛙不是两栖动物中身手最敏捷的，它们很容易脱水，所以要在潮湿的夜晚交配。它们的交配方式与其他蛙类不同，它们的四肢太短，

身体太过圆润。雌蛙较大的体型也丝毫没有帮助，这给交配带来了一点麻烦，所以他们进化出一种独特的交配方式。雌蛙会分泌出特殊的粘胶，用来防止雄蛙滑落，从而在体外使卵子受精。不同寻常的是，雌蛙并非在水里产卵，而是在地下。大约8周后，受精卵不会变成蝌蚪，而是直接孵出幼蛙。开普敦与蛙的求偶过程可能不太雅观，不过总算是大功。

孕期较长的动物要在冬季来临前完成交配，以便幼崽能在食物丰盛的春季降生。秋季是它们寻找配偶的时候。对于这只雄性高脚羚来说，这意味着发情。它必须证明自己是这片草原上最强。

白昼变短，黑夜渐长，雄性高角羚的睾酮水平开始飙升。如果它能证明自己是优势雄性，就能独享与雌性交配的权利。

失败者黯然退场，他将不得不与其他弱势雄性一起加入单身汉群体，直到拥有自己的配偶。但胜利者的任务远未结束，不断有求偶者发起挑战，试图夺走他的配偶，他得击败他们，直到交配季结束。往后的一个月都不会平静。到了秋末，非洲南部地区日晒减弱，进入六月，初秋的雨水已成为遥远的记忆。此时是旱季的开始，大草原上冬季景象出现。在这种环境下，某种行踪隐秘的猫科动物的伪装更加完美，这就是狞猫。它是灌木草原上的卧底高手，这对于它的猎物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狞猫脚掌上长着厚厚的肉垫，能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他需要进入攻击范围内。 强有力的后肢能帮助他腾空跳跃近2米高。他向前猛扑，游戏结束。鸡毛没什么营养价值。 他用锋利的门牙拔掉鸡毛，品尝肥美的鲜肉。

他必须快点吃，否则到手的食物可能被这片区域体型更大的猎食者抢走。他的双耳分别由大约20块肌肉控制，能帮助他发现猎物以及附近的任何威胁。旱季对大型猎食者来说是食物充足的时节，透过日渐干枯的植被，猎物的身影更容易被发现，它们集中在水源周围，捕猎更加容易。随着冬天旱季的来临，白日变短，大草原上气温也开始下降，这使得地下深处的小动物加紧行动起来。

这些草白蚁正热火朝天地为过冬做准备。在地下，它们有很多张嘴要养活。蚁群会齐心协力，及时做好过冬准备。大家全员上阵。草白蚁把草收割下来，运到地下6米处的储藏室，那里储存着蚁群整个冬天的食物。

以后一天就能产25000个卵，所以他们任重而道远。为了满足需求，蚁群分工劳作。负责切割工作的草白蚁利用强有力的锯齿状双颚快速把草切割下来，工蚁负责把切下来的草拖走。

冬季，干旱、冰冻、风暴，这是死亡与重生的季节。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必须战天斗地，互相竞争。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大草原的灌木丛中，一片繁忙的景象。秋季气温下降，迫使很多地下的动物来到地面上收集食物。这些培菌白蚁正在从大象粪便中收集营养物质，用来培养以群赖以为食的真菌。它们远离蚁巢，无处可藏，很容易受到攻击。一群马塔贝勒蚁发起攻击，它们专以白蚁为食，秋天为它们带来了丰富的食物。这是一次讲究策略、有条不紊的攻击。体型较小的马塔贝勒蚁负责找出地下蚁穴，把白蚁赶出来，而体型较大的马塔贝勒蚁则等在那里。白蚁一露面，这些地下勇士便干净利落地干掉他们，带着战利品凯旋而归。这些是过冬的宝贵能量，到了冬天，他们更难找到白蚁。

一只蚂蚁走偏了方向，径直闯入一片雷区。这里是蚁狮设下的一片陷阱，用来捕捉毫无戒心的猎物。秋季，昆虫频频活动，促使小型猎食者行动起来。蚁狮正在坑底等待，准备用

一旦有蚂蚁落入陷阱，蚁狮就会拍起沙子，使蚂蚁难以逃脱。陷阱奏效了，蚂蚁挣扎着试图逃出升天。 蚁狮又拍起一阵沙子，蚂蚁再次落回坑底。一旦落入蚁狮掌中，被它牢牢抓住，蚂蚁便再也没有逃生的希望。这是蚁狮大饱口福的最后机会。 到了冬天，它们就会躲入更深的地下，不再出来活动，直到春天来临。

0: 秋季引发了众多动物生命循环的变化。珍稀生物现身，猎食者集结，趁机捕食。随着短暂窗口期的结束，旱季降临非洲南部的大片地区，新的季节对所有生物来说都充满挑战。冬季的到来将为非洲戏剧般的野性之年画上句号。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幸福。

0: 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神奇的墓葬，神异的葬式，怪异的随葬器，考古发掘经历了怎样的重大发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4集。

距今5000年，神奇的时间节点，中华大地群星闪耀，文明之源满天星斗。湖北荆门联合考古队进驻陈河，对王家磅屈家岭文化墓葬群做大面积考古发掘，通天通地通四方的陶器，黑亮滑润耀古今的陶豆，精美精致显王权的石玉，奇异的墓葬摩肩接踵，奢华的随葬品精美异常，怪异的葬式令人瞠目。

0: 去掉植被，铲平泥土，露出清晰的木框。借助遗物对话古人，考古人员对话的是上百座古墓。
1: 要听那个女的怎么讲，你
2: 说他好听呀，今天他的。
0: 七月的湖北荆门酷热难耐，为了避暑，天刚亮考古人员就已经在工地上忙碌起来。2018年发掘，考古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荆门市博物馆和沙洋县文物保护中心的专业人员组成。以往的发掘表明，墓葬是5000年前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挖掘的，属屈家岭文化范畴，时间跨度近千年。
3: 395，然后4米46，
4: 深是2米2吧？
3: 2米2，
4: 2米2深了。应该是同时期就5000年左右，全中国最大的史前墓葬。
0: 这处迄今发现的同期最大的史前墓葬，仅是2018年计划发掘的上百座古墓中的一个。对这座大墓的发掘已初见端倪，看得出来，棺里棺外随葬器物真不少。
5: 做事呢？
0: 实际上，无论大墓还是小墓，在领队彭小军看来，都值得细细推敲。本次发掘参与的人员，几乎都是经过多个工地长时间历练的好手。但这处古墓群袒露出来的文化信息太复杂了，加之领队彭小军近乎苛刻的要求，令一些考古队员不知所措了。这就是考古，借助遗物对话古人，考古人最是较真。
4: 这个怎么弄呢？
6: 黄土打花。
7: 黄土砖就是外边就不再往上降，
4: 里边得降吧，因为你里边现在你那个灰白都还在那是吧？
7: 啊，对。
4: 你不行就趴在那，或者赶紧尽快讲。那其实很容易做的，现在印痕只要印出来，把灰白的全做出来行了。这就可以了吧？像一照，一照就完了之后就可以这个取东西。哎，这不是有个器物吗？原来
8: 取了。
9: 今天上午。
8: 为啥？因为它悬的太高了，然后这边操作不了。
4: 这个线是谁画的？
10: 也蛮丑的，快点。
4: 快了。我觉得这不是。
11: 这上面没有这个头呀。
4: 没有这个，我也觉得没有这个。
11: 1、2、3，你看。
4: 这个都不靠谱，这个不靠谱。我说现在擦的，你像小六看着两边土一样吗？他新增加是哪个呀？
11: 这个，
4: 还有哪个呀？几个？
11: 这包括昨天比人脉还有把握关系，4、5个。
4: 你新铲出来全部都找三维的，你不找三维之后咋定位啊？
11: 我知道。
4: 现在弄不行，你要留几个人加班，然后明天不是留加班人几个早点放回就行了。我又发现了一批墓葬，大概有4、5座墓葬。但之前呢，我们那个墓葬就是根据以前那个航拍图做的一个分布图，现在就想把这个新发现的墓葬再补充到原来的这个航拍图里边，所以再做一个三维影像，然后明天再测点这个再补进去。你先看下面这图有什么变化，还是一层层往下降，一层层往下降吧。
12: 这个啊，
4: 是不是？
12: 对，这个。
4: 这个白色印痕是不是下面那个白土压着这个陶器？是不是？也有可能，这能判断出来。它的样子都不一样，跟其他图。
0: 身为领队，事无巨细，彭小军都要过问，都要亲力亲为。
4: 上面这个东西是咋回事啊？
0: 考古是一门极为严谨的科学，每个细节都隐含着文化信息，而且发掘是不可逆的，一旦失误，珍贵的信息就会丧失。眼下已经有十几座墓葬露出了真容。
13: 把那个豆饼先搬起来。
14: 好，
13: 这样不好搬吧？
5: 这个更没你就把那你把那抬着，我抬着底下。好的，三，好的，很好。来把你把它顶着，等会我抬底下。好，
13: 好，再放应该好放了。
0: 墓葬有大有小，小一些的墓葬随葬极其丰富。彭小军希望自大墓里寻找到包含着更多文化信息的随葬器物。就在这时，另一处墓葬传来了好消息。
5: 修牙出来吗？
13: 那我来抬头看看吧。
0: 泥土下随葬着什么器物？从外形上看，像是一只石月。清理掉器身上的泥土，器物露出了本真，的确是一只石月。月是权力的象征。出土于安阳殷墟的青铜钺，它的主人叫妇号，是有据可查的中国第一女将军。商代甲骨文的王是钺的象形。以石钺随葬，葬在这里的是什么人呢？提取石钺绝不能伤及上边的陶器，要先将叠压在上的随葬器物提取出去。
13: 黄总，这个我应该怎么取啊？
5: 你先去修，必须先去
9: 上边吧。
12: 这个又是个旁嘛，跟那个在一块，你肯定把这里再往下挑挑。
13: 哪里啊？
12: 这个脚。
13: 这个。
12: 嗯，这个脚跟那个。
13: 因为他要留这个棺嘛，那我只有把这些陶片取出来喽。我先把这几个陶片先取。
0: 陶豆碎得厉害，而且朽毁严重，一个人不好下手。
13: 来吧，我觉得我搞定了。
12: 这个
13: 东西
12: 下来吧。
13: 来，
0: 挤着两个人的工作面，不足半平方米。陶豆有所松动。
10: 把那些水量去掉。这个，你如果开的话，不要把它。
0: 连同泥土，陶豆被整取了出去，石钺全都露了出来。
9: 有一个圆洞吗？
13: 在这儿呢。
9: 有一个，
12: 有
13: 那啊，
9: 圆柱就很漂亮。
8: 这拿圆子一挑，
5: 这
13: 玉
5: 的，没甩完呢。
13: 石头的，石钺的，
12: 出来完了吧？
5: 啊，还没甩完呢。
12: 十三，
9: 十几啊？
12: 十三。宽度是最宽的这个位置是
9: 十二，
5: 十二。
13: 刚出土的颜色很漂亮，过一会儿就不行了。
9: 应该很快吧？
13: 过会儿颜色变了就不行了。
0: 石钺的体量较大，做工极为精美。为了尽可能安全地提取石钺，考古人员继续清理周边器物。新的一天，发掘仍是紧锣密鼓。在彭小军来说，最让他惦记的当属这座史前同时期最大的墓葬。两个墓室中间有个隔梁，
4: 这个应该是个合葬墓，因为这个梁子可能起到一个生土梁起到一个这个空间分割的一个作用。铜穴合葬墓，
0: 这会不会是一对夫妻的合葬墓呢？彭小军说未必，理由是先前在其他考古工地里发现过两个男性葬在一起的现象。考古不是寻宝，借助遗迹和遗物对话古人，考古探究的是古人的生活状态和文化形态。

0: 遗址中出土的文物越多，意味着考古人员获取的信息就越多。出土了十月的古墓，比眼前的墓葬小多了，随葬器物亦是不少，大墓着实令人期待。越是期待，彭小军就越是较真。
1: 像是古渣，在什么地方？咱不去拿酒厂不爱看啥东西了，实在看不出来，头上就踩了，看不出东西把头上踩。
2: 给我一个袋子吧，给我一个那个干净袋。
1: 这应该是骨头吧？
3: 那把踩了？
1: 不是，你得清楚看啥头像还是头还是啥东西。
3: 这个头骨有这么高吗？
1: 那你不能这么说，如果是头骨那很重要。你不要弄坏，你先清出来。
0: 如果当真是头骨，就能确定遗骸的朝向，这对认定古墓群的文化概念具有积极的意义。发掘已经到了最令人期待的时刻。棺板虽已朽毁，但根据土色，考古人员清理出棺板的原始态势。棺内外随葬的器物密密麻麻，很多。前边提到过，这是史前同时期最大的墓葬。那么，同在5000年前，其他文化墓葬与这里有什么不同呢？这是安徽林家滩的顶级大墓，内中随葬的玉器难以计数。浙江良渚文化大墓随葬也很奢侈。这是地处西辽河的洪山文化墓葬，以石为棺，精美的玉器相伴着死者。与同时期的几个大墓比起来，这座大墓的墓室是最大的。
4: 按当时这个古代的这个葬俗来讲的话，应该是墓葬的规模也大，它的身份等级相对来说也肯定要高的。在当时这个生产劳动力啊，特别是生产工具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能挖一个这样的大坑，确实实属不易啊。
0: 这座大墓随葬了些什么样的器物呢？
5: 这个是个鱼形器，这是一个鱼形器的那个盖的那个柄，这个大的你看，这个已经压碎了，这个还有这个方位，这个到这，这是个都是个洞，这是个洞，然后这边这也是个大的一个洞，这有个罐。
0: 早晨6点，考古人员当真体验到了日出而作的劳作状态。同时期史前最大的墓葬令人期待。实际上，这处墓群小一些的墓葬随葬之丰富，同样令人瞠目。这座墓的墓口面积也就2平方米多一点。不大的工作面，挤着4个人，一个考古队员，3个来帮工的村民。村民干粗活，发掘到关键点，也就是露出文化现象和遗物的时候，考古队员上手。当然，最后还得由考古队领队彭小军把关发掘进度和文化定位。
1: 这个墓葬里边，它是很多几个陶片，这个陶片，这个陶片，明显是一个器物上的，放的位置比较分散，可能是当时打碎了之后扔的比较分散一点，可能存在那种碎屋葬的习俗，就是这个类似咱们今天人一样，他在北方那种，就他埋葬人的时候，他把一个陶盆摔碎，把碎片放在坟墓里边，类似这种情况一样，这个很可能是把这个器物摔碎了，然后放在打碎放在这个器物里边，放在墓葬里。
0: 当今的一些地方，有为死去的亲人摔碎陶盆的习俗，意在岁岁平安，为的是死者到了另一个世界能够平平安安。

摔碎陶盆的习俗会不会是从陈和古人继承来的呢？彭小军说，不排除这种可能。

0: 两边土的底压变成斜的了，而我们在刮平面的时候就看到两个印痕是变得很窄，实际下面它是一个就是往里边钻了，就相当于它这个剖面是成一个这个带状的，口小底大。
1: 五千年前的死者，五千年前的丧葬，斯人已去，文化犹存，借助遗物对话古人，考古人员的手铲是解开谜团的钥匙。提取石月，步步为营，修复陶器，慢工细活，通透的圆筒彰显着怎样的文化理念？上通天，下通地，中间通四方，这是成河古人的神器。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天气炎热，古墓发掘紧张有序。不大的墓葬里出土了象征着权力的史钺。迄今发现的史前同时期最大的墓葬令人期待。同穴合葬，如此葬式实属罕见。两具墓棺里葬着的死者未必是一对夫妻。视死如视生，无论大墓还是小墓，随葬都极其丰富。5000年前下葬死者，成和古人开创了摔碎陶盆的习俗。棚子罩着墓穴，一来避免潮湿的发掘面被曝晒，二来防不期而至的雨水。防水土坎需要时时加固。对这座史前同时期最大墓葬的发掘有条不紊，

0: 随葬在大墓里的器物破碎得十分严重，破碎的随葬器物都会被怎样处理呢？考古队驻地专门辟出的一间房子被安排做了文物的修复。工地所在的陈河村时不时就会下雨，下了雨发掘现场上不了工，考古人员就会集中到这里。
1: 你们淘气太差了，将近
2: 能接起来吗？
3: 这也是
2: 个，这几个都能看到。
3: 这有一件，这是个蒲团，这是个
0: 所有出土的随葬器物无论破碎到了什么程度都要被修复，只有修复了以后考古人员才能从中读取到最大限度的古代信息。有些碎片还不及黄豆大，修复是个磨性子的细活。

0: 这些是先期修复好的陶器。
1: 这些陶都是比较特殊的，全部是黑陶，而且做工非常漂亮。在它的圈足的部分呢，有类似于这种像太阳纹的这种纹饰，整个像水滴和太阳组成的一个图案，然后也非常复杂，做工也非常精美。
0: 器身黑亮，做工精细，这是史前的巅峰之作，是陈和古人最值钱的家当。
1: 这两个陶豆在当时出土的时候，这两个陶豆它是一起出土的，就是放在一起，我们叫它扣豆。然后在这个扣豆的里边呢，它放了一个像米做的一个像饼状的一个东西，我们经过测定主要是用它的成分是米。
0: 以如此精致的器物盛放大米，这说明陈和古人已然懂得了水稻的种植。器形怪异，这显然不是实用器物。
1: 这是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祭祀的一个遗存。当时的人在王权没有产生的时候，主要是依靠神权这种通过祭祀对这种民族的这种或者族群之间的一种向心力，通过祭祀去完成，然后就产生了这种像稀奇古怪的一些桶形器。
0: 实际上，这种上下贯通的圆筒，不仅陈和古人会制作，地处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古人也做过这样的器物。筒形陶器已然怪异，而这尊陶器的外形看起来更是别扭。上通天，下通地，中间通四方，这也是一件通神的器物。在当今的人们看来，这类器物极其古怪，但通神的物件当然要跳出常态。新的一天，天还是依然的热。比天还热的是考古人员的心情。叠压着十月的器物全部被提取了出去。今天提取十月。
2: 咱背面有什么？
0: 器面平滑，器身均匀，做工极其精美。
3: 这个盒像小欧的，哦，刚好，这是量身打造的。
4: 那先放纸的。OK。
0: 月是权力的象征。令考古人员不解的是，出土的十月的墓葬并不是很大，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5: 开个比较大的墓葬，就没有发现有石月。

0: 监捕前看来没有发现有食欲，但放小就中型魔杖发现有腿上有食欲，除食欲的水产品都非常丰富，一般都达到30多件以上嘛，是不是有跟他身份有关系，还跟他财富有关系，可能还在进一步的室内研究之后才能确定。
1: 500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成河郡人创制出来的神奇的确令人费解。考古人员说，正因未知，正因为需要破解的疑团太多，在这里考古才令人着迷。
2: 尺寸好像有问题，
3: 这个
2: 长度好像是，我看你好像是，这是应该在少，好像短了一点的。还有这个人骨这边好像也得加上，人骨也得加上。
1: 叮嘱完这边，领队彭小军又来看大墓的发掘情况。
4: 旁边这个地方的蚂蚁。
2: 这板子不用，把这板子这都收一下，就不要往这放了。
4: 人骨的话，怎么了？
2: 黄土啊？
4: 黄土
3: 上面这根，你跟这根还是哪个？这根
2: 哎呀，你也没搞清楚哪个土呀、啊？你先上来，你上来，我下去看看吧。你上来吧。你那边清，你应该就是从远往近清，你这全是从那啥清的这？
5: 出水还是沉的了？
6: 他手
5: 错
6: 不
5: 对啊，手错就是了。他一边站，他声音的介
2: 绍，这块黄土让踩了
3: 啊，
2: 全部踩了。
3: 行，
2: 拿封口袋。
1: 在外人看来别无二致的泥土，在考古人员的手铲下都是宝，都是隐含着亡古信息的信使。
2: 我们想特定一下这个土到底什么土，到时候做一下那成分分析，包括在显微镜下看它那个微结构，看到底是什么样的。
1: 考古发掘不存在废弃物，有些时候哪怕是一撮土都有可能意味着重大发现。这座墓葬还在发掘，不远处的另一座墓葬已经在提取随葬器物了。
7: 这个就变成二算了，
3: 手机啊，
1: 器物破损严重，点上加固剂。
3: 有些就成这种木啊、渣啊这种，基本上拿回去拼不了。如果这个加固的话，可能稍微固定一下它的形状。
8: 这个陶豆，像这个的话就是一个罐，但是它上面有残缺。
3: 放深一点，然后让这个器物悬空。保证取的时候，这个陶器是完整的取出来。
8: 把板拿过来。那这块卡住。
3: 能移开吗？
8: 别动。
3: 好，四个。
8: 来，走。
3: 好，现在擦了。
8: 来，抬起。抬好。板子有点软。
1: 提取出来的随葬器物以保鲜膜紧密包裹，为的是保湿。
8: 来，拿板。
1: 刚才还是艳阳高照，忽然间下起了雨。
9: 这

0: 棺木两边的桃豆是财富的象征还是通灵的神器？体质人类学专家到位勘察多座墓葬中的遗骸，专家发现城河古人死时都很年轻。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汲取食欲，耐心谨慎，象征着权力的食欲出土于不大的墓葬，如此这般令人费解。修复文物，步步为营，拼对陶片，慢工细活。黑亮的陶豆中惊现大米，5000年前成河古人已然懂得了水稻种植，上通天，下通地，中间通四方，怪异的陶器被用作了通灵祭神，诡异的陶桶彰显着神秘神奇的文化理念。
1: 我直接照着。
2: 300文这边我要。
0: 画完图，拍过照，这座史前同时期最大的墓葬也到了令人激动的时刻，提取文物。
3: 主要是陶豆和漆器，还有一件鱼形器，里边也是陶豆，有这种比较粗大的陶豆，还有这种比较小的那种盘状陶豆。
0: 除了大大小小的陶豆，并未见到可以与这座大墓相匹配的随葬品，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3: 豆呢，它本来是盛放饮食方面的东西的一些盛具，从目前的一些认识来看呢，它是代表当时墓主人生前的一种身份或者是财富等量的一种特征。
0: 或许陶豆在成河古人来说最是值钱，死后带在身边意在彰显富贵。不仅这座大墓，对成河古墓群的发掘，考古人员见到最多的就是陶豆。以陶豆随葬，成河古人是讲究规矩的。
3: 头部放了两个陶豆，然后在这个肩膀这个部分也放了两个陶豆，包括在他的身子手臂这个部位也放了两个陶豆，然后到脚到膝关节各放两个陶豆，成一种对称的一种趋势，这样呢就非常显得非常这个规规矩矩的。
0: 有可能陶豆还是通神的器物，人死带着神器去见神，是早期宗教的体现。提取随葬器物，麻烦来了，器型较大，破碎严重，如果按照常规方式提取，将会加大日后的修复难度。专家提议以薄荷醇方式提取，固态的薄荷醇加热以后变成了液态，将薄荷醇涂于破碎的器身，器身就会被加固，日后涂抹在器身上的薄荷醇会自行挥发，不会对器物造成任何伤害。晚上8点该收工了，村民们各自回家，考古人员还不能走。
4: 往里放一点。
0: 怪异的墓葬，精美的随葬器物，抢救性发掘，考古人员阅读到了怎样的文化信息？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5集。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考古队的临时库房，每天提取出来的文物都会在当晚送到这里。
11: 你不离陶片远了，你都陶成它陶陶这么宽就行了。
12: 这
11: 有陶片就停下来。
13: 你说这点哈，这牙齿肯定了，这不
0: 一大早，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专家到位。
12: 慢点，
14: 小大伙。
13: 是，关键别踩了文物。
15: 这些物比天高的。
13: 鸠齿，夏侯的鸠齿。这应该是颅骨的这个部分，
12: 颅骨的。
13: 然后呢，它这个下颌骨和颅骨也不是按照正常的这个解剖学姿势摆放的。
14: 最好是能够辨别性别、
12: 年龄。
13: 那恐怕这个难度太大了。
0: 墓葬里躺着的是什么样的人？骨骸朽毁严重，只能做出大致的推测。
13: 这个是成年人是肯定了，但是呢，看一下他的这个
12: 年龄能看得到。
13: 年岁并不大。
12: 小孩
13: 也不是小孩，就是叫年轻青。
14: 谁说是
13: 青年人？
12: 青年人
14: 。看得出来性别吧？
13: 从他的这个下颌骨来讲呢，他这个下颌骨比较粗壮一点，然后呢，他具有一个外翻的这种趋势。综合来判断，他倾向于是一个男性个体。
12: 和小刘差不多大。
13: 然后呢？年龄大约就是25-30岁，这个样子比较年轻，
16: 差不多大。
0: 尚在青年，这人怎么就死了呢？对多处遗骸的甄检，专家判断，5000年前生活在城河的古人平均寿命，也就是在30岁上下。

0: 发掘还在继续，探究这片墓葬群还需要多久？考古人员说，难以确定，原因在于城河遗址隐含着的文化信息太多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1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3: 欢迎回家。
12: 玩累了就回家。
1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5: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广州大学校长翁绛，祝贺各位顺利完成高考，笔锋所至皆如愿，青春逐梦向心城。我在美丽的羊城广州，诚挚邀约你们加入广州大学。我身后的这座校训塔是广州大学最具标志性的打卡地，它上面镌刻着我们的精神信仰，博学笃行，与时俱进，八字校训成岁月底印，启时代新城，是每一位广大人心中的灯塔。
1: 博学笃行源自1927年建立的私立广州大学校训，与时俱进源自1958年建立的广州师范学院校训。2000年五校合并，新广州大学形成博学笃行、与时俱进的精神内核，它既彰显重学求真、笃行实干的价值追求，也蕴含乘势而上、守正创新的时代视野。
0: 这是广州大学校徽，以火炬为形，与红棉为魂，火炬宣传是教育使命的生生不息，红棉绽放是湾区儿女的感为人先，它凝聚着广大人创新争先的精神品格，更彰显学校与广州共生共荣的责任与担当。
1: 校徽以绩优与扬字巧妙融合，既代表广州大学，也呼应羊城底蕴，两者组合构成火炬与红棉花开的形状，星火不息，烛光而行，这就是广州大学的精神底色。
0: 我们秉持德才兼备、家国情怀、视野开阔、爱体育、懂艺术、能力发展性强的人才培养目标，汇聚顶尖师资，生根拔尖人才培养，致力于让每一位广大学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成长为有广大底色、有时代担当的创新型人才。
1: 学校畅通拔尖学术加复合应用加卓越创业人才分类培养通道，依托人才优势，打造方班、景中班、涪陵班、云山拔尖班、穗岗科创人才实验班、法学纪检监察方向创新班等特色育人平台，将科技前沿与产业需求融入教学，助力学子练就过硬本领，锤炼核心实力。
0: 我们始终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创新融入强国建设征程，广州大学紧扣国家战略急需，提升科研创新能级，产出一批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重大科研成果，让广大学子在科研实践中淬炼创新思维，成长为国家急需的拔尖人才。
1: 网络空间安全团队自主研发盾立方，天眼情报系统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大豆育种团队培育的东升89新品种亩产提升2.9倍，破解大豆高产卡脖子难题，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五羊星座低轨遥感卫星加速推进，助力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发展。

同学们青春的选择决定人生的航向，愿你以佛学为艺，以独行为方，在广大遇见更好的自己，在弯曲成就不凡的人生。金秋九月，我在广州大学等你，共赴山海，共筑未来。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师范大学校长李桂军。从1902年的顺天府学堂启程，河北师范大学已经走过124载峥嵘岁月。今天，我向屏幕前的你发出诚挚邀约，欢迎走进河北师范大学。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学校的校园地标时光塔，在同学们心中，时光塔见证了他们从入学懵懂到毕业成熟的每一次成长。时光流转，塔身之下，百年文脉静静延续，循着时间的脉络，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这所学校的来处。
1: 建校之初，河北师范大学就以革故鼎新、开启明智为使命，胸怀天下真气节，奋力弹奏强国音。这里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学生爱国运动的发祥地之一，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立发展的根据地之一，更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开拓奠基地之一。五四运动时期，校友邓颖超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觉悟社。1986年，82岁高龄的邓颖超回到母校参加校庆大会，他深情地说：“我要将这束鲜花献给我的母校河北师范大学，要我选择职业，我还是选择当老师。”
0: 如今的河北师范大学正以开阔的胸襟拥抱新的时代，凝心聚力，改革攻坚，在加速迈向双一流和省会高水平大学的征程中，不断开创学校发展的崭新局面。河北师范大学的校徽以线装书为创意点，体现了教书育人的本质，也彰显了百年学府的深厚底蕴。校训怀天下求真知印在这本书封面最显眼的位置，在校训精神的指引下，一代代师大学子胸怀远大志向，坚持真理，追求卓越，书写了人生的华章。现在翻开这本书，下一章精彩由你来书写。河北师范大学立足高水平综合性师范大学建设，学科专业覆盖12个学科门类，学校教师教育特色鲜明，是全国唯一开展本研衔接公费师范生培养试点的省属师范大学，是教育部卓越中学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实施院校。
1: 河北师范大学现有国家重点学科1个，博士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11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0个。
0: 百年师大，立教之本在育人。河北师范大学开展实习支教20年，6万名师范生走进全国1万多所学校，把立德树人的根扎进祖国大地。应对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获批教育部人工智能3大建设项目，率先探索 5G 加智慧教育。所有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我们始终关注学生的能力锻造，只为回答一个问题：未来的你应该是什么样子？

亲爱的同学们，无论你是心怀三尺讲台欲桃李的从教理想，是秉持探求前沿求真知的学术热忱，还是怀抱百业沃土建新功的成长志向，每一个选择在河北师范大学都能找到属于你的发展方向。金秋时节，时光塔下，期待与你相遇，来河北师范大学开启属于你的人生新篇章。

0: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重庆交通大学副校长周建廷，祝贺你们步入青川新途，奔赴星辰大海。这里是重庆交通大学两路精神玉兰园，在这里可以吃到轻轨。
1: 重庆交通大学是交通运输部与重庆市共建高校，重庆市高水平新工科建设高校，是共和国布局建设的第一批交通类大学，正向着双一流建设目标稳步前行。
0: 我现在所在地是重庆交通大学三区桥梁及隧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目前学校有五个国家级、62个省部级的科研平台。
1: 多年来，重庆交通大学聚焦交通基础设施智慧建养、内河航道整治、交通装备研发制造等方向，锚定山区桥隧智能运维、极端环境土木工程和灾害防控、超大航道治理等世界级难题，在大路、大桥、大隧道、大江、大河、大通道的壮阔征程中勇做开路先锋。
0: 重庆交通大学校徽是交大蓝奋进向上的见证，交错的线条寓意各学科协同共进，阵列图形象征办学完美，代代相传。
1: 重庆交通大学因川藏公路建设而生，国家交通事业而兴，培养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接连、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港珠澳大桥总设计师孟凡超等30余万校友。75年来，重庆交通大学始终心系国之所需，用陆水空轨管的博学与实践投身国家重大工程，攻克卡脖子技术，绘就一幅幅交通报国新画卷。
0: 重庆交通大学紧盯交通强国战略，深耕优势学科，布局前沿领域，为学子搭建成长成才的广阔平台。
1: 重庆交通大学工、管、理、经、文、法、艺学科交融，门类齐全，均衡并进。土木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交通运输为国家级特色专业，交通工程及排水科学与工程以及船舶电子电气工程等16个专业通过专业认证和船员教育培训质量管理体系审核，物流管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优势专业实力强劲，立足时代全新赛道，重庆交通大学紧跟前沿，三重四交五大改革举措构建人才培养联动育人新模式，崇德路服务团、小桥大爱公益团映射出莘莘学子扎根一线为民造福的新担当。学校不断探索书院加学院育人模式，主攻智慧交通、智慧水利、智慧城市、绿色航空等优势领域，开设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生态力学创新实验班、数学拔尖人才基地班等特色实验班，匠心培育着胸怀家国、功底扎实、勇于创新、放眼世界的拔尖人才。

0: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沈阳工业大学校长张科，祝贺你们顺利完成高考，即将开启人生新程。今天我想带大家走进工大，见证学校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奋进力量。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学校的青春广场，这里春日海棠铺展，汶渠碧波荡漾，岸边垂柳依依，是师生晨读晚思的理想场所。
1: 青春广场上矗立着的雕塑是青春之门，雕塑的造型是原铁西区学校旧址一号楼的拱形门廊抽象再现，门楣上镌刻着建校年份1949。青春之门是一道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时空之门，既是工大与祖国同龄，与辽宁老工业基地血脉相依的历史见证，也寓意着风华正茂的工大以昂扬的姿态拥抱时代，奔赴山海。
0: 77年星河烁烁，耕耘不辍。从1949年东北机械管理局技工学校，到如今的辽宁省双一流重点建设高校，一代代工大人把工业报国践行于行，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走进校史馆，一幅幅泛黄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一卷卷手稿档案，诉说着工大人扎根辽沈大地、服务国家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赤诚初心。中国第一台稀土永磁电机，中国第一台异形螺杆加工数控铣床，中国第一套常输管道智能检测系统，中国第一台兆瓦级风力发电机组在这里诞生。新能源装备、智能制造、高端轴承等关键领域持续突破，忠诚报国、改革创新、担当奉献的基因早已融入工大血脉，成为一代代学子心中永不褪色的精神底色。
0: 沈阳工业大学始终以国之大者为志，累计为社会培养了22万余名诚朴落群、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的行业精英、国之栋梁。
1: 学校现有一级学科博士点5个，专业学位博士点1个，交叉学科博士点4个，一级学科硕士点20个，交叉学科硕士点1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1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5个，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是省双一流建设学科。
0: 为适应新时代产业变革需求，学校积极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入选中组部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高校，成立了辽宁省属高校首家作业工程师学院，与航天科工、航空工业、中国船舶、中国中车等央国企开展了工程硕博士联合培养，聚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培养造就助国之重器担时代大任的卓越人才。

沈阳工业大学愿与你们一道，在时代浪潮中砥砺奋进，以新质生产力锻造者、科技自立自强践行者的姿态，在强国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西华大学校长李秋实。祝贺你们历经高考磨砺，即将踏上人生新的征程。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唱的是1958年3月毛泽东主席视察郫县红光农业社的情景。当时毛主席就站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发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伟大号召。1960年，西华大学的前身四川农业机械学院应运而生。
1: 作为国家五大农业机械本科院校之一，这里是新中国第一代农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从立足农业机械化发展到服务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半个多世纪的熔铸打磨，每一次蜕变都是对知难而进、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注解。
0: 这是西华大学的校徽，中心是西华两个字的篆书变形，寓意文脉悠长、匠心育人。下方1960是建校之年，象征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学校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持续筑巢引凤，大师学者、青年才俊云集西华，一代代西华先生将教书育人的薪火竭力穿底。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室友好老师，在西华每一缕书香都浸润着师者的情怀。
1: 这里有啦啦操世界亚军的青春飞扬，也有西华秋韵全国特等奖的文化滋养。当乒乓健儿数度问鼎大学生运动会的桂冠，标志梦合唱团将天籁之音唱响在悉尼歌剧院，如今已有34万校友从这里出发奔赴山海，将西华力量镌刻于强国建设的征程之中。
0: 红色历史是我们的底气，科技创新是我们的筋骨，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丘陵山区专用的各类农业低空飞行器。我们始终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国之大众，以基础研究突破产业应用，以硬核科技响应时代需求。
1: 西华大学聚焦低空飞行农业装备研发，开发适用于丘陵山区复杂环境作业需求的智能农机装备及集群作业系统，成果服务于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建设，为西南地区粮食安全与产业升级注入了新的动力。针对西南地区特有的高寒沙水流、复杂地质条件等挑战，西华大学创新提出水利机械空时与泥沙磨损新学说，成果应用于白鹤滩百万千瓦机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等国家重大工程。在解决泥沙淤积、空时磨损等世界性难题中贡献了中国方案。面向大食物观与健康中国战略，西华大学首创发酵调味品风味定向调控新体系，推动郫县豆瓣等地理标志品牌实现百亿级跃升。在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与助推乡村振兴中贡献西华智慧。从天空到大地，西华人的脚步从未停歇。

0: 高考不是终点，青春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西华在等你，我们一起奔赴下一层山海。
1: 西华在等你，我们在等你，我们在等你。
2: 愿你以博学为艺，以独行为方。
3: 金秋时节，时光塔下，期待与你相遇。
4: 祝贺你们步入青川新土，奔赴星辰大海。
5: 青春最动人的模样，是心怀为国担当的炙热信仰。
0: 高考不是终点，青春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6: 一座纪念碑讲述着一段家喻户晓的感人

故事。一位肉眼难见的修复师，创造出令人赞叹的奇迹。是谁的慧眼发现了这位修复师？科学家们又怎样攻坚克难，让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传承下去？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用微生物修文物。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泪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嘉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

1958年11月，北京画院的古一周、惠孝同、周元亮、陶一清、何静涵、松泉森六位画家合作进行创作，到1959年6月，历时7个月，画家们完成了高67.6厘米、长4560.6厘米的巨型长卷《首都之春》。惠孝同、周元亮等5位画家，多是中国画学研究会、或胡社画会等传统中国画社团的组织成员。他们以传统笔法描绘首都的工业建设。这幅画作不仅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贺礼，更是京津画派新的生机。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京津大地风云际会。百年间，四方画家如江河入海，汇集于此。他们一面深耕传统，一面推陈出新，将水墨精神注入时代呼唤。他们拓艺成山水，手一脉丹青，书写着东方艺术的不朽篇章。

0: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刘万明正在画纸上细致地描绘动物的毛发，笔尖轻触宣纸，如春风拂过湖面，留下一缕缕细腻的丝痕。他的丝毛画法既有传统的工笔之精微，又融入了写意的灵动。 他善于运用干笔皴擦，使毛发层次分明，虚实相生，仿佛能感受到毛发的柔软与温度。细数中国画家笔下的动物，每一笔都刻画着生命的灵动与东方的诗意。从刘万明的乡土小猪到方楚雄的国宝熊猫， 从冯大中的威猛虎啸到郁继高的灵与真情，中国画家以毛发为弦，奏响自然与艺术的共鸣。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画坛，有一人的灵毛技法可谓影响深远，他就是被徐悲鸿赞为当代中国画坛灵毛第一人的刘奎麟。 刘奎麟笔下的动物毛发更注重光影的变化与立体感的塑造，他以细密的短线层层叠加，精准的捕捉光影流转下的蓬松感与光泽度，结构严谨，立体感呼之欲出。这份独特的艺术表达，其根脉深植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创作者自身的慧眼融铸。
1: 眼睛，他不是看的，他是用眼睛来琢磨，他随时都在观察，他不就积累了很多的养料吗？ 1950年 那个时候的刘奎麟呢，在天津就是大家已经承认就是一个开派的一个画家。当时咱们的中国画呢，要就是到苏联去做展览，当时的美协主席呢是徐悲鸿先生，他就当时在参展的画当中 看到了刘奎麟画的一幅孔雀，叫《上林春色》。这幅孔雀呢，他当时一看为之一振，说我怎么从来没听过有这么一个画家呢？他说这是灵毛绘画方面的第一人呀。
0: 在20世纪的京津画坛中，刘奎麟

0: 可谓卓然特立的存在。生于天津商贾之家的他，自幼不愿科举入仕，不愿营商谋利，独爱一门绘画。虽然不曾拜师学艺，结交画友，但刘奎林的自学之法却与金城、陈师曾等人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理念不谋而合。以钻研五代宋元画艺为起点，他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了锤炼笔法、诗法造化、汲取西洋画精华的求艺历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刘奎林以中法为体，西法为用，凝练出独树一帜的写实画风，还自创了诗丝毛法、注彩法、墨迹法、色迹法等绘画技法。他运用独创的诗丝毛法，将猛虎、骆驼、猕猴等动物刻画得栩栩如生。
1: 他有受西画的这个影响，他吸收了西画的东西，但是他还最有中国的气息，在设色上面还是比较淡雅的，说比较柔和，比较细腻，说在这样的来讲，在章法上面他有中国的这种构图造型意识，这个是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我们可以借用，可以消化。他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停留在这个物象上面，为什么重写意而不太重写实，这是一种我们获得了精神的自由世界，这一点是一种博大的情怀。
0: 在中国近现代绘画史上，刘奎林以其独特的艺术造诣成为动物画领域的一代宗师。他深研宋元传统，融合南北画风，更开创性地将西方写实技法与传统工笔相结合，形成了细腻逼真又富有东方韵味的艺术风格。他笔下的走兽飞禽栩栩如生，既具科学观察的严谨性，又不失传统笔墨的意境美。其艺术成就不仅在当时备受推崇，更深刻影响了惠孝同、刘子久、陈少梅等京津画家，为京津地区乃至中国的绘画发展开辟了新境界。当刘奎林的艺术臻于成熟之际，中国画坛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激荡。
2: 50年代初，关于中国画的合法性大讨论，这种讨论围绕着这个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等等这些命题啊，一方面可以看到他们的这种论文上的一种学理上的思考，但同时他们个体在实践上也还是有对自身传统笔迹墨妙的那种文人趣味的诉求。实际上就是新中国以来如何建构一个现代性，他们的路径、策略、手法有点不一样，它确实是本着中国画传统初心、推陈出新来形成这样的一个中国画发展的一条脉络。
0: 就在全国美术界关于中国画大讨论中，保守派与取消论两种极端论点交汇的首都北京，李可染已经开始回归自然，践行到生活中直接写生的创作理念。1950年2月，《人民美术》杂志创刊号上，李可染发表了《谈中国画的改造》一文。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主义，对旧中国画无条件的崇拜，也批评对于悠久遗产的盲目鄙弃，而是主张从深入生活来汲取为人民服务的新内容，再从这新的内容产生新的表现形式，
3: 主张尽量接受祖先宝贵有用的经验，汲取外来美术有益的成分，建立健全进步的新现实主义，同时还要防止庸俗无思想的自然主义的混入。在这篇文章中， 李可染还是很坚定地提出来要保护他，要继承祖先的优秀文化遗产。我相信这是李可染自己对艺术的真实的认知。李可染也是学习西画的，所以他对西学也是了解，对写生是清楚的。但他同时在40年代在重庆也是又回到传统山水画的沿袭的，这基本上是奠定了李可染 在20世纪后半叶进行山水画变革的主要的思想，而这个思想的源头一方面是回应了新中国文艺思想发展的诉求，第二呢，也是在中央美院也回应了徐悲鸿倡导的写实主义的主张，它恰恰是处在新和旧、传统和现代之间，形成了它的这样一个学术焦点。
0: 李可染的重要的贡献就是解决这样一个学术矛盾。对于中国画传统如此理性清醒的认识，是源于李可染10年精研古法得出的结论。他从中国山水画浩瀚的遗产中选定10大家作为打进去的主要对象，同时广泛研究古代大家，博览古代优秀作品和世界美术名作， 认真分析，汲取众家之长，融会中西，先学而后创。为了回答传统的山水画形式能不能反映现实生活这个新课题，李可染先后4次溯长江、下江南，在宝成路沿线跋山涉水， 形成数万里做实地写生，积累山水写生画稿数百幅。春季出发，冬季始回，为了走路看景，一天曾步行多至90里。夜歇骡马店，露宿甲板上，翻山越岭，历尽艰辛。50年代，他想为中国 艺术打开一扇窗户，这扇窗户的切入点应写生，但他不认为写生是代替一切的，他提了3.3制很重要。第一个就是传统文化的学习，第二呢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眼睛看世界，最后一点呢就是创作，你要把你的学诗、学和诗融在你的创作里边，实践出真知。 那我亲自走一遍，用脚把中国大地走一遍，得到了罗明教授和咱们当时从延安来的张丁先生的极力支持。当时由新观察杂志出资100块人民币给3人做路费。我母亲讲到54年他回来的时候，那就是一个要饭的一样的，衣服都破了，什么的，脸晒得很黑，头发很长什么的，鞋 底儿都没有了，拿一个硬纸板垫在里边都磨穿了。1954年9月，北海公园白塔山上的月心殿内开办了一场李可染、张丁、罗明水墨写生画展览会。这场几乎是救了山水画一命的写生画展， 用倾尽3位国画家心血的90张水墨写生作品 铺陈出一派壮丽河山，为中国画的发展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在这场艺术的长征中，李可染敢于在山水画中追求逆光下的景致，把西画中处理明暗的科学技法大胆融入山水画， 又能保留相当雄厚的民族传统的根底。黑中透明，暗中见亮，是李可染对自然美规律的一个发现，也是李可染山水风格形成的客观因素。

0: 自此，一场以写生为基础和创作导向的新国画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描绘祖国山河的博大壮丽，抒发爱国胸怀，寻找自己的艺术语言，为发展中国独特的水墨山水艺术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
1: 这个展览的结果就是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的这样一个评价，所以美术学院才会有中国画系存在，然后中国画才会成为我们中国艺术的一个最我觉得最基本的那个主流之一，一直才会有我们今天中国画的发展，这个贡献是颠覆性的，改变历史的一个贡献。
0: 奔波在采风路上的李可染，不啻为中国画发展历程中一个守正创新的侧影。而在一个万象更新的时代中，这样的探索随处上演。1956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陈半丁和叶公绰提交 你请专设研究中国画机构案的提案。提案深受国家重视。不久，在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工作会议上通过了文化部提出的北京与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国画院的报告。同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发言中提出， 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明确确立为中国文化建设的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说实话，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次自信表达。 你希望让这个国家的文艺更繁荣，那么文艺的特点是什么？是个性化。那你怎么样在大的方针下能产生更多的好的艺术作品，又跟此前的艺术创作拉开距离，找到时代同频共振的那些点，那你必须给到一个新的政策。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那么这些概念就成为一个时代艺术创作的一个主要的方针。于是双百方针提出的当年便是花鸟画的丰收之年，在人才济济、向来以传统绘画著称的京津画坛火速涌现出了大量传统笔墨精品。 于飞案的玉兰黄鹂、王雪涛的瓦壶斋晴窗牡丹图、郭渭渠的晨光等，画面色彩明丽轻快，所绘花鸟可爱灵动，收获专家与百姓的一致好评。1957年5月14日，新中国第一座中国画画院——北京中国画院正式成立。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文化部部长毛盾、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出席大会。随后的几年里，上海中国画院、江苏省国画院、广州国画院陆续成立，传统中国画创作的局面得以完全打开。
2: 周总理在成立北京画院的时候就谈到，你们要继承传统，要扩大交流，要甚至要教学啊，来把北京画院的这批艺术家掌握着中国传统艺术中精粹的这些人的经验要传递下去。北京画院啊，我们成立的时候那真的叫明星荟萃哈，星光闪耀， 齐白石为首的哈，我们首任的名誉院长，还有叶公绰先生啊，是我们首任的院长，陈半丁先生啊，这个花鸟画家非常有名啊，徐彦孙先生啊，当年的这个人物画的大家，比如于帆案先生，花鸟画大家，你比如说崔子范先生，还有吴佩恒先生，所以北京画院我们建院之初的这些艺术家群体非常厉害啊，所以他们的汇入一个中国艺术教育的很好的资源，那么北京画院这个平台就是这个资源让它再发光，让它起更大作用的一个平台。
0: 1964年，第四届全国美展，北京画院选送的中国画作品，涵盖山水、人物、花鸟。画中不仅展现了国家建设的成就，也有辛勤劳动的平凡英雄。当这些宣纸上描绘的图景与时代同频共振，京津地区的艺术传承已有了更深的回响。1978年，36岁的刘希林跨进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办公室报到时，身上还带着新疆戈壁的风尘。同期入学的史国良刚满22岁，这个北京青年站在国画系迎新处，青涩如初出茅庐的学子。学校的走廊里，杨立周和王迎春这对来自山西的夫妇带着厚厚一沓下乡写生稿，那些在吕梁山间磨砺出的笔墨线条凝练着扎实的造型语言。这一年中央美术学院复招研究生，一代美术学人自此踏上新的征程。
3: 恢复高考之后，中央美院的研究生招生啊，原计划他是想招20余名的，但是这个报名的人很踊跃，经文化部批准，最后整个中央美院招收了53名研究生，是打破历史记录的这样的一个盛况。当时招入的就有16名中国画的研究生，最大的39岁，最小的才22岁。叶浅羽先生亲自挂帅，还有一批当时年富力强的中年教授都投入到教学里面。这批学生以他们各自非常鲜活的创作，在艺术教育史上是很亮的一个亮点，也是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名家辈出、成才率极高的研究生教学。
0: 走进中央美院的美术馆，文立鹏的《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与杨立周、王迎春的《黄河三部曲》正在隔空对话。前者以油画笔触捕捉水墨神韵，后者泼墨基色强化素描造型，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语言共同诠释着这所学院以传统为本、守正创新、兼容并蓄的教育理念。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京津大地，压抑多年的创造力喷薄而出。靳尚义、詹建俊在油画中凝练时代的典雅气质，周思聪、卢沉用水墨挥洒生命的澎湃韵律，袁运甫、袁运生用壁画铺展千年的民族图案。中央美术学院兼容并蓄的学术风格，滋养着传统与现代并举的艺术生态。循着前人的脚步，新一代艺术家们正以开放的姿态演化崭新的视觉语言。这座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以其包容的胸怀，见证着艺术观念的碰撞与融合。当春雨浸润泥土，当柳枝冒出新绿，中国美术界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1980年，崔子范、张立晨、 郭石夫等人组建北京花鸟画研究会，将花鸟画的写意精神注入新时代的笔墨。无锡崇安文化馆里，青年吴为山对着吴冠中的水墨真迹细致临摹，那充满律动的线条在他的眼中转化为立体的想象，写意雕塑的灵感悄然萌动。

0: 而大洋彼岸，韩美林的刷水画正寻展于美国21座城市，水墨与宣纸碰撞出的东方韵味，让世界看见中国当代艺术的无限可能。也是这一年，合肥美术学院正式定名为天津美术学院，续写京津美术的传奇。
1: 用笔实际一开始大家要训练的时候啊，可以先讲究一下这个线，啊，所谓的线实也是说的是笔，很多老先生啊一提中国画说画了最后影，看那几根线，就知道中国画的好坏或者说这位画家功夫如何。所以说，
0: 笔墨凝神。 线条传韵。天津美术学院教室内，中国画学院院长周武生正在为学生们示范如何勾勒线条。学生们屏息观摩，领悟其中奥秘。学院教学成绩传统有锐意创新，从临摹到写生，从技法到意境，培养的不仅是画者，更是文化的传承者。 1906年，近代教育家傅增湘创办北洋女师范学堂，开启了中国公立美术教育的先河。1959年，学堂发展为河北美术学院，成为独立建制的高等美术院校。到1980年，正式定名的天津美术学院，这座百年学府
1: 天津美院办学历史是120周年，那真是在八大美院里面应该是就办学历史是排的可能非常靠前了。中国画教育呢，我们首先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书画笔墨的精神，同时呢，我们是和当代艺术思想相融合的理念进行一个办学，主要是教学生们中国书画的这种基本的技法，让熟练掌握，同时呢，要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在生活中提炼出笔墨，培养这种很高的传统文化素质的学生。
0: 在当代中国美术教育的版图上，天津美术学院如同一条奔涌不息的艺术长河。这里有孙奇峰执笔挥毫的身影，有霍春阳与小写意花鸟画教学中提炼的澄澈境界，有何家英在工笔画领域对传统技法的精研与创新，也有贾广建 以当代视野重构传统花鸟画城市的探索。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的重要发源地，京津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成为八方艺术英才心向往之的圣地。从南方的细腻婉约 到北方的雄浑大气，从传统的笔墨坚守到当代的创新探索，各地的艺术大家如百川归海般汇聚于此。1981年，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中国画研究院在北京正式成立，这座国家级美术机构迅速凝聚起 推动中国画现代转型的核心力量。初创时期，蔡若虹、李可染、叶浅瑜等老一辈艺术家，以各自深厚的艺术积淀，共同完成了传统笔墨的现代性转化。随着时代发展，范扬、田黎明、何嘉林、卢宇顺、方图等中坚力量，逐渐成为画院创作的主力。

0: 范阳的写意山水在挥洒的线条中注入现代构成意识，田黎明的光影探索消解线条，以澄澈色块与虚白融染出宁静诗意。何嘉林的水墨创作融合江南韵致与当代审美，卢宇舜的宇宙系列拓展了山水画的哲学维度，方土 则在水墨实验与写实人物间开辟新境，他们以各自的艺术语言回应时代命题，推动中国画在传统的沃土上绽放出多元而灿烂的时代新花。国家画院的许许多多的画家
1: 都是从外地走过来了，我从南京来，我们又从杭州来的，从广州来的，从福建，从厦门来的，从福州来的。我们来的时候40多岁，50岁，应该说都是在当地是比较优秀的画家，用他们评论家的说，这个国家画院说到处恰尖儿。 不过也很好，我们来到了北京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氛围里啊，我们就很快的融入了，自身得到了提高，得到了眼界的开阔，得到了互相的交流。同时呢，我们呢到了也，聚成一股新的中国画的创作的力量，给这个时代呢带来了动力和生机勃勃的景象吧。
0: 中国国家画院自成立以来，始终以培养新时代中国画领军人物为己任。这里不仅是艺术创作的沃土，更是人才成长的摇篮。画院通过设立研修班，举办学术论坛，组织创作实践，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提供了广阔的学习与交流平台。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画院还肩负国家主题性创作的重任。画院艺术家们以手中的画笔，将民族记忆、时代脉搏与家国情怀融入于方寸之间，让中国画成为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重要载体。 中国美术馆的门前都会排起长龙，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爱好者们翘首以待，渴望一睹这座艺术殿堂的风采。中国美术馆，这座矗立于首都北京的艺术殿堂，自1963年开馆以来，始终肩负着传承中华文化、 展示艺术精品的重任。作为国家级美术殿堂，它不仅是艺术品的守护者，更是中国美术发展的见证者与推动者。以四岁为中国美术馆迎来湖上清风100年京津画坛艺术文献研究展，200件艺术珍品
2: 勾勒出京津画派百余位大师的创作脉络。展览期间，中国美术馆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捐赠仪式，31件京津画派名家作品及文献资料正式入藏，为这场艺术盛宴注入新的活力。京津画坛的艺术家们用笔墨书写了 中国人对自然与精性的独特表达，他们不仅是百年前的艺术选择，更对我们今天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明互鉴具有启发意义，让中国美术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绽放光彩。
0: 60多年以来，这座艺术殿堂珍藏着从古代到当代的10余万件艺术瑰宝。

0: 每一件都镌刻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从董希文哈萨克牧羊女的异域风情，到白雪时烟雨漓江的朦胧诗意，从朱乃正青海长云的苍茫广大，到钱松岩红岩的壮阔气象，中国美术馆不仅汇聚了中华艺术的精华，更收藏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珍品。
1: 好，你进来吧，把那板砖放在底下。起。
0: 在工作人员的呵护下，一幅带鸟的步兵走出藏品库房，来到了中国美术馆六层的藏宝阁。
1: 我们的窗外嘛是。
0: 短暂交接后，带鸟的步兵接替花瓶边的男人和女人半身像，站上了展出的岗位。
1: 对，报了没有？慢慢。
0: 这两幅油画同为艺术大师毕加索晚期作品，艺术境界出凡入圣。而在同一间展厅之中，还有众多名家大作正以俊逸之姿诠释着不拘一格的艺术之美。齐白石的老农隔壁，栽着吴昌硕那颗饱满的三千年结实之桃。吴冠中的太湖鹅群对面，徐悲鸿的奔马驰骋正欢。件件重宝珠辉玉映，折射出一座国家造型艺术博物馆深厚的底蕴。
2: 而中国美术馆13万多件作品当中，有民间美术，有各种不同的画种的代表作，也有外国美术，从画种到题材到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美术馆这些藏品是中国美术史的，特别是近现代的一个写照，一个佐证，他们是用图像所写就的一部美术史。
0: 在中国美术馆的穹顶之下，时间被赋予了新的维度，这里的故事从不止于东方，它早已超越地理的边界，成为文明互鉴的使者。世界艺术版图在这里徐徐展开，每年上百场展览中有着许许多多来自国际艺术家的创作，不同文明的艺术精华在此交相辉映。在千年文脉的滋养下，中国美术正迎来崭新的绽放。当中国画家投身创作时，他们展现的不仅是个人情怀，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中国画派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海上画派横贯中西的大胆实践，新金陵画派笔墨当随时代的山河心境，岭南画派其命维新的艺术之花，长安画派扎根黄土的雄魂气概，京津画派融汇古今的笔墨根脉，这些深深根植于中华沃土的绘画流派，如同参天大树的繁茂枝桠，在坚守传统精髓的同时不断抽发新芽。百年新晋火游船，直驱神马穷青天。放眼当下，中华民族正阔步迈向伟大复兴，在这波澜壮阔的征程之上，中国画坚守守正创新、借古开今的艺术精神，以笔墨丹青展现中国风貌，传递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未来他更将秉持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泱泱大国的气度与风范，扬帆奋楫，在传承与创新中续写中华艺术的崭新篇章。

0: 她被称为东方睡美人，她的尸身千年不朽，这绝对是考古史上奇迹般的存在。
1: 过世了半个月左右的那个状态，然后一直保存了2000年。
0: 跨越2000年的漫长岁月，夫君和爱子只剩下骨骸，唯独他的尸身却仍未腐朽，是上天的偏爱，还是他的长眠之处暗藏玄机？
2: 发现就是有9道丝带，很杂的一个包裹的，也看不到遗体。
0: 2000年后，他以沉睡的姿态迎来了与现代人的跨时空对话。
2: 伸进手去摸一下，他就说有硬的东西。
0: 主持人张腾岳邀请文汇报记者单颖文、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主任郁燕娇，为您讲述往事越千年之探秘千年生死关。

0: 张老师您好。
1: 张老师好。
0: 为什么给我们俩安排在这个地方见面呢？因为太有啊特点了。
1: 对，
0: 特点就是那座高高的雕像。他是谁呢？咱们进去说啊。这个浮雕啊，它是非常用心的，因为它跟上面的这个雕塑啊能够构成一个完美的结合。我们顺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这位拄着杖，前面有两个跪坐人的，背后还有三位侍女的是谁呢？就是著名的马王堆汉墓的主人辛追夫人。
1: 对，
0: 但是这是我们看到他老年的形象啊。
1: 后面那个雕像又是谁呢？
0: 这个雕像啊，一看呢就是一个年轻的女子。这个是大概在2002年之后呢，我们根据现代的这个面部复原技术推想出来的，她年轻时候风华绝代的代侯夫人辛追的像。
1: 这么看绝对是一个大美女啊。
0: 对，来长沙除了各种小吃之外，很多人都会到一个地儿打卡，那就是湖南省博物馆。
1: 这个呢也是在我来的时候就听说的一个叫长沙三问。第一问，您有没有去过湖南省博物馆？第二问，你有没有去过马王堆？第三问，你有没有见过老太太？老太太是谁呢？就是辛追夫人。
0: 对，一听您这个朋友发问的，说明人家就很专业，把长沙玩透了。所以人家的故居，按我们现在的说法，人家的故居在哪儿啊？咱去看看去。
2: 考古证实，这是代侯立仓的家族墓地。三座墓葬埋葬着一个显赫家族的荣光与秘密。二号墓，代侯立仓长眠于此。他生前是长沙国丞相，权倾一方。身旁的一号墓中，沉睡着那位让世界震惊的东方睡美人，他的妻子辛追。三号墓是他的儿子，第二代代侯。马王堆汉墓不仅是一座地下宝库，更是一个家族的微缩史诗，而它被发现的过程也充满了戏剧性。
1: 这应该就是当时的防空洞吧？当时挖那个防空洞，挖着挖着，
0: 对，
1: 然后找到了这个。
0: 我看这个书里面记述啊，当时这两个封土堆大概就是16米高左右，底径大概是40米。
1: 就是很大嘛，而且就是一边一个，对吧？所以它原来这个地方它也被叫做马鞍堆。
0: 我们现在能看到，
1: 对，
0: 这就是两个
1: 土堆，
0: 对，
1: 这个大土堆，这个大土堆，两个连起来就是一个马鞍的形状，
0: 对。
1: 然后他们说可能就是湖南话里面那个马鞍堆啊、马王堆啊，混着混着，哎，大家就把它混起来。
0: 对，但是啊，我觉得这个只能说是一个说法。
1: 还提到一个说可能是双女坟，
0: 对，
1: 汉代那个刘发他的两位母亲的墓，刘发为什么有两个母亲呢？
0: 就是他父亲景帝啊，有一天晚上在酒宴之后呢，想要临幸他的这个。所谓嫡母吧，就是所谓程姬，一个姓程的这个妾室啊。但是呢，正好赶上呢不大方便，然后就让自己的宫女去侍寝。没想到呢，这一夜之后啊，人家肚子就是这么争气，
1: 对，
0: 就怀了孩子。这孩子生下来之后啊，因为母亲出身并不高，所以等他长大了之后呢，就被封到了长沙国。我们现在觉得长沙啊，那是中国很有名的娱乐之都，对不对？当年可不是。据说生母呢，也就是唐姬，就跟着他一块儿来了。那么后世的一些文献当中说呢，程姬，也就是他这个嫡母啊，也跟着一块儿来了。所以当这两个母亲死后啊，他就将他
1: 葬在一块儿。
0: 这就是您说的双女墓了。
1: 原来是这么一个来头。
2: 随着三枚印章的出土，双女墓的推测很快被推翻。这其实是代侯立仓的家族墓地。代侯立仓又是个什么人呢？很有可能他在秦末乱世当中参加过楚汉战争，并且立下了一定的军功。在功臣表中，他排在第120位，排名并不靠前，但他却担任了一国丞相，负责监视异姓王，确保帝国的稳定。一个排名不高的功臣为什么能担负如此重任？他在史书中只有寥寥数笔，但一件件文物的出土让他的形象更加清晰。
0: 首先我们说立啊，它说明他是楚国贵族之后， 到他这几代的时候呢，大概应该是居住在晋陵地区，
1: 对、
0: 对吧？啊，
1: 已经在那个湖北这一片，
0: 在湖北这一片、
1: 而且他到底当时是贵族、还是
0: 已经没落？对，
1: 不知道，对吧？
0: 不知道，
1: 这个咱不可考。
0: 对，在他墓葬当中呢，出土了一个生契，就是他的一个弩机。那个弩机上面写的很明确，就是秦王政23年的时候铸造的一个铜弩机，用了生契代表什么？代表是他
1: 生前用过，
0: 生前一定是用过，而且是经常用。那么从这点上看呢，他应该也是不敢说是九九五夫吧，但起码是上过战场。再加上他那个生活的年代，毫无疑问，秦末大乱的时候，他也被裹挟进去了。那么现在有一种推断呢，根据他家所在的位置，恰好又是当年吴芮长沙王
1: 第一代长沙王
0: 所统辖的区域。立仓跟吴芮是什么关系呢？搞不好啊，他最初也是跟着吴芮混的，后来又转投刘邦名下。那么当吴芮封国之后啊，中央政府就派立仓来到此地来担任长沙国相。
1: 这个中央派过来其实就是监督这些异姓王有没有不臣之心啊。
0: 对，
1: 立仓是
0: 在吴回的那个时代，
1: 在吴回的时代被封为第一代的代侯。
0: 对，
1: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当时的功劳是有多大的。
0: 对，因为这个史书当中啊记录的也很模糊。对于他的家族而言呢，就是简单的记述了一下，第一代叫立仓，第二代叫立熙，第三代叫立彭祖，第四代叫立志，也就是记述了这四代人。
2: 看完二号墓立仓墓，我们再去看看一号墓的情况。一号墓的主人就是立仓的夫人，尸身保存千年不腐的辛追夫人，也是当地人口中的到长沙必看的老太太。老太太的夫君是长沙国丞相，还被封侯，辛追夫人的身份绝非常人所能比。那么他的墓穴肯定是经过精心设计与修建，而能够经历2000多年的岁月侵蚀，这座墓穴在发掘的时候自然也是充满艰辛。
1: 这个辛追夫人她的一号墓的发掘过程也是很艰辛啊。
0: 对，
1: 当时应该是在71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火洞子，然后在72年1月份的时候，长沙非常冷的时候，来进行了这样一个考古发掘。
0: 第一次大概经历了3个月的时间。
1: 那很多人就说，这要挖3个多月吗？啊，这有必要吗？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墓堆前面，咱们就发现很有必要。
0: 对，
1: 为啥？我们刚刚看那个示意图就告诉我们，它深16米，16米那啥概念，这盖楼都得盖好几层。
0: 对啊，所以在当时而言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量。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极其困苦的环境之下，人们在进行发掘的过程当中就突然发现盗洞了。
2: 但令人庆幸的是，盗墓贼挖到白高泥的时候停住了。正是因为这次意外的止步，让马王堆一号墓得以保存完好，我们才有机会见到沉睡了2000多年的辛追夫人。当最后一张席子被揭起时，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一个被时光遗忘的世界
3: 正缓缓露出它的真容，
2: 一座巨

0: 巨大的果实完整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1: 把果板揭掉，我们在头箱的位置
0: 找到了化妆盒，
1: 里面找到了印章，发现是谁呢？发现就是老太太。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了国画了
2: 我们来看看，这个老太太她是丞相立仓之妻，而且呢，我们根据对她的这个叫尸检报告吧，对吧？判断她大概是在50岁左右，而且她出土的时候遗体保存得非常完好，这就是老太太的样子。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封土堆是一号墓回填以后的这个状态了。那一号墓大致是个什么状态呢？湖南省博物馆它有一个1:1复原的这个墓坑，来我们一块儿看看吧。关于这个墓葬发掘的故事呢也有很多，那哪些真哪些假呢？所以这次我们想找到一个最权威的，我10年前来这里采访的时候就是靠了我们于老师。
1: 于老师好，这个今天就麻烦您给我们呢把一些相关的知识重新再梳理一下。
3: 没问题。
1: 如果想沉浸式的进入博物馆当中啊，首先看的是展品，其次要了解它背后的一些文化知识。如果说呢您懒得找资料，没事儿，多看看我们节目《考古公开课》啊。好，
3: 我们现在来看看新村分的豪宅。

0: 我们这是等比例一比一复原了亲嘴的木坑。你看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到底下整个是有16米深。
1: 整体从上到最底下是多高啊？
0: 整体从上到下是20.5米深，站着的一号就是分土层，整个是4.5米。二号的是夯土层，就是用那个夯锤啊，把这些土夯得很紧致，就是密闭性很好。
2: 说这个夯土层做得特别的紧实，所以这个可能对后面墓葬的保存得这么好也有关系。
0: 肯定有关系啊，它是很紧致嘛。
2: 所以我们挖的时候也很苦是吧？
0: 对。好，然后再下来这个四号，就是拔高泥层。六号就是木炭层，这边是五号，五号就是它的这个内棺，所以它就是一层一层的这么就是深埋密封。
1: 马王堆细说起来了，真的是一个奇迹，可以说绝无仅有，空前绝后。虽然说在它后面呢还陆续出现过一些失事，但是保存状态以及整体墓葬的完整程度绝没有能跟它相比。

0: 我们给大家呢先看看这个巨大的果。这个木头是什么木材？
1: 沙漠，它的这个耐腐蚀性很强，所以它就在保存的挺好。它这个果实其实呢，在汉代人的这个意识头，这个果就是相当于他们地上的家，搬到了地下，这就是他们地下的房子，而且它呢也有寓意的，它上面有两层盖板，有一层顶板，顶板和盖板就象征于天，中间的像这个四个边角，这个光色的就相当于人间，地下的这个两个底板，就相当于地，所以他是把当时汉代人的这种宇宙观、天人地、天人合一的这种观念，它是融合在一起了的。
2: 巨大的果实中有四重套棺，棺外还有别具一格的神秘图案，2000年的时光竟未能让这些图案褪色分毫。舞蹈、音乐、猎杀、祥和与杀戮并存，辛追夫人将去往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1: 中间就是四层套棺，就是墓主的遗体就在这个四层套棺里头。
0: 现在看到的就是它的四重棺，是吧？
1: 对，这个是四重棺，
3: 就最外面的那个。
1: 这是四重棺的最外面的一层，这层棺呢，它是一个竖棺，只有这个黑色。他当时他代表的也就是这个墓主死以后生和死的一个区别，就是他死了以后他就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就另外一个世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黑地彩绘的这个器官，这个黑地彩绘

0: 器官它是用德器的这种工艺画了很多的这种云气纹，云气纹里头呢有110个这种神兽的一个形象，去驱赶这个地下世界的一些妖魔鬼怪。你还有跳舞的，都是欢迎这个墓主的灵魂进入这个地下世界的。这个就是到了第三层关了，就是表示到了人间仙境，还没有升入天国。像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仙山，这里还有仙路，这个上面还有龙虎，还有仙人，出现了一些动物啊人物啊，就是表示这个墓主的灵魂已经进入到了人间的仙境。好，慢慢的它再又往上升，那么它就到了什么地方了呢？就到了最后的一层关，对，就是这个警示内关。用警示内关就是什么呢？它是用丝织品装饰的一个棺材，它这个上面叫做绣，这个叫做铺云绣。铺云绣的这个每个几个端头就有那种羽毛贴花绢，我们看那张图片，就是用羽毛贴到这个绢上面，
1: 它是不是就象征着
0: 羽化升仙
1: 的、这个、
0: 羽化升仙的那种感觉。
2: 在最内层的棺木上覆盖着一层帛画，图案精美，色彩斑斓，但这并不是一幅简单的画，它为我们揭秘了西汉时期对于生命的观念。
0: 他这件七星帛画的出土的时候，它是放在新追墓内棺最里面那一层的上面的，而且它的画面呢是翻过来对着墓主的、
1: 翻过来对着墓主，
0: 对，翻过来、等于是墓主是可以看
1: 到
0: 自己的形象的、对着、
3: 人家没想到后来让你们给开开了，人是给自己看的、
0: 对、这幅题型帛画呢叫做飞衣，飞衣呢就是其实就是飞升之音，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一个媒介。他在葬礼的过程中，他是放在墓主的灵柩之前的。那么在下葬的过程中，就是他有一根竹竿把它牵起来以后，就是主在这个丧葬队伍的最前面，
1: 就像招魂用的那种
0: 啊，对，
3: 就是打幡儿，拿线打幡儿，就是打幡儿
0: 啊。完了之后到了墓地以后呢，所有东西都摆好以后，他就放在墓主的
1: 内关
0: 的上面。汉代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他生前他就想尽办法就是延年益寿，享受各种美好的生活，但是他死后他的灵魂他实际上升入天国，或者重生，所以死就是不死的一个继续，所以他这幅画呢也反映了当时这个墓主的灵魂穿越成仙，就是升入天国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画面，我们就可以呈现出来了、就是反映他的生命观和宇宙观。
2: 内棺缓缓开启，其中竟是千年锦绣，指尖穿透时光的屏障，触碰到的竟是千年不腐的传奇。
0: 当时领导很兴奋嘛，每个关打开以后就想看到内关到底还有没有人，就是在指定的那一天一定要把它打开看看。打开这个盖板以后，发现满满的一箱子丝织品，不是官业，首先是覆盖上面是有两层嘛，上面有一件长寿绣的丝棉袍，下面是一件印花夫彩纱的丝棉袍，所以当时把这个两层衣服拿开以后，好，就发现就是有9道丝带捆扎的一个包裹的，也看不到遗体，他们就在头上那个位置啊，就是划开了一个口子，
1: 用手术刀划，
0: 啊，划开了一个口子，
1: 划了个，
0: 一伸进手去摸一下，他就是有硬的东西，可能还是没有保存下来了。

0: 那现在呢，我们也来到了这个展陈区啊，最受大家欢迎的一个地方。
1: 其实每个角落都有围，
2: 都是围着的。
1: 其实看着它都是围着一圈圈的，在这应该说是瞻仰心醉的遗容。对于我们博物馆的人来说，我们都是特别特别的

0: 这个尊崇他。
1: 揭开重重

0: 形象，要么就是老太太喜欢这种动物。
1: 主持人张腾岳邀请文汇报记者单宇文、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主任郁燕娇，带您探秘千年生死关。考古公开课今晚两集连播。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马王堆女尸的出土震惊中外，她出土时是什么模样？考古工作者亲历了哪些难忘的情景？回忆起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又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
3: 这个石头可是有20层，
4: 嗯，
3: 这个20层的衣服，他有考古发掘的人，他们在清理这些尸衣物的时候啊，他们就发现这个，哎呀，这个很臭，他们清洗这些衣服吧，都不敢进家门。
5: 对对对，
3: 家里人说你别进来，你太臭了，你身上全部都是臭的。嗯，
5: 因为我记得我采访那个周世荣先生也是参与发掘，他跟我说，他就是把那个棺打开的一瞬间，他就觉得臭是臭的不得了。他讲到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手捏着鼻子，一个手就跟我疯狂摆手说啊，臭是臭的不得了。所以我就觉得肯定是对他这一辈子都留下阴影的臭。把那个脸上的丝织品处理掉，对吧？然后。露出来的时候就是眼球凸出来，然后舌头伸出来，是一个早期腐败的现象。
3: 是早期腐败，因为它体内会产生一种气体，把它这个九窍都冲开了。所以
5: 他们说就像过世了半个月左右的那个状态，然后一直保存了2000年。我记得我当时采访的时候特别有趣，现在说起来有点玄幻灵异的故事。当时要把它搬出来，然后说那个地下室的门老坏，结果说又有一个管员去说老太太搬家是件好事儿，你要高兴才对。说完这句话，这门就再也没坏过。就是很多这种玄幻的事情，但都是我采访时候听说的。
4: 我已经开始觉得有点寒气逼人了。
3: 老太太遗体出土之后，周恩来总理对他非常重视，所以呢，就当时组织了全国有35家单位的医学专家，包括军事科学医学院的，对老太太的遗体进行了一个解剖研究。
2: 由于缺乏处理千年尸尸的经验，研究组迟迟不能确定解剖医生的人选。最终，当时的湖南医学院病理解剖教研组主任40岁的彭龙祥主动请缨。解剖的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心椎的脏器完整且没有移位，只是略微缩小变薄。2000多年的岁月里，心椎夫人都能被保存得这么好，今天自然也不会掉以轻心。心椎作为丞相的夫人，享受着奢华的生活，而奢华的生活离不开奴仆的服侍。这些静默千年的木俑，是心椎夫人地下世界的忠实仆从，他们以凝固的姿态继续进行着永恒的侍奉。
5: 哦，那时候看照片，我印象最深就是他的那个冰箱里面有好多好多那个人俑，好像有700多个，是吧？他们是不是也长得也不太一样？
3: 哦，心椎墓和这个他的儿子墓里头，总共出土有200多个墓俑。
5: 200多个墓俑，那他们有什么等级上的差别吗？
3: 这个200多个墓俑呢，他们是分了不同的等级的。我们来看看啊，就是这个器型比较高大的，

0: 外面穿丝绸衣服的，
1: 嗯，
0: 戴了冠的，就是他们家的家庭总管，
1: 嗯，
0: 是属于第一等级的，
1: 嗯，
0: 第二等级的呢，就是贴身伺候墓主人的，
1: 嗯，
0: 就是在我们那边两个橱窗里头的，
1: 哦、两个
0: 啊、他也是比较大型的，他也是穿有衣服的，但是衣服都已经坏掉了，
1: 嗯嗯，
0: 啊
1: 嗯，
0: 这是第二等级的伺候墓主的，
2: 这边都是流行墓俑啊，
1: 那个是墓俑啊，是泥俑啊，
0: 墓俑。
1: 是都是木俑，
0: 都是木俑，我不是陶俑、嗯。第三等级的就是这种雕衣的，这个
1: 画上去的衣服，
0: 就刻上去的、嗯、雕刻的。
2: 啊、这是雕刻的。
1: 嗯。
0: 那么第四等级的就是这个200多就这样的，就是说彩绘木俑，
1: 彩绘的。
2: 就是、画
0: 这画上去的衣服都是画上去的。
1: 嗯、
0: 你看很多这种形象，它就是一种愁眉苦脸的样子啊，嗯、它就是最底层的。那种这个奴婢
1: 劳工
0: 啊、嗯，所以他们家的这个是奴婢成群、
2: 嗯，
0: 就是他们家有可能有上千人的下人来服务他们、
2: 嗯，
0: 所以就是过上了这种奢侈的生活。
2: 对对对、
0: 啊、对对对，
2: 那真的就是过去形容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了，
0: 对
2: 吧？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脖子这是干嘛呢？这根棍儿是干嘛的？
0: 他其实这个棍子，他就是他那个系的他那个冠的，他就像是一个绳子
2: 啊。
0: 他这个冠帽，
2: 我还以为这是准备自刎然后殉葬呢啊。另外您看啊，就包括这个图片上还有现在这个脑袋上顶上那个，
0: 都顶了一个天线，
2: 本个
0: 有人说
2: 是
0: 天线宝宝，
1: 对
2: 呀、
1: 啊。
0: 其实这个当时是男的女的，他都是要蓄发的，都是染了头发的。
2: 嗯、
0: 他们这出土的时候，这个上面都有簪子。
2: 嗯，
0: 其实他这个就象征他们的这个发簪
2: 啊。
0: 嗯，所以不管是男的是女的，上面都是有一个钉子的。
2: 这个男女是怎么判断？
0: 平头的是男的，
2: 啊，
0: 有发髻的是女的
2: 啊。
3: 辛追夫人的食物种类很丰富，而当现代科技揭开历史的面纱，我们才发现就连她的死亡也和食物有关。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1: 张老师，您看这个甜瓜子大有来头的、它就是从老太太的体内取出来的、我当时在采访的时候、我很多老先生都提到了、老太太那个完成解剖以后、就发现在她的食道和她的胃里面有138粒半的这个甜瓜子，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呢，我们的研究人员就通过这个来判断，一个死亡的时间可能是在夏季，因为那时候有甜瓜嘛。然后第二个，老太太可能挺爱吃，第三个，她可能呀，就是因为这个胆结石发作了，然后导致了这个心梗，
2: 对，
1: 然后一下子过世的，
2: 对对。
1: 张老师，我记得当时采访的时候，我们还提到从那个三号墓当中出现了很多帛书，其中就有养生方。
4: 对，
1: 那养生方其实也跟食的脱不开关系啊。比如说，我记得这一份帛书特别有趣，
4: 这几样东西有意思啊，就这个方子里面就有食昆虫的记录，是拿黄蜂配合上酱来进行食用啊，说是那个也能够让身体强健。
1: 这就是当时的饮食疗法。
4: 对对对对对，你现在我们说吃蜂卵有没有？有，吃蜂蛹到哪儿？你到云南，人家可能有吃蜂蛹的。大部分人是以猎奇的心态来看待，但是在当年呢，只要是唾手可得的蛋白质，人们都会乐意来尝一尝的。慢慢的呢，一些所谓的方家也好，或者是早期的医家也好呢，从这里就琢磨出了门道，于是就陆陆续呢提供了一些呢，所谓的养生食疗的方子。
3: 不光食材丰富，辛追夫人用的餐具也是精致华美。2000多年前，她用餐时使用的是精美的漆器，造型典雅，色泽光亮，每一笔纹饰都蕴含着匠心，而且价值不菲。能使用如此珍贵的漆器，足见辛追夫人身份的不凡。
1: 盘找着了，张老师、哎呦，您还放大看呢。
4: 对啊，
1: 这中间就是有一只小狸猫，特别可爱
4: 啊，
1: 对吧？这耳朵尖尖的，然后身体圆鼓鼓的、那为什么这盘子上要画野猫呢？
4: 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一下，要么就是老太太喜欢这种动物，谁不喜欢可爱的小猫呢？对不对？那也有可能就是有人抓到了灵猫送给他，献给他，哎，这个灵猫恰巧是属于野性弱化的一些，他就把它养下来了，然后呢他的工匠啊就特意给他绘制在了他的这个漆盘上，但是那其他的石器上为什么没有？
1: 可能
4: 但是
1: 工匠费比较贵。
4: 对，但是这个特点实在是太显著了，因为你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能看到他的形象的。
1: 这也是
4: 最起码说明一点，老太太不属

0: 老鼠。
1: 辛追夫人的存在，让历史不再是泛黄的文字，而是有了能触摸到的温度。它虽然已逝去千年，但却成为了长沙记忆中最动人的传奇。

0: 1972年，一幅神秘帛画惊现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上诸多图像究竟代表着什么？学界有着怎样的解读？
1: 各种具有象征意涵的神灵作为母题，自下而上营造了阴宅、人间、玄圃、天庭四个空间。
0: 考古发现背后，帛画又蕴藏着哪些秘密？本期考古公开课，我们将跟随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裘氏特聘教授贺西林老师，走进辛追夫人的飞升之路。上世纪中期，在湖南省长沙市东郊的浏阳河畔，一座大型汉代墓葬被意外发现，考古人员将其命名为马王堆汉墓。经过科学发掘，确认该墓葬为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戴侯立仓的家族墓地。马王堆汉墓2000多年来从未被盗，保存完好，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在马王堆一号汉墓开棺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庞大的墓棺竟然有四层，最里面才是安放墓主人遗体的内棺。内棺棺盖上覆盖着一幅神秘的梯形帛画，这幅通长约2米且几乎完好无损的巨幅帛画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它为什么放在最靠近墓主人的内棺之上呢？帛画上诸多复杂的神秘图案又代表着什么意涵？反映出汉代人怎样的生死观？让我们走进这幅神秘的马王堆汉墓帛画，探求其中的答案。
1: 这幅帛画它要表达什么？把它放在墓里边，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好，那我们就进入这幅帛画，我们看它到底画了些什么。这幅帛画一定不是挂在家里为了人们欣赏的去看，它放在墓葬中，并且是覆盖在内棺的棺盖上，它一定是要表达某种意义，起到某种作用的。那么这种意义和作用体现在哪儿呢？我认为这幅帛画应该分成四个空间，我们就从最下边这个开始。最下边这个空间我们看画了些什么呢？最醒目的就是那两条交缠的大鱼，这是一个重要的图像，是吧？这个鱼的身上立了一个裸身的立士，他双手托举着这个平台，然后还有一条蛇，当然旁边还有两个这个灵怪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一定全部所有的图像都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在最下边的这个空间，那么这两条鱼、这个立士和这条蛇，就是我们界定这个空间意涵的最重要的三个图像。那么我们首先看这条鱼，我们一想到鱼，一定是和水有关。那么在汉代，水和什么有关呢？水和北方有关，水和黑色有关，水和阴有关。这个鱼、北方、阴，所有的这些概念，它都指向了死亡，和死亡有关。那么这个鱼是什么呢？我做了一个推测根据文献，因为《山海经》有一段

文献，说风到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腹。我认为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所谓的鱼腹呢？啊，你看这里边这一段话里边给我们透出几个信息呢？一个是北方，一个是水，有一条蛇变成了鱼，它叫鱼腹。所以说这个鱼腹它一定是一个代表北方的神啊。所以说在汉代，这个北方它和阴，它和死亡是相关联。我们再看这个历史，学界基本有两种说法，有人说它是雨强啊，有人说它是玄冥，这两个神都是代表北方的神。那么我们再看这个蛇，蛇也一定和水有关，和阴有关，和北方有关。好，我们再看，这既是一个死亡之地，又是一个生命之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几个神都有一种死而复苏的象征的遗憾。比如说这个鱼腹，我刚说了啊，山海经中的那段话，风到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腹。紧接着一句什么呢？颛顼死即复苏。颛顼是五行中北方的一个大神，当这条蛇变成鱼以后，北方的一个大神复活了。所以说你看里边蕴含着一种死而复生。我们再看这条蛇，你说画工完全可以把它画在一个空隙处，或者把它画小一点都可以，但是为什么要把它交缠在两条龙下垂的尾巴上呢？我们看这两条龙的颜色不一样，我觉得应该是代表雌雄。那么这条蛇交缠在雌雄两条龙的尾巴上，那是不是具有交尾的意涵？那么交尾是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孕育新的生命，所以说又体现出一种复苏或者复生的这样一种象征遗憾啊。所以说这个空间通过这几个图像，我们基本可以把它认定，它既是一个死亡之地，同时又是一个生命之源。墓主人旧有的肉体生命在此终结，他新的生命也在此孕育。这就是我对这个空间的一种分析。

0: 吉寿镇守，黄泉沉沉，这是古人对死亡终点阴阳地底最敬畏的想象，也是汉代生死观里对终结与归寂的极致认知。古人从未把生命止于沉寂的地下，当视线从幽暗深处缓缓上移，穿越生死的边界，一幅全然不同的图景徐徐展开。考古公开课，走进辛追夫人的飞升之路。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板子以上，这个板子以上有人，有顶，有壶，还有案，案上还有放的东西。当然对这个空间学界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它是一个阴间待时的场面，就是阴间的人们为了迎接墓主人而来。

大的宴会啊，来迎接墓主人的到来。还有一种说法，可能是一个告别的仪式，说那个台子上、案子上，啊，包裹的有可能是墓主人的尸体，啊，这是在这个家里做的一个告别的仪式。还有一种说法，说这是一个人间祭享的场面，就是这个辛追死了以后，他们的家人在他们的宗庙里举行了一个祭祀活动，希望墓主人的死后能去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啊，这是马庸先生提出的一种观点，我非常认同这种观点啊。我认为应该是一个人间祭享的场面。这两个空间的界限，我刚说了，就是这个历史托举的这个平台。我们再看这两个空间的两侧，有什么呢？有两只龟，龟的背上都立了一个猫头鹰。显然，这两侧的这个图像是在跨越这两个空间，在跨越这个界限，它又在表达什么呢？有学者做出一种解释，一个龟驮着一个猫头鹰这个图像，楚辞中有一句话，赤龟夜衔，有学者认为这个图像应该就是所谓的赤龟夜衔。那龟是一个水灵，是一个阴神，那它驮着猫头鹰，猫头鹰在这里，他认为是什么？我觉得这种推测也有道理啊。他认为，我们知道在汉代，日和月是表现阴阳观念的两个标志性的符号。在这个日里边，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只黑色的乌鸦，我们叫金乌。那么这个猫头鹰有可能就是代表黑夜的太阳。猫头鹰的习性又是一种夜行鸟，这个龟驮着这个猫头鹰在跨越这个界限，那么就是在跨越短暂与永恒，在跨越阴和阳，在跨越生和死，有这样的一种意涵。我觉着这个是应该是有道理的。我们再往上看看第三个空间，我们如何来界定这种第三个空间的意涵呢？那当然我们要对其中的一些重要的图像要去设法的去做出解答啊，做出解释。那么这个空间有些什么？有两条龙，有壁，是吧，然后有一个斜的柱子支撑的一个平台，平台上立的有人，然后上边还有一个滑盖，滑盖下有一只大鸟啊，最下边是一个雨室叫萨，上面栖息了两个人面鸟。那么认定这个空间，当然这个空间两条龙在牵引着墓主人上升啊。关于那个台子中央的那个人，大家认为应该就是墓主人辛追，因为我们看他是一个非常华贵的贵妇人，着装非常华丽的一个贵妇人。从这个墓葬中的尸体的检测也证明是一个50多岁的一位妇人，所以说和这个帛画上的这个形象应该是能够吻合的，应该就是这个墓主人的形象。那有个别的学者啊，认为他是西王母啊，这个大家都不认同这样一种说法啊。基本上大家认为那个形象应该是就是墓主人辛追的形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图像。再一个，认定这个空间的意涵，还有两个，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图像我们还要给予这个解答。一个就是在煞上的那两个人面鸟，长着人头鸽子一样的身子的这个人面鸟，我们知道人面鸟在汉代出现的非常的多

0: 有各种各样的人面鸟，但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啊，数量最多的一种人面鸟，我们叫什么呢？叫羽人。那么羽人是什么呢？羽人就是仙啊。那是什么是仙呢？我们看仙是怎么写的，一边一个单立人，一边一个山，是吧？啊，这个释名是怎么解释这个仙的呢？说仙迁也，迁入山也，故人旁山也。啊，这就是对仙的解释。说文解字上有一个写法，仙的写法就是下面一个山，上面一个人，人在山上，从人山。所以说仙一定和山有关，仙是离不开山的。但是在汉代，不是所有的山都和仙有关，有两座特定的山和仙有关，一座就是东方的蓬莱，另一座就是西方的昆仑。那么这个空间应该是昆仑呢，还是蓬莱呢？有学者乌鸿教授通过对马王堆第三重漆棺上的相关图像的解释，认为第三重的漆棺表现的应该是昆仑仙境，因为第三重漆棺是通体红色的。文献怎么描述昆仑呢？说漆光熊熊，漆气浑浑啊，昆仑仙境红色的，又有三个山头。因为我们在汉代的墓室壁画还有一些其他的绘画中也可以看到啊，经常表现这个仙山的时候都是用三个山峰啊，因为这也是和文献这个一致吻合的。如果结合马王堆一号汉墓第三重漆棺的这种颜色和图像，那我们认为这个空间也应该是表达昆仑。那么我们再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图像，就是那个墓主人辛追立的宽阔的平台。那个宽阔的平台下边是一个斜着的柱子，你看这幅画非常的周正对称，是吧？啊，对称极了。你说支撑那个宽阔平台下边那个柱子，你为什么不把它画成直的呢？是吧？如果画成直的更具稳定性，你把它画成一个斜的柱子，那完全不符合视觉逻辑。那么它一定是故意这么画的，一定是有意为之。那么我觉着它有可能是一个符号，我觉得它很可能是代表昆仑某个层界，也就是昆仑的第二个层界的一个符号。昆仑的第二个层界叫玄圃，文献描写玄圃是非常宽阔和平坦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协助支撑的这个平台有可能就是代表玄圃的一个符号。那么这个空间就表明墓主人不仅进入了昆仑，甚至登临了玄圃，那很不错了，是吧？啊，进了昆仑就可以实现不死了啊，又登上了昆仑的第二个层界玄圃。
1: 在汉代人的精神世界中，人间送别从不是生命的最终答案，他们用尽时代全部的浪漫与想象，在人间之上构筑了一座超脱凡尘的理想国度。越过尘世烟火，博化最顶端的天地境界缓缓显现，这是人们穷尽所思勾勒的终极仙境，是他们为灵魂寻觅的永恒归宿。这方跨越千年的丝帛究竟藏着怎样的天庭图景？
0: 我们看帛画的整个的叙事， 并没有这个结束，上边还有图像。上边的图像什么呢？一个华盖，华盖下面有一只大鸟。关于这只大鸟，基本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赤鸮，赤鸮就是猫头鹰。我们看这个形象跟下面龟背上立的那个猫头鹰一样吗？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不认为它是所谓的赤鸮。那么我就在想，这只大鸟有可能是一只什么鸟呢？我查了一些文献，我给出了一种解释。首先我们看一个华盖下有一只大鸟，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一种神鸟，五彩之鸟，叫什么呢？平一。我们先从字义上来看解释，什么是平呢？平蔽也。什么是一呢？一华盖也。同时一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五彩神鸟。华盖下的一只五彩的神鸟大鸟，是不是就是那个平一呢？啊，就是那个平一呢。这是从字面本身啊，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推测。那么我们如果这样的推测说它是平一的话，那么平一有什么功能呢？《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有一句话说：“昭平一，诸风伯而行与师。”然后唐代的一个学者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引述了汉代的一个学者叫应绍的话，说：“平一，天神使也，他是天神的使者。”那么天神的使者出现在这里是干什么呢？一定是在要引导墓主人去更美好的一个地方。那么到底要去哪儿呢？
1: 是什么发现揭示出帛画的历史脉络？图像的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密码？考古公开课，走进辛追夫人的飞升之路。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 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好，我们再接着看帛画的最上端，这是帛画最上端的这个空间。你看图像很丰富，是吧？这边有一个像植物一样东西，画了很多红点儿，上面还有一个大的太阳啊。有人说这是时日，有人说是九阳啊，但是我也说不清它到底是什么啊。这边有一些像卷草纹，有点像云纹的东西，有两条长翅膀的龙啊，中间还有一个铎，有两个这个怪兽，怪兽的身上又骑了两个怪兽，下边有两个柱子啊。柱子旁边有两个人，然后上面还有一个人手人身缠绕着巨大龙尾的这样的一个神，旁边还有一些鹤鸟啊。你看图像非常的丰富，不是所有的图像我们都能给出一个明确的指认和这种解释，但是你要去了解这个空间的意涵，一些关键性的重要的图像你一定要去想办法去给予这种揭示。好，我们看这个空间有哪些关键性的图像呢？认定这个空间意涵，首先是下面的两个柱子构成的门，这就是两个空间的界限，进入了这个门就进入了另一个空间，还有两个守门的人。那么这两个柱子构成的门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天门啊。那么进入了这个门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看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这个自然的宇宙世界，而是一个充满了想象的一个非常美好的这样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应该就是汉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堂。但是我们知道在汉代的语境中没有天堂这个词，但是有天庭这个词啊，日和月也是两个关键的符号。我们知道在汉代我们看到日月同时出现，那一定是代表阴阳，这个日月是代表阴阳的两个标志性的符号啊。日里边有金乌，我们看月里边有蟾蜍和玉兔，在这里日和月是代表阴阳。那么还有这个个别的图像，当然如果我们能够给予一个解释的话，对认定这个空间是有帮助的。你看这边这个龙的翅膀上有一个女子，她光着脚，然后一只手托举着月亮，你像跟月联系在一块的一位女子。当马王堆帛画被发现以后，大家对这个形象很好奇，所以说很多人就给出了一种解释，说她什么呢？嫦娥啊，嫦娥奔月。后来有一位学者他不同意这种说法啊，他说是应该是已经进入天堂的已经升仙的墓主人的灵魂的形象。但是这两种说法我觉得似乎我都不能完全的认同啊。那么他到底有可能是谁呢？他毕竟和月有关，他一只手托着月。我就想到和月有关，在汉代的传说中说日和月每天的运行都是由两个神来驮载着日和月运行的，一个叫日玉，一个叫月玉。那么日玉是

0: 是谁呢？叫西河啊。那么越狱叫什么呢？叫望舒，也叫仙阿。我就想他有没有可能是望舒呢？但是我一想这幅画如此之对称，月的下边如果画一个望舒的话，那么日的下面为什么不画一个西河呢？我觉得好像这样解释也不成立，我自己把自己的这种看法就否了。我觉得这有没有可能是玉女呢？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啊，怎么说的？说西望昆仑之乍物恍惚兮，知经迟乎三危，排昌河而入地宫兮，载玉女而之归。提到了昌河天门，提到了天地，提到了玉女。这种解释只是我非常个人化的一种解释，是不是这样呢？那由大家去评判。其实在认定这个空间甚至整个帛画它的图像的思想意涵，它的功能最重要的一个图像就是中间那个人首人身缠绕着巨大龙尾的这个神，这是这幅帛画最关键的一个图像。当然在学术界这个形象我觉着不下十种说法，最常见的伏羲女娲啊，这伏羲女娲是最常见的说法。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她是太医，我首先认同太医这种说法。我们再来看整个的帛画啊，就是整个的帛画我觉着是以墓主人和各种具有象征意涵的神灵作为母题，自下而上营造了阴宅、人间、啊玄圃、天庭四个空间，啊，通过灵魂的复苏，啊宗庙的祭享、仙人的召唤，啊以及乘龙飞升，啊以及天使接引，最终进入太一的天庭，回归道即一为代表的宇宙自然之本体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最终实现永生的这样一个目的。这就是马王堆一号汉墓它的思想意涵，它的功能就体现在这些方面。我先讲到这里，好，谢谢。
1: 老将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3: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4: 放心，几几瓶包装，
2: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外星生命真的存在吗？这可能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也是困扰科学界的一个重大谜题。
1: 就算生命真的很罕见，它也有大量的机会在宇宙中扎下根。
0: 在宇宙138亿年的历史长河中，近46亿年的地球孕育出人类文明，其他星球是否也存在生命甚至智慧文明？
2: 一个有条件出现生命的系外行星，那里的生命很可能和地球上的完全不同。
0: 从天文台发射无线电信号尝试交流，到利用先进望远镜进行搜寻，从深入太空的探测器不断远行到卫星扫描星系，几十年来，人类在浩瀚宇宙中探索地外生命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我们现在速度最快、航程最远的航行器飞行时速超过了6万公里。
0: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回应，辽阔的宇宙始终保持着沉默。
1: 宇宙中有可能和我们交流的文明寥寥无几，
0: 是极其遥远的距离割断了我们与他们建立联系，还是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和我们接触？
1: 也许宇宙中有什么东西在筛选，不让我们看到他们。
0: 在宇宙这个盛大的舞台上，外星生命是否早已出现又突然消失，仅留下人类这个孤独的主角？
1: 发现外星生命，这会是最了不起的科学发现。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寻找外星生命。
3: 波多黎各的阿雷西博天文台，几十年前，它向深空发出了一条强大的无线电信息，由此开始了人类进行第一类接触的尝试。
4: 阿雷西博的信息是人类第一次交流，或者说尝试与银河系内或者银河系以外可能存在的文明进行沟通。
3: 如今这条信息正飞向25000光年外的 M13 星系团，里面包含了关于我们的星球、我们的位置，甚至还有我们的 DNA 组成的信息。
4: 这条信息的目的当然是想打个招呼，也是为了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在宇宙中是否孤单？
3: 但是宇宙中有一个智慧的外星物种正等待着接收我们信息的概率有多大呢？
2: 宇宙中还存在其他智慧生物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是的，有。地球上的生命几乎是在我们的行星刚凝固时就出现了，为什么其他地方不会发生这种事呢？
3: 如果其他星球上也进化出了生命，那么宇宙中有多少个我们有可能接触到的外星文明呢？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设计出了一个方程式来帮助解答这个关键问题。
1: 德雷克方程是一次非常令人钦佩的尝试，它运用一些定量推理来计算地球以外存在生命的概率或者可能。

0: 自德雷克方程诞生以来，我们对银河系的认识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现在我们已经在太阳系外发现了行星，系外行星。
1: 到处都能发现系外行星，目前我们已知的系外行星约有4000颗，每天还能发现更多系外行星。
0: 科学家们相信我们的发现只是冰山一角。如果宇宙这么擅长制造行星，或许它也能创造出条件让生命遍布整个宇宙。
2: 几十年前，德雷克设计出方程式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系外行星的存在。现在我们认为宇宙中的行星数量比恒星的数量还要多，所以就算生命真的很罕见，它也有大量的机会在宇宙中扎下根。出于这个原因，宇宙中存在的生命数量很可能相对丰富，其中也包括数不清的先进外星文明。这不是科幻小说，这只是基本的概率。
0: 如果概率表明宇宙中存在众多的外星文明，我们还没有过第一类接触，这是不是有点奇怪？
3: 我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宇宙中存在外星文明，但是我们还没有证据。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找到呢？
0: 有一个答案可能是宇宙的浩瀚无垠。
4: 看看城市上空的这些灯光，我们可以把这些灯光当作银河系里的恒星。如果银河系里有10000个可以交流的文明，大家可能会想啊，快看那边街角就有一个人。问题是银河系里有1000000亿颗恒星，这就意味着也许距离我们最近可以和我们交流的邻居并不在这附近，而是在城市的另一头。
0: 我们住在银河系的郊外，和最远的边缘相距75000光年。无线电信号以光的速度传播，这个速度限制意味着发送到银河系另一端的任何信号都需要75000年才能到达目的地。
4: 我们必须记住，银河系很巨大，即使银河系里有10000个文明，也有可能因为恒星之间的距离太遥远，导致我们永远无法互相交流。
0: 所以几十年前发送的阿雷西博无线电信息，可能还需要几万年时间才能到达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那里。
5: 我们的目的地距离地球25000光年，现在信息传到了距离地球几十光年的地方，由于它以光速传播，距离目标还很远。
0: 宇宙的辽阔给进行第一类接触造成了巨大的障碍，物理定律让无线电信号无法克服这个障碍。
3: 我们的速度不可能超过光速，所以银河系里有可能充满了生命，充满了文明，但他们离我们太遥远了。
2: 我不想宣布坏消息，但宇宙实在是太大太浩瀚了。
0: 宇宙也许很大，但我们投入了地球上最先进的技术，尝试加快寻找的速度。
3: 确实有一种可用于搜寻外星文明的严肃科学而又有效的方法，而突破聆听项目就是我们现在最好的方法。用全世界最先进的设施，射电望远镜还有光学望远镜，一起在天空中搜寻。
0: 突破聆听项目的搜寻目标是距离地球最近的100万颗恒星和100个星系，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进行的最全面的一次搜寻外星智慧讯息的行动。
3: 如果有架飞机在距离地球最近的1000颗恒星附近，它发出雷达信号，突破聆听项目就能听到。如果宇宙中真的有谁在发信号，我们就有机会发现它。
0: 突破聆听项目已经开始聆听距离地球最近的1700颗恒星，至今依然一片静默。
3: 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奇妙而又美丽的挫败境况中，我们没有听到任何信号，并不意味着外星文明不存在，而是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它们存在。
0: 突破聆听项目才刚刚开始搜寻， 宇宙中还有更多的地方等待他去寻找。这是一项大工程，需要很多的耐心。
2: 我们通过德雷克方程式得出了银河系中有10000个智慧文明这个数字，银河系中有大约2500亿颗恒星，所以每2500万颗恒星中才有一个文明，找到它们需要费很多功夫。
0: 宇宙的浩瀚意味着我们可能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接收到外星讯息。即便我们接收到了信息，也可能为时已晚。
4: 如果真收到了信息，鉴于信息传导要花很多年，那个文明可能早就消失了。
0: 我们是不是太晚了？已经有外星人灭绝了吗？

0: 球在宇宙中形成的时间相对较晚，如果存在外星文明，也许它比人类文明要古老得多。
1: 根据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在周围环境中可能利用的能源数量，将这些外星文明分为三种级别。
0: 假设把外星文明按可利用的能量划分等级，能发现它们存在的证据吗？
2: 没有找到这样的星系。
0: 外星智慧生命是否已自我毁灭，或者在宇宙筛选中退出了历史舞台，导致我们无法与他们交流？
3: 我们已经观察到了非常剧烈的恒星爆炸，这些爆炸的威力足以灭绝整个星系内所有行星上的生命。
0: 在银河系外发现的一批行星或许存在生命，但快速膨胀的宇宙给人类的探索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2: 从我们所在的银河系看来，其他的星系都在远离我们而去。
0: 用目前速度最快的探测器也赶不上这些行星的远离速度。
4: 宇宙膨胀的问题在于，离我们越远的东西，离我们而去的速度就越快。
0: 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即使我们能制造出接近光速的探测器，很多地方依然无法到达。
1: 非常遥远的星系，它们正以比光速还快的速度后退，远离地球。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寻找外星生命。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地球已经绕着太阳运行了超过45亿年，时间足以让人类进化成一个智慧的、技术先进的物种。但和宇宙的年龄相比，地球还只是一个孩子。
2: 地球诞生已经超过45亿年了，我们认为创造出第一个科技文明人类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宇宙中还有比我们更古老的恒星系统，宇宙已经138亿岁了。

0: 果某个外星文明存在的时间比我们长得多，他们的技术能比我们先进多少呢？塔尔达修夫量表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衡量方法。
1: 根据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在周围环境中可能利用的能源数量，将这些

0: 第二级文明可以利用其所在恒星系的能量，第三级文明可以利用整个星系的能量。
1: 如果有人想知道我们在量表中的等级，做好迎接坏消息的准备吧。
0: 我们介于零到一级之间，我们不能使用地球上的全部能源，所以我们大约是0.7级。
1: 而达到卡尔达修夫二级甚至三级的高级物种，或许能建造出非常先进的构造物，可以利用恒星的能量。
0: 如果某个文明发展到足够先进，最终由于能源需求巨大，就可能制造出太阳能电池板，把整个恒星包围起来。这是弗里曼·戴森最先提出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戴森球。
1: 如果这么宏伟的工程出现在其他恒星系甚至其他星系里，我们是否能发现一些证据，然后展开第一类接触？
0: 戴森球的特点是恒星发出的所有光线都会被它阻挡，只有红外线除外，因为这些面板会吸收阳光，温度升高，而我们加热一个物体时，它就会释放出所谓的热红外光。我们可以扫描天空寻找这种信号，看看宇宙中是否存在戴森球。
1: 2015年，广域红外线巡天探测卫星扫描了附近的10万个星系，通过观察戴森球泄露的红外光来寻找先进的卡尔达肖夫文明。一无所获，
2: 没有找到这样的星系，所以没有发现确凿证据。
1: 由于我们的宇宙非常古老，外星文明应该有足够的时间进化发展，如果是这样，也许我们只是错过了他们。
0: 这完全有可能，诞生的文明尝试与附近的星系交流，问题是他们找我们时来得太早了，他们想敲我们的大门，但我们连房子都还没建好。
1: 在宇宙138亿年的岁月中，地球存在的时间只占了不到1/3，而人类仅仅诞生了30万年。要进行第一类接触，这样的窗口机遇期实在非常短暂。也许宇宙还会阻碍智慧文明长时间存在，这也使得我们完成第一类接触的机会更加渺茫。
0: 也许宇宙中有什么东西在筛选，不让我们看到它们，我们称之为大筛选，也许有某种东西不让我们通过。
1: 地球这样的岩石行星很适合生命栖息，但也很脆弱。这种脆弱意味着宇宙可以迅速筛除掉智慧生命。
3: 我们已经观察到了非常剧烈的恒星爆炸，比如伽马射线暴，这些爆炸的威力足以灭绝整个星系内所有行星上的生命。
1: 就算智慧物种能在自然现象中幸存下来，他们也可能因为自毁而被筛除掉。
0: 从我们自身的经验可以发现，从我们开始发展科技的那一刻起，我们也开始发展毁灭自己的手段。我们改变了地球上的气候，发明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很有可能足够先进的文明都很短命。如果他们很短命，或许就能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宇宙中有可能和我们交流的文明寥寥无几。
1: 发现一个已经灭绝的外星文明的遗迹，可能成为人类收到的终极宇宙警告。
3: 如果我们在宇宙中发现了一个可能因为污染或冲突而毁灭的文明，那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对于地球上的人类，这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或许也是一个教训。
1: 我们只能希望某些先进的外星文明能够在宇宙的致命筛除中幸存下来。但即使宇宙中依然存在外星人，成功实现第一类接触的可能性仍然很渺茫。

0: 我们搞砸了接触外星文明的事，还有一种可能，这只是物理定律在作祟。
1: 每过一天，宇宙的物理学都让我们的接触机会变得更渺茫，因为我们的宇宙正在扩张，而且是快速扩张。2018年2月，天体物理学家在38亿光年外发现了一些可能存在生命的流浪行星，它们的大小介于月球和木星之间。这是人类在银河系以外发现的第一批系外行星，也许是众多系外行星中的第一批。
0: 光是银河系内就有数万亿颗行星，可观测宇宙中有上万亿个星系，估计大约有2万亿个。万亿乘以万亿，算算看。
1: 但发现系外行星并不能确保找到外星生命，而且在和外星生命交流的时候，我们的努力换来的是一片沉默。
0: 我们寻找生命的努力一无所获，是策略问题还是方法问题？

0: 我们已经让新视野号探测器穿过太阳系，抵达数十亿公里外的冥王星。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派遣宇宙飞船穿越宇宙，在遥远的流浪行星上寻找外星生命。但是，要派遣飞船离开银河系，探访这些新星球，宇宙的物理学原理决定了这样的任务会非常艰难。
1: 从我们所在的银河系看来，其他的星系都在远离我们而去，看起来大家都不喜欢我们，都想尽可能远离我们。
0: 这是因为我们巨大的宇宙正在膨胀，我们周围300万光年以内的宇宙区域正以大约每秒72公里、每小时27万公里的速度膨胀。
2: 那以我们目前的技术，有机会看到这些行星的样子吗？我们现在速度最快、航程最远的航行器是旅行者号探测器，它们在太空中已经飞行了40多年，飞行时速超过了6万公里。
0: 每小时6万公里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但距离我们最近的星系远离的速度是这个速度的4倍多。探测器要前往的目的地越遥远，任务就越艰巨。
3: 宇宙膨胀的问题在于，离我们越远的东西，离我们而去的速度就越快。
4: 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越远，两者之间的空间就越多，而两者之间的空间越多，发生膨胀的空间就更多。
3: 两者远离的移动速度与其间距成正比，如果间距增加1倍，那远离的速度就增加1倍，如果间距增加3倍，那移动的速度就增加3倍。
0: 把这个比例放大到我们在38亿光年外发现的那些行星上，由于宇宙的膨胀，这些银河系外的行星正以每秒79000公里的速度远离我们。假如有一天我们可以制造出能以物理学上的最快速度光速航行的探测器，就算是这样可能也不够，因为有时宇宙本身并不按照规则行事，
3: 物体不可能以超过光速的速度在空间内移动，空间的膨胀速度却有可能超过光速。
4: 我们在各个方向都能发现非常遥远的星系，它们正以比光速还快的速度后退，远离地球。
3: 我们在天空中可以看到一些遥远的星系，就算我们制造出最先进的甚至能以光速飞行的宇宙飞船，我们也无法到达那里。在遥远的天空中，我们能观察到的星系里有97%我们都无法到达。
0: 宇宙中有那么多星系，

0: 系，那么多有可能孕育生命的行星，其中大多数我们都无法企及。宇宙的物理规则给我们的第一类接触造成了沉重打击，
1: 因为这种膨胀，宇宙的真实情况将永远不为我们所知。

0: 银河系外那些或许能孕育智慧生命的行星，因距离过于遥远，人类的太空探索无法靠近。那么银河系内超级地球的发现能提供哪些和外星生命相关的线索？
1: 如果超级地球的表面有外星人，这些外星人不会很高大，但他们会很强壮。
0: 外星生命和人类各自生活的行星，因为环境不同，外形样貌自然也会有差异。如果外星生命和人类接触，会遇到哪些障碍？
1: 有可能发现我们的环境中存在一些对他们有毒的东西。
0: 凭借先进的技术，外星生命或许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地球上。
2: 也许我们最先接触的外星人是机器人呢？智慧甚至包括意识都只是信息处理而已。
0: 而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是否愿意主动和人类交流？
1: 如果我们真的和外星人接触了，我们能互相理解吗？我们能沟通吗？
0: 望远镜捕捉到一个神秘而强大的无线电信号，它可能是外星生命发出的联络信息吗？
3: 它的亮度达到了太阳的1000倍，
2: 要形成这样的爆发，需要非常巨大的能量。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寻找外星生命。
4: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5: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0: 在宇宙中观察的范围越遥远，第一类接触的可能性就越小。我们或许需要一个先进的外星物种来拜访我们，假如我们足够幸运的话。即便如此，真的能实现第一类接触吗？
1: 我们总认为外星人和我们一样，其实不然，我们还认为他们的行星环境也和地球一样。但我认为宇宙中的大多数生命都不是这样的。
0: 和我们和地球进行第一类接触的外星人能够存活下来吗？2019年7月，测试卫星发现了一颗距离地球31光年的新系外行星，起名为 JJ357D。它的质量是地球质量的6倍以上，科学家认为它是一个超级地球，而根据我们的观察，超级地球似乎都在黄金地段。
1: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最常见的类地行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超级地球，这意味着它是一颗质量大得多的类地行星。
0: 更大的质量意味着更大的引力，它可以创造出和地球截然不同的行星环境，和人类截然不同的生命。
1: 如果超级地球的表面有外星人，这里的重力要强得多，所以这些外星人不会很高大，但他们会很强壮。
0: 超级地球只是宇宙创造生命的众多途径之一，有一些系外行星围绕着只有太阳1/10的红矮星运行，还有一些恒星形成了由2颗恒星而不是1颗恒星组成的双星系统。
2: 我们在形状大小各不相同的恒星周围看到了形状大小各不相同的行星。宇宙中存在各种组合，生命的潜力比我们以前想象中的要丰富多彩得多。

0: 特殊火箭五号和六号发射。
1: 科幻小说中的形象激发了无数有关第一类接触的幻想，但我们对宇宙的了解表明，现实可能远比想象还奇怪得多。假设有个智慧外星物种就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星际空间里，他们想进行第一类接触。如果这种外星生命在超级地球上进化出来，或者他们的母恒星是红矮星而不是黄矮星，由于生物特征截然不同，他们可能根本不会在地球上落足或者落下触手。
2: 观察地球上的生命，我们会发现他们就像是为了这种温度、这些元素、这个环境量身定做的。一个有条件出现生命的系外行星，那里的生命很可能和地球上的完全不同。
3: 如果有一个外星球，那里的钾含量略高于地球平均水平，温度高于地球平均气温，或者大气层更厚一点，那里会是什么样？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可能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态系统。
1: 那外星生物登陆地球时，真的能适应我们的生态系统吗？也许我们没能完成第一类接触，就是因为他们无法访问我们。
0: 他们穿过飞船的气密闸降落到地球上时，有可能发现我们的环境中存在一些对他们有毒的东西。出于某种原因，他们无法适应地球表面环境。这就好像是宇宙故意要阻止我们和外星人见面一样。
1: 生物学给第一类接触设置了另一个障碍，但是行星科学家贾尼·雷德伯格发现，就算是地球上的生命也可以变得非常古怪，采取极端的措施以适应可能不利于生存的环境。
2: 这就是大盐湖，是过去一个更大的湖泊的残余部分。湖泊蒸发的时候，盐分全部保留了下来。
1: 大盐湖的含盐量比地球上的海洋高出近十倍，极高的含盐量导致这里不适合生命存活。尽管如此，这片湖水里依然有生物体繁衍生息。
2: 我们在这个巨大的湖泊中寻找生命时，发现这里生存着数以亿计的微生物，然后我们才意识到，生命能以我们未曾想到过的方式出现在出乎我们意料的地方。
1: 这些微生物，也就是噬极生物，已经进化出了一种在湖水中生存的巧妙方式。
2: 它们可以利用这些太阳能泵把细胞内的盐分排出来，这样它们就能更正常的生活了。它们必须生活在靠近湖面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它们会受到大量的紫外线辐射。所以我身后的这片粉红色其实是生物体的粉红色，有点像一种内置的防晒霜，可以保护它们免受紫外线辐射的伤害。
1: 噬极生物正在改写我们对于地球上生命生存环境的期望。外星生物是否会比我们想象中适应力更强？
4: 这些噬极生物提醒了我们，我们的想象力还不够广大。
1: 也许外星人可以轻松适应我们的环境，或许他们还有别的办法，可以利用技术来克服生物学方面的障碍。
3: 也许我们最先接触的外星人是机器人呢？如果不把自身局限在肉体上，他们就能创造出更强大的生命。
1: 先进的外星人或许能抛下他们的生物大脑和肉体，以移动人工智能的方式来旅行。
3: 我们往往认为智慧和意识都非常神秘，只能存在于我们这样的生物有机体内，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无法复制的。但是给我们带来人工智能革命的技术也纠正了这种观念，智慧甚至包括意识都只是信息处理而已，真正重要的部分只是信息处理。
0: 也许外星人能够将自己的意识下载到某种电脑里，以分身意识的形式旅行，这种状态几乎就等于永生了。
1: 就算机器人探测器正前往地球，我们还是有另一道障碍，语言。
0: 如果我们真的和外星人接触了，我们能互相理解吗？我们能沟通吗？
1: 全世界大约有7000种语言， 每种语言都有不同的发音和结构。除此以外，地球上还有其他的物种。
2: 我们与其他文明交流的时候，有一件事应该让我们保持谦虚，这就是我们在与地球上的其他智慧生物、智慧动物交流时遭遇的诸多困难。
1: 现在再想象一下，和一个来自完全不同的星球环境的生命体交流沟通会有多困难。
2: 如果只依据电影情节去思考，我会认为物种之间的交流非常容易，也可以频繁地进行，但现实并非如此。
3: 如果我们尝试用英语、西班牙语或者意大利语去和外星文明交流，这些语言中沉淀了太多地球上的本地历史，外星文明几乎无法进行识别或者解读。
5: 地球上也有智慧生物，他们的技术可能并不先进，如果大家想用这个词的话，他们生活在水里，比如鲸海豚，他们是非常聪明的群居性动物，可以互相交流。
0: 还有大猩猩可可可以用手语进行交流，我们用人类的语言对着狗说话，它们也有反应。还有一些鸟类可以模仿人类的语言，所以是显而易见的。
6: 你好，
7: 你好。
0: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和地球上的不同物种交流来练习如何与外星人交流。
1: 尽管我们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我们还是需要找到和外星人的共同点，才能实现第一类接触。
3: 如果我们比外星文明更蠢笨的话，有些事情无论他们怎么努力，我们都永远无法理解。但如果我们真的和另一个文明取得了联系，对方已经达到了制造电脑、望远镜和宇宙飞船的程度，我想我们能够毫无障碍地找出一种共同的语言，就基础科学进行交流，而这个极限反而取决于智力较低的那一方。
1: 高级物种或许能想出办法应对第一类接触的挑战。但如果宇宙中存在着某个比我们更先进的外星文明，会不会出现一个更大的问题？
0: 智慧外星物种没有到地球上来拜访我们的原因，也许是对我们不够感兴趣。
1: 第一类接触的最大障碍，会不会是外星人并不想见我们？在电影里，第一类接触通常会引发外星人入侵，城市遭到袭击，人类面临灭顶之灾。外星人致电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
3: 想想一下，如果我们收到一封来自更高级外星文明的跨星系电子邮件，邮件里说，嘿，30年后我们就到，我们会不会说，哦，好的？不，我们会惊慌失措。
1: 人们可能会惊慌失措，但事实是我们向全宇宙公布自己所在的位置已经有几十年了。
0: 地球成为一颗可探测到的科技星球已经有大约100年了。我们一直在广播信号，但这显然还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3: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而如果他们愿意，就可以把地球变成一个停车场。
1: 也许没有人重新开发地球，是因为先进文明根本不想进行第一类接触。外星人入侵可以创作成精彩的科幻小说，但我们地球上到底有什么值得外星人这么努力呢？
0: 这些描写到底有多写实？一个常见的套路是外星人来地球吞食人类，但科学不一定支持这种可能。外星人会不会连人类的身体都没法消化？
1: 吃东西的时候，我们消化系统中的酶会分解食物中的分子。我们能吃的食物和这些酶都是特定的，可以攻击并分解特定的分子。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饥饿的外星人。
0: 要想消化我们，要让我们变得对他们有营养， 我们必须和外星人的身体已经适应了的食物具有非常类似的生物化学性质。
1: 如果外星人不太可能来地球觅食，那他们能喝一杯吗？
5: 要让我们所知的生命生存，就需要液态水。
1: 如果外星人生活在一个荒芜的沙漠行星上，像我们这样的水星球可能非常有吸引力。虽然我们自称为蓝色行星，但我们的海洋并非独一无二，宇宙中有大量的水资源。
4: 即便是在太阳系里，我们也发现大部分液态水都存在于气态巨行星周围的卫星上。
1: 我们相信木星的卫星木卫二上有一层约24公里厚的冰层，漂浮在160公里深的海洋上。光是这颗卫星上的水，可能就相当于地球所有海水总量的2倍。
0: 木卫二才是太阳系中的水星球，不是地球。如果外星人要寻找水，他们不会来到地球这样的大行星上用某种巨大的吸管来吸水，他们会去外太阳系，他们或许能收获冰封的卫星。
1: 与其去对付强大的地球引力，外星物种不如到木卫二上取水，那里的引力只有地球的1/10。那我们能提供哪些资源呢？
0: 也许外星人会来开采地壳里的金属、铁、钛或者铂金。外星人可能会利用这些金属来做和我们一样的事情，制造宇宙飞船，制造他们的技术产品。
1: 这些材料对任何缺乏矿产资源的外星文明都很有用。问题是，地球上的大量金属都深埋在地球内部。
0: 地球形成的时候，大部分的铁都沉到了地球的内核里，同时带走了大量的金属，所以要在地球上采矿其实相当困难。
1: 外星人或许更应该去小行星带勘探更容易获取的矿藏。
0: 在小行星带里有一颗叫做灵神星的小行星，它由纯粹的铁和镍组成，就像地球的内核一样。
1: 灵神星可以提供一条近240公里长的陆天镍铁矿带，这也是外星人不需要打扰我们的另一个原因。
0: 在我看来，这些原因都不会吸引外星人来到地球，这些东西在别的地方都能更轻松地取得。
1: 第一类接触的可能性开始变得越来越渺茫。宇宙设置了巨大的障碍，阻拦我们和外星智慧物种交流，他们可能也根本没有兴趣和我们联系，除非他们已经联系过了。
2: 有没有可能我们已经探测到了外星人的信号，只是没有察觉到？
1: 科学家们接收到了一个难以解释的强大宇宙信号，这有可能是第一类接触吗？

0: 火星是太阳系内距离地球较近的行星，尽管人类向这颗红色星球已成功发射探测器，但要实现载人飞船登陆仍充满风险和挑战。即使航天器顺利发射，要想最终抵达火星也需在太空中飞行10个月的时间。火星稀薄的大气层无法提供减速阻力，航天器能否实现平稳降落面临严峻考验。荒凉环境中四处弥漫的尘埃更是极易形成破坏力超强的沙尘暴。宇航员能在这个陌生的星球上安全度过2年多的时间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登陆火星。
1: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2: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Ouch.
1: This year, there will be a new dawn.
2: This year, there will be a new
3: dawn. The stage is the
4: winner. The stage is the winner. The stage is the winner. The stage is the winner. The stage is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2018年7月。Time 望远镜探测到了一道短促的射电能量闪光，比眨眼还快。这就是快速射电暴。
8: 这是一种非常强烈、非常非常短暂的无线电爆发。在无线电波段上，它的亮度达到了太阳的1000倍，出现之后转瞬即逝。
7: 大多数快速射电暴都是一次性的，瞬间出现，然后就彻底消失了。但这一次不是，几天后，科学家又捕捉到了这道闪光。
8: 要形成这样的爆发，让我们能在几十亿光年外的地球上探测到它，需要非常巨大的能量。我们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恒星爆炸、伽马射线暴，这些都是非常奇怪的天体。但这并不能解释这个，因为有些快速射电暴会重复出现。所以无论形成这种能量的是什么，它都能多次爆发。
7: 光的波长各不相同，其中无线电波的波长最长，因此它适合用于长距离通信。我们使用无线电波已经有100多年了，从无线电广播到电视，从手机通话到太空探测器通信。外星文明会不会也使用无线电波？只不过他们的规模大得多。
9: 会不会我们已经截获了外星人的信号，只是尚未察觉呢？
7: 我们的无线电视信号只使用非常窄的无线电频段，快速无线电脉冲则不一样，这是个问题。
8: 快速射电暴的问题在于，它释放的无线电波频段范围非常广，所以这并不是最好的通信方式。如果是外星人干的，那这些外星人并不聪明。
7: 事实证明，宽频段波长很容易出现变形。把它想象成一场赛跑，每个选手都携带了部分信号，他们一开始齐头并进，但随着比赛的进行，他们的信号变得不再同步。这就意味着他们传递的信息改变了原本的状态，变得混乱起来。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宽频段无线电信号上，而罪魁祸首就是宇宙的物理学定律。
8: 在宇宙中，恒星间存在一种很稀薄的气体，发射出的无线电波会和这种气体相互作用，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取决于我们所说的波长。如果我们使用宽频段波长在星际空间内发送信号，等到有人接收到信号的时候，信号就会变得失真和奇怪。
7: 如果射电暴是外星人发出的，这些信号到达我们这里的时候会严重降质，导致我们无法解读。
10: 这种名片其实没多大用处。
7: 天文学家们已经转向一些奇怪的自然现象，从中寻找这些快速射电暴的来源。比如一颗巨恒星在超新星爆炸中死亡时留下的残余物，这些残余物被称为中子星。
8: 它的质量与太阳大致相当，有一座城市那么大，是在巨恒星坍缩时形成的。坍缩留下的中子星自转速度非常快，如果存在磁场，它还能形成辐射束。
7: 要生成快速射电暴的能量，这些中子星就得像小孩一样发点恒星。

0: 新脾气。
1: 中子星他们诞生的时候释放出的能量可能更加强大，因此也许我们见到的是刚刚诞生的中子星，他们只有几十岁，在年轻的时候他们非常明亮，我们甚至可以观察到宇宙边缘的他们。
2: 这种神秘的爆发，不管它是真的外星人在打招呼，还是一种单纯的自然现象，都还不算是第一类接触。如果宇宙中真的存在外星生命，宇宙让我们难以联系到他们。虽然存在重重障碍，或许还有一丝希望。我们过去认为，仅在银河系内就可能有一万个智慧文明。现在我们知道了，宇宙中到处都是有待我们去发现的行星。我们的技术在进步，搜索范围在扩大。事实上，说到第一类接触，我们才刚刚起步。
3: 我很希望明天一早就收到外星发给地球的讯息，然后我们就能意识到，在这个宇宙中我们并不孤独存在。
4: 我已经做好庆祝准备，我们已经冰好了香槟，等他们发现的时候就打开。
5: 科学家们确实希望有朝一日能发现地外生命存在的证据。我们的天文台和卫星在观察天空，夜以继日，日复一日。
1: 发现外星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既不足为奇，又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就算生命真的非常非常罕见，但宇宙也非常非常大，所以宇宙中可能有无数的外星文明。但实际发现或者确认这一点，我认为这会是最了不起的科学发现，这会真正改变我们的整个文明。
6: 火星是太阳系内距离地球较近的行星，尽管人类向这颗红色星球已成功发射探测器，但要实现载人飞船登陆，仍充满风险和挑战。即使航天器顺利发射，要想最终抵达火星，也需在太空中飞行十个月的时间。火星稀薄的大气层无法提供减速阻力，航天器能否实现平稳降落，面临严峻考验。荒凉环境中四处弥漫的尘埃，更是极易形成破坏力超强的沙尘暴。宇航员能在这个陌生的星球上安全度过两年多的时间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登陆火星。
7: 扎根基层十余年，他不断挑战自我，面对各种害虫，他如何读懂古树的语言，守护园内所有植物的健康？园林中的生态哨兵王爽，下集。

0: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颐和园风景优美，白天自然是游人如织，而到了晚上闭园之后，偌大的园林就又变得冷冷清清。可是近些年来，在春夏季节，有些在晚上路过颐和园的人总会发现，公园里的树丛中会不时地闪出道道白光。人们就很奇怪，这些光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这是颐和园的虫情测报员正在捕捉一种叫双条山天牛的害虫。那这虫情测报员具体做什么工作，与虫子打交道的人又是否需要具备一些特殊技能呢？
1: 颐和园是以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设计手法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山水园林，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

0: 家园林博物馆。园中栽有古树1600余株，其中近100株是一级古树。对这些古树进行病虫害防治的工作，主要由颐和园园艺古树中心来承担，王爽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的核心工作是对颐和园中的各类昆虫进行监测预警，成为园区里一双时刻在线的眼睛，守护着颐和园中包括古树在内的所有植物的健康。10多年来，作为颐和园的一名虫情测报员，王爽克服各种困难，多次应急处理虫害，并逐步采用了以生态防治为主的方法，保护了颐和园的生态环境和北京市团城湖饮用水水源。那么在与各种虫害打交道的过程中，王爽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水源地，他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和努力呢？2010年，王爽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北京皇家园林文化节活动前夕，重点防控对象美国白鹅大规模出现。这种外来入侵的昆虫食量大，发展速度快，美国白鹅幼虫进入暴食期后几天就能吃秃一棵大树。
1: 那么2010年的时候，当时监测到了很多成虫，是对我来讲是措手不及的。这是美国白鹅的成虫，它的成虫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呢，是它的肌节和腿节呢是橘黄色的，这是也是它区别于其他灯蛾科物种的一个重要的识别特征。
0: 作为虫情测报员，王爽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美国白鹅的数量，保证北京皇家园林文化节活动的顺利举办。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王爽决定针对美国白鹅生长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进行治理。
1: 它的幼虫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识别特征，是它会结网危害。那么在网目期呢，我们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把它剪掉，剪除网目，彻底的把它剪掉。我们尽量是在低龄期的时候就要第一时间的发现它，这个时候呢我们剪除起来呢就比较彻底，会比较容易把它完全的清理掉。那么一旦它在高龄甚至后期它已经破网危害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剪除起来就比较费劲了，而且呢还容易清理的不干净。
0: 即使找到了美国白鹅生长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但颐和园不仅面积大，山形地貌多样，防治死角也有很多。王爽和同事们在剪除网目时还是遇到了很大困难。
1: 那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早上6点钟就要到岗，然后我们就会全员的去巡视这个网目的情况。我骑着自行车是在园外转一圈，要看看这个园外周边有没有一些发生的情况，然后在进园各个角落山上啊沟里啊都去看它的栖息树种，还有它上面的一个发生情况。那个时候呢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在8月份的时候，那是基本上是每天都是汗流浃背的。
0: 前前后后，王爽和同事们总共在20余种植物上剪掉了145处美国白鹅网目，释放天敌昆虫上亿头，才将虫灾及时地遏制在了萌芽之中。然而在王爽看来，美国白鹅的防治是一个持久战，越是取得阶段性胜利越不能松懈。
1: 美国白鹅的防控呢，不是说我们这一代防治完了后面就没有压力了，它每一代的压力始终在，而且它还存在一个联防联控的问题。对于这种一年发生好多代的这种暴食性的食叶害虫来讲呢，我们其实每年都是要从零开始。如果这一代我们防治没有抓住的话，我们下一代的虫口密度呢就有可能会增加，那么防治起来就会更被动，所以我们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控的计划。
0: 通过美国白鹅的事件，王爽意识到治理虫害不仅要早监测早预防，而且还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于是在随后这10几年里，王爽给自己定了一个无形的闹钟，惊蛰一到，他就成为了颐和园中搜寻害虫的一只早鸟。这一天，王爽来到一棵国槐树下，开始用望远镜对着高处的树叶仔细观察。
1: 我正在看这棵树的树梢的叶片上是否有开天窗的情况， 如果这存在一定数量的天窗的话，就要引起重视了，可能会有国槐尺蠖的幼虫。国槐尺蠖就是咱们俗称的吊死鬼，它的幼虫喜欢吃槐树的叶片最嫩的部位。
0: 国槐尺蠖幼虫期有六龄，初龄幼虫取食嫩叶叶肉。国槐尺蠖是暴食性昆虫，如果任由其数量发展，短时间内可将整株甚至整片国槐树叶片吃光，造成枝梢干枯、树势衰弱甚至死亡。
1: 哎，你看现在这儿已经有天窗了，这个状态我得立即记录下来，我要向上汇报了。
0: 国槐是北京市的市树，据统计颐和园有600余株国槐，甚至还有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古树，如果不能有效防治，后果不堪设想。
1: 国槐尺蠖的成虫呢，它是喜欢在树冠的外围产卵，而且它是单粒的产卵，所以它的这个产卵量的密度并不大，但是它的宝宝的食量是很大的。
0: 王爽在生产中不断总结经验，针对国槐尺蠖不同生长发育阶段，他还有着不同的对策。
1: 国槐尺蠖的幼虫呢，从4月到9月呢均可以发现，它一年也是3到4代。也正是因为国槐尺蠖的幼虫呢，它是在树冠的外围危害，所以呢在风雨天气的时候，它有可能会被震落到地面，或者是它有一些吐丝下垂的这种习性，那我们可以利用这种习性呢，然后做一些人工的除虫。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采用释放竹蝽啊、释放周氏聂小峰等等这些天地昆虫，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鸟类呢来进行自然环境中的生物防治。
0: 根据国槐尺蠖的老熟幼虫每年8到10月入土化蛹和越冬的习性，它和同事会选择在每年的春夏和冬季两次挖蛹，将国槐尺蠖扼杀在摇篮期。
1: 基本上它不会太深的，它就是浅土。哟，你那这么大、啊、
2: 这么大，这应该是什么？
1: 哎，还冻着呢，
2: 活
1: 还活呢。这像是那个什么没煮，保不齐是那个淮宇周鹅吧？
2: 这个比较大
1: 啊、嗯，这么大，
2: 很少见。
1: 咱回去养养吧，
2: 好，
1: 看看能不能养出来。咱还缺这虫态。人工挖出虫蛹啊，虽然看起来比较原始，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经济有效的措施。我们在国槐尺蠖的这个第一代蛹的这个挖出这块，我们一共挖了有16000多头虫蛹，这对减少下一代的这个虫口密度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0: 王爽告诉我们，虫情测报的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要靠同事间的协作。而且这项工作，即使是在当下信息爆炸的时代，双腿有时也比电脑重要。每日约3万步的寻源工作，都是为了能确保早监测、早预防，在害虫还处于蛹期或者幼虫期就及时消灭掉。通过不断探索，王爽的防治武器和方法越来越多，接下来还有怎样的防治课题等待着他？园林中的生态哨兵王爽，下集。
3: 这一天，王爽像往常一样去上班，正要步入园区时，他突然停下了脚步。只见他先是低下头看了看地面，然后又来到周围的植被下仔细观察，随后从包里掏出了一张白纸，接着又用力地摇了摇树干。他这一连串神秘的动作究竟是在做什么？难道是有了什么新的发现吗？
0: 多年的虫情测报员工作让王爽形成了职业习惯，脚下或身边哪怕是一些细微的异样，都可能预示着在昆虫与植物的微观世界里，可能会发生一场战争。
1: 树干上的排泄呢，有可能说明这个树干里边是有天牛的这个危害了。那么我们在地面上比如说走过的时候，感觉有一些粘脚的感觉的话，它有可能这个树上会有蚜虫啊、红蜘蛛这些刺激性的害虫。那么我们看到一颗飘落的这个槐树的叶片，也有可能它上面会存在着我们的红蜘蛛。
0: 发亮的叶片，变暗发黄的树冠，任何异常都逃不过王爽的火眼金睛。 有时王爽还会从游船上远眺万寿山。

0: 在树群中辨别是否有异常。游客眼中的翠绿一片，在他眼中是颗颗分明。王爽发现这棵桃树有异样，树干处出现了树胶。
1: 哎，那有个成虫，已经羽化了，可以人工捕捉。这里边有幼虫，它还在继续往出排泄。这种隐蔽性的天牛是不太容易被发现，因为它的幼虫是在树体里边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它排泄的习性来判断它所在的位置。对于这种昆虫，我们都是零容忍的，发现了就一定要消灭掉。
0: 这是桃红颈天牛，幼虫隐蔽性危害可长达2到3年。它们在树体内部破坏树木疏导组织，阻碍水分和养分运输，影响树木生长发育。它们还会使树体的柱孔外堆积出大量木屑状虫粪。桃树受害部位常出现流胶，危害严重时造成树木整株枯死。
1: 天牛的攻击力很强的，它的钳子会把人夹伤的，
2: 它很凶猛啊。
0: 如今徒手抓天牛对曾经见到虫子都会尖叫的王爽来说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王爽说，每次巡园除了会处理这些突发情况外，他还会在每周固定的时间检查虫情测报灯，其内部设有8个口袋，每个口袋中对应的是一天收集到的所有昆虫。虫情测报灯夜间会持续发出亮光，部分趋光类的昆虫会被其吸引落入虫情测报灯的口袋里。每隔几天，王爽会取出袋子检查每一天的袋中成虫的种类和数量，逐一记录下来。
3: 因为虫子的这个发育啊，它也是需要这个鸡温的。你像39度那天上灯的虫子还是挺多的。这个是中华裸脚天牛的成虫，它的成虫还是这个非常凶猛的。我们逮到它之后呢，我们是要让它们住单间的，就是不能把很多头成虫放在一起，它们真的会互相残杀。国怀尺货，雄成虫是7头，雌虫6头。就相对来讲，这个雌成虫是不爱上灯的，飞翔能力可能差一些。有很多昆虫都具有这个访花的习性，然后让这个促进这个植物结实，然后从而给这个鸟类啊提供一些小水果、小种子等等哈，也是为了保护整个生态环境的稳定性。
0: 王爽将稀少的昆虫回收起来，准备带回实验室制成标本，或是送给农林院校的学生。最令王爽兴奋的是遇到不能确定品种的昆虫，他会立即查阅资料，确认昆虫种类与生活习性。通过不断积累，王爽认识的昆虫越来越多，可是他觉得这还远远不够。
1: 其实我们虽然在这里工作了10多年了，但是对我们这些防治对象还不是完全的了解，因为我们的这些有害生物呢，它有很多个不同的状态，很多年可能就只能看到它一个状态啊。那么所以说我们有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呢，来去观察它每一个虫态的一个情况，我们收集到整个生活史的这个行为这个变化，才能够做出一个判断，总结它的这个发生规律和防治的措施的规律。就是还是需要我们用更多的时间来去进一步加强它的研究吧。
0: 利用前辈传授的园林知识，再结合自己工作中的不断积累，2018年，王爽和同事们共同编撰出《颐和园园林有害生物测报与生态治理》一书。该书以颐和园园林植物的常见病虫害为主，共收录有害生物316种，其中微生物51种。
1: 收集编撰这本书的材料呢是非常漫长的，它需要我们一代一代人的积累。那么有一些昆虫它可能3年4年才会发生一代，尤其是对于一些专注性的隐蔽性的害虫，因为有的像幼虫阶段它是在树干里边去隐藏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碰到合适的时机，我们才能发现它的这个幼虫的危害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为我们很多的老师呢都是我们这个专业的泰斗，我们也是借助于他们的这个肩膀，我们也见识到了更多的虫态。
2: 从基层保洁员到全国劳动模范，他如何苦练各项技能，为首都道路安全和畅通保驾护航，以技护坦途，吴喜军近期播出。
0: 随着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王爽对于害虫防治有了自己的思考。他逐渐意识到，昆虫在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一种昆虫都是生物多样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即使是所谓的害虫也不例外。
1: 其实自然界呢，不存在着害虫和益虫这一说，因为每一个物种呢都有它的生态的位置。那么如果有一些昆虫呢，它可能是以这个植物为取食对象的，那么对于人类来讲，我们可能需要保护这些植物，比如说它有可能威胁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了，或者是它危害到我们园林中的一些古树名木了，那么对于人类来讲，那么它就是一些有害的生物。
0: 王爽认为，站在人类的角度上，防治害虫可以适当控制它们的繁衍，但不能将它们灭绝，因为生物圈中失去了它，很可能会导致很多其他生物因为没有食物而相继灭绝。因而近些年来，王爽和同事们开始不断地利用生物防治法，通过释放瓢虫、肿腿蜂来控制蚜虫、天牛等害虫的数量，在保持景观完好、有虫不成灾的基础上，避免了化学农药的大量施用。王爽认为，一线工作是最能发现生态治理的困难点、瓶颈点的。他致力于去做一个生产和科研之间的桥梁，来达到一个产学研的结合。这也正是支持王爽十几年来不怨不悔扎根基层的初衷。他觉得，比起对颐和园的守护，颐和园所给予他的更多。
1: 我和同事们的工作呢，其实呢没有特别剧烈的创新和变化，因为我们呢就是要保留它原来的样子，保护它的历史的全貌。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根深叶茂的古树呢，真的会油然而生一种敬畏。它是比我们的生命周期更长的生物，它们有比我们更智慧的生存的这个方式，所以呢，让我们也能更敬畏它。一些安静的情绪，一些思考呢，都是颐和园这个古老的园林赋予给我的。这不是说我们用几十年的工作能够回报得了的。我也愿意呢，就是用我们的一生呢，来去守护它，保护它。

0: 烹制川式叉烧鱼，为何需要专门定制工具？
1: 这把满意了吧？
2: 满意了，满意了。
0: 各色酱汁如何助力新鲜羊排化身彩虹羊排？
3: 您猜来了。
0: 什么样的极限调味才能让牦牛肉成为下饭神器？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特色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北川羌族自治县隶属于四川省绵阳市，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凭借着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物产，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着幸福美好的生活，传承着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
2: 烤鱼里边还得有鲜料，
3: 鱼的鲜香，猪肉的肉香，还有猪油的汁香，充分

0: 融合在一起，它的味道那是不摆了，
1: 那相当巴适。
2: 一条鲤鱼，一片猪瓦油，再搭配定制工具，如何成就让人垂涎的川式叉烧鱼？

0: 哎，这个肉我感觉是颜色这么深的，为啥？
1: 对，它的纤维你看粗一点的。
2: 除了用三油三酱的极限调味之外，高山牦牛肉如何才能变成川味十足的下饭神器？
0: 真的不像是一个酱，牛肉本身的味道，三油三酱，再加上这么多辣椒进去之后啊，非常香，非常香。
2: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北川羌族自治县，探寻这片土地上的特色美味。

0: 逮到鱿鱼啊，拿紧点。哎，好，驮，我去驮，我去驮。
1: 北川羌族自治县桂溪镇的一方鱼塘中，石刚和他的父亲正在捕获鱼鲜。从厨20余年的石刚，在当地经营着一家以羌族风味为特色的农家乐，他尤为擅长的便是烹制鱼肉菜肴。
2: 哎呦，石大哥！
0: 哎，小曹来了，
2: 鱼都捕完了是吗？
0: 捕完了，捕完了。
2: 那准备上来吧，来，
0: 把笋递给小曹。哎，
2: 哎，系在这儿哈。
0: 啊，系在这儿。哎，
2: 来，大哥，上来。好嘞，看看咱收获吧，今儿。啊，这么大一条，这是什么鱼？
0: 这鲤鱼啊！
2: 你看这鳃还在动呢。那咱们这鱼满意吧，今儿？
0: 满意的很满。
2: 哎呀，
0: 可以可以。
2: 平时是您捞还是大叔捞啊？
0: 平时就他捞嘛，我撒不来这个网。
2: 您主要负责做鱼？
0: 我主要负责做鱼哦。
2: 那咱现在回去做鱼吗？
0: 光一条鱼是不行的，还有许多准备工作需要做。
1: 肥美的鲤鱼已收入囊中，不过要完成菜肴的制作，石刚还要去寻找一种特殊的工具。
0: 黄铁匠，在不？哦，烤的叮当响嘞！
2: 哎，大哥，咱这来哪儿了？
0: 啊，这铁匠铺啊。
2: 做饭来什么铁匠铺的？
0: 嘿，那你就不知道了吧？就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鱼叉。
2: 鱼叉呀？
0: 啊，
2: 那鱼不都已经抓回来了吗？
0: 抓回来，但是没有鱼叉，那个鱼是不能做熟的。
1: 究竟要烹制什么样的菜品，还需要一把特制的工具呢？剑走偏锋的石大哥，着实让味道调查员有些摸不着头脑。铁钳铁锤轮番上阵，经过千锤百炼，一把复古感十足的鱼叉逐渐在铁匠手中淬炼成型。
2: 这个是黄大哥刚刚为我们打造的一把非常锋利的鱼叉啊。咱做这个鱼菜为什么还得现打个叉子呀？
0: 我做的这道鱼啊，叫烤鱼，用的是传统的一种烤制的方法，
2: 原汁原味。
0: 哎，原汁原味。
1: 鱼叉制作完成，他又如何在烹饪中发挥妙用呢？石大哥说，要再获取一种食材后，才能揭晓谜底。
0: 这个就是我们要用的魔芋。
1: 魔芋叶柄粗壮，地下球状，肉质快精，才是它的主要食用部位。新鲜魔芋、鱼叉、鲤鱼均已准备就绪。那么石大哥会烹制出怎样不一般的美味呢？
2: 咱们这食材都准备好了哈，咱这个鱼是不是得先处理一下啊？
0: 对，它这个是鲤鱼，鲤鱼呢，首先它要取腥腺，就是抽鲤鱼筋，它有腥，而且它是大发物。
2: 我看出来你这是很懂鱼啊！
0: 我煮鱼都煮了20多年了，人送外号钢秋子。
2: 钢秋子？
0: 哦，这啥叫钢秋子呢？因为原来我们河头有一种怎么称的小鱼，钢秋鱼，相当的细嫩，大家都觉得那个鱼好吃。嗯，我弄点好吃，我叫石刚。嗯，然后带个钢子，那个鱼也带个钢子，他们都把我喊成钢秋子。
1: 鱼身两面系上花刀，撒入食盐、胡椒粉，涂抹均匀。加入姜片、葱段、料酒，腌制。
0: 然后我们再腌一会儿。我们现在把这个装在鱼肚子里面的馅料做出来。
2: 哦，这个烤鱼里边还得有馅料。
0: 哎，对对对。
2: 哇，那这个菜口感很丰富啊。
0: 对，这个叉烧鱼啊，在传统菜来说，它是一个大菜了。
2: 哦，那咱们今天做这是叉烧鱼，
0: 还有一个名字叫包烧鱼。
2: 哦，明白了。那咱往这个鱼肉当中塞的这个馅儿是用什么做的？
0: 它有三种：猪肉、泡海椒，还有这个芽菜。

0: 叉烧鱼的制作正式拉开帷幕。猪肉切丝，泡海椒切段。
1: 那能尝一口吗？
2: 可以啊，
1: 酸辣很好吃啊。
3: 起锅烧肉，
0: 猪肉丝、泡海椒、芽菜先后入锅，简单翻炒，香味在油脂的浸润中激发，一份川味十足的馅料喷香出锅。
1: 这个放馅有什么讲究吗？
3: 装满。
0: 馅料填入鱼腹，用铁签沿鱼身头尾方向穿针封口。
1: 石大哥，后面咱有什么步骤啊？
3: 现在我们就开始包网油，就是这个猪肉它特有的脂香味。通过烤制出来的味道是相当的醇香。现在是先包头一层。
1: 得包好几层吗？
3: 总共要包四层。头一层是这么包，第二层就必须要芡粉了。
0: 鸡蛋打入碗中，加红薯粉，调制全蛋浆，均匀涂抹于每一层网油之间，增加粘合度。
3: 用全蛋出来的颜色鲜艳一些，口感更酥脆一些。
1: 那咱后边是不是就该准备烤了呀？
3: 铁匠铺那东西还没用上啊。
1: 铁匠铺这个叉子、鱼叉该登场了。
3: 现在我们在吃叉鱼。
1: 咱们这个叉鱼是不是有什么讲究？
3: 叉鱼必须要烤到它的鱼鳍中鳍，
1: 从中鳍这个位置叉过去。来，漂亮，一气呵成。我们现在呢，在这个鱼肚子里塞了很多馅料进去。
3: 对，
1: 所以我现在颠起来这个鱼，差不多得有个将近十斤重啊。
3: 哎，
1: 咱现在可以上炉烤了吗？
3: 我们枪厨有个规矩吧，上大菜必须挂枪红。
0: 包好的鱼上鱼叉静置，挂上枪红，仪式感满满。这其中蕴含着羌族人对自然的敬畏，对食物的尊重。木炭、干柴、逐渐升起的烟火，还没开始烤制，便让人充满无限期待。
3: 烤这个鱼要慢慢烤，
1: 慢慢烤，
3: 小火慢烤。鱼的鲜香、猪肉的肉香，还有猪油的脂香，充分融合在一起，它的味道那是不摆了，
1: 那相当巴适。咱们这还得烤多长时间啊？
3: 这个还得2个多小时吧。我们把这鱼烤到这儿，我们再去做其他的，因为还有一道菜。我们经常不是挖的魔芋呢？
1: 这魔芋还有妙用是吧？
3: 哎，对对对。
0: 新鲜魔芋已研磨成粉，它又将如何跟鲶鱼搭配成菜呢？
3: 这道菜的名字呢，就叫青葱碎月，具体就是用鲶鱼蒙魔芋。
1: 鲶鱼我知道
3: 啊，
1: 魔芋也知道
3: 啊。
1: 这蒙是什么意思？
3: 蒙就是我们特殊的烹饪技法。
0: 将魔芋粉倒入烧至起泡的开水中，不停搅拌成糊状，再将草木灰水倒入锅中继续拌匀，静置待到凝固，即成魔芋豆腐。凉水浸泡，切薄片备用。小葱洗净，魔芋片为外衣，另取一根葱打结系紧，然后将厚实的鲶鱼肉剁蓉，加蛋清、盐、胡椒粉打成鱼身，小葱魔芋均匀裹一层鱼身，汆熟捞出。一道鲶鱼蒙魔芋，采用川菜传统技法中的蒙，色泽分明，口感清爽。此时叉烧鱼的烤制也即将完成。
1: 哎，大哥，我看这是不是差不多了？
3: 哎，熟了，
1: 那我起了
3: 啊，起
1: 来，咱们大家看一看啊。哇，下面还冒油呢，吃起来肯定很爽哈，
3: 爽惨喽。
0: 从鱼背处划破网油，剥去焦黄的表皮，切小块，一道制作考究的叉烧鱼风味十足。
1: 那咱们尝一尝。
4: 非常棒，
1: 外面一层猪油，中间一层猪肉，把这个鱼肉给夹在中间啊，这个味道是互相叠加在一起的。
3: 对的，把鱼类菜肴做得更好。
0: 石大哥潜心钻研，将平凡的食材烹制出别样的风味，色香味美的鱼肉菜肴饱了食客们的口福，也完成了他对自我的超越。清晨，伴随着一阵热情爽朗的问候，人们也开启了美好的一天。石板路上，徐英推着独轮车一路颠簸到村口，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完成一样食材的交接。
5: 哎，王老板，咱们今天来晚了一点。 掉。哎呀，今天这个羊子好肥好大哦。
0: 徐英，人称三嫂子，为人热情爽快，乐观豁达。在永昌镇，她操持着一家颇有特色的饭馆。饭馆中的菜品，除了像九大碗这样的传统菜，还有一些充满巧思的创意菜。因为用料实在，有滋有味，小店的生意也极其红火。
1: 徐姐，
5: 哎，小王，
1: 我来了。哎，结果您这用车推的羊啊？
5: 对呀、啊。就这样推，推的这个车叫职工车，嗯，就用这个车我们推惯了。
1: 有这个传统。
5: 哎，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挺费力的？我推会儿。
5: 哎，这个啊，如果技术不行，你是推不了的。
1: 我试一下，来来，我试一下。
5: 好，来试一下。哎，这个两个手要拉平。
1: 拉平，哦，拉平。
5: 手腕使劲。下坡的时候你要往后蹦着点点。
1: 他需要掌握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很难掌握，如果掌握不好就摔了，
5: 对，容易发车 哦。我们基本上一直就推玉米、推菜、推这些农作物，嗯，当然就包括我们推羊了，对吧？
1: 凡是这些重物都可以推行。
5: 对对对对对对。
0: 为了招待从远方来的朋友，徐姐才特意预定了这新鲜羊肉。不过为了让味道调查员更好地了解一下当地的明星食材，徐姐并没有着急动手做菜。
1: 哎，徐姐，
5: 哎，
1: 咱今天不是要做菜吗？怎么先做手工啊？
5: 我们王姐这个总编，嗯，他们也是手工活路，他们也是手艺人，所以说我们平时间小姐妹啊，然后有空闲啊，我们都来跟他学一学。这个羊角，这就是我们羌族的图腾，这就是我们那个北川的白山羊。
0: 北川白山羊是羌族人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经过长期的封闭饲养形成的地方山羊品种，体格高大，肉质肥嫩，羊大为美。徐姐又会如何料理这么好的食材呢？
5: 我告诉你，去什么地方最好吃？
1: 什么地方的？
5: 看我们这里是羊排，对吧？嗯。上面是纸排，下面是颈椎骨。
1: 颈椎骨。
5: 然后中间的是正排，正排是最好吃的。
1: 哦，这正排是最好吃的。
5: 对呀、啊。
1: 中间这个正骨这个地方，它的肉是比较，
5: 肉质比较劲，而且它里面那个骨髓比较丰富，比较多，所以说基本上那个我们煮出来的菜味道更好。
0: 三下五除二，徐姐利落下刀，肉质鲜嫩、肥瘦相间的羊排率先被取出，看来接下来的大菜非羊排莫属了。
1: 徐姐，那咱现在这个羊排怎么处理啊？
5: 是羊排我们开了以后不是有很多血水吗？
1: 血水啊，
5: 加盐脱一脱的情况下，这个血水啊能充分的那个渗透出来。
1: 哦，渗出来
5: 大约也就半个多小时吧。
0: 半个小时左右，羊排中的血水渗出，外表看起来干净清爽。下一步是要去除山羊肉的腥膻味。
5: 先撒盐、料酒、胡椒粉啊，去膻味的大葱、姜片。
1: 这是什么呀？
5: 川芎。
0: 川芎巴蜀山野中常见的草本植物，味辛而性温，在徐姐手中川芎有着妙用。
1: 大家看啊，这个叫川芎，有一种特殊的这种草青草的这种香气在里边哈。为什么加这个呀？
5: 川芎啊，是我们这里一个地方特产，在春天的时候呢，烧鱼啊，那个炒笋子呀、啊，这些都喜欢加这个。夏天的时候，它不是有一点老了吗？
1: 干了。
5: 哎、有点干了，就是加入了我们这个腌制里面，它这个有去腥提血的作用。
0: 众多香料协同合作渗入羊排，逼走腥膻。反复清洗过后，羊排下锅焯水，进一步去除杂质和异味。
1: 那这些调料呢？咱桌子上还摆了得有十几种调料，
5: 放在里面要泡一下，
1: 泡一下香料，
5: 为了除灰尘，然后把那个香料的香味激发出来。
0: 十几味香料入沸水，使它们的香气充分释放，辛香、辣香、麻香，层次分明又彼此交融。捞出，沥干，热油中煸炒，再一次激发香料的醇香。从水煮到油煸，徐姐不急不躁，最终徐氏卤料包得以制作完成。
1: 现在咱是怎么做好吧？
5: 我们先要准备的是高汤，这个汤是昨天我已经熬了八个小时，已经熬好了。
1: 配合这个料还要再熬多久啊？
5: 热加进去，要大约熬一个半小时，肉的鲜香味加卤料的最原始的味道，保持了我们菜品的最原始的味道，这就是我们的白卤。
0: 高汤浸润卤料，原本清淡的高汤逐渐变为醇厚的卤汁。 卤汁沸腾翻滚，放入羊排煮至熟透，此时卤汁的浓香深入羊排中，取出后沥水晾干。
1: 咱们这羊排晾的差不多了吧，看水分都下去了哈。
5: 哎，现在差不多了，
1: 后面什么步骤啊？
5: 后边啊，我肯定要用一个你想不到的那个调料品。
1: 哟，这是什么？
5: 脆皮水啊。
1: 脆皮水，这我知道啊。一般在这个粤菜当中，比如说烧鹅的时候啊，要涂到外皮啊。
5: 对，
1: 那这个刷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5: 我们刷脆皮水一般是刷三次呀。
1: 刷三次，
5: 第一次我们刷脆皮水的时候把它晾干一点，过五分钟再刷第二次呀。嗯，然后过十五分钟我们就刷第三次，第三次过后过半个小时咱们就可以开始炸了。
1: 哦，它这个等的时间越来越长。
5: 对，为了让这个脆皮水啊，更加牢固地挂在上面。嗯，
0: 激发酥脆的灵魂之水，全面滋润羊排的外表，原本以嫩取胜的羊排此时又多了一层别样风味。
1: 好，咱上锅吧。
0: 油温烧至五成，将羊排从一端提起淋油，让其从外到内均匀受热。油温升到八成时，整块羊排滑入油锅，脆皮水与热油相互作用，羊排的表皮很快变得金黄锃亮，格外迷人。
1: 这我感觉还不是最终形态吧？
5: 不是，我们的工序还没完成。你现在看到我们前面有这么多的新鲜的蔬菜。
1: 哎，还真是，这有什么用啊？
5: 这个呀，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啊，我们这做的是彩虹羊排，这是非常具有羌族特色的。因为羌族它是云朵上的民族啊，所以说今天我就特意做了这道菜，叫彩虹羊排。
0: 五彩菜蔬，鲜香辅料，细细切碎，以脆嫩鲜爽打底，炼制风味各异的酱汁。胡萝卜酱，鲜亮中透着清甜；紫甘蓝酱，清爽里藏着肥鱼。红辣椒酱火热劲爆，香辣诱人，一抹芥末，一勺热油，葱香变得热烈，黑的豆豉，白的芝麻，豉香有了层次，滚烫的羊油把平凡的蒜蓉淋出了个性，六味酱汁色香俱全，细细涂抹之下，如彩虹般绚烂的羊排隆重登场。
5: 迎菜来啦。哦，
2: 啥啥有的你喽。
1: 好，今天我们俩真是煞费苦心的做这道菜啊，可以开席了哈。
5: 哎，对，
1: 感觉这个肉质啊很有嚼劲儿，羊肉的香味很浓。我刚才吃的应该是胡萝卜这个酱的啊，有一种胡萝卜的这种味道跟羊的这种味道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很香。
4: 清凉凉的炸酒哎，
0: 亲友相聚，大快朵颐。从九大碗到彩虹羊排，徐姐用美味充实自己，征服食客。夜色中的古镇，烟火热烈，情意绵绵。天色刚亮，冷清了一晚上的菜市场又变得热闹了起来。
6: 昨天就给那个老板打电话了，只有两头。
0: 八零后小伙庞元在当地经营着一家牛肉菜馆，赶早市上货是他的日常。不过他所需要的食材没有提前预定，可不会轻易露面。
6: 到了今天拿牦牛肉的地方了。这就是牦牛肉。
1: 哎，这个肉我感觉是颜色这么深的，为啥？
6: 对，它的纤维你看粗一点的，然后它肉质比较紧一点，蛋白质要比普通牛肉高。
1: 咱们要用哪个部位啊？
6: 用肋条肉，它稍微要带一点那个油脂，口感更丰富一点。
1: 更丰富一些，
6: 肉太瘦了它就柴。
0: 牦牛肉是高原居民最常食用的肉类食材，在北川羌族自治县境内海拔3600米至4100米的高山峡谷中，生活着逐水草而居的牦牛，肉肥瘦得当，口感紧致，美味绝伦。面对如此亮眼的好食材，庞元又会如何料理呢？
6: 我们做这个牦牛肉之前啊，我们先做一道北川地道的小吃桥梁粉。
1: 这个桥梁粉在北川很受欢迎吗？
6: 从小就吃
1: 啊。这个就是这个原料是吧？
6: 对，北川高山的荞麦，你看现在它还是籽状哦，把这个籽全部给它揉软揉细揉光。我第一次学的时候，这个两个手指头这个地方就揉秃噜皮了。
1: 哦，用这个地方揉？
6: 哎，对。
0: 夹杂着细微颗粒的荞麦粉，加水揉团，因荞麦含糖量低。

0: 粘性差，不易成型，用足够的力道和时间来降服它们是唯一招数。
1: 现在咱就准备加水解稀，
2: 给它稀释一下。
1: 对，稀释成汤芡状。
0: 刚成型的荞麦面团在清水中抓散，通过细密的纱布过滤，只留下细腻奶白的淀粉。将荞麦淀粉水倒入锅中，开火加热，向同一方向搅动。
2: 哦，现在加了这个碱水之后，感觉它这个颜色变得更黄了哈。
1: 对，
0: 荞麦面中含有的生物类黄酮等物质，在高温的催化下，焕发出亮泽的金黄色。
2: 终于已经粘稠了，我感觉这个锅里感觉就跟这个一锅粘粥一样。
1: 对，这粘稠度已经够了。
2: 够了哈，粘在这个竹棒上了已经。
1: 这会儿就把它打到模具里面晾凉就行了。
0: 荞麦凉粉放入碗中，自然冷却成型。接下来，庞大厨开始转工牦牛肉。
2: 哎，庞大哥，哎，咱们今天这怎么做？
1: 既能当菜吃，也能当佐料用的一个。
2: 那咱们赶紧见识见识。
1: 先把这个肉呀分割出来。
0: 牦牛肉肉质红润，肌纤维清晰坚韧，在充分清洗后，逆着肌理纹路下刀，左手压紧肉块，右手来回推拉，切分成块。
2: 好，我们大家看一看，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腌制用的牛肉的大小。
1: 对，再用那个块头把它插一些孔，
2: 这个是为了保证让它牛肉里边也能入味儿，
1: 香料融进去，血水排出来。牦牛它那个膻味呢，稍微要比普通牛肉要重一些，
2: 所以说去膻这个环节很重要。
1: 对对对，
0: 相继加入姜片、葱段、洋葱、辛辣、花椒、麻香，与牦牛肉搭配可谓是相得益彰。
1: 现在最关键的东西要拿出来了，我们北川的马槽酒。哇，
2: 闻一下就差点醉了，
1: 是玉米酿的。
2: 那咱为什么要用这么高度的酒啊？
1: 杀菌增香。
0: 所有腌料在揉搓中与鲜肉充分融合，盖上保鲜膜冷藏，低温腌制。原本深红色的牦牛肉血水充分释出。
2: 现在需要怎么弄啊？
1: 改刀切成粒。
2: 你不会是要做这个肉酱吧？嘿嘿，
1: 对，你猜着了。
0: 牦牛肉切成拇指盖大小的颗粒，清水下锅煮至20分钟，肉粒变为嫩粉色，待到血沫完全撇干净，捞出备用。紧接着下锅油炸，在翻腾的油脂中，牦牛肉的水分被逐渐收干，肉粒变得扎实紧致，色泽棕红，焦香散发，牦牛肉的预处理才算完成。
1: 我们接下来就准备我们做这道菜的一些辅料，印度魔鬼椒，这种是实辣实辣的，吃到嘴里就只有辣味，没有辣椒的香味。哦，对，这个是二荆条，就是为了增香的。还有一个就是子弹头，我们下一步就做糍粑辣椒了。
0: 三种辣椒一起下锅煮制，辣椒中的辣香味逐渐释放。捞出沥干水后，下油锅炸制。水煮锅的辣椒延长了炸制时间，在油脂充分浸润中，焦香迷人。最后将炸好的辣椒斩成辣椒碎，一份鲜辣浓郁的糍粑辣椒制作完成。
1: 因为我们这次做的这个牛肉酱呀，直接吃的，如果是有料渣的话，影响口感。炼油的时候就把香味激发在里面，慢炸，先用白酒把香料泡一泡，免得把它炸糊。
0: 数种香料入碗，性质与味道各有不同。马槽酒再次出马，酒香与植物的芳香顿时盈满鼻腔，辅料才算全部备齐。他们又如何与牦牛肉相遇呢？
1: 今天做这个东西啊，它主要就用了这个三种油、三种酱，鸡油是提鲜，猪油是增香，
2: 清油主要是在中间起调和作用。
1: 对，
2: 这几种油它味道不会互相冲突吗？
1: 嗯，不会，它这个复合油香味更能激发出来。
2: 这个油温怎么控制啊？
1: 先把那个菜籽油升到200多度，把生菜油的味道给它提没。
2: 焦的过程是为了让它那个味儿散发出去。
1: 对对对对。
0: 清油炼制成熟，加入洋葱、芹菜、大蒜、香菜和泡制好的香料，炸出香味。下猪油和鸡油，三种油充分融合，糍粑辣椒入锅，边搅边炸，将水分收干。豆瓣酱、预制红酱先后入锅，充分搅匀。
2: 咱们得搅到什么程度算做好了？
1: 这会儿不是开始冒泡吗？大泡转小泡，水分。

0: 你基本上干了，就
1: 排干之后
2: 加入牦牛肉粒继续搅拌，辣酱再次接收牛肉的醇香，在细密的气泡中，香浓的气味不断飘散而出，油炸声滋滋作响。看着锅中诱人的牦牛肉，口水早已在舌尖打转，
0: 还差最后一波索，醪糟发酵解辣，黄豆粉增加一个复合性香味。
2: 醪糟黄豆粉收尾，为牦牛肉酱做最后的口感升华。
1: 真的不像是一个酱，牛肉本身的味道，三油三酱，再加上这么多辣椒进去之后啊，非常香，非常香。
2: 桥梁粉改刀切成条状，根根弹糯爽滑。一勺牦牛肉酱，连料带汁做浇头，再撒入葱花，从色泽到口味，真是妙不可言。
0: 从小家里的奶奶，她就是靠这个桥梁粉呀、养活我们一大家子人，
1: 记忆犹新的。
0: 对，
1: 别看它是辣味的，但是实际上配合这个桥梁粉，给人一种特别清爽的感觉。
0: 对，
2: 一锅牦牛肉酱，口味出众，特色鲜明，将难得的食材烹饪成餐桌上的家常美味，是庞源精益求精的追求，也是他所坚守的未知道。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食材炮制一方风味。对北川人来说，美食不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善于钻研的石缸，用美味的鱼鲜继续着缸秋子的味道传说。热情的徐英用一道道特色菜品款待着八方宾客，旁员融会贯通，将难得的本地食材烹饪成餐桌上的家常美味。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让独具特色的舌尖美味成为北川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0: 中医传承千年，历经无数挑战。
1: 废除中医的这个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嗯，哎，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中医还能够生存下去？
0: 从文物了解中医发展历程，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华夏千年中医相伴，历史长河中留下的一件件中医文物，不仅记录着中医从形成到发展再到壮大的历程，也为我们留下了先民们治病养生的宝贵经验。为了更好地解读这些文物背后的奥秘，我们邀请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博物馆工作委员会会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医史博物馆原副馆长张雪亮教授，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文物背后的中医故事。今天我们首先要介绍的这件文物是收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博物馆的铭刻原版的中医舌诊专著《伤寒金镜录》，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中医舌诊的专著，由元代医家杜清碧编著。这部书是在敖继翁所著的《金镜录》的基础上，由原来的12个舌苔的图案增加为36个舌苔图，对于每种病理舌象结合脉象，阐述它所主的症候的病因、病理、治法还有预后的判断，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文图并茂的验舌看舌的专著，对于中医舌诊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那么在这部专著的背后又体现

0: 现了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
1: 那齐诚老师，有文字记载的舌诊在我们国家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2: 这已经是非常早了。治石在殷墟甲骨文里面就出现了。
1: 甲骨文中就有吗？
2: 甲骨文就有，叫针疾舌。这个疾病这个疾，甲骨文就有了，还有这个针字也有了。当然这个针是啥意思呢？你不能理解为今天讲的这种诊断，这针不是诊断。这个针呢还有啥意思呢？有问的意思。就是问。所以我看了这一条卜辞啊，我发现很有意思。疾舌那肯定是望的，看这个病疗的舌头。对吧，肯定是这个。然后呢又有问。很有意思。那么《黄帝内经》里面呢也有大量的关于这个舌诊的一些论述。对舌苔的颜色他也说过，比如说舌苔黄的，那一般的属于体的有热嘛。还有舌卷，这舌头啊卷缩在嘴里面不能外伸，那一般就是高热神昏导致。然后呢到了汉代张仲景啊，他呢就是用这个舌诊来作为他辨证论治的一个重要的依据。然后再到后来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件文物。那么到了元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姓敖的人，他呢就是编了这一本叫做《伤寒精进录》，也叫敖氏的《伤寒精进录》。可是这里面呢只有12幅图。然后呢再到这个杜清弼，他也是元代的，比他稍后一些，就增加了24幅，成为36幅。那我们注意他这个书名是啥意思？伤寒，那主要是讲伤寒病。精进录，精进是什么东西？那个精是铜。好像铜镜一样，
1: 照镜子。
2: 什么意思？就是他画出来的这个舌像啊，就像照了镜子然后模拟画下来的。所以这本书的、
1: 就是、很形象，很真切，
2: 非常形象。所以呢这本书呢它的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有图有文。给人呢非常直观，一目了然。舌头就是一个独立的全息源。所以这个舌头就反映了整体的信息。这个反应是怎么反应的呢？非常有意思，它就跟人体的构造是一样的。你比如说这是个舌头，那舌尖那肯定对应的就是心。舌根就是肾，本来是两边看肝胆，中央看脾胃。就是这完全也符合一个五行的一个布局。五行啊
1: 立着的，人体
2: 人体也立的，五行火在上面。火，那心为火，心是属火。然后呢肾是在下面，那五行呢水在下面，所以肾为水。然后肝胆，肝胆为木。本来的五行的布局是左边是肝右边是肺，所以我们中医讲的左肝右肺啊，这不是实体的那个结构位置，不是的，而是功能位置。因为左边肝呢是主身的，肝要主疏泄啊，生发啊。那肺呢主要是主降的，所以左升右降。左边就是东边，右边就是西边。你看太阳是不是东边升了，右边降了。所以你看啊，这么一个舌头它就反映了人体的结构。同时呢它又是符合什么？符合宇宙那个日月运行，阴阳二气变化的这么一个大规律。所以你看一个舌头能反映多少信息。
1: 所以就是不光是在我们人体上哈，局部和整体能够反映全息这一理论，那如果要是站在天地之间，人和宇宙之间也会形成一定的联系，这就叫宇宙全息理论。中医就是依据这样的一些理论来帮助人们看病。雪亮老师，您觉得这件文物《伤寒精进录》所体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舌诊在临床上能够帮助病人诊断疾病有什么样的重要参考意义呢？
3: 望诊有很多内容啊，但是最最重要的中医望诊就是望舌。望舌呢又分为两块，一个望舌头的本身，那叫舌质。

0: 色泽主要是看五脏的虚实，旺舌苔呢是看六淫的前身，它主要是看你这个邪气的，你是风啊，是寒啊，是湿啊，是吧？风寒暑湿燥火嘛，再一个浅身就是指的轻重。
1: 哦，浅身，六淫的浅身。
0: 哎，六淫的浅身，它是看这个的啊。所以舌诊是中医的一个特色，而且中医大夫，特别是看这个内科病、妇科病、儿科病，一定要看舌头。
1: 嗯，
0: 在这儿为什么要强调舌质和舌苔是两码事呢？因为有的人他老搞混，有人喜欢中医老看健康之路，但他搞混。
1: 嗯，
0: 那舌苔黑，他理解成是舌质黑，舌头本身黑代表什么？代表淤血。
1: 嗯，
0: 但是舌苔发黑就不一样了。
1: 哦，
0: 舌苔发黑，以前我们学中医的时候，教科书就写两个，要么寒盛，要么热极，两个方面。
1: 嗯，
0: 但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个老师叫李维贤老师就给我说，还代表第三种意义。
2: 嗯，
0: 那个时候教科书没有哈，这几年我发现新的教科书已经把这一条加进去了，与时俱进。啊，当时这个老先生他的临床经验就很丰富，他说还代表病人滥用抗菌素。
1: 哦，
0: 大剂量的、短时间的或者长时间的用抗菌素，后来我发现不光是用抗菌素，化学药品，
1: 嗯，
0: 包括激素，包括维生素。
1: 嗯，
0: 长时间吃有可能舌苔发黑。
1: 哦，嗯，
0: 这个是你看舌头黑、舌苔黑，两个概念。
1: 所以中医舌诊先要看颜色，
0: 不光看颜色啊，胖瘦啊，看胖瘦啊，看看干燥还是水滑啊，舌头特别干，干干的，和那个滑溜溜的，上面像水滴要滴下来，它正好代表的不一样嘛。
1: 嗯，
0: 叫水滑苔，水滑苔代表的就是湿气，有湿气，体内有水饮。嗯，这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还要看舌边啊，有的人尽管舌苔不厚，也没有水滑苔，不代表他没有湿气啊。如果他舌边齿痕特别多，有的老中医起名字叫裙边齿。
1: 嗯，
0: 像因为女的穿着裙子的边一样，
1: 有好多的褶啊，裙边齿，
0: 说裙边齿代表什么？也可以代表叫脾虚湿盛。
1: 嗯，
0: 也可以代表脾虚湿盛。这都是舌诊的内容。
1: 嗯，那张老师在您行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觉得很奇特的、很难判断的舌象？
0: 其实最难判断的是现在有的人啊，十几年前北京这样的人还少，现在越来越多，就是他把舌苔给刷掉了。
1: 没有舌苔了怎么看？
0: 他养成习惯了
1: 呀。
2: 对，
0: 这个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哈。
1: 嗯，
0: 他每天早晚他把刷牙的时候把舌苔给刷掉了。
1: 因为有的人舌苔很厚，如果一直带着舌苔就会觉得很难受，就会刮掉。
0: 对呀。
1: 嗯，
0: 他刷掉了，我说你下次来看中医不要刷舌苔。
1: 嗯，
0: 等他下次来了坐下说，哟，对不起大夫，我又忘了。有一个人我记得很清楚，曾经长达好几个月我都没看见过他的真实的舌苔。
2: 哦，
0: 他每次坐下说对不起，但是他每次都忘。
1: 所以去看中医啊，就不能刷舌苔，二不能化妆。
0: 啊，
1: 一化完妆就看不出这个人真实的气色了和状态了。
0: 对，
1: 您看色声味脉都是中医提取的健康密码，望闻问切是中医灵活运用的诊病手段，见微知著，窥一斑而知全豹，这就是中医。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中医传承千年，历经无数挑战。
4: 废除中医的这个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
1: 嗯，
4: 哎，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中医还能够生存下去？
3: 从文物了解中医发展历程，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5: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6: 说完了中医第一部舌诊专著，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件文物是2009年在陕西韩城盘乐村出土的北宋墓葬壁画。在这幅壁画中出现了一部对中医教育影响深远的著作，是什么著作呢？让我们走进这幅壁画去一探究竟。壁画所展示的是墓主人当时生活的一些场景，场景中充满了中医元素，画中身着

0: 黑袍、慈眉善目的人就是墓主。他的右手边有三个人正在炮制药材，一名女子手端汤药侍奉在侧，他的左手边有两个男子，其中一个人正在研读医书，他手捧着书，上面的书名清晰可见，太平盛会方。这部著作就是中医历史上最早的教材。在了解了这幅墓葬壁画的内容之后，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专家对它背后的文化内涵会做怎样的解读呢？
1: 太平盛会方是最早的中医的教材，这个就很厉害了。秦恒老师，我们说它背后有哪些中医文化的独特的价值体现呢？
2: 这个很有意思啊，北宋时代它有几个皇帝啊，他都对这个中医很痴迷，都收集这个医方。比如说北宋的第二个皇帝宋太宗就收集有1000多首方子，然后后来啊，他当了皇帝之后啊，命令他的大臣们啊，又去在民间广泛收集这个医方。后来收集了多少呢？16000多首方子，然后呢，就汇集成这个《太平盛会方》。那这个“太平”是啥意思呢？是一个年号，叫太平兴国，简称太平。是个年号。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上，也就是
1: 皇上。
2: 皇上就是皇上。那么会是啥意思呢？会就是恩惠，他就用这个药啊来惠济百姓，就是给百姓啊治病嘛，造福啊，他是这么一个来历。然后呢，到宋代的时候呢，他开始啊有正式的官办的医学教育了，这个叫什么呢？最早啊叫太医局，到后来呢，宋徽宗的时候，宋徽宗啊，他也是一个中医迷呀、啊，他那个时候呢就叫太医学，太医学就相当于一个大学了，国立的中医最高学府，就相当于这么一个机构。那这个里面呢要招这个学生，他怎么招呢？他是有讲究的，就是一般的人啊你想学不行，他必须要有人推荐，而且年纪呢在15周岁，要满15周岁。那推荐来之后呢怎么办呢？他要就相当于现在的预科，你可以去旁听，但还不是正式的。到后来要经过，一般是1年左右，要经过了严格的考试，考试之后就可以正式成为这个学生了。成为这个学生呢，他又分了3等，他这个3等叫什么？叫3社：外社、内社、上社。那成绩比较差一些的分在外社，最好的就是那个上社。然后呢，我在这里学了之后呢，我觉得还要继续提高，哇，又学习很好，这又往上升，就像这样，就是经过非常严格的训练。其中呢，这个《太平盛会方》就是一部官方的一个教材教科书。
3: 我觉得它更大的一个意义在什么呢？老百姓经常说中医不分科，但实际上从宋朝，特别是《太平盛会方》以后，就开始分科了。就比较明显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开始分9科，到后来就分到13科。
1: 中医的分科对临床来说有哪些特别的改变和意义吗？
3: 你看宋元以后，还有明确的要求，说助医人与13科内不能精通一科者，不得行医。就是13科，你起码得选一科，得比较精通，你才能行医，所以从那以后呢，你看。就开始有些大夫，有些中医名医，就是一点就知道他大概属于干什么的。大家都听说过六味地黄丸，很有名气的是吧？但这个方子实际上是出自儿科专家钱乙之手，是他创造的，那后边你比如说妇人大全良方，陈志明，那就是一听这名字，他是书，他就是妇科专家。包括咱们有些专家讲的喉科，

0: 他世世代代传，他就研究这个，这都是中医分科的一些证据。
1: 好，所以作为我们古代中医的一本教材啊，我们的《太平盛会方》，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它代表着我们官方对于中医学教育传承的重视和助力，这是我们中医发展的一大特点。
2: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和前面两种不太一样，它记录了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在中国由最初的碰撞到最终的融合。清朝末期，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对中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一度面临要被废除的境地。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中西医会通的理念，中医要学习西医的先进之处。这件文物就是当时那段历史的见证，它就是收藏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清代古籍《中西会通医书五种》，其中包括了《中西会通医经经义》《金匮要略浅注补证》《伤寒论浅注补证》《本草问答》《血证论》等五部著作，它的作者是清代四川名医唐宗海。那么在这套著作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中医文化体现呢？
3: 那齐成老师，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您觉得透过这件文物我们如何去看待那段历史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事件，嗯，就是当时为什么出现了中西医会通呢？嗯，那是因为啊，你要放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它是十九世纪中叶，那1840年鸦片战争，它使得西方的这个船坚炮利硬是带到了中国，嗯，这样呢我们中国人啊，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有一点比较弱了，柔弱了。那中医跟西医也是如此，西医啊进入中国之后，那我们中医呢就发现自己有一些短处了，嗯，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批人，而且是比较有威望的人，嗯，就提出要废除中医啊。废除中医的这个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嗯，哎，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中医还能够生存下去？这个是值得深究的。
3: 对，
0: 因为中医啊具有三个性，嗯，第一个性呢是它的时效性，因为它这真的有效啊，嗯，你看它无论是达官贵人啊还是普通百姓啊，啊，吃了中药之后啊，还真的能治好病啊！嗯，啊，这种时效性你抹不掉，
3: 有用，
0: 哎，有用，嗯，对吧？这个是它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是第一个性。嗯，第二个性呢，它是生活性，因为这个中医啊，它是存在于老百姓的方方面面的。你比如说吃东西、饮食，那好多是药食同源。这些即使食材也是药材，那老百姓也都这么吃的，还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等等方面，哎，其实啊里面都贯穿有中医的药素，这是第二个性。第三个性呢是它的历史性，嗯，这个不需要多说啊，因为中医呢经过几千年历史的这种传承，嗯，啊，它证明呢是符合人体的需求，对吧？也是跟中华文化的这么一种生生不息的这种原动力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嗯，哎，所以呢它最终是不可能灭亡的。
3: 嗯，您这三个性总结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好。嗯，那如果从医学层面上来看哈，那您觉得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它是怎么就能做到结合在一起的呢？哎，
0: 它研究的都是人体，对吧？只是呢，它的角度是不同的。我来打一个比喻，嗯，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棵树，当这个树有毛病的时候，那我们中医呢？哎，就要看这个树这个根部是不是有问题啦，嗯，整棵树上有没有问题啊，还有这个树跟外面这个树岭，哎，这个中间是不是发生问题了，嗯，包括这个树生存的这个

0: 水啊，这个空气啊，哎，
1: 有没有问题啊？
2: 是用联系的眼光来看问题，比较
0: 一个是联系的，一个是整体的
2: 宏观
0: 来看待一个人体，就这个书。那西医呢，他看这个书呢，哪里出了问题呢？他非要找出，哎，哪个地方，比如说是树叶上出了问题，还是树枝上出了问题，还是这个树干上哪一个地方，比如说长了一个什么，是不是一个虫啊？哎，它是这么一种思路，就是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偏向于宏观的整体的，一种呢是偏向于微观的分析的，所以这两种思维方式作用下的这个医学啊，是各有长短，各有优劣，所以呢就可以互补了，就可以汇通了。另外呢还有一点呢，我们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其实啊我们中国文化它本身就是包容的，你看我们看2100多年以前，在汉武帝的时候，他就派了张骞出使西域，也就是丝绸之路的开创者，然后呢他还是个带货达人，这很有意思，他从西域那里啊就引入了大量的物品，其中有食物啊，有水果啊，还有一些呢作为药材，你比如说带胡子的，你看什么胡桃啊、胡椒啊、葡萄啊，是吧？像这些东西都是那边带过来的，那这些有好多呢就用于这个药材了，这就是一个传统嘛，所以1840年之后，就19世纪中叶的时候，那在这一个浪潮当中，哎，我们中国人就怎么样呢？包括像汤中海这一批的医家，哎，他就能够吸取西方的医学的长处。
2: 所以说中外文化的交流，包括医学方面的交流，自古以来就有了，有着非常悠久的这个历史的基础。
0: 是的，中西方这种文化或者说这种医学，它都是可以互补的。你比如说屠呦呦提取青蒿素这个技术啊，就叫低温提取，就用乙醚来提取那个青蒿素，这个技术呢它是受到了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这个上面15个字的启发，这15个字怎么说呢？叫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就啥意思？用2升的水给它浸泡，浸泡了之后呢搅取汁，把它搅一搅，拧一拧，拧了之后呢那个汁留下来，浸服汁，然后全部喝下去，
2: 描述的非常具体，
0: 对这个呢，哎呀，屠呦呦一下子就受到启发了。那怎么办呢？也就是说原来啊那个中药啊，那个青蒿啊，如果用高温一般都是煮嘛，煮了之后效果就不行，后来呢他就采用了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呢也是就是西医所用的技术，那就是乙醚来提取，一下子那个疗效大大提升，你看，所以中国和外国也是中西方啊，这种文化或者说这种医学，它都是可以互补的，
2: 对，
0: 都可以汇通的。
2: 是的，刚才其实您提到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实际上是中西医它有共同的职业的目标，第二一点呢，中西医医学方面的交流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传承，第三方面呢，是在医药技术方面有互相相通之处，这三方面呢，是共同促成了在那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当中中西医的汇通。所以雪亮老师哈，那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哈，您作为临床的中医师，您和您的学生现在还要学习西医吗？
3: 这个中医药大学既要学中医也要学西医，中医要学中药方剂、中医基础、中医诊断四大经典、临床各科都要学，西医同样要学人体解剖，要学组织胚胎，要学生理病理，要学这个也是内外妇儿，这个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这个外科实习，我还特别的 感兴趣啊。从卫大部切除

0: 啊、甲状腺啊、阑尾啊，这都做过。我个人认为，院校的中医药教育，你不仅仅要学中医，你还要学西医。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作为一个，当你出来以后当了一个大夫，你不懂西医，你不了解这个病的来龙去脉，你不了解这个病的治疗的这个常规，西医的优势和弱势，你不了解它，你就不会知己知彼。你怎么知道我们中医的优势和弱势？对不对？你知道它，你了解它，但是你可以不用它。另外一个，假如你一个中医大夫，病人不管你中医西医，
1: 对，
0: 病人得了病，他一定会了解这个病。
1: 我就想把病治好。
0: 他来到以后，他说的话，你还不如病人懂，他服气你吗？他佩服你吗？就因为你是中医大夫，你就可以不懂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吗？你就可以不懂这个西医怎么治，用的什么药怎么？那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毕竟不要忘了我们是个什么大夫，我是个中医大夫，我是要用中医的手段来治疗疾病。根本是这个问题。
1: 如果要是回到当时那个年代，您可能会和唐松海成为知己。
0: 就所以我还是比较赞成，就是说，作为一个好的中医大夫，一定要学习西医，了解西医，中学西是应该的。学习的目的是了解它，要知己知彼。有些病，很多病还要中西结合治疗。建国以后，搞过很多次气血中班，大规模的，就是西医学习中医的啊。现在也有，现在也有啊。最近一期的这个全国的大规模的气血中班刚开始，西医学了中医，有些做的还非常好。我们中医界的一些院士，
2: 对，
0: 啊，国医大师，
2: 对对对，
0: 啊，都是西医出身，
2: 都是西医出身。
0: 你看我们陈科技院士啊，
2: 对，
0: 陆广新国医大师啊。好多都是他本身都是西医院校毕业的，啊，北大医学不管哪儿毕业的，后来又学了中医，那学的都非常好，最后都是成绩斐然，就包括屠呦呦老师，
2: 屠呦呦，
0: 他也是西学中，
2: 他是西学中，
0: 他也是西学中，所以说中医和西医不是对立的，
1: 那近期你有没有用过中西汇通的方法，在临床上帮助病人来调理身体呢？应该很多哈，
0: 这不是近期的问题啊，就是叫一贯。一贯
2: 一贯如此，
0: 叫一贯。你比如咱们举个最常见的病，高血压。那高血压我们一般的治疗方法，我一般是用中药，先用中药。我看到你刚刚发现高血压，来的病人不一样，有的是刚开始，我先用中药，中药不行，配合西药。但是有的病人来到是用西药不管用的，他一来到找你，就是因为我用西药不行，控制不住。还有的更厉害，那各种联合用几种药都不行的，要配合中药，还有的在中药这里头有讲究咯，中药降压也有一定的办法，但是同时还有可能调节其他的，比如说调节心情，心情好对血压也有帮助，调节睡眠，你睡好觉了血压也可以降下来，调节体质，阳虚的温阳，阴虚的滋阴，痰湿的化痰湿，这样有可能对血压，你像半夏白术天麻汤，这个半夏白术就是祛湿的，天麻钩藤饮就专门治疗这个高血压的，还有的时候既加中药又用西药，中西结合，那对它的控制血压的效果更好。
1: 明白了。其实很多时候是用西药来控制急性的一些症状，然后再用中药呢慢慢帮他们调理发生这个病的一些病机。
0: 还有的本来用个西药，用中药慢慢调理以后，甚至可以把西药停掉，用的汤药再逐渐用丸药把汤药剔掉，再逐渐用食疗把丸药剔掉，分层次分阶段这样来调理。
1: 所以中西医这个汇通啊，在我们现在这个临床医学上也是经常会被使用到的。
0: 对，
1: 所以您看啊，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不以出身定优劣，不以门户论英雄，只要是能够帮助病人治疗好疾病，我们就会兼容并蓄，这呢就是我们的中医。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当集结这两个字出现在体检报告上时，你是否也会有这样的纠结？
4: 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它会不会变成肺癌呀？
5: 什么样的程度，它大到什么程度应该引起注意？
3: 这些纠结究竟是必要的警惕，还是过度的担心？
6: 我们不能说结节越大它就危险，
7: 并不是一回生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
3: 明辨结节莫纠结，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8: 您现在收

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今天要出场的最后一件文物，虽然距离我们时间不过百年，但却是中西医会通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它就是收藏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一部古籍

0: 皮城老师啊，从您这个角度来看哈，其实《医学中中参西录》这本书啊，从书名上就能看得出来，当时的中医呢，并没有把中医和西医放在一个对立的位置上，但是确实是有主次之分的，那就是以中为主，以西为参。所以从这个书名上能不能够体现当时中医对待西医的一个态度呢？
1: 非常好。这个书名你看，中中参西，头一个那个中啊，其实是个动词，后面那个中是中医，就是以中医为核心，为根本，为主干，是一个主体。那西医是什么？是参，是参考，是参照，是拿来为我所用。
0: 嗯，
1: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呢，你看啊，这个张锡纯啊，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呢，中医的用药呢，是治本的，是求因的。
0: 嗯，
1: 而西医的用药呢，主要是什么？是局部的，是治标的。所以他把两个一结合，这不就本标共治了吗？
0: 对。
1: 所以我们大家都在说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中医是治病的人，西医是治人的病，
0: 嗯，
1: 是吧？不管你是病的人还是人的病，这个呢，就是它的角度不同，
0: 对，
1: 它的方法不同，思维不同，但是呢，作用在是同一个人体，啊，是不同的层面，哎，所以这两者啊，其实是完全是可以会通的。我们注意汇通这个词，我认为用得非常好的，前面那个汇啊是交汇，那个通是贯通。
0: 嗯嗯，
1: 哎，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个主次的问题，那主呢就是以我为主，叫我主人水啊，中体西用。
0: 嗯，
1: 哎，就是这么一种思想。我认为啊，对我们今天这个中西结合是有非常大的启迪作用的。
0: 对，像您刚才提到的，当时张锡纯提出的中西医相合的汇通的这种理论和方法，和刚才雪亮老师提到的为病人调理高血压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都是不谋而合的。
1: 是的，
0: 啊，异曲同工的。那雪亮老师，我相信你也一定研究过张锡纯的这本《医学中中参西录》吧？
2: 对，年轻的时候就看过很多遍。现在咱们国家的医学力量可以分为三支力量，西医、中医、中西结合。
1: 中西结合，对。
2: 我是谁？我是中医。我尽管学西医，但我是中医，所以我是中中参西。我不用西医手段，我只是学习。
0: 嗯嗯。
2: 这个，所以我非常的喜欢张锡纯这个名起的，叫中中参西。
0: 您是医学中中参西的践行者。
2: 说到张锡纯，你看我带来的这本书有没有年头啊？张兄看看有没有年头？
1: 对。
0: 泛黄的书页，
1: 你看，
0: 这本书是
2: 有没有年头啊？
0: 哦，这是哪年出版的？
2: 七七年出版的书，
1: 是第二次。
0: 我年纪都大，
1: 七七年
2: 啊，
0: 嗯，
2: 这我看的多了啊，不光看，随便翻一页，还都有。
0: 你的标注是吗？
2: 哎，那里头有很多地方，那小字都很小啊，字都很小，
1: 对，
2: 你看这小字到处都有标记
0: 啊。这是您看完之后的感受？
2: 当时看呢，有所得有所悟，就写在那儿。再看这篇文章发在哪里，哪一年？
1: 啊，九零年，
0: 是
1: 九零年，
2: 1990年，27岁啊。
1: 啊，他比较早熟啊，
0: 非常的勤奋，
2: 喜欢中医是骨子里头。从17岁入学就要好好学。
0: 嗯
2: 啊，所以我刚才说不用扬鞭自奋蹄，啊，你看我当时写了一篇什么文章啊，发表了。你看题目叫啥？
1: 嗯，
2: 四论张锡纯对《伤寒论》的研究。张锡纯的中医功底很深的，对《伤寒论》也很有研究。因为我是《伤寒论》的研究生毕业，
0: 嗯，
2: 哎，我看了以后，我发现这个这本书里头对《伤寒论》的研究还有它的特点，所以我写了这么一篇，篇幅还不小的文章，叫《四论张锡纯对伤寒论的研究》，啊，就是年轻时候。
1: 所以他是一个好学生，我们俩是同学，他那么小，他是我们班最小之一，
2: 我比小五岁，
0: 但是对医学的深爱是一样的
2: 啊。对呀，
0: 嗯，那通过这么深入的研究哈。您读完之后的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呢？
2: 我读完以后，我对张锡纯的这四个字深有体会，叫中中参西。
1: 嗯，
2: 我们不要迷失方向。你是个中医大夫，你是个中医大夫，你要中中这两个字太关键了。

0: 参习要学习要参考，
1: 嗯，
0: 但是我个人认为在要有自信，要有自信，然后中医在很多地方效果都非常好啊，
1: 对，
0: 我了解它，但是我不用它，我用中医的手段完全能够解决，那是更好的。
1: 嗯，其实这也是对于我们前辈中医的一些理念实际操作方法的一种传承和发扬。
0: 对，
1: 嗯，让更多的人了解哈，当时我们的中医到底做了什么，为那段历史奉献过什么。
0: 对，
1: 嗯嗯，其实中医和西医呢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哈，但是他们能够结合到一起，其实我感觉虽然是里面方法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护佑百姓的健康。但是究竟怎么样结合，用什么样具体的方式来结合，不光是我们的前辈的中医曾经探索过尝试过努力过，我们现代的中医呢一直是孜孜不倦地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中医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推进我们的中医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扬发展。通过这些天的录制呢，我们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可能历经多少年之后呢，我们也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一些物品，所应用的一些方法，所参阅的一些书籍，也有可能会成为文物，成为古董。那么作为这些历史物件的使用者、见证者，我们又能为这个时代做些什么，又能够留下些什么呢？我相信这是留给我们一个共同需要探讨和不断去摸索的一个话题啊，希望都能够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吧，大家一起努力。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师，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2: 小小的韭菜为何能被古代文人反复饮用？古人又发明了哪些奇妙吃法，让这道家常蔬菜变换出百般滋味？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八集《夜雨剪春韭》。

0: 韭菜大概是中国人餐桌上最割不尽的蔬菜了，它一茬一茬的长，一茬一茬的割，从初春一路吃到深秋，生生不息。古人因它宿根而生，特意赐名韭，取长久之意。这种随处可见的家常蔬菜，看似平凡，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生长特性，自古便深得人们喜爱。上至文人雅士吟咏赞叹，下至寻常百姓朝夕相伴，小小一株春韭串联起民俗饮食与文人情怀。它为何能在众多蔬菜中脱颖而出，被古人奉为春日佳品呢？它又有着哪些独具特色的吃法与故事呢？河南大学彭亨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八集《夜鱼捡春韭》。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韭俗称韭菜，韭这个名称有两重含义，一方面呢它是一个象形字，另一方面呢它又有长久的意思。为什么叫韭呢？它与这个韭菜这个宿根生的特点有关。韭是宿根生植物。什么叫宿根植物就是在它这个生命周期里面呢，它可以连续不断的开花结果生根，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古人很早就发现了宿根植物的这个特点所以用长久的韭这同音这个音来命名它把它称之为韭菜。关于这个解释呢，在这个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有明确的解释。说文解字是这样说的，说韭菜名，宜种而韭者，就是你种子种下去之后它可以连续的生长好几年的时间，是个多年生的植物它的这个根系在地下这个部分呢非常的稳定，不会轻易的这个枯萎或者死掉只要你持续的浇水施肥，它就可以持续的分根生长故谓之韭。

由于这个韭菜啊啊是宿根植物，所以韭菜的种植和其他的蔬菜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要深植，韭菜的根要种得很深才行。为什么呢？啊，因为它是宿根植物啊，啊，在这个学术名词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分裂啊，就是当它这个剪过一茬之后啊，它原来的这个根系呢就死了，啊，会在这个根系的基础上呢生出新的根，发出新的芽来。但是呢，新生出的根系呢，它的位置就会比原来的老根的位置要高。那韭菜随着你一茬一茬的去割，它就一次一次的分裂啊，这样的话它这个根呢就会逐渐逐渐的位置会上移。如果你不把它进行伸直的话，那么就会出现这个根系就会跳出这个土壤的情况。关于这个韭菜要伸直的特点呢，啊，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面是专门有论述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至齐，下水奋复，西与葵同，然齐欲极深。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种韭菜这个菜畦，包括这个排水，包括这个施肥方法和这个葵菜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葵菜不需要种植的很深，但是韭菜的这个菜畦必须要很深。为什么呢？就是要防止它宿根生，因为葵不是宿根植物，但是韭菜呢，因为要不断的分裂，所以它的这个菜畦要挖的比葵菜要深，啊，为后来的分裂预留出空间，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韭菜在古代是一种地位很高的蔬菜，这种地位呢，啊，就体现在古人的祭祀上面。古代啊，中国人很讲究祭祀，一年呢有四次隆重的祭祖的活动，分别是春夏秋冬，而且呢不同的季节的祭祀呢有不同的名称。你比如这个董仲舒啊，在这个春秋繁露里面就记载说，古者岁四祭，啊，一年有四次祭祀，春曰祠，夏曰月，秋曰长，冬曰征。这里所说的祠、月、长、征，就是对应的不同季节的四次祭祀的名称。那么不同的时节祭祀祖先需要用不同的食物，其中就强调说，春天的这次祭祀，祠者以正月始，就是春天的这次祭祀呢是在正月里开始，就是农历的一月啊，食酒也。那么祭祀用的祭品食物是什么呢？就是酒。可见呢，酒在这个古人的心目中啊地位是很高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春天的祭祀要用酒来祭祀呢？啊，这是因为酒的这个特点啊，它在早春的时候就可以萌芽啊。我们知道北方啊早春时节还是比较寒冷的，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温度呢比较低，很多蔬菜呢还不适宜生长，但是韭菜在这个时候呢已经可以萌芽生长了，所以它是最早的一批蔬菜。那么祭祀祖先呢讲究要用最新鲜的食物来祭拜祖先，表达诚意，酒就成为当仁不让的选择。南齐书周庸传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周庸是当时这个南齐的时候啊一位这个著名的名士啊，他呢非常喜欢谈玄学，经常跑到山里面去修炼啊，当时很有名。结果有一次呢他就到这个朝堂上去，这个当朝太子就问他说，周先生啊，听说您经常在山里面这个修炼这个吃素，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啊什么蔬菜最好吃呢？周勇就谈到了两种蔬菜，他说早韭晚松啊，早韭就是早春的韭菜，晚松就是晚秋的白菜啊。他说这两样蔬菜味道是最好的。那么因为他这个

0: 这个学识很高啊，地位很高啊，他讲的这个东西大家都信呢，这样的话啊、哦，这个早春的韭菜好吃，就成为共识了。那么早春的韭菜到底好不好吃呢？确实好吃，那应该是这个韭菜一年当中最好吃的韭菜，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做头茬韭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韭菜的这个根系啊经过了一个冬季的孕育啊，在初春时节萌发啊，它的营养含量呢啊是最丰富的。我们大家过春节的时候包饺子，一般都喜欢用韭菜当馅，吃起来确实很香。另外呢，韭菜呢在古代呢被认为是一种生阳菜啊，因为这个立春呢是这个阳气上升的这个季节，古人认为这个韭菜是伴随着阳气的上升哎长出地面来的，所以把它称为兴阳菜，认为这个经常吃韭菜啊可以温补肾阳助阳气，对人的身体呢是非常有好处的。由于周勇对于这个早酒的这个夸赞，对后世的这个文学创作啊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周勇酒啊就成了一个典故了。后世的这个文人们呢，在吟诗作赋的时候，往往喜欢把周勇酒作为一个典故放在自己的诗文里面。你比如说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就写过一首诗啊，就使用了周勇酒的这样的一个典故。诗云：嫩歌周勇酒，肥烹鲍照魁，保文难煮酒，仍饥波胚食。嫩歌周勇酒，这就是个典故了，指的就是这个周勇早酒晚松的这个典故。鲍照魁是怎么回事呢？鲍照是南朝宋的一个著名的文人，那么他呢不愿意做官，就在家里面种葵菜自得其乐。那么后人呢就把这种自得其乐啊旷达的人生态度称之为鲍照魁，他和这个周勇酒的那样一种风度是一致的。这里实际上就是李商隐谈的，我非常羡慕或者我非常仰慕周勇食早酒，鲍照种这个葵菜的这样一种精神。那么保文难煮酒，这个难煮酒是怎么回事呢？传说中啊，就是有一种草叫做难煮草啊，一种仙草，这个草啊人吃了以后啊就可以成仙，用这个难煮草酿的酒就叫做难煮酒。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李商隐说啊，我不想在这个俗世待了，我想超凡入圣，哎，我想进入到神仙的境界里面去，希望能够喝到难煮酒。仍饥波胚食，胚是什么？胚是刚酿好的甜酒，因为里面有大量的糯米啊、粮食啊，酿酒的渣子和这个酒浆啊是混在一起的。那么要想喝这个酒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渣子啊剥走或者过滤掉，这叫剥胚。这还是指这个难煮酒吧，因为过去没有蒸馏酒，就是我现在想喝这个难煮酒了，现在呢是不是已经到了剥胚的时候了呢？一旦开始剥胚就意味着要饮这个酒了啊，实际上还是表达了自己不愿意在这个都市里面去浪费自己的人生，希望到一种更加高远旷达的境界啊，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由此可见呢，这个周勇酒对于后世影响之深。
1: 韭菜凭借独有的品性在古时享有不俗地位，入祭祀入诗文，成为文人笔下极具风雅的意象。而这看似雅致的食材也是古时千家万户离不开的家常味道，它扎根于田间地头，生命力旺盛，种植简便，深深融入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雅俗之间尽显人间百态。一株韭菜，一边是文人推崇的风雅，一边是布衣人家的烟火。那么在粗茶淡饭的岁月中，这道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家常菜究竟承载着民间怎样深厚的情谊与仪式感？它又在民间生活里留下了哪些妙趣横生的轶事呢？
0: 韭菜虽然地位很高啊，但是呢实际上啊

因为它比较好种植，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播种。它是这个古代老百姓啊，穷人家都会种植的蔬菜。这个是有文献记载的啊。你比如这个《南齐书》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叫做于高之的这样一个文人。他呢后来呢做了很大的官，但是呢他年轻的时候呢是个穷小子，家里过得很穷，穷到什么程度呢？穷到只能靠吃韭菜当做主要的菜肴。就他们家到了就说早上吃韭菜，中午吃韭菜，晚上还吃韭菜，一天三顿酒。有人就跟他开玩笑啊，说鱼郎，他叫于高之嘛，说鱼郎，你家真有钱呐，你家一天吃27道菜，怎么会吃27道菜呢？因为韭菜的韭啊，它的音和那个12345678910的那个韭是同音。这个于高之早上吃韭菜，你中午吃韭菜，晚上吃韭菜，一天三顿韭菜，那不是3927吗？古人给他算上数学了，说你一天吃27道菜，那你家是不是很有钱呢？实际上是一个讽刺，是笑话他，说他家里穷啊。这个穷家吃韭菜，穷家用韭菜来待客啊，这在古代呢是很常见的。你比如这个杜甫啊，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呢，啊，他到这个西南地区去避乱啊，结果在这种颠沛流离当中啊，他居然无意中的碰到了一个失散多年、很多年没有见过的好朋友。这个人叫魏八，啊，杜甫称他为魏八处士。那么俩人呢，原来很熟识，但是呢，因为这个动荡，很多年没有见面了。哎，结果没想到，突然在一个异地啊相逢了，啊，那是非常开心的啊。那么他很激动啊，他就写了一首诗来描述他和魏八见面时的那样一种惊喜的场景啊。这个杜甫的诗是这样写的：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就人生啊，有的人呢，一分开之后就是一辈子，再也见不到面了。就像这个天上的星座一样，身与伤，天上的身星与伤星，这两个星座呢是永远不会面的。就像人生一样，人生海海嘛。那么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居然让我们俩人啊在这个地方意外的相逢了。啊，就说明他们相逢之不易啊。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我们俩当年玩的时候还是青少年呢，现在呢再见面的时候呢，已经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两个人的头发呀，都已经是两鬓斑白了，已经年纪大了。仿旧半为鬼，惊呼热衷肠。那么两人很长时间不见面了，那信息不通啊，对不对？啊，那对于过去一起的玩伴、一起的故人，大家都各自掌握一部分情况。那见面了就互相要问，哎，那谁谁谁现在怎么样了？啊，魏八说，哦，你说他呀，他已经去世了。哦，那个谁谁谁怎么样了？哦，他呀，前几年就走了。仿旧半为鬼啊，就是当他们谈起这些故人的时候，才发现接近一半的老朋友都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啊，那就是发出连声的惊呼嘛。人生太残酷了，焉知20载，重上君子堂。这就说明什么？他和魏八整整20年没有见面了，分离了20年了，没想到今天呢啊，重新的来到你家的这个厅堂里。这个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分手的时候咱俩还都是小年轻，还都没有成家，现在我来到你家的时候啊，你已经开始引荐啊，这是我太太，这是我大儿子，这是我二女儿，这是我老三，这是我老四，哦，

0: 现在都已经是有家有口的人了啊，怡然竟复职，问我来何方啊？问答乃为儿女罗九江啊，不等啊，就我把所有的心里话告诉你，你所有的答案告诉你啊，你的孩子们呢已经开始在准备酒菜，要举行这个重别的这个宴会了。吃什么呢？20年没见了，夜雨剪春酒，门口种着韭菜，外面下着小雨，这个韭菜很新鲜，把韭菜收割回来，当做招待的菜肴。主食呢，是厨房里面做着的黄粮，就是黄色的小米，你可以从这个诗里面体验出杜甫和老友那种久别重逢的那样一种心情。通过这个卫八来招待这个杜甫的这样一种这个菜肴，就可以看出来，当时他这位老朋友啊过的也是一个不富裕的生活，所以说家里那个时候，你按理说20年没见面了，老朋友来了相见了，那无论如何都得杀鸡宰羊啊，对不对？但是啊，居然用一盘韭菜来待客，可见啊，当时他的生活呢也是比较穷困或者比较贫乏的。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古人吃韭菜有着怎样特别的讲究？
0: 在这个切韭菜的时候，这个必须要用竹刀，还不能用这个金属的这个刀具，不能用铁刀。
1: 百家讲坛要您精彩继续。
0: 那么说到韭菜呀，这古人到底是如何来吃韭菜呢？古人的书中呢提供了一些记载。你比如这个林洪《山家清供》里面，他就谈到了一道菜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柳叶酒。他这个在记载这个菜的时候，他就提到了杜甫的这首诗《夜雨剪春酒》。他说：“你们对于夜雨剪春酒的理解不对。”这个夜雨剪春酒的意思啊，并不是到这个韭菜畦里面去割韭菜，而是什么呢？而是把已经割好的韭菜，把它用刀切齐，特别是这个韭菜的根部啊，把它切齐。为什么要把它切齐啊？是为做凉拌韭菜做准备。切齐之后，后面切出来的段才是均匀整齐的好看啊，用来凉拌韭菜。而且他还特意强调呢，在这个切韭菜的时候，这个必须要用竹刀，还不能用这个金属的这个刀具，不能用铁刀啊，因为铁刀上说容易串味儿啊。用这个姜丝和韭菜啊，把韭菜入到这个水里面焯一下，然后拿出来以后呢，和姜丝拌在一起，放上油盐酱醋啊，一凉拌，放点小磨香油，这就是一道很好吃的美食。那么这个林洪所说的这个拌韭菜具体做法是什么样的呢？根据记载是这样的：以左手持其末，以其本数汤内，少剪其末，弃其处也。就是用左手拿着韭菜的根呢，然后呢把韭菜的这个茎和叶竖着放到汤内，少剪其末，把这个韭菜的根部啊稍微切一点啊。为什么林洪认为这个夜雨剪春酒不是去割韭菜呢？他认为杜甫就是在少剪其末啊，就是把韭菜根部稍微切一点啊，弃其处也，把韭菜的这个尖部啊，韭菜叶的尖啊扔一部分，因为那一部分参差不齐不好看，保留它这个比较整齐的这段。只炸其本，把韭菜的根部呢放到这个热水里面简单的炸一下，然后呢带性投冷水中，炸过之后立刻放到冷水里面，他让韭菜啊通过热胀冷缩的方法，先过了热水，再过一下凉水啊，这样的话呢，这个韭菜吃起来呢就口感特别脆嫩，所以他说出汁甚脆。但是这个做这个菜呢，唯一的一个讲究呢，就是必用竹刀截之，就是切这个韭菜呀，必须用竹片刀。韭菜嫩者，用姜丝、酱油、低醋拌食。

0: 这个韭菜呢必须用新鲜的韭菜，用姜丝、酱油和醋啊凉拌，不仅吃起来呢口感脆嫩，而且呢还有一定的食疗效果。林红认为说能利小水治淋病，还有一定的食疗效果。我是没有这样做过啊，宋朝人是这样记载的。如果各位朋友你要是好奇的话，您不妨在家里面买一把韭菜试一试啊。那相比其他的做法，这种凉拌韭菜的做法就过于的简单了。清朝人袁枚啊，在他的《随园食单》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高档的做法，叫做韭菜炒河虾。《随园食单》记载说，韭荤物也，专取韭白，就是这个韭菜不是全部下锅啊，只把它的这个根部啊这部分，加虾米炒汁便加，用新鲜的虾米啊和这个韭菜的这个根部韭白这部分下锅一起炒，或用鲜鲜亦可啊。你说我家里没有新鲜的这个河虾怎么办呢？啊，那你用这个贝类啊也可以，但是必须是新鲜的。这个韭菜炒河虾这道菜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餐馆里面还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也是我经常去吃饭的时候必点的一道菜。确实如袁枚所说，鲜美异常。因为韭菜呢本身有一种清香感啊，虾肉呢作为一种河鲜呢，它有一种河鲜那个独特的这样一种鲜味啊，两种鲜味碰到一起能产生出一种绝妙的感觉来。
1: 从凉拌到热炒，从入馅儿到熬汤，韭菜似乎天生就是百搭的食材。它既能与河鲜同炒，激发出鲜上加鲜的滋味，也能独自成菜，用一抹翠绿点缀寻常人家的饭桌。无论是北方的豪放还是南方的精巧，人们总能用最朴素的智慧把这一把春色变换出万千滋味。一株小小的韭菜就这样在煎炒烹炸间串联起了一部民间饮食的活历史。那么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域，人们还发现了哪些令人拍案叫绝的特色吃法呢？
0: 当然了，在日常生活中韭菜的做法还是很多的。你比如说我们把它用来当馅儿，包包子，包饺子，做韭菜盒子，韭菜炒鸡蛋，这个韭菜炒豆芽，可以和各种菜来搭配。我呢曾经有过一次亲身经历，吃过一道比较独特的韭菜的做法。我估计大多数人呢可能没有试过，我今天把这个菜肴奉献出来。这个菜叫什么呢？叫韭菜炒小米。这是我在开封的一个小餐馆里面吃到的一道菜，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想过韭菜能够和小米饭在一起炒啊，而且小米是当做菜肴来烹饪的。它的这个韭菜炒小米是怎么做的呢？先把这个小米蒸熟，蒸熟以后放在冷水里面打散，变成一粒一粒的，然后呢用荤油下锅，然后放入葱姜辣椒关键是要放入鸡蛋液把鸡蛋液放进去，然后把韭菜和这个小米放进去同炒，炒出来之后，小米粒儿一粒一粒是金黄的，韭菜是翠绿的，这是金玉满堂啊，又好看是又好吃。我们那天是连续要了两盘还没吃够。这是一种我所见过的比较独特的做法，韭菜炒小米儿。我不知道您的家乡有没有这道菜。说到韭菜的美味啊，不能不提提韭黄。我们现在每年春节前这个市场上都有韭黄上市，而且韭黄的价格是韭菜的多少倍。你比如就根据我的印象，你像今年的这个春节我们那里韭菜的价格大概就是四五块钱一斤，但是韭黄的价格刚上市的时候都在20以上是非常昂贵的。那么韭黄又是怎么发明的呢？我们知道韭菜它是宿根植物也就是说在冬天越冬的时候它的根系在底下是活的那么古人呢为了害怕这个韭菜在长的过程中受低温冻害所以往

0: 望把这个韭菜啊，移植到室内啊，遮光养护。那么在遮光养护的过程中，韭菜仍然会生长，但是由于光照不足，它这个光合作用不足，就导致它无法产生出足够的叶绿素。这样的话，长出来的韭菜，它的叶子是黄色的，茎是白色的，所以称之为韭黄，实际上是光合作用不足造成的。但是呢，古代的菜农就在这个栽培韭菜的过程中啊，意外地发现了韭黄比韭菜更加美味。你比如北宋著名文人黄庭坚啊，他就特别喜欢吃韭黄，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赞美韭黄的味道之美啊。诗是这样写的：韭黄照春盘，孤白媚秋菜。那么叫韭黄照春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春盘提供的蔬菜里面呢，韭黄最耀眼。为什么说韭黄最耀眼呢？首先呢，韭黄它上桌的时候它是金黄色的，其他的几种蔬菜啊都是绿色的。从颜色的对比来讲，那就是万绿丛中一撮黄啊。孤白是什么呢？孤白就是焦白啊。焦白成熟的时候是在什么呢？是在夏末秋初的时候啊，新鲜的焦白上市。所以媚秋菜就是秋天的蔬菜里面什么菜最金贵，什么菜最好吃啊？茭白最好吃。所以黄庭坚说韭黄照春盘，孤白媚秋菜。南宋大诗人陆游也是韭黄的狂热爱好者，他专门提到了四川成都新津韭黄，他认为那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韭黄。他有一首诗说：新津韭黄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余，东门炙肉更奇绝，肥美不减胡杨酥。他这里面提到了三种美食，首先就是新津韭黄。新津是哪里呢？新津是成都下面的一个县，现在是成都市新津区。陆游啊，我们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到四川到成都府担任这个中低级的官吏，他在成都啊生活了不短的时间，他肯定是吃过成都的新津韭黄的。另外他还提到了成都东门的炙肉，炙肉就是猪肉啊。要说四川的猪肉，特别是成都的猪肉，那确实是一绝啊，花样百出啊，各种吃法，而且味道确实不错。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唐代大诗人高适曾为韭菜写下怎样的诗句？那片青青韭菜地又引发了他怎样的人生感慨？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刚才我们讲到了韭菜在古代呢是穷家菜，是平民菜，是户户老百姓都会种植的蔬菜啊。这种遍地种植韭菜的情况啊，在古代的这种诗文记载中呢随处可见。我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唐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唐代有一位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有一次呢他就从太行山经过，走到南太行的时候，他得到了当地山民的热情款待。我们知道太行山的山路很难走，那个时候不要说高速公路了，隧道啊是吧，通通都没有啊。那个时候交通呢，就完全靠就是说这个山之间的峡谷啊穿行在里面。那么高适一行，你想从北向南这样纵贯太行山，这个路是很辛苦的。那么走到南太行的时候已经人疲马乏了，他就得到了一位叫杨十七的山民的照料啊。这个杨十七呢把他们接到家里面啊，好吃好住好招待啊。这个

0: 高适很感动，就专门为这个杨时期写了一首诗。这个诗是这样写的，他描写这个杨时期家的情况啊，说这个罗径垂野外，石房倚云梯，秋酒荷青青，药苗数百畦。也就是说，这个山民杨时期啊，他们家呀、啊、住在山上，他们用石头盖的房子，用那个山石垒的房子，就挨着悬崖，叫倚云梯。他们家门口的路呢，小路上呢，爬满了这种藤蔓植物，说明这个地方人迹罕至啊，很少有人来啊。但就是这么人迹罕至的地方，秋酒荷青青，当地的山民也种着韭菜，也把韭菜当作主要的蔬菜来吃。那么从这个诗的描写来看，这杨时期啊，很可能是太行山区的当时的一个以种药材为生的山民啊，因为他种着药苗数百畦啊，他可能是以药材为生。那么他平时吃什么呢？他的蔬菜啊，就是他自己种的韭菜。而且看到这样一幅这个怡然自得的田园景象啊，高适是怦然心动啊。他说：“你看这个杨时期的生活，耕耘有山田，纺绩有山妻。”人生苟如此，何必足与归？如果人生能像杨时期这样在太行山里面怡然自得、自娱自乐的生活，那又何必去追求足与归呢？足是什么？足是古代的一种丝制的绶带，啊，这个当官的人呢，啊，王公贵族啊，身上都要佩戴这种象征自己身份的玉器，就是圭。这个龟是一种玉器，那么这个玉器是穿了眼儿的啊，它可以这个结在这个绶带上面，佩戴在身上啊。这里就是形容什么呢？就是入朝为官了。这个高适就由衷的赞叹：“哎呀，如果能够像杨时期这样生活在太行山里面，与世无争，种种韭菜，种种药材，又何必忙忙碌碌的要到朝廷里面去博个一官半职呢？”就发出了这样一种由衷的感叹啊。那么这个细节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唐朝在太行山区啊已经遍种韭菜了啊，人迹罕至的地方都能看到韭菜田。
1: 斯邦德莱阳李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黄瓜、蚕豆本是域外作物，它们是如何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千年之间又经历了哪些有趣的演变？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九集《瓜豆丝路来》。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一把韭菜如何温暖烟火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节莲藕何以托起君子风华？白松泪高屯，冒土出繁长，一颗白菜又诉说着怎样的固有情深？从寻常蔬菜读懂不寻常的中国故事，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敬请关注。
0: 南宋有一位著名的文人叫叶绍翁啊，他是南宋江湖诗派的一名代表性诗人啊，这个叶绍翁啊，在西湖边上隐居啊，他不和这个尘世的人来往，但是呢，他也有朋友，他也有很多在附近隐居的朋友，那么他呢，就经常到自己的这个隐居的这些同道中间去走亲访友，那么有一次呢，他就到一位他的隐居的朋友那里去访问啊，那么写了一首访隐者诗。描述了当时南宋的时候啊，在西湖边上隐居的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你看他的场景是这样的：开门迎客，着山袍；井畔猕猴一树桃；儿向草间寻落果；妻从墙角送香劳；旧栽松子金能大；新起茅堂不甚高。历遍贵游无此味，酒和春雨损和糟。就说啊，我去访问我这位隐居的朋友，结果一开门啊，我的朋友出来迎客，

穿着山袍啊，很随意的那种衣服就出来了。那么进到院子里面一看呢，一口水井，水井边呢长了一棵桃树，还有一只宠物，一只猕猴，估计那一树桃就是给这个宠物吃了。那么来了客人呢，得招待啊。小儿子啊，到这个树底下找那个掉落的桃子啊来待客。啊，妻子呢，从厨房的墙角拿出酿好的米酒来待客。啊，那么过去刚开始栽的这个小松树啊，今天呢已经慢慢的长大了。自己盖的这个茅堂啊，隐居的地方呢，也很简陋，不是很高。虽然这个环境很一般，但是呢，这个朋友用来招待我吃的这些美食，却让我难忘。为什么呢？因为他用韭菜啊，用笋啊，用醪糟这些东西来招待我，而这些美味呢，是我在这个官宦人家，在这些贵族家里面从来不曾享有过、不曾吃到过的。啊，所以说，历遍贵游无此味。哎呀，这话说回来，你说说这一个韭菜，一个春笋，一个醪糟，这样的东西它再好吃能有多好吃呢？能够到一种啊，在整个京城里面都找不到美味可以与之相比的程度吗？我觉得不一定能到。那么诗人在这里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食物有时候不重要，人比食物更重要，或者说食物因人而变得美丽。我想这就是诗人想传达给我们的意思。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他在汉江畔为诸葛亮铸刀，为何却强调不用汉江水？制瓷业中最辛苦的工种，竟然需要不眠不休。鬼斧神工说的是谁？他的绝技有什么秘诀？解读中国工匠故事，传递千年科技文明。读书带您走进典籍里的中国工匠。

0: 宫很多人都去过。
1: 看着雄伟的三大殿，您想过吗？这殿是谁建的？爬长城的时候您想过吗？这脚底下的一块一块砖，
0: 这工匠他们都是谁呢？
1: 有一位作家，他就从浩瀚的古籍当中找到了那些淹没在历史深处的工匠，为我们描摹出了想当年这些工匠的样子。咱们今天呢一块来读这本《典籍里的中国工匠》，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詹传海。书中呢就讲述了车祖西仲、百工之神鲁班、铸剑名师欧冶子、棉纺专家黄岛婆、水利工程专家李冰，很多大国工匠的故事。可以说呀，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绝活。咱们先看其中的一篇，是三国时期的制刀名将，叫蒲元。他的绝活是什么呢？书里说了，说这个水里掺了别的地方来的江水，这蒲元能分辨出来。你看，这不是酒中掺水啊，咱一尝，哎，这酒兑水了，这是水里边掺水，他怎么能分辨得出来呢？作者在唐代的《艺文类聚》跟宋代的《太平御览》当中就找到了这个蒲元的故事。原来啊，造一把好刀，最后都得经过一道叫淬火的程序，就是把这个烧红了的工匠浸到冷水当中，让它急速冷却，增加它的强度跟硬度。但是呢，不同的水冷却速度不一样，就会导致这个刀剑它的品质会不一样。那蒲元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一回说的是蒲元派兵士回成都运蜀江水，水至蒲元淬刀，却发现这水不纯呢、啊、说这里边掺了涪江之水。运水的说了，哎，没有啊，不可能的事。蒲元拿刀在水里边一划了，说
0: 你掺了八升
1: 啊。运水的这脸上火，汗就出来了，跪下磕头啊，说确实
0: 小的们走在了涪江边上，
1: 不小心打翻水桶，水洒出来，我们是就地补了八升涪江水进去。所以您看，古人不像现在咱们有这所谓水质检测仪，但是蒲元可以凭借经验识别水里边掺了多少其他的水。他说明什么？说明他对品质有坚持呗，精益求精呗。所以为什么他铸的刀好呢？哎，这就是铸刀的秘诀。作者在书中啊也感慨说，
0: 这更是工匠精神的极致体现，
1: 是需要以聪明的头脑实践一辈子的功夫才能练出的
0: 识辨力啊。
1: 那除了这种对于精品的坚持和追求，读这本书呢，我们看到的还有工匠们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制瓷工艺那是享誉四海，世界闻名。那么如今呢，可以工业制瓷了，有电脑控制，但是古代啊，制瓷这是一个苦活累活啊，制造业都很辛苦，尤其是烧造，不能错眼珠，你得昼夜不停盯着看，稍有不慎这一摇全都烧坏了。那怎么办能避免这个出现问题呢？作者在康熙年间的江西通志里边找到关于景德镇，哎，这地儿出瓷器啊，陶瓷窑工的技术，里边就说了，陶瓷诸工种当中为烽火窑匠最为劳苦，也最为关键。刚点火的时候呢，这个烧窑用柴烧，柴烧的比较慢，得从第二天开始就需要昼夜醒视，天柴时刻不可停歇，或倦睡失于天柴，或神昏误观火色，则气有苦雨，
0: 拆裂阴黄之患，
1: 火弱则雨，火猛则愤。所以这些工匠就是这样，从早到晚盯着这火候啊，差一点都不行，也不能困，也不能走神儿，不添柴不行，火弱了，火猛了，这一窑瓷都可能会烧废了。所以您看，要想做好这份工作呢，不光哎，你这手艺得精湛啊，还需要的是什么？就你得长时间保持一丝不苟，一点都不能松懈。再给您举一例子，宋应星写在《天工开物》当中，说烧制一

0: 一个杯子要72道工序，制瓷嘛，咱们刚才说了是一个很复杂的制造业，烽火窑匠所负责的呢只是其中的一环。从最早开始，你这个窑土那不是一般的土，对吧？你得按比例配置它，配土、制坯、绘画、烧制，每一项都有讲究。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不光你这个环节白干，前面所有人付出的努力啊，通通白费。可见呢，只有每个人都保持高度负责的精神，才能烧出来这么一件或者说一窑好瓷。你看到这儿，您就觉得这个看工匠的活确实不容易。那创造也好，制造也罢，这个过程是需要付出智慧和心血，甚至需要牺牲的。但是这本书呢，就告诉我们，这些工匠他们是累并快乐着。哎，这话怎么说呢？咱们一块儿来看图。这是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重量是2500多公斤。大家看啊，支撑着这套编钟的关键这个六根立柱是六个铜人。这铜人呢，头戴圆帽，身着长袍，束腰带配宝剑，弯曲着胳膊向上托举。虽然呢分量很重，但是神态自若，举重若轻。虽然说这些铜人是编钟的配角，但是却也可以是成为独立存在的艺术精品。从刚才的图片中呢，大家都能看出来，这个编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简单。其中有个叫子磬的，它是干嘛的呢？专门给乐器做架子的，用的材质是木头。咱们来看看书中的讲述。
1: 子磬宣木为具，
0: 具成见者惊有鬼神。这具是什么呢？就是钟的架子。子磬做出来之后啊，大家嚯，很吃惊啊，就问他说，您这怎么做的呢？您这技术为什么这么好呢？子磬说什么呢？他说，我准备做具时绝不敢虚耗精神，必定斋戒静心，先去掉邀功请赏的欲望，再去掉让别人说好的那种虚荣心，最后完全忘我，好像连自己有四肢形体都忘掉了。然后呢，他进入山林观察木料，观天性，看见形态与聚合的聚就先在脑中形成，然后动手把脑子中的聚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叫做以天合天，所以子磬被人称为鬼神。他已经到了研究这个道理逻辑的地步了，能够进入创造的境界，叫游刃有余。这个故事出自哪儿呢？就是庄子。所以您看啊，工匠精神的背后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典籍里的中国工匠从各类典籍出发，为我们绘制了中国古代工匠的鲜活群像。他们是追求卓越，对技术精益求精，他们严谨负责，并且专注热爱。到了如今，咱们现在的中国同样有这样的一群人，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之上，在产业升级的奋战之中，在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里，都闪耀着他们的精神。工匠精神在各个阶段的中国历史上，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薪火相传，凝聚起了蓬勃的力量。感谢收看本期读书节目，我是段纯，咱们下期见。

提到明代的民族英雄于谦，大家往往会想到他的两袖清风，会想到他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其实啊，在明代，不少人将读书科举当做了敲门砖，只要敲开了做官的大门，就将心思用在如何升官发财上了，不再对读书感兴趣了。而于谦生性刚直而博学多闻，考中进士之后依然

不爱读书，面对以做官为目的，达到目的后而放弃读书的官场恶习，于谦写下了《官书》这首诗来抒发胸臆。诗人在开篇就饱含深情地写出自己对读书的热爱：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恶每相亲。书本就好像自己的老朋友一样，每天从早到晚和自己形影相随，愁苦与共。这就形象地表明于谦读书不倦，乐在其中。眼前直下3000字，胸次全无一点尘。这既写出诗人读书的勤奋，也展示出诗人过人的智力。读书既多且快，就表现出于谦读书如饥似渴的心情，胸中顿觉爽快，全无一点杂念，活水源头随处满。这是出自朱熹的《观书有感》其一。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就是说，坚持经常读书，就像池塘不断有活水的注入，不断得到新的营养，永远清澈。东风花柳逐时新，是出自朱熹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说的是勤奋攻读，不断增长新知，就像东风吹开百花，染绿柳枝一样，依次而来，其乐趣令人心旷神怡。于谦酷爱读书，可绝非读死书、死读书的迂腐学究。实际上，于谦他不仅博闻强记，而且务实干练，政绩卓越，是一位难得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笔下的活水源头东风花柳，就不仅仅是指书本上的知识，而且还包括了务实的才干。于谦他曾经主持兵部工作，前后军队的征集调遣都是于谦独自安排，都能够根据战场形势快速准确地制定策略。进退有据，直击要害。诗的最后有这样两句：金安玉乐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这样的两句来做收尾，其实是以金安玉乐寻芳客作为陪衬，写出了读书人的书斋之乐。玉乐的乐就是马的龙头，金安玉乐那当然就是指富贵中人，再加上寻芳客三个字，就是寻欢作乐的富家浪荡子了。这些人每日以寻花问柳为能事，沉溺于物质享受，他们和诗人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自然无法体会读书的乐趣与益处，也不会相信书斋之中别有一份烂漫的春光。以贵公子反衬显示读书人书房四季如春的盛景。于谦一生酷爱读书而忧国忘身，被明史称赞为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而这首诗盛赞读书的好处，讲开卷有益的道理，通过作者的亲身体会写出了读书的乐趣，抒发了诗人喜爱读书的深情。读书可以明理，可以赏景，可以观史，可以见人，而这一切却不是玩物丧志的游手好闲之辈所能领略的。南宋著名文学家姜夔，少年孤贫，屡试不第，终生未能入仕。他一生转徙江湖，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但是姜夔多才多艺，精通音律，擅长填词谱曲，他的词作格律严密，以空灵含蓄著称。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一首姜夔的小诗《登辞》。登倚阑珊月色寒，舞儿往往夜深还。只因不尽颇蓑意，更向阶心弄影堪。登倚阑珊就是说时候不早了，灯火阑珊是到了该休息的时候。

了。但是月色寒还又加重了这种体会，因为是在寒冷的秋冬之际，我们更应该早点回去。吾儿往往夜生还，是说作为一名舞者，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每天下班时间都很晚了。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下了班，是不是也是步履匆匆的马上赶着回家呢？那么学生放了学，是不是也抓紧时间赶快奔回自己的宿舍呢？但是本诗中的女主人公这个舞者与众不同，虽然啊她下班了，虽然她下班很晚，而且还是寒冷的天气，但是她没有马上赶着回家的急迫，反而有一份只因不尽婆娑意，更像接心弄影堪的从容以沉醉。就是因为她在工作时间内跳舞还没有跳尽兴，所以就在回家的路上，在昏黄的月色之下还在翩翩起舞。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了舞台，没有了观众，没有了掌声，没有人给他付演出费了，这个舞者在回家的路上还可以顾影自怜，还在手舞足蹈。这位舞者对舞蹈的痴迷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超脱世俗的层次，可以完全不在意是否有观众，是否有掌声，是否有喝彩。他只是由于热爱而流连忘返的投入，并且乐在其中。这种自我实现、自我完成，才是更高的自得其乐的艺术追求的境界。其实从这位舞者身上也流露出了姜夔自己对于专注艺术、投入痴迷的忘我状态的欣赏。这里我们不妨举个例子，范成大告病回老家苏州休养的时候，特别欣赏姜夔的诗词。有一年冬天，姜夔受邀就到范成大的家里去踏雪赏梅，范成大就向姜夔征求歌咏梅花的诗句，姜夔于是就创作了著名的《暗香疏影》两首咏写梅花的词作。范成大于是就让家中的歌女拿去演唱，取得了成功。除夕之夜，姜夔乘船从苏州返回湖州，一口气写下了十首七绝，其中有云：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个归。除夕之夜，春寒之中，诗人在归家的小船上仍在沉吟，仍在创作。这个舟上吟诗不辍的诗人形象，与那位更像接心弄影堪的舞儿，是不是也有几分相似呢？姜夔的登词，这首诗的笔下出现的这个舞儿，因为有自己真正心仪的对象，愿意投注的目标就是舞蹈，所以哪怕是在回家的路上，哪怕已经时候不早了，哪怕是在寒冷的环境中，哪怕是无人喝彩，他都已经不在意了，还可以翩翩起舞，因为他已经沉浸在更像接心弄影堪的那份自得其乐之中了。不知道您是否也有着这样一份自得其乐的兴趣爱好呢？

0: 经济的快速发展让我们城市面貌加速改变，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平坦大道陆路开阔，城市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背后是清洁工人们的日夜奋斗。然而我国环卫行业仍存在大量缺口，有没有一种适用于多场景的自动清洁机器人，在帮助清洁工人降压减负的同时，长效维护城市的干净与整洁呢？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大家好，我是陈宏达。今天我要带

0: 现在大家看的是一款能够在多种环境下帮助清洁工人完成地面清洁工作的智能机器人。
1: 以往各类电动清洁机器都需要人工操作，虽然降低了清洁工人的劳动强度，但是仍无法实现无人化自动清洁大范围普及。如今智能清扫助手突破这一技术难点，真正实现了无人自动清洁，有效解决了清洁工作中人力短缺的问题，大大提高了城市路面的清洁效率。
0: 在大面积的清洁作业中，机器人可以真正体现其优势。
1: 相比人力清洁，智能清扫助手能实现长时间持续工作以及多场景下的长效清洁。那么智能清扫助手到底是如何实现快速清洁的呢？智能清扫助手依靠多传感器获得实时数据，从而规划最佳清洁任务路径，按照规定路径进行清洁，有效提升了清洁效果和效率。面对多种应用场景，智能清扫助手可实现 1.5 米范围内转身，轻松应对狭小区域内的清洁任务。清洁机器人还支持沿墙清扫，覆盖率更高，有效减少漏扫。除此之外，清洁机器人配备超大吸力吸水风机，既吸净污迹又不留水痕，清洁效果不亚于人工清洁。
0: 大水箱长续航，在保证效率的同时还能有效地降低成本。
1: 智能清扫助手内部搭载的大容量锂电池，强大动力可支持智能清扫助手连续4小时持续作业，最高支持每小时3300平方米的快速清洁。同时，清洁工作的完成进度也能通过大数据实时采集，实时掌控。通过移动端，清洁工人可给清洁机器人下发任务，查看清洁进度，最后形成报告，随时随地掌控清洁工作的最新进展。除了超强的续航能力以及自动化无人清扫，智能清扫助手还具有避障功能，适用于多种清洁场景。
0: 在遇到障碍物时，还可以动态的变换路径。
1: 面对路面减速带等地表低矮障碍，智能清扫助手可依靠其动力轻松越过地面障碍。那么面对行人来往车辆等大型障碍时，智能清扫助手又该如何避障呢？
0: 机器人融合图像识别与传感器技术，能有效区分多种障碍物，提供有针对性的避让方案，高效作业的同时杜绝安全隐患。清洁机器人不分昼夜与场合的作业，不仅帮助清洁人员更好地完成清洁任务，更是体现了其社会与经济价值的优势。科技在帮助我们生活更便利的同时，也为那些默默值守在工作岗位上的人们提供了帮助。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海上之清风，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大自然赋予人类重要的绿色能源。为保障海上风力发电的安全顺畅，国内首套水下智能巡检机器人已投入使用。本期节目我们将走进华能江苏如东海上风电厂，一起去见证一下这个侦察兵是如何为海上风电厂的水下检修提供保障的。近年来，我国的海上风电厂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建成，但是矗立在海上的风力发电机单桩基础电缆长期处于复杂的海洋环境中，

0: 很容易发生故障，导致发电中断，给社会带来巨大损失。在以前，海上风电厂水下设施的巡检都要靠工作人员潜水完成，存在安全隐患。因此，能够探明水下情况，协助工作人员完成巡检工作的水下智能巡检机器人，成为海上风电厂水下巡检工作的重要角色。我身后的海上风电厂有数十台风力发电机，它们的单桩基础常年承受着大海的风浪，人工巡检的难度可想而知。而我面前的这台水下智能巡检机器人是一名优秀的侦察兵，它们能够为工作人员提供水下设施的高清影像，工作人员不需要下水就能够掌握海上风电厂的水下设施运行情况。海上风电厂内每台风力发电机所在的海底深度各有不同，为了完成水下巡检工作，科研人员为这台水下侦察兵装配了大照度探照灯和高清摄像头，能够拍摄到数十米水深的影像，利用脐带电缆传输给工作人员。你好，胡老师。
1: 你好。
0: 当海水比较浑浊的时候，它是怎么实现水下检测的呢？
1: 我们给水下机间配备了两台声呐，一台二维声呐配置于水下机间前方，其作用是驾驶和定位。尾部的三维声呐进行一次360度的扫测，通过三维声呐的360度旋转扫测，以及四个角度45度、15度、-15度、-45度四个角度，通过三维重构技术，形成一张三维扫测图。
0: 利用所搭载的三维声呐技术，对水下设施实现三维重建，是水下侦察兵所拥有的特殊技能。即使在能见度较低的海域，它也能够精准地捕捉到水下风电设施的运行情况，为工作人员提供科学的巡检依据。可是，海洋活动常常使得水下风电设备上堆积淤泥，大量的海洋生物也会附着在水下风电设备上，这都会给巡检工作带来困难。因此，科研人员研发出利用水泡进行清洗的射流清洗系统。科研人员通过改变喷腔内水的压力、流速等条件，使水流经过喷嘴时形成局部低压，受空化作用产生大量的微气泡。当微气泡被喷射到需要清洗的设备表面时被击碎，产生的强大压力和瞬间高温能够实现对污垢的清理。射流清洗系统不仅可以去除设备表面的污垢，又不会对设备造成伤害，所以才确保了对水下设施三维重建的精准无误。可以说，这台机器人不仅是一名优秀的侦察兵，还是一个合格的清洁小能手。
2: 每30分钟左右，水下侦察兵就能完成一台海上风力发电机的巡检工作，而对于难以解决的设备故障，水下侦察兵也能利用远程传输功能，将高清影像与三维图像传输到全国各地，寻找解决方法，真正做到了水下巡检既科学又高效。随着水下侦察兵在多个海上风电厂投入使用，水下风电设施的巡检效率也得到了显著提高，故障检测更精准，维修更方便，不仅有利于海上风电的发展，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也有助于开发出水下智能巡检机器人的更多潜能。
3: 中医传承千年，历经无数挑战。
4: 废除中医的这个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中医还能够生存下去？
3: 从文物了解中医发展历程，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

0: 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华夏千年中医相伴，历史长河中留下的一件件中医文物，不仅记录着中医从形成到发展再到壮大的历程，也为我们留下了先民们治病养生的宝贵经验。为了更好地解读这些文物背后的奥秘，我们邀请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博物馆工作委员会会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医史博物馆原副馆长张雪亮教授，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些文物背后的中医故事。今天我们首先要介绍的这件文物是收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博物馆的铭刻原版的中医舌诊专著《伤寒金镜录》，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中医舌诊的专著，由元代医家杜清碧编著。这部书是在敖继翁所著的《金镜录》的基础上，由原来的12个舌苔的图案增加为36个舌苔图，对于每种病理舌象结合脉象，阐述它所主的症候的病因、病理、治法还有愈后的判断，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文图并茂的验舌看舌的专著，对于中医舌诊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那么在这部专著的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
5: 那其成老师，有文字记载的舌诊在我们国家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6: 这已经是非常早了。治舌在殷墟甲骨文里面就出现了。
5: 甲骨文中就有吗？
6: 甲骨文就有，叫针疾舌。这个疾病这个疾，甲骨文就有了，还有这个针字也有了。当然这个针是啥意思呢？你不能理解为今天讲的这种诊断，这针不是诊断。这个针呢还有啥意思呢？有问的意思，就是问。所以我看了这一条卜辞啊，我发现很有意思。疾舌那肯定是望的，看这个病疗的舌头，对吧？肯定是这个。然后呢又有问，很有意思。那么《黄帝内经》里面呢也有大量的关于这个舌诊的一些论述。对舌苔的颜色他也说过，比如说舌苔黄的那一般的属于体的有热嘛。还有舌卷，这舌头啊卷舒在嘴里面不能外伸，那一般就是高热神昏导致。然后呢到了汉代张仲景啊，他呢就是用这个舌诊来作为他辨证论治的一个重要的依据。然后再到后来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件文物。那么到了元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姓敖的人，他呢就是编了这一本叫做《伤寒金镜录》，也叫敖氏的《伤寒金镜录》。可是这里面呢只有12幅图。然后呢再到这个杜清碧，他也是元代的，比他稍后一些，就增加了24幅，成为36幅。那我们注意他这个书名是啥意思？伤寒，那主要是讲伤寒病。金镜录，金镜是什么东西？那个金是铜，好像铜镜一样，
5: 照镜子。
6: 什么意思？就是他画出来的这个舌像啊，就像照了镜子然后模拟画下来的。所以这本书的、
5: 就是、很形象，很真切，
6: 非常形象。所以呢这本书呢它的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有图有文，给人呢非常直观。

0: 一目了然。舌头就是一个独立的全息源，所以这个舌头就反映了整体的信息。这个反应是怎么反应的呢？非常有意思，它就跟人体的构造是一样的。你比如说这是个舌头，那舌尖那肯定对应的就是心，舌根就是肾，本来是两边看肝胆，中央看脾胃，就是这完全也符合一个五行的一个布局。五行啊，
1: 立着的人体，
0: 人体也立的，五行火在上面，火，那心为火，心是属火，然后呢肾是在下面，那五行呢水在下面，所以肾为水，然后肝胆，肝胆为木，本来的五行的布局是左边是肝，右边是肺，所以我们中医讲的左肝右肺啊，这不是实体的那个结构位置，不是的，而是功能位置。因为左边肝，肝呢是主生的，肝要主疏泄啊，要生发，那肺呢主要是主降的，所以左升右降。左边就是东边，右边就是西边。你看太阳是不是东边升了，右边降了。所以你看啊，这么一个舌头，它就反映了人体的结构。同时呢它又是符合什么，符合宇宙那个日月运行阴阳二气变化的这么一个大规律。所以你看一个舌头能反映多少信息，
1: 所以就是不光是在我们人体上哈，局部和整体能够反映全息这一理论，那如果要是站在天地之间，人和宇宙之间也会形成一定的联系，这就叫宇宙全息理论。
0: 是
1: 中医就是依据这样的一些理论来帮助人们看病。
0: 对，
1: 雪亮老师，您觉得这件文物《伤寒金镜露》所体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舌诊，在临床上能够帮助病人诊断疾病有什么样的重要参考意义呢？
2: 望诊有很多内容啊，但是最最重要的中医望诊就是望舌。望舌呢又分为两块，一个望舌头的本身，那叫舌质。望舌质主要是看五脏的虚实，望舌苔呢是看六淫的前身，它主要是看你这个邪气的，你是风啊，是寒啊，是湿啊，是吧？风寒暑湿燥火嘛，再一个浅身就是指的轻重。
1: 浅身六淫的浅身。
2: 六淫的浅身，它是看这个的啊。所以舌诊是中医的一个特色，而且中医大夫，特别是看这个内科病、妇科病、儿科病，一定要看舌头。在这儿为什么要强调舌质和舌苔是两码事呢？因为有的人他老搞混，有人喜欢中医老看健康之路，但他搞混。那舌苔黑，他理解成是舌质黑，舌头本身黑代表什么？代表淤血。但是舌苔发黑就不一样了。舌苔发黑，以前我们学中医的时候教科书就写两个，要么寒盛要么热极，两个方面。但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个老师叫李维贤老师就给我说还代表第三种意义。那个时候教科书没有哈，这几年我发现新的教科书已经把这一条加进去了，与时俱进啊。当时这个老先生他的临床经验就很丰富，他说还代表病人滥用抗菌素，大剂量的、短时间的或者长时间的用抗菌素。后来我发现不光是用抗菌素，化学药品，包括激素，包括维生素，长时间吃有可能舌苔发黑。这个是你看舌头黑舌苔黑两个概念。
1: 所以中医舌诊先要看颜色，
2: 不光看颜色啊，胖瘦啊，看胖瘦啊，看看干燥还是水滑啊，舌头特别干的，和那个滑溜溜的上面像水滴要滴下来，它正好代表的不一样嘛。叫水滑苔，水滑苔代表的就是湿气，有湿气，体内有水银，这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还要看舌边啊，有的人尽管舌苔不厚也没有水滑苔，不代表他没有湿气啊。如果他舌边齿痕特别多，有的老中医起名字叫裙边舌，像因为你的穿着裙子的边一样，
1: 有好多的褶啊，
2: 所以裙边舌代表什么，也可以代表叫脾虚湿盛，也可以代表脾虚湿盛，这都是舌诊的内容。
1: 那张老师在您行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觉得很奇特的、很难判断的舌象？
2: 其实最难判断的是现在有的人啊，十几年前北京这样的人还少，现在越来越多，就是他。

0: 把舌苔给刷掉了。
1: 没有舌苔了，怎么看？
0: 他养成习惯了呀。
2: 对，
0: 这个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哈。嗯。他每天早晚他把刷牙的时候把舌苔给刷掉了。
1: 因为有的人舌苔很厚，如果一直带着舌苔，就会觉得很难受，就会刮掉。
0: 对呀。嗯。他刷掉了，我说你下次来看中医，不要刷舌苔。等他下次来了，坐下说：“哟，对不起，大夫，我又忘了。”有一个人我记得很清楚，曾经长达好几个月。我都没看见过他的真实的舌苔。哦，他每次坐下说对不起，但是他每次都忘。
1: 所以去看中医啊，就不能刷舌苔，二不能化妆。啊、一化完妆就看不出这个人真实的气色了和状态了。
0: 对，
1: 您看色声味脉都是中医提取的健康密码，望闻问切是中医灵活运用的诊病手段。见微知著，窥一斑而知全豹。这就是中医。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中医传承千年，历经无数挑战。
4: 废除中医的这个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嗯，哎，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中医还能够生存下去？
3: 从文物了解中医发展历程，敬请关注。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说完了中医第一部舌诊专著，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件文物是2009年在陕西韩城盘乐村出土的北宋墓葬壁画。在这幅壁画中出现了一部对中医教育影响深远的著作，是什么著作呢？让我们走进这幅壁画去一探究竟。壁画所展示的是墓主人当时生活的一些场景，场景中充满了中医元素。画中身着黑袍、慈眉善目的人就是墓主，他的右手边有三个人正在炮制药材，一名女子手端汤药侍奉在侧，他的左手边有两个男子，其中一个人正在研读医书，他手捧着书，上面的书名清晰可见，太平盛会方。这部著作就是中医历史上最早的教材。在了解了这幅墓葬壁画的内容之后，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专家对它背后的文化内涵会做怎样的解读呢？
10: 太平盛会方是最早的中医的教材，这个就很厉害了。秦恒老师，我们说它背后有哪些中医文化的独特的价值体现呢？
4: 这个很有意思啊，北宋时代它有几个皇帝啊，他都对这个中医很痴迷，都收集这个医方，比如说北宋的第二个皇帝宋太宗就收集有1000多首方子，然后后来啊，他当了皇帝之后啊，命令他的大臣们啊，又去在民间广泛收集这个医方，后来收集了多少呢？16000多首方子，然后呢就汇集成这个太平盛会方。那这个太平是啥意思呢？是一个年号，叫太平兴国，简称太平，是个年号。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上，也就是
10: 皇上。
4: 哎，皇上就是皇上。那么会是啥意思呢？会就是恩惠，他就用这个药啊来惠济百姓，也就是给百姓啊治病嘛，造福啊，它是这么一个来历。嗯，然后呢到宋代的时候呢，它开始啊有正式的官办的医学教

0: 教育了。这个叫什么呢？最早啊叫太医局，到后来呢宋徽宗的时候，宋徽宗啊他也是一个中医迷啊，他那个时候呢就叫太医学，太医学就相当于一个大学了，国立的中医最高学府，就相当于这么一个机构。那这个里面呢要招这个学生，他怎么招呢？他是有讲究的，就是一般的人啊你想学不行，他必须要有人推荐，而且年纪呢在15周岁，要满15周岁。那推荐来之后呢怎么办呢？他要就相当于现在的预科，你可以去旁听，但还不是正式的。到后来要经过，一般是1年左右，要经过了严格的考试，考试之后就可以正式成为这个学生了。成为这个学生呢他又分了3等，他这个3等叫什么？叫3社，外社、内社、上社。那成绩比较差一些的分在外社，最好的就是那个上社。然后呢我在这里学了之后呢，我觉得还要继续提高，哇，又学习很好，这又往上升。就像这样，就是经过非常严格的训练。其中呢这个太平盛会方就是一部官方的一个教材教科书。
1: 我觉得它更大的一个意义在什么呢？但老百姓经常说中医不分科，但实际上从宋朝，特别是太平盛会方以后就开始分科了，就比较明显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开始分9科，到后来就分到13科。
2: 中医的分科对临床来说有哪些特别的改变和意义吗？
1: 你看宋元以后还有明确的要求，说助医人与13科内不能精通一科者不得行医，就是13科你起码得选一科得比较精通你才能行医啊。所以从那以后呢，你看就开始有些大夫，有些中医名医，就是一点就知道他大概属于干什么的。大家都听说过六味地黄丸啊，很有名气的是吧？但这个方子实际上是出自儿科专家钱乙之手啊，是他创造的啊。那后边你比如说妇人大全良方，陈志明，那就一听这名字他是书，他就是妇科专家。包括咱们有些专家讲的喉科，他世世代代传，他就研究这个，这都是中医分科的一些证据。
2: 好，所以作为我们古代中医的一本教材啊，我们的太平盛会方，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它代表着我们官方对于中医学教育传承的重视和助力，这是我们中医发展的一大特点。
3: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文物和前面2种不太一样，它记录了中医和西医2种医学体系在中国由最初的碰撞到最终的融合。清朝末期，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对中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一度面临要被废除的境地。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中西医会通的理念，中医要学习西医的先进之处。这件文物就是当时那段历史的见证，它就是收藏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清代古籍《中西会通医书5种》，其中包括了《中西会通医经经义》《金匮要略浅注补证》《伤寒论浅注补证》《本草问答》《血症论》等5部著作。它的作者是清代四川名医唐宗海。那么在这套著作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中医文化体现呢？
4: 那齐成老师，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您觉得透过这件文物我们如何去看待那段历史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事件，就是当时为什么出现了中西医会通呢？那是因为啊，你要放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它是19世纪中叶，那1840年鸦片战争，它使得西方的这个船坚炮利硬是带到了中国，这样呢我们中国人啊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有一点

0: 有一点比较弱了，柔弱了。那中医跟西医也是如此，西医啊，进入中国之后，那我们中医呢就发现自己有一些短处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批人，而且是比较有威望的人，就提出要废除中医啊。废除中医的这个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哎，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中医还能够生存下去？这个是值得深究的。
1: 对，
0: 因为中医啊具有三个性，第一个性呢是它的时效性，因为它这真的有效啊，你看它无论是达官贵人啊，还是普通百姓啊，吃了中药之后啊，还真的能治好病啊，而这种时效性你抹不掉，
1: 有用，
0: 有用，对吧？这个是它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是第一个性。第二个性呢，它是生活性，因为这个中医啊，它是存在于老百姓的方方面面的。你比如说吃东西、饮食，那好多是药食同源，这些既是食材也是药材，那老百姓也都这么吃的。还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等等方面，哎，其实啊，里面都贯穿有中医的要素。这是第二个性，第三个性呢是它的历史性。这个不需要多说啊，因为中医呢经过几千年历史的这种传承，它证明呢是符合人体的需求，对吧？也是跟中华文化的这么一种生生不息的这种原动力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它最终是不可能灭亡的。
1: 您这三个性总结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好。那如果从医学层面上来看哈，那您觉得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它是怎么就能做到结合在一起的呢？
0: 它研究的都是人体，对吧？只是呢它的角度是不同的。我来打一个比喻，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棵树，当这个树有毛病的时候，那我们中医呢，就要看这个树这个根部是不是有问题啦，整棵树上有没有问题啊，还有这个树跟外面这个树岭，这个中间是不是发生问题了，包括这个树生存的这个水啊，这个空气啊，有没有问题了？
1: 是用联系的眼光来看问题，比较
0: 一个是联系的，一个是整体的
1: 宏观
0: 来看待一个人体，就这个树。那西医呢，他看这个树呢哪里出了问题呢，他非要找出哪个地方，比如说是树叶上出了问题，还是树枝上出了问题，还是这个树干上哪一个地方，比如说长了一个什么，是不是一个虫啊，它是这么一种思路，就是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偏向于宏观的整体的，一种呢是偏向于微观的分析的，所以这两种思维方式作用下的这个医学啊，是各有长短，各有优劣，所以呢就可以互补了，就可以汇通了。另外呢还有一点呢，我们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其实啊我们中国文化它本身就是包容的，你看我们看2100多年以前在汉武帝的时候，他就派了张骞出使西域，也就是丝绸之路的开创者，然后呢他还是个带货达人，这很有意思，他从西域那里啊就引入了大量的物品，其中有食物啊，有水果啊，还有一些呢作为药材，你比如说带胡子的，你看什么胡桃啊、胡椒啊、葡萄啊，像这些东西都是那边带过来的，那这些有好多呢就用于这个药材了，这就是一个传统嘛，所以1840年之后，就19世纪中叶的时候，那在这一个浪潮当中，我们中国人就怎么样呢？包括像汤中海这一批的

0: 医家，哎，他就能够吸取西方的医学的长处。
1: 所以说中外文化的交流，包括医学方面的交流，自古以来就有了，有着非常悠久的这个历史的基础。
0: 是的，
1: 嗯，
0: 中西方这种文化或者说这种医学，它都是可以互补的。你比如说屠呦呦提取青蒿素这个技术啊，就叫低温提取，

0: 一握，以水二升制，就啥意思？用两升的水给它浸泡，浸泡了之后呢，搅取汁，把它搅一搅，拧一拧，拧了之后呢，那个汁留下来，浸服汁，然后全部喝下去。
1: 描述的非常具体。
0: 对这个呢，哎呀，屠呦呦一下子就受到启发了。那怎么办呢？也就是说，原来啊，那个中药啊，那个青蒿啊，如果用高温，一般都是煮嘛，煮了之后效果就不行。后来呢，他就采用了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呢，也是就是西医所用的技术。那就是以米来提取，一下子那个疗效大大提升。你看，所以中国和外国啊，也是中西方啊，这种文化或者说这种医学，它都是可以互补的，
1: 对，
0: 都可以汇通的。
1: 是的，刚才其实您提到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实际上是中西医它有共同的职业的目标。
0: 对。
1: 第二一点呢，中西医医学方面的交流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传承。第三方面呢，是在医药技术方面有互相相通之处。这三方面呢，是共同促成了在那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当中中西医的汇通。所以雪亮老师哈，那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哈，您作为临床的中医师，您和您的学生现在还要学习西医吗？
2: 这个中医药大学既要学中医也要学西医。中医要学中药方剂、中医基础、中医诊断四大经典、临床各科都要学。西医同样要学人体解剖，要学组织胚胎，要学生理病理，要学这个也是内外妇儿。这个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这个外科实习，我还特别的感兴趣啊，做胃大部切除啊、甲状腺啊、阑尾啊，这都做过。我个人认为，院校的中医药教育，你不仅仅要学中医，你还要学西医。
1: 为什么？
2: 为什么？作为一个，当你出来以后当了一个大夫，你不懂西医，你不了解这个病的来龙去脉，你不了解这个病的治疗的这个常规，西医的优势和弱势，你不了解它，你就不会知己知彼。你怎么知道我们中医的优势和弱势？对不对？你知道它，你了解它，但是你可以不用它。另外一个，假如你一个中医大夫，病人不管你中医西医，
1: 对，
2: 病人得了病他一定会了解这个病，
1: 我就想把病治好，
2: 他来到以后他说的话你还不如病人懂，他服气你吗？他佩服你吗？就因为你是中医大夫，你就可以不懂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吗？你就可以不懂这个西医怎么治，用的什么药，怎么，那是不对的啊。但是我们要，毕竟不要忘了我们是个什么大夫，我是个中医大夫，我是要用中医的手段来治疗疾病。根本是这个问题。
1: 如果要是回到当时那个年代，您可能会和唐松海成为知己。
2: 就是所以我还是比较赞成，就是说作为一个好的中医大夫，一定要学习西医，了解西医啊，中学西是应该的。学习的目的是了解它，要知己知彼。有些病，很多病还要中西结合治疗。建国以后搞过很多次西学中班，大规模的，就是西医学习中医的啊。现在也有，现在也有啊。最近一期的这个全国的大规模的西学中班刚开始，西医学了中医，有些做得还非常好。我们中医界的一些院士，
3: 对
2: 啊，国医大师，
3: 对对对，
2: 啊，都是西医出身，
3: 都是西医出身。
2: 你看我们陈可基院士啊，
3: 对，
2: 陆广新国医大师啊，好多都是他本身都是西医院校毕业的，北大医学不管哪儿毕业的，后来又学了中医，那学的都非常好。最后都是成绩斐然啊，就包括屠呦呦老师，
3: 屠呦呦，
2: 他也是西学中，
3: 他是西学中，
2: 他也是西学中，所以说中医和西医不是对立的。
1: 那近期你有没有用过中西汇通的方法，在临床上帮助病人来调理身体呢？应该很多哈。
2: 这不是近期的问题啊，就是叫一贯
3: 一贯如此，
2: 叫一贯。你比如咱们举个最常见的病，高血压。那高血压我们一般的治疗方法，我一般是用中药，先用中药。我看到你刚刚发现高血压，来的病人不一样，有的是刚开始，我先用中药，中药不行配合西药。但是有的病人来到是用西药不管用的，他一来到找你，就是因为我用西药不行，控制不住。还有的更厉害呢，各种联合用几种药都不行的，配合中药。

0: 还有的在中药这里头有讲究咯，中药降压也有一定的办法，
1: 嗯，
0: 但是同时还有可能调节其他的，比如说调节心情，心情好对血压有帮助，调节睡眠，你睡好觉了血压也可以降下来啊，调节体质啊，阳虚的温阳，阴虚的滋阴，痰湿的化痰湿，哎，这样有可能对血压，你像半夏白术天麻汤，
1: 嗯，
0: 这个半夏白术就是祛湿的啊，天麻钩藤饮就专门治疗这个高血压的啊，还有的时候既加中药又用西药中西结合，那对它的控制血压的效果更好。
1: 嗯，明白了。其实很多时候是用西药来控制急性的一些症状，然后再用中药呢慢慢帮他们调理发生这个病的一些病机。
0: 还有的本来用的西药用中药慢慢调理以后，甚至可以把西药停掉，用的汤药再逐渐用丸药把汤药剔掉，再逐渐用食疗把丸药剔掉，分层次分阶段这样来调理。
1: 所以中西医这个会通啊，在我们现在这个临床医学上也是经常会被使用到的。
0: 对，
1: 嗯，所以您看啊，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不以出身定优劣，不以门户论英雄，只要是能够帮助病人治疗好疾病，我们就会兼容并蓄，这呢就是我们的中医。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当结节这两个字出现在体检报告上时，你是否也会有这样的纠结？
3: 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它会不会变成肺癌呀？
4: 什么样的程度，它大到什么程度应该引起注意？
2: 这些纠结究竟是必要的警惕，还是过度的担心？
5: 我们不能说结节越大它就危险，
6: 并不是低回声就一定是恶性的，只是说它有一定的几率。
2: 宁辨结节莫纠结，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今天要出场的最后一件文物，虽然距离我们时间不过百年，但却是中西医会通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它就是收藏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一部古籍，叫《医学中中参西录》。它的作者是鼎鼎大名的近代名中医张锡纯。那么，这部古籍的背后体现着怎样的中医文化内涵呢？齐成老师啊，从您这个角度来看哈，其实《医学中中参西录》这本书啊，从书名上就能看得出来，当时的中医呢，并没有把中医和西医放在一个对立的位置上，但是确实是有主次之分的，那就是以中为主，以西为参。所以从这个书名上，能不能够体现当时中医对待西医的一个态度呢？
8: 嗯，非常好。这个书名你看，中中参西，头一个那个中啊，其实是个动词，后面那个中是中医，就是以中医为核心，为根本，为主干，是一个主体。那西医是什么？是参，是参考，是参照，是拿来为我所用。
1: 嗯，
8: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呢，你看啊，这个张锡纯啊，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呢，中医的用药呢是治本的，是求因的，
1: 嗯，
8: 而西医的用药呢主要是什么？是局部的，是治标的。所以他把两个一结合，这不就本标共治了吗？
1: 对，
8: 所以我们大家都在说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中医是治病的人，西医是治人的病，
1: 嗯，
8: 是吧？不管你是病的人还是人的病，这个呢就是它的角度不同，
1: 对，
8: 它的方法不同，思维不同，但是呢，作用在。

0: 是同一个人体啊，是不同的层面，哎，所以这两者啊其实是完全是可以会通的。我们注意会通这个词，我认为用得非常好的，前面那个会啊是交汇，那个通是贯通。哎，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个主次的问题，那主呢就是以我为主，叫我主人水啊，中体以西用。哎，就是这么一种思想。我认为啊，对我们今天这个中西结合是有非常大的启迪作用的。
1: 对，像您刚才提到了当时张锡纯提出的中西医相合的会通的这种理论和方法，和刚才雪亮老师提到的为病人调理高血压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都是不谋而合的。
0: 是的，是的，
1: 异曲同工的。那雪亮老师，我相信你也一定研究过张锡纯的这本《医学中中参西录》吧？
2: 对，年轻的时候就看过很多遍。现在咱们国家的医学力量可以分为三支力量，西医、中医、中西结合。
0: 中西结合，对。
2: 我是谁？我是中医。我尽管学西医，但我是中医，所以我是中中参西。我不用西医手段，我只是学习。这个，所以我非常的喜欢张锡纯这个名起的，叫中中参西。
1: 您是医学中中参西的践行者。
2: 说到张锡纯，你看我带来的这本书有没有年头啊？张兄看看有没有年头？
0: 对，
1: 泛黄的书页。
2: 你看
1: 这本书是
2: 有没有年头啊？
1: 这是哪年出版的？
2: 七七年出版的书，
0: 是第二次印刷。
1: 我年纪都大。
2: 这我看得多了啊，不光看，随便翻一页，还都有。
1: 你的标注是吗？
2: 哎，那里头有很多地方，那小字都很小啊，字都很小。
0: 对，
2: 你看这小字到处都有标记。
1: 这是您看完之后的感受。
2: 当时看看有所得有所悟，就写在那儿。再看这篇文章发在哪里，哪一年？
0: 九零年，
2: 是
0: 九零年的，
2: 1990年，27岁啊。
0: 他比较早熟啊，
1: 非常的勤奋，
2: 喜欢中医是骨子里头。从17岁入学就要好好学。所以我刚才说不用扬鞭自奋蹄，啊，你看我当时写了一篇什么文章啊，发表了。你看题目叫啥？试论张锡纯对《伤寒论》的研究。张锡纯的中医功底很深的，对《伤寒论》也很有研究。因为我是《伤寒论》的研究生毕业，我看了以后，我发现这本书里头对《伤寒论》的研究很有它的特点，所以我写了这么一篇，篇幅还不小的文章，叫《试论张锡纯对《伤寒论》的研究》，啊，就是年轻时候。
0: 所以他是一个好学生，我们俩是同学，他那么小，他是我们班最小之一，
2: 我比小五岁，
1: 但是对医学的深爱是一样的
2: 啊。对呀，
1: 那通过这么深入的研究哈。您读完之后的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
2: 我读完以后，我对张锡纯的这四个字深有体会，叫中中参西。我们不一定不要迷失方向。你是个中医大夫，你要中中这两个字太关键了。
0: 对，
2: 参西要学习，要参考。但是我个人认为，要有自信。然后中医在很多地方效果都非常好。
1: 对，
2: 我了解他，但是我不用他，我用中医的手段完全能够解决，那是更好的。
1: 其实这也是对于我们前辈中医的一些理念、实际操作方法的一种传承和发扬。
2: 对，
1: 让更多的人了解哈，当时我们的中医到底做了什么，为那段历史奉献过什么。其实中医和西医呢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哈，但是他们能够结合到一起，其实我感觉虽然是里面方法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护佑百姓的健康。但是究竟怎么样结合，用什么样具体的方式来结合，不光是我们的前辈的中医曾经探索过、尝试过、努力过，我们现代的中医呢一直是孜孜不倦地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中医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推进我们的中医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扬发展。通过这些天的录制呢，我们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可能历经多少年之后呢，我们也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一些物品，所应用的一些方法，所参阅的一些书籍，也有可能会成为文物，成为古董。那么作为这些历史物件的使用者、见证者，我们又能为这个时代做些什么，又能够留下些什么呢？我相信这是留给我们一个共同

0: 我们需要探讨和不断去摸索的一个话题啊，希望都能够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吧，大家一起努力。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师，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一座纪念碑讲述着一段家喻户晓的感人故事，一位肉眼难见的修复师创造出令人赞叹的奇迹。是谁的慧眼发现了这位修复师？科学家们又怎样攻坚克难，让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传承下去？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用微生物修文物。

0: 到景呢，我们都会听到一个四字词语叫饮水思源。那在饮水思源这四个字的背后，它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呢？老师想给大家讲一讲关于一口红井的故事。
1: 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经典的课文，讲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力亲为开挖水井，为人民谋幸福的故事。即使时隔多年，课文里毛主席的亲切形象也仍然深深地刻在每一个人的脑海中。毛主席开挖的这口井位于江西省瑞金市沙洲坝镇，井壁由鹅卵石砌成，直径1.2米，深约6米，也被当地人称为红井。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迁到了沙洲坝，毛主席此时也来到了这里办公与生活。
2: 现在这篇课文呢，是在我们小学一年级的下册的开学第一课，吃水不忘挖井人。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红井的所在地了。原来我们这个地方呢是非常干旱缺水的一个地方。当年啊，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叫《沙洲坝，沙洲坝，三天无雨地开岔，有女莫嫁沙洲坝，无食无着无水洗手帕》。就原来这个地方非常干旱缺水，村子里的村民啊，吃水、洗衣服、喂牲口都是用这个祠堂里的脏糖水。
1: 毛主席发现当地村民吃水困难，但由于他们迷信风水，害怕惊动龙脉，所以不敢开挖水井。
2: 那毛主席了解这一情况之后，他就对大伙说，他说迷信不可信，如果汉龙爷真要怪罪的话，就让他来找我毛泽东好了。所以呢，第二天毛主席就带领警卫员在这村头的这个位置开始挖井。
1: 毛主席的言

0: 情打动了村民，他们纷纷加入到了挖井的行动中。居民协力，一口水井很快就挖好了。沙洲坝的村民们也终于喝上了干净的井水。
1: 但是后来啊，红军主力长征之后，1934年10月10号，中央红军从瑞金开始长征。长征走了之后，国民党进驻到瑞金。那么国民党反动派来了之后，他为了要把毛主席和红军的形象在沙洲坝人民心中彻底的抹去，所以呢，他们就把这口井给填掉了，用沙子给填掉了。那么他们白天填井，到了晚上，沙洲坝人民又把这口井给掏开。第二天，国民党又来填，到了晚上，沙洲坝人民又把它挖开。就这样填了又挖，挖了又填，反复了好几次，最终沙洲坝人民取得了护井的成功，守护住了这口井。
0: 新中国成立后，沙洲坝的百姓将这口水井命名为红井，并在井边立下了红井纪念碑。
2: 原来呢，这块碑的后面啊，它这里都是覆盖了很多这种微生物的这个病害。有很多颜色，有黄色，有这个红色，有紫色，然后整个一看就非常的明显。但是我们日常性的这个保养性维护呢，它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在2023年，红井纪念碑已经出现了裂隙，并存在严重的微生物病害，面临崩裂的风险。因为当地的气候利于微生物的繁殖，在露天展示的情况下，刷洗、加罩防护等措施并不能阻止微生物对文物的侵害。
3: 我们在这个日常的修复的过程当中的话，也是请一些当地的老师傅，对它的这个屋面漏雨啊，还有地面破损以及这个木结构的这个腐朽这些小问题会进行处理。如果是涉及到这种安全结构性问题了，我们肯定是要请专业的第三方来进行勘察设计，做方案，然后上报，争取这个国家的这个专项的保护资金来进行维修。
0: 晚一天得到修复，纪念碑就增添一分崩裂的风险。然而，想要找到合适的第三方单位却并不容易。正当纪念馆的负责人杨立山心急如焚时，重庆大学的刘汉龙教授找到了他。刘汉龙任职于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他长期从事环境岩土力学与工程等方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对岩石与土壤颇有研究。2023年6月，刘汉龙在井冈山干部学院学习期间，来到瑞金红井参观学习。看到红井纪念碑受到如此严重的损坏，身为共产党员和土木工程专家，刘汉龙感到十分心痛。在向杨立山了解情况后，他觉得自己应该有所行动。
4: 我们有一套这个非常这个先进的技术，那后来我就跟这个杨馆长说，我说杨馆长，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来帮你这个来维修怎么样？哎呀，他说一高兴很高兴，他说太好了，你来帮我们修的话。后来呢，就我们跟他签了个协议，算是个帮扶协议，啊，就是我们免费的去给他这个去这个修复。
0: 在这个过程中，杨立山馆长曾提出要为刘汉龙团队申请经费，但刘汉龙却坚持要义务帮助纪念馆修复红井纪念碑。
4: 我说我们从小就在学习这门课，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那是我们的荣幸。
0: 刘院士深知共产党员的义务和责任，坚定地担起了修复红井纪念碑的任务。
4: 近年来啊，我们在重庆，我们跟大足石刻呢，大足石刻是个石质的文物，啊，从我们的专业讲，它就是个岩石，红井纪念碑也是一个岩石。
0: 在此之前，刘汉龙带领的团队已经将微生物修复技术运用在了重庆大足石刻的修复中。面对类似材质的文物，刘汉龙认为这项技术或许也有用武之地。那么小小的微生物又怎么能修复破损的石质文物呢？原来这项技术的核心就是利用微生物矿化结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无机碳酸盐胶凝材料能将石材粘结起来，从而起到修复的效果。科研人员选取文物所在区域的本土混合微生物，通过基因测序分析，鉴定可矿化的微生物种群，并对其进行分离、纯化和保藏。下一步，科研人员会根据

据应用需求与该微生物的新陈代谢特性，确定基本培育配方，扩培微生物，得到菌液。而最后一步就是非常重要的修复步骤，需要科研人员将食材粉末经过筛选的微生物和矿化反应底物混合，制成微生物修复砂浆。砂浆里的微生物在新陈代谢作用下会发生矿化反应，产生矿化结晶，能将食材粉末牢牢地粘结起来。和普通的修复材料相比，微生物修复砂浆具有更强的耐久性，修复后的文物也更美观，操作流程也更加简便。同时，微生物修复砂浆产生的胶结物质为纯天然材料，对环境的危害更小，更加环保。虽然这项技术有很多优点，但要想用它来修复红景，还要克服很多困难。

矿化微生物的神奇力量从何而来？为了充分发挥它的力量，科学家们的努力又创造了哪些条件？科幻地带，用微生物修文物，节目继续。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关于修复红景纪念碑用到的这项微生物修复技术，它最初的研究还要追溯到岛礁地基加固工程。大海宽广深邃，无比美丽，更有着丰富的能源、矿产与旅游资源。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前往海上，乘风踏浪，感受大海的魅力，岛礁、堤坝和港口的建造、修复与日常维护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如今，科研人员已经从附着成片的珊瑚礁中取得灵感，对岛礁进行建造与修复。
2: 这珊瑚层就是在北纬、南纬这个30度之间海洋的环境之下，它的温度啊、它的气候啊、它海水里的这个钙离子啊、镁离子等等，它在这个地方容易形成这个就是珊瑚层啊。然后呢，大量的珊瑚层死了以后呢，它那个骨骼慢慢的就沉积下来，形成这个，所以我们的岛礁，它的核心成分就是碳酸钙。
1: 覆盖岛礁地表的海沙质地松散，需要加固。以往主要采用钢筋混凝土材料做加固材料，可是要将这些材料运送到岛礁上，需要克服风浪的阻隔，穿过遥远的水域，运费和耗时往往是陆地运输的好几倍。此外，在江河湖海环境中，无处不在的水会严重缩短钢筋混凝土的寿命，而到了海域中，高温和高盐也是两种会严重腐蚀钢筋混凝土的破坏因素。陆地上一年寿命的钢筋混凝土构件，到了淡水水域中就可能会只有7个月寿命，而到了海水中就可能只有3个月寿命。
2: 对，你说钢筋很

0: 牢固吧，它锈蚀了。你说混凝土，它在这个海洋环境里边，它也腐蚀了，对吧？也腐蚀了，就是说不是这个材料就是永久的。
1: 因此，岛礁、岸滩、防波堤、码头等水边建筑就需要经常维护，反复翻修。而这些环境中的建筑修建不易，维护同样困难，同样昂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降本增效，科研人员就地取材，使用微生物矿化所产生的碳酸钙加固岛礁，既降低了成本，又获得了更好的加固效果，同时也兼顾了环境保护。这种坚固且环保的修复方式引起了重庆大学杨洋博士的兴趣。身为刘汉荣团队的一员，他充分利用手边的研究资料，将这项技术进一步研发，并将其成功应用到了文物修复领域，协助修复了重庆大足石刻的部分文物古迹，为保护自己家乡的世界文化遗产贡献了一份力量。
2: 就作为一个重庆人，我更想去保护我们自己的一个东西，这个是最近的，我们做好身边的工作，为重庆服务。我们高校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那就是社会服务职能。新时代的这个对高校也提出了一个另外一个东西，文化传承。我们去学习它，去保护它，也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更好的去教育他们。
1: 在大足石刻取得的成果，让科研团队有了更大的信心，于是修复红景纪念碑的任务便由杨洋接手。然而，大足石刻和红景纪念碑在文物体量、岩石材质等方面存在着不少差异。要想将纪念碑修复好，就不能直接将经验生搬硬套。科研团队决定进行走访调查，开展实验检测，获得足够的前期资料后，再制定一套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方案。因此，刘汉荣团队的杨洋博士在了解情况后，迅速带领科研人员赶往瑞金进行实地勘察。在这里，科研人员发现，红景纪念碑的受损情况远比想象的严重复杂。
2: 当时我们发现，它的下面有一个很深的裂纹，靠近基座的地方有一个裂口。凭我们肉眼观察，我们觉得是那个环氧树脂，但是又不确定。
1: 想要更加细致地对裂口进行调查，科研人员就要使用更加精密的仪器。于是，团队带上了仪器，再次出发，对红景纪念碑进行深度探查。
2: 那我们就带了一个可移动式的 CT 扫描仪，那我们去扫描以后发现，它下面三根钢筋。啊，后来通过走访了解，啊，附近的这些居民告诉我们说，原来那个地方是这个碑是被人折断过。然后呢，政府要求我们还是要保留原位，所以说呢，又把它，加入了锚杆，这也是我们土木工程干的活，加入了锚杆，做了环氧，又把它粘起来了。
1: 由于早年间的修复技术不够完善，纪念碑中被植入的修复锚杆虽然能够暂时将被折断的纪念碑修复还原，但是也为纪念碑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2: 我们当时评估下来就是说，原来的锚杆对它造成的。锚杆往上顶的过程中，相当于把石头顶成了一片一片的，上下两层，把它顶开了，撬开了。
1: 同时，科研人员还发现大量有害微生物存在于红景纪念碑的表面，时间一长，微生物分泌的酸性物质就会腐蚀纪念碑的表面。在搞清楚红景纪念碑受到损害的根本原因之后，科研团队决定尽快对纪念碑进行修复。那么用来修复的主要材料及微生物修复砂浆该从哪里来呢？出于文物保护和环保效益的考虑，制作微生物修复砂浆最好使用适合当地环境的微生物，同时还要考虑微生物与红景纪念碑本身的契合。在修复文物时，也要遵循分层修复和不能引入异物的原则。
2: 像比如说我们修复一些东西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概念叫做分层修复。那不是说像就比如说我原来最先做实验的时候，我修了一个手指，这手指它残缺了这样一长一节，但是不是说我们一天把这样一节补起来就好了，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去做，保证均匀性，保证强度，然后这样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所以它有很多它的保护原则在里面。
1: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在文物修复中想要兼顾耐久、美观

0: 与环保的效果，就要在选取修复材料时下足功夫。因为各地的气候、水土不同，修复不同的文物也需要选择不同的材料，就地取材，不引入异物，才是最优选择。
1: 为什么我们要在附近去找？这就是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不引入异物。那我们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有，我只是拿来它做了加固，那是不是尽量想对它的影响减到最小？
0: 遵循着这些修复原则，科研团队踏上了寻找微生物菌群的旅程。但要从成千上万种微生物中筛选出合适的菌种，并非易事。
2: 每个地方它都有它自己的一整套的这个生态系统，所以呢，要在当地的那个地方，在周围的这个水稻田呢，你要找这样的这个跟它相符的这个微生物。当你找到这个微生物回来以后，后面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要到实验室里来，要进行提取，要分析，要搞基因测序。
0: 为了获得符合要求的微生物，科研人员们在红景纪念碑周围土壤环境中提取了大量样本。瑞金地处群山之中，又处江南多雨地带，当时正值八月，瑞金的天气闷热无比，科研人员忍受着潮湿闷热的天气与蚊虫的侵扰，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微生物。一滴水中就可能蕴含着一个微生物的大世界，而科研人员要不厌其烦地对成百上千种微生物进行基因测序，最终锁定可以产生矿化反应的一种，这其中的繁琐与辛苦难以想象。而找到合适的菌种才是第一步，对这类菌种的培养更是对科研人员耐心的考验。
2: 那么有了这个菌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做什么，就要培养这个菌体，是一点点，对不对？我们那个加固要好多，是吧？我们要培养，我们要给这个菌喂它的食物，那我们要专门的这个培养液，要给这个菌呢，要让它培养，让它扩培。可能我们这个一小瓶子，可能扩成一大瓶，大于大瓶要多，它才能去用这个事情。把这个菌培养好了以后，我们才能到现场去。
0: 由于不同的微生物生长条件相差甚远，有些微生物对环境的要求十分苛刻，稍有不慎就会让培养的微生物在短短几分钟之内死亡，之前的工作就会前功尽弃。因此，科研人员在培养微生物时加倍小心。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微生物的培养日见成效。与此同时，科研团队的另一支队伍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工作，他们的任务是寻找合适的食材。杨洋博士等人向沙洲坝村民打听到，制作红景纪念碑的食材出自福建省的龙岩市。科研团队迅速赶到龙岩市的各大采石场，但多次寻访都没有找到相关食材的踪迹。最后，科研团队几乎动用了所有资源，终于在一所兄弟高校里找到了一批类似的食材。可是这么多的食材，如何找到最合适的那块呢？
1: 这些老师开展工作的时候，从整个学校范围内或者整个福建省范围内收集到的一些食材给我寄给我，那我们通过一个一个挨着去尝试去做检测分析。那其实我们拿回来以后，首先我们判断是不是砂岩，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那我们观察这个颜色，我们拿着色差仪一个一个去打。
0: 筛选食材的工作枯燥繁琐，但如果不是最契合的食材，红景纪念碑的修复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对纪念碑造成进一步的损伤。功夫不负有心人，科研团队总算是挑选出了一块合适的食材，但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
1: 虽然说尽量保证就是说让具有可识别性，就是我们修复以后我们去看，尽量让大家还是能看到可识别这个地方是被修过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还是要尽量满足修旧如旧，毕竟有保护和展示的需求。那来来往往这个行人比较多，对不对？那你还让人家看起来比较自然顺畅吧。
0: 为了尽量还原文物的原貌，科研人员需要将修复部位进行做旧处理。然而对于不常接触美工的土木工程系科研人员而言，想要将文物修旧如旧，就必须要去上美术课。为此，科研团队联系到了相关高校的专家寻求帮助。对方听闻来由之后，十分愿意提供美学方面的指导。最终，科研团队掌握了相关做旧的美工技术。经过团队的

0: 限努力，食材、技术、菌种三个修复石碑的重要条件均已具备，接下来就要对红井纪念碑进行正式修复了。就在离成功还有一步之遥时，科研团队再一次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碍。
1: 修复那一次，我是带了三个人在那边足足待了接近20天。因为其实实际工作呢其实没有那么长时间，但是我们也要尽量避开人流量的时候，避免那个高温直晒的时候。因为说微生物它虽然说喜欢适宜的温度，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喜欢被暴晒，包括我们人体也是一样的。
0: 强烈的日光与接踵而至的游客都拖慢了纪念碑的修复进度，为此科研团队不得不改变他们的工作模式。
1: 那我们尽量也不影响大家参观的同时，我们就尽量早起，早上在这个景区开门之前我们去开展一些工作，然后中午休息，然后到了晚上我们等他们快下班的时候啊，我们去继续开展工作。我记得当时因为也到了10月份了啊，这个天气黑的也是比较早的时候，我到后面甚至于是把车放在那边，用车的大灯来给我们照着我们来开展的一个工作。
0: 科研团队选择了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的工作模式，最大程度上不去影响游客的参观。
1: 我们当时那地方还是搭了个棚子，可以避免阳光直晒。好，但是呢，这个你说湿的环境下，那个我们确实呢，你衣服该湿嘛也就湿了。到确实后面有时候也不太好，因为确实太热，穿白大褂实在是穿不住了，有时候穿，有时候真的是没法穿。
0: 即使进入10月，瑞金依旧热浪滚滚，在这片被历史铭记的土地上，科研人员面对着炙热阳光与闷热空气的双重考验，展现出非凡的毅力与专业精神。前前后后接近20天，他们与酷暑展开了无声的较量，终于在这片曾经见证无数英勇事迹的大地上，修复如初的红井纪念碑以全新的面貌屹立于世，见证了科研人员的辛勤付出与历史的永恒价值。这项工作圆满完成后，刘汉龙院士肯定了杨洋等人的工作，这使杨洋感到十分激动。在参加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时，杨洋向评委骄傲地讲述了修复红井纪念碑的全过程。
1: 我当时就在上面讲，我说前几天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我说这个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这块碑大家都学过，因为他遭受了一定的这个病害，我在前面几天上一周我说我去做了一个修复，然后完了以后我印象非常深，完了以后那个评审专家就给我说了一句话，非常感谢你为人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0: 红井纪念碑的成功修复不仅打动着亲身经历修复工作的年轻科研人员，也让上了岁数的当地村民深有感触。
2: 我爷爷奶奶家住在毛主席的前面院子里面，我爷爷是1932年呢就是参加了红军，主席在这里带领战士挖红军的时候，我爷爷参加红军以后也不在这沙洲坝，他就返回教区了。
0: 杨小春的爷爷杨衍寿烈士1908年出生，1932年加入红军，1934年跟随部队开始长征，在湘江战役中英勇牺牲，年仅27岁。杨小春童年时听闻爷爷的光荣事迹后，将爷爷作为了自己的榜样。在18岁时，杨小春参了军，并在部队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 我自己呢也是在18岁以后就参军去了，后来2019年以后呢，就是我再回到我们沙洲坝九处，回来了以后，就是更多的精力呢是传承这个红色故事，也经常到这个红井或到我们沙洲坝村史馆，向年轻人讲解这个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在沙洲坝的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在这里经历过的生活或者战斗故事嘛。
0: 红色经典在一代代人中口口相传，从前红色精神在战火中随着烈士的热血洒向中华大地，现在红色精神在和平年代与科学技术一起发展。

0: 化山岩，生物建造技术的神奇力量已初步展现。未来这项技术还能如何广泛应用？红景纪念碑的背后故事如何更好地传播？科幻地带，用微生物修文物，节目继续。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成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如今红景纪念碑已经焕然一新，碑体上甚至看不出损坏的痕迹，它每天都吸引着众多游客来到红景革命旧址群探访那一段峥嵘岁月。
1: 整个景区的目前的占地面积呢在600亩左右，那么其中呢就包括有10处的这种革命文物，还有8处的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包括有我身后的红景，还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财政部旧址以及国民经济部旧址等等。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治国理政的伟大尝试和探索。
0: 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建立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为人民共和国各项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执政初心，除了开挖红景，还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土地政策，有效提高了广大劳苦大众的生活水平。此外，还在中央苏区创办了3052所列宁小学，系统地建立了义务教育体系，让百姓接受了教育，摆脱了愚昧和封建枷锁。
2: 从纪念碑上这个话来说，就是“沏水不忘外井人”，是吧？这个我们经历的幸福生活，那就不能忘记，就是过去，那我们的这个先烈，那这个的付出，啊。那么从这点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无论是从事哪样的工作，从事科技工作啊，从事这个工业的这个制造啊，从业这个现代农业的生产呢，就无论哪方面啊，大家就是都应该，就是说不应该忘记历史，是吧？
0: 看到这些革命旧址，刘汉龙深受触动。身为共产党员，刘汉龙也要求自己与自己带领的团队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出发点，历经周折，只为让红景纪念碑以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公众。此外，他们的团队也致力于将微生物建造技术运用到各个领域，并且已经拥有了不少成功案例。在文物修复方面，除了修复红景纪念碑和重庆大足石刻的部分残损作品，在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科研人员正尝试在当地特殊的环境中运用微生物建造技术进行文物保护。
3: 那我们到了那个云冈研究院，4月份云冈

0: 研究院院长带队来访问了重庆大学，想跟我们开展这个生物防治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当时我们就提到，我看了一下云冈的资料，云冈它的地层主要是碳酸钙和碳酸镁，它是属于钙质交界和镁质交界两种。那我们现在就考虑在它那个里面，我们做一些，我们让我们的生成物生成的交界物质主要是集中于碳酸钙，那再加一点碳酸镁。
1: 不同于重庆和江西瑞金的闷热，山西大同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干旱多风，四季温差较大，因此云冈石窟目前受到风化的侵蚀较为严重。此外，由于游客较多，近年来云冈石窟的保护工作也受到了多方关注。目前刘汉龙的科研团队与云冈研究院达成了合作，准备原位筛选和培育新的微生物菌种，用于修复云冈石窟的文物。其实这项微生物修复技术首先是应用在工程建造上的，因为效果好、成本低、使用方便、适应性强、耐候性好，才拓展了应用场景，用来修复文物。
2: 最近呢，我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生物建造。那是为什么起生物建造呢？是它事实上也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建设，这个大量的这个工程建设，大量的就是说这个钢筋混凝土，这混凝土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这个高耗能、高排放，还有呢很多的这个污染，还有呢最重要它不能分解。
1: 在这个城市迅速发展的时代，建筑的安全性与环保性成为了人们经常探讨的课题。为了减少钢筋混凝土的二氧化碳及有害气体排放量，科学家们正在寻找坚固且环保的材料，用以替代钢筋和混凝土。刘汉龙提出的生物建造，就是将微生物矿化反应产生的碳酸钙用于建筑加固。碳酸钙可以被自然分解，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加固效果也更加持久。这种技术甚至可以用来在月球上盖房子、建基地。
2: 当然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新的方面的这个研究，比如说这个月球的表面的温度很高，但它地下的温度相对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因为我们做地下工程嘛，目前也在开展这个微生物加固这个月壤方面的这个试验。因为我们到月球上不可能把钢筋啊、水泥啊、混凝土带上去，所以我们必须带微生物上去以后，就用这个东西就地跟这个月壤之间进行加固。那这是后面的这个方向。
1: 刘汉龙团队正在开展微生物加固月壤的试验研究，在未来，小小的微生物可能在遥远的月球上帮助人类建造新的家园。

在地球海洋深处蕴藏着无穷的宝藏。探索和开发深海是人类长久的梦想。我国深海载人深潜事业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成就？蛟龙号、奋斗者号的研发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向深海进军。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对研究取得的成果，科研人员们感慨万千，回忆起自己与岩石和土壤打交道的点滴日常。
1: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块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做地基、做地下工程，我们面临的问题非常多，任何一个地方挖出来都有可能是不同，没有任何的可参照性，因为地是在动的。那比如说我们风沙也好啊，地质构造啊，地震或者一些其他的地质运动带着它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哪怕是同一个地层它有可能会错位，所以你挖下去不同的地层它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岩土工程的特殊性。
0: 地质运动的千变万化为岩土工程的研究带来更多机遇与挑战，在这一领域深耕，不仅要掌握渊博的专业知识，更要具备迎难而上的勇气与责任，而安全作为岩土工程不可逾越的底线，更是要求他们每一步都脚踏实地，每一处细节都不容忽视。
2: 在这个地基加固方面呢，我们说为什么谈加固呢，这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的高速铁路350公里开得很平滑很平稳，但是呢最关键的它这个基础要牢固，如果基础不牢固，那么它会在这么快的速度之下，它就是就容易飞出去，很不安全了。所以呢是要采用各种先进的方法来进行这个地基加固处理。
0: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不仅是岩土工程的安全守则，更是这个领域的科研人员对专业性的坚守。想要获得足够的知识积累，就必须脚踏实地打好基础。无论是修复红景纪念碑时闷热潮湿的天气，还是建造岛礁时高温高盐高湿的环境，亦或是地基加固工程中的坍塌风险，这些都没有让刘汉龙和他的团队退缩，因为有了坚实的专业基础，传承着一切来自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刘汉龙与他的团队就拥有了足够的自信与勇气，使他们能与千难万险抗衡。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也丰富了历史与文化。如今红色故事在科学技术的助力下被一代又一代人不断传唱。

0: 现在呢，大家可以喝一口这个红井水。红井水的水质呢是优于一般饮用水的水质，大家可以放心的饮用啊。
1: 与甘甜的红井水一样，如今的幸福生活也是先烈们用鲜血与汗水所换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在享受和平的同时，红井边总有这样一批人，像先烈们一样。
0: 脚踏实地，坚守岗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我们组建了红孩子讲解员，然后定期定时在这里为游客、为观众去免费讲解红色的这个故事、红井的故事。那么同时呢，还有一支志愿者，他们是用来维护这个景区的这个秩序，维护红井喝水的观众的这个秩序，以及维护这边的周边环境。
1: 如今。 红井水依旧清澈甘甜，毛主席与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始终刻在人们的心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后的今天，许多红色精神的继承人在继续传承着这份宝贵的历史记忆，科技则使他们如虎添翼。 使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芒和力量，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地球海洋深处，蕴藏着无穷的宝藏。探索和开发深海是人类长久的梦想。我国深海载人深潜事业。

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成就？蛟龙号、奋斗者号的研发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跟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么
8: 干？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神奇的墓葬，神异的葬式，怪异的随葬器物，考古发掘经历了怎样的重大发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4期。

距今5000年，神奇的时间节点，中华大地群星闪耀，文明之源满天星斗。